0: 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昨晚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发布会，现场已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医院救治，目前暂无生命危险，另有34人失联。
1: 事发后，应急、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展开救援处置工作。为防止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救援人员在事发地周围制高点架设专业设备进行监测。
2: 也是边坡不稳定，
3: 作
2: 为面小，可能坡还会有垮塌的风险。
1: 同时，各类抢险工程机械已陆续进场，与现场的800多名救援人员一起进行抢险搜救等工作。
2: 我们主要搜救行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援队员携带生命安全的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全表决的搜救，那是第二步是通过 APC 三点水波同时对进，用无线投影给三部队上面的巨石进行松散六项爆破的两方法，将大石头爆开。
4: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5: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1: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5: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至昨天18:30，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1: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其中一名。

0: 张元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1: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0: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0: 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3: 昨天，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域安装十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此外，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4: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与此同时，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前一天的袭击，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等目标发动袭击。声明强调，伊朗仍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只要美国继续侵略，就不会有石油或天然气通过该地区出口。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斯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

0: 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两艘邮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斯海峡形成2条航行通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警告商船不要试图走其他航道穿行。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方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0: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斡旋作用。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双方冲突的风险。据英国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已向胡塞武装的盟友伊朗方面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
1: 路透社16号援引巴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巴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将其红线立场传递至伊朗最高层。报道称，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被迫选边站。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依照美国媒体说法，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截至目前，上述冲突被视为单一事件。外界担忧，一旦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地区紧张局势将升级，美伊战事影响将进一步外溢。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分析师指出，巴方没想到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据报道，巴基斯坦高度依赖中东油气进口，其国内能源供应已因美伊战事受到影响。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0: 美伊双方相互打击持续，伊朗持续袭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会否引发海湾国家连锁反应？此外，伊朗方面表示，一旦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将封锁曼德海峡。美伊冲突外溢至曼德海峡的风险有多大？一旦曼德海峡也被封锁，全球能源供应将会面临怎样的冲击？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使得当前的地区形势进一步的恶化。现在呢，有多个迹象显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地区局势也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信号，有利于缓和双方的军事冲突。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在互相释放狠话，而且双方对于对方的这个打击目标的选择，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在不断的升级啊。美国呢威胁打击伊朗的这个民用设施，而且呢攻击的范围从前些日子的这个有关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现在逐渐扩展到了伊朗的中部乃至北部地区，显示出了打击范围的进一步这个延展。而伊朗同样呢对于美国的打击的这个目标啊，开始逐渐从过去的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开始向美国的其他中东盟国的军事基地来延展，这个显示出地域冲突的这个扩展性那么也就使得当前的冲突不管在烈度上、在范围上、在频次上，实际都出现了非常强的升级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地区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使得地区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在此背景下，实际上曼德海峡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受到波及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们知道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航运通道，而且曼德海峡北连苏伊士运河，某种程度上的重要性啊，并不亚于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在很多的贸易运输的海运路径当中，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呢，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两个不太有利的迹象，一个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啊出现了新一轮的冲突，甚至呢过去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脆弱的平衡开始在逐渐被打破，沙特也在逐渐的直接的重新的卷入到也门的内部的战事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和也在发出了一些声音，呼吁或者说威胁，如果冲突持续，可能会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所以从现在来看，曼德海峡的通航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上通航仍然没有能够完全的正常恢复，而另外一个方面呢，曼德海峡的通航可能也会受到新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也就会使得全球的能源供应受到双重的打击。尤其呢，一方面呢，直接的这个航运通道可能会长期的阻塞，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相关的这个周边区域的能源出产国也是在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会使得能源的生产环节和能源的运输环节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再加上冲突带来的这个市场恐慌风险，所以恐怕未来的全球能源供应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和挑战。
1: 昨天有记者提问，截至目前，美国未在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2: 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3: 林健表示，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成功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下面就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

0: 品的神奇魅力。
1: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2: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4: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3: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5: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0: 多家境外主流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关注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主张。各方报道指出，我国倡导 AI 国际协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才培训、共享开源技术，助力弥合数字鸿沟，同时呼吁完善全球 AI 监管体系，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智能技术良性发展。
6: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方在大会上呼吁围绕人工智能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并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报道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各国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彭博社则关注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报道指出，中方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缩小人工智能差距和数字鸿沟，避免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正积极推动开源人工智能发展，并将其作为面向世界的公共产品，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报道显示，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生态和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技术标准和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中方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报道援引中方观点称，应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强技术监测，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始终符合人类意愿，服务人类福祉。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强调，俄方未以任何形式影响美国选举。对于美方的指控，俄方坚决予以否认。
8: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не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обезличен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служб США. Но давайте вспомним, что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все-таки были проведены различны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ледств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Все они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не оказывала влияния на выбор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9: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坚决否认相关指控。他强调，俄方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其他国家也不要试图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7: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1: 当地时间17号，纵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据了解，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当地时间17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好，再来关注到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据英媒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2: 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政府的施政计划。伯纳姆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国家整体向前发展。伯纳姆强调，其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将推动经济振兴，加强公共领域管理，并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伯纳姆还表示，工党方面将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并愿与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十年间迎来的第七位首相。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人士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政策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第三，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这些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

0: 选。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这些复杂挑战。
1: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一处荒僻地区日前发生大型林火，截至17号，过火面积已达1.2

0: 在军方支援下奋力展开灭火工作。 截至17号， 附近地区有超过1000人被紧急疏散。
1: Se está quemando todo, impotente, porque intentas hacer y luego no puedes hacer lo que quieres.
0: 当地官员表示，彻夜的努力使得温卡斯蒂略等地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周边地区的情况依然危险，火情十分活跃，且存在持续蔓延的风险。近些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为频繁、猛烈，且持续时间更长。 林火风险和灭火难度随之增加。据法新社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到40摄氏度。在阿拉贡自治区这场林火之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下辖阿尔梅里亚省刚刚遭遇一场严重林火，最终过火面积约为7000公顷，导致13人遇难，成为西班牙近些年来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林火之一。
2: 当地时间17号，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墨西哥南部近海发生 7.4级地震后余震不断。 当地时间9时许， 在震中海域附近再次发生 4.5级、 5.8级和 6.5级余震，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首都墨西哥城地震预警系统没有启动。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 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 已造成5069人死亡， 16740人受伤。 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自强震发生以来， 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她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收到。
5: 这样行吗？阿宝，就这么办。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
6: 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 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关注国内天气，
4: 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主雨带的逐渐南压，昨天黄淮南部、江汉、江南、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至21号，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

0: 大暴雨。另外，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17号上午，因黑龙江牡丹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至235.06米，超警戒水位0.06米。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余名民兵，奔赴牡丹江市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装运沙袋，铺设防护堤坝，加固堤坝。当地正全力做好迎接洪峰过境准备。15号晚，辽河干流出现入汛以来首次洪峰过程。17号，辽河洪峰正在向辽河中游新民辽中演进，逐渐接近下游盘锦市。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洪水，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密切关注洪水防御工作，做好寻堤查险情。截至17号晚，辽宁各地已累计出动寻堤查险人员10000多人。17号凌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航空港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有人员被积水围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各受灾点位，转移被困群众。
2: 先拉着大娘，
3: 哎，
2: 我扶你出来了，大爷，
3: 来来，陈叔，来，陈叔，来，来，扶我，扶我，
4: 快点，
3: 扶
4: 住啊！好好。
1: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中，当地消防部门累计已营救转移群众141人，航空港区各项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17号清晨，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出现降雨，暂时缓解了暑热，但也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在邯郸市成安县，大雨倾泻而下，当地交管部门加强路面巡查和疏导，保障雨天通行安全有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今天起至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于17号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中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此次政策调整对企业和消费者将会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2026年9月1号起，对无汞源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与此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根据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生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据了解，当前中国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同时，自2015年2月起，对包括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这7类电池应用于多种生产生活场景。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中国电池产业形势目前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池产业体系。中国企业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

0: 料超60%的动力电池。此次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并不大。
1: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分步实施，大概整个的政策恢复过程大概将近小两年的时间，那么对于企业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我们的企业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0: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政策调整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专家表示，由于电池产品多为工业品，此次政策调整对消费者的影响较为间接。
1: 可能比较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只占到新能源汽车成本的一部分，大概也就是一般人大概就是30%-40%。那么我们就即使提高了4%的电池成本，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0: 专家表示，总体来看，此次政策调整顺应中国电池产业发展形势变化，可以更好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电池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3: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
0: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支付。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
2: 进入暑期，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交织重叠，全国铁路迎来暑运客流高峰。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6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亿人次。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多地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
4: 在北京朝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目前已迎来暑运第一波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约为平时的2倍。为应对激增客流，车站全面开启快速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在重点区域引导分流，同时优化站内换乘流线，缩短旅客换乘等候时间。
5: 今年暑运开始以来，尤其是旅游客流增幅明显，在沈阳、赤峰、哈尔滨、大连、长白山等热门方向，每天增开旅客列车7趟。
4: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也迎来暑期客流高峰。作为西石高铁开通后迎来的首个暑运，铁路部门安排开行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加密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此外，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红色旅游新通道。 国铁南昌局每周五周日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满足旅客夕发朝至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重点在贵

0: 广客专、桂南高铁、南昆客专等主干线增开临时动车组列车，高峰期日均加开动车70余列。多程游、高频出行的旅客，今年可以选择一次性购买旅游季次票，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做。目前已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可享85折优惠，6至14周岁儿童在成人折扣基础上再打对折。此外，持学生票的旅客今年起刷身份证即可核验进站，无需携带纸质学生证，一等座和动卧均可购买。联程票5天内只扣1次优惠次数，毕业生额外多2次机会。学生票动车直行票价最低可到公布票价的4折。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7号19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37亿元。
2: 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动画电影《八仙》宣布由原定的7月24号提前至18号全国上映。在北京首映礼现场，记者看到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
3: 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2: 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电影四度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度获评观众满意度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居2026年调查首位。在贵州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4: 影片节奏紧凑，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
5: 排片已经增加了50%以上，上座率也一直保持在50%以上。
2: 多地影院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阵地。在湖南株洲，科普电影《生命密码》观影现场上演科普秀，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
6: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2: 浙江省启动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以电影为纽带，推动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一体化消费新场景。用户上传电影票根，即可解锁餐饮、景区、酒店等8大业态福利。
7: 串联了我们整个浙江省800多家影城，然后同时呢，会覆盖到这个终端的1000个商户。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复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

0: 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算力产业重要集聚地，智算超算中心密集落地，随之而来的电力消耗也不断攀升。在浙江嘉兴，一项电力加算力跨网协同的创新实践，以绿电匹配算力需求，探索数字经济低碳发展路径。
2: 嘉兴是长三角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节点，强大算力的背后是持续增长的用电负荷。2025年，嘉兴当地算力产业用电量达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4倍。算力智能调度系统的运用，通过跨区域算力调配、峰谷电错峰运行，并配套储能三大路径，降低用电成本。同时，虚拟电厂管理平台可实现算力与绿电的统一监测和聚合调度。
3: 浙江发展电算协同是有绿电底气的，就是通过算电协同调度，把这些靠天吃饭的风光绿电精准匹配给算力中心这个全天候不停机的大胃王。未来绿电越充沛，算力的含绿量和含金量就会略高。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入新线355.2公里，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18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0.25元。随着气温持续走高，河南老界岭景区凭借清凉宜人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避暑游客到来。老界岭景区森林覆盖率超97%，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这里林木葱茏，云海翻涌，生态康养、观光休闲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拉动全域文旅消费升温。近日，四川成都、绵阳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两地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人员在园区配套安装降温系统，持续喷洒细密水雾，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环境，并将场馆内空调恒定24摄氏度，圈舍内放置冰块，配上大熊猫爱吃的果蔬，让大熊猫安全度夏。
1: 据路透社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了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一半是高温，一半是暴雨。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因为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明显减弱。但是在新疆南部，高温将会发展，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突破40度，而且呢，高温天气有可能还将会持续。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从云南到长江中下游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在已经进入雨季的华北地区，未来几天也将会是降水频繁。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来重点关注北欧的强降雨和南欧的高温。那今明两天，在挪威、瑞典、芬兰南部，很多地方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降雨强度将会是同期少见。另外，在西班牙、希腊等地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上下。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因为最近副高强盛，美国很多地方高温频繁，那今明两天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持续达到或超过40度，而在五大湖以南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长春阴22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成都多云24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3到29度，济南阴24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3度，渥太华大雨转晴14到24度，纽约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5到37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8到2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中雨14到22度，柏林晴14到2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30度，苏黎世小雨15到2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

0: 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些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你太喜欢人家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来个打
1: 吧。嗯。
2: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我上回去看我倒着呢。
1: 这个，
0: 来，你倒着呢。你啥口号？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3: 好，你就老姐生活，我就跟着想你。

0: 小仙。
1: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2: 好，真的这个我太幸福了，
3: 真
4: 佩服你，
3: 谢谢，
4: 这么多年。
5: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1: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5: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1: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5: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啊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畲族山的有一个。

0: 在守塔的这个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字幕山里值班。
1: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啊有啊有啊！哇呀，丰收了，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1: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2: 主干道了
1: 没错。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1: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2: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1: 是啊，是啊，没错。到村门很拒绝了。像

0: 没碰到馈赠了，就网上有一个人馈他下来、啊
1: 哎、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啊、要过去的话、啊、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0: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食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2: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大县墩、鸭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1: 好，您好，您好，青姐。
3: 哎呀，你好，你好，
1: 今天辛苦您了。
3: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0: 有机会了，真好。
1: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3: 我们的家乡话。嗯，
0: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3: 太高兴。
1: 就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3: 是。
1: 面积有多大呀？
3: 几千方，
1: 几千平方米啊。
3: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嗯，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1: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3: 对啊，
1: 是在哪儿啊？
3: 在镇的外面。
1: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3: 对对对对。啊、哦，养的是叫大鱼家鱼。
2: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0: 那我来、啊，
1: 吴老师，看你的了。
0: 啊、等一下，不要笑啊！
3: 不笑不笑，稳住稳住。我也稳。
1: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0: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嗯，
0: 好的好的。
1: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0: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1: 哦，两个手、啊，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啊啊。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0: 我这觉得一三四这样试一下。好、啊，来啊！
1: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3: 三，开始。哇，
0: 还是可以啊。
1: 打得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可以。
1: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0: 啊。是啊。
2: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1: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嗯，
0: 就慢慢收，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啊、你快的话，
1: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0: 是啊，
1: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0: 哇，好重啊！
1: 有鱼吗？
0: 有啊，有啊，有啊！哇，哇，丰收啊！
1: 收获还不小。
0: 来、啊，你看一下，
1: 大概是有几条哈、啊？哇，
0: 看一下，哇，
1: 一二三四五，
0: 大概
1: 四五条得有了。
0: 是啊，有啊，有啊。
1: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0: 是啊是啊，
1: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0: 有啊有，两斤多，
3: 两斤二三两。
1: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3: 还不算，
1: 还不算。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3: 我们最大的二十多斤的那大头鱼鳊鱼。哦，
1: 二十多斤。
3: 对。
2: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1: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3: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1: 就是它的食物。
3: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1: 哦，不喂饲料的。
3: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1: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3: 啊、
1: 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
0: 啊。是啊，你看，
1: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3: 猴塞雷啊。
1: 但是真的，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3: 辛苦
1: 啊，
3: 辛苦
1: 啊。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哈、啊，就到了这个仲夏的时节，在这个广东其实非常热的，这渔民也是很辛苦的。
0: 习惯了，习惯了。嗯，在广东你必须习惯这个天气。
2: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1: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哈、
0: 啊，
1: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0: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3: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1: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3: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个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2: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三四岁就要游泳的啦，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磕磕磕磕水，磕得饱就要游。

0: 上来了吗？
1: 啊，像青蛙一样这样。
2: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0: 对对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3: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2: 那您家是哪一户？
0: 这户是
2: 这边这一户哈、啊。
0: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4: 这个不是
2: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
0: 对，
2: 四层楼啊。
0: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
2: 啊、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啊、
0: 对，
2: 这位是。
0: 这位卧是我们九楼的师傅。啊，
2: 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0: 对对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2: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
0: 一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2: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0: 技术难度更
2: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2: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0: 是不是
2: 很凉快啊？
0: 好凉快的，
2: 没有开空调，
0: 没有开空调，
2: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0: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3: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2: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0: 对，
2: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0: 对、
2: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0: 那个烧肉，五块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是发菜。粉丝
2: 非常细，
0: 还有这个木耳。
2: 那像这个是什么？
0: 也是肉，这个是猪肉，
2: 肉馅儿是吧？
0: 肉馅
2: 已经过和成肉馅了。
0: 还有那个五角粉，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包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的更完整，吕燕青让九楼的厨师来帮忙。
0: 改一刀，不要太大力哦，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2: 从肚子内侧哈，
0: 对，
2: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0: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2: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0: 对，
2: 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0: 对。
2: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0: 对。
2: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划了再摸嘛，摸那个皮吧。
2: 哦，用手啊，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0: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2: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0: 也不太用大力。
2: 我能试一下吗？
0: 你可以试一下。
2: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0: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了，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2: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0: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2: 我的手真的在抖。
0: 对啊，
2: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0: 所以
2: 这就不行了。
0: 用那个硬力。
3: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九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2: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0: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2: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0: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2: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0: 对，差不多
2: 是吧、
3: 包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0: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这样样起来
2: 了。按照它的这个
0: 这
2: 鱼本身的鱼形，
0: 对了，你看，
2: 给它填充进去。
0: 对，还要这样的，
2: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0: 所以
2: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0: 对呀、啊。

0: 你看这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肉更多了。
1: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
2: 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喏，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0: 对。
2: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0: 对。
2: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3: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0: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2: 哇，很漂亮，金黄色。
0: 对，
2: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0: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2: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0: 对。哎，你还懂哦。
2: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0: 对对对，凉，把这切成一块一块。
2: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0: 蒸一下。
3: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2: 好，谢谢谢谢，
0: 试一下。
2: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0: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2: 丰富。拿起来呢，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4: 很地道的水浆味道。
0: 那个鱼比较很鲜美，
2: 非常好吃。
0: 你捕的，你辛苦啊，去多一
4: 下。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捕到这么好的，
2: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0: 对，马蹄。
2: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0: 弹牙
2: 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3: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2: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4: 晶莹通透。
2: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0: 对，
2: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0: 清淡一点，
2: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3: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2: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2: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3: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2: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

0: 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

0: 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1: 这个是哪里江门，
0: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2: 对，
0: 那属于是哪个市会？
2: 江门市上武拳馆醒狮团，
0: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3: 我们是河南百强堂醒狮队，
0: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4: 我就是本村的，是鼓楼丽水新村醒狮队啊。
0: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4: 对的，
0: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师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5: 对，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6: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采青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多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贺山师已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之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
1: 对啊，
0: 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嘛？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
0: 啊，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诗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2: 对对对。

0: 那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是。
2: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0: 对。
2: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2: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对。
2: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3: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1: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背。
2: 哦，这是不礼貌的。
1: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2: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0: 对，
2: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1: 对，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2: 杯子放低，
1: 我再低一点，你低一点
2: 啊。
1: 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2: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狮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1: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
2: 对。
1: 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
2: 啊，
1: 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3: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又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2: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4: 对。
2: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4: 对。
2: 这是什么招式？
4: 这个叫叠掌。
2: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4: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2: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4: 可以。
2: 就是这个动作。
4: 一、二、三，这样。
2: 哎呀，我觉得很难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4: 12个动作。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里面等一下
2: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3: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2: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4: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了，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2: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4: 第七代。对。
2: 哦，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4: 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2: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4: 正身咏春。
2: 那古老咏春也叫做偏身咏春。
4: 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3: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劳的偏身咏春拳。
4: 先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

0: 玩偏山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山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0: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0: 对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0: 对对对对。
1: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0: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0: 对对，
1: 对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0: 对对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0: 对对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0: 正身偏身的在用。
2: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解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0: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对吧？
0: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从攻击的时候跟防守就是同时。
1: 防守进攻，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0: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同时攻击的打向。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0: 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0: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2: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0: 转过来，然后就是
1: 搀手，
0: 锤步，蹬脚，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1: 对，根本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0: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1: 其实刚才
0: 跟起脚一个应用。
1: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0: 有，
1: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0: 对。
2: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1: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0: 对，
1: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0: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网的教学
1: 哈，网上教学，
0: 面对的是四五十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2: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够得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1: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2: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2: 对，
1: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2: 三条吧。
1: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2: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虚镇。因虚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虚。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1: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2: 对，
1: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2: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虚了，就赶虚了，大家进到这个虚里边了
1: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2: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1: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2: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虚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地、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虚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2: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三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虚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三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虚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1: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你好。
1: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2层、3层、3层、4层，这1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1: 6面的，是吧？
3: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1: 3层的，
3: 还有4层。
1: 哪一个是4层的？
3: 这一个4层吧。
1: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3: 4层啊，
1: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0: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
1: 你看到没有？内部

0: 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1: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0: 啊，走马灯。
2: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马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0: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2: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呢，好像那云还
0: 能在水飘动，
2: 对，飘动啊，
0: 很有意境的
2: 啊。那你看呢，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0: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了哈，啊、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1: 啊，对，
0: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1: 哈，对。
0: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1: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纸板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0: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1: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0: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1: 是它是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0: 透光性也会更好一些，更耐用哈。
3: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0: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1: 折叠的，
0: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打开，
0: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1: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0: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1: 对啊，
0: 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1: 一合就可以包装，
0: 便于携带了，
1: 携带啊，
0: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1: 这方便啊。
0: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1: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3: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1: 我就期望能够在我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3: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1: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头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
0: 这方面，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1: 制造业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3: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

0: 他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啊，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1: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

0: 培训医生。
1: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0: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1: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0: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虎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2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

0: 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旗突然发了火，
1: 左旗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赶快就截肢了。左旗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索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0: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2: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硬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0: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

0: 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1: 那么在这种机会战斗之时候，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的成功率。
2: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绩溪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3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0: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

0: 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三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两个月来第三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1: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三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0: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1: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0: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4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

0: 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1: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0: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9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施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

0: 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1: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这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驾驶员，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0: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1年9个月00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呦，慢点儿，把钱收起来，不收你的钱。
1: 那怎么行啊？我吃了两碗面，喝了碗汤，都占您便宜了。我走了。
2: 哎，钱拿上。
3: 哎，程高兴，
4: 你给我回去！
5: 我来要钱，都他妈钱要回去啊！
4: 要什么钱啊？
2: 洪亮，这怎么了？
4: 奶奶，这是一盲流，给我回松林。
5: 我不是，
4: 走，
5: 我不是，
4: 快点！哎呦，
2: 盲流，这不像啊！
6: 这咱们辖区的五保户和军烈属的名单，你得熟悉啊。
4: 张总，找着了。
6: 哪儿找着的？
4: 萨家饭馆。
6: 常高兴，知道错吗？
7: 我没错。
4: 你跳车逃跑还没错，
7: 我是去找我老师的。
6: 常高兴，你中途跳车逃跑，不服从管教，这就是错。
7: 北京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我是中国人，我为啥不能来？
6: 这道理我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8: 我不跟你说。
6: 你今天还住这儿，明天接着送。啊，
4: 走。
7: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我不找人要钱去的。
6: 什么钱啊？
4: 赶紧的，反正。
9: 你咋不讲道理啊？
4: 快点！这哭什么呀？
10: 为啥不能哭啊？你们咋这么不讲理呀？我钱都没500块钱，我上哪挣500块钱去？我老师还没找到，我咋回家吧？
4: 啊，行行行行行，钱我还你行了吧？
7: 那女的咋样了？
4: 管你什么事儿啊？管我自己，回去。
10: 哎哎，警察同志，他啥时候还我钱啊？警察同志，哎，你别说，警察同志，你把我本人的早还我钱吧。哎，我钱没了，我钱没，500块没了。
0: 哎呦，奶奶的宝贝孙女儿，着凉了。
11: 奶奶，
0: 感冒了？
11: 没有，没有。
0: 发烧吗？
11: 也不发烧。哎，快给我嘛，快给我！
0: 你看那馋子的样儿，
11: 奶奶心疼你，让我给买的。来来，围上点，不许扔到床上。哦，围上。哎，好，这样好。吃吧。
0: 哎呀，好吃吗？
12: 好吃。哎，妈，我晚上吃炸酱面啊。
0: 哎呦，奶奶给你做。做正宗的，哎呦，说呢，现在找一个做炸

0: 炸酱面的师傅都难。
1: 妈，现在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谁还在乎一碗炸酱面呢？再说了啊，到我们家那小饭馆吃饭呢，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吃不出来，以吃饱为原则。妈，你可不能再较真了，你再较真我真的我也没辙了。
0: 那可不成，我宁愿饭馆不开也不能瞎对付。你今儿请来的

0: 这找谁呀、啊？
1: 常高兴啊！要没他，你们都见不着我了。
2: 他说找常高兴，要是没有他，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1: 就是我们都见不着他了。
2: 见不着谁？
1: 仨，
2: 这怎么回事啊？走走，咱们
3: 风就是雨，
1: 说风就是雨，这孩子。

0: 的呀？
1: 这啥钱？
0: 我替那女的还你的。
1: 你又不欠我钱，你干啥还我钱？
0: 她是我女朋友，我的钱就是她的钱，她的事是我的事，快拿来。
1: 我不拿。女朋友是两口子吗？你俩合法吗？你干啥替她还钱？
0: 你不拿是不是？明儿你可就被遣送走了，拿不拿？
1: 要不你把他叫来，当着他面给我，他是同意我就拿，算他欠你的。
0: 哎，我见过轴的没见过你这么轴的啊！要不是看在你救他的份上，我才不给你呢。
1: 你没事了？
2: 没事了。洪亮，找着他怎么不告诉我？
0: 我的执行任务没来得及跟你说呢，你看，给他医药费他不要。
2: 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花钱。张叔
3: 啊，
2: 您看他可是我救命恩人，还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您就别遣返他了。
0: 萨，他就是来捣乱的，什么活雷锋啊？
2: 他可是救了我的命，那医生都说了，要再晚一会儿啊，我就算不死，脑子也坏掉了，没准就成傻子了。
4: 陈国庆，见义勇为。值得表扬啊！
1: 我没想见一回，这人出事我咋能不救？以前我矿上出事中毒的人好多，我都救了。
4: 啊，行，是这样，之前啊你伤了洪亮，今天呢救了萨，这两件事啊功过相抵了啊。可是你上北京来找老师，你找不着老师不能每天在街上混着呀。就算你想办个暂住证，这条件是你得有地方住，还得有工作。
2: 他可以先住我家，给我们家饭馆帮忙，手续我来帮他办。
0: 萨，你
2: 我什么我？我这是知恩图报。张叔，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我先把他领回去，明天我来找您办手续，成吗？
4: 萨，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回家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2: 没事啊，我能做主。
4: 那成，人你先带回去。明天来补手续。
2: 好嘞，
4: 洪亮，手续的事儿你来办啊。
1: 我，
2: 哎，谢谢张叔啊。
1: 警察同志，
0: 干什么？
1: 我行李啥时候给我拿回来？
2: 洪亮，放人。

0: 干嘛呢你？低个头弯个腰的，你现在可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大英雄，腰杆挺直了。
1: 我没想当英雄。
0: 你想不想是一回事儿，当不当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李萨萨，李自成的李，英姿飒爽的飒。
1: 啊，我叫常高兴。
0: 谁给你起这么逗一名啊？常高兴，就你经常高兴啊？
1: 我爸给我起的，我生出来时候大胖小子，我爸可高兴了，就叫我常高兴。
0: 真逗。行了，昨儿咱们有点误会，就算一笔勾销了，握个手，交个朋友。走吧。
1: 走哪儿去？
0: 去我家呀。你救了我，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好好感谢感谢你。
1: 啊，不要啊，这真不要。
0: 别冒险，走。
2: 小常，小常，多亏了你，萨萨才没出什么大事。古人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

0: 权相报，来，我备下薄酒以表寸心，让我们举杯，来，饮料。
1: 我不会喝酒。嗯，叔叔，您说的我都听不懂。
0: 这不懂。
2: 李新桥啊，你别一见生人就穷拽好不好？
3: 你说点人话，小肠都听不懂。
4: 我爸呀，就是生不逢时，这要搁古代，我爸绝对是个大文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外加一个李新桥。
0: 笑谈，笑谈。
2: 啥啥呀？你讲点规矩，
3: 别跟你爸没大没小的。高兴啊，这杯酒你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喝。我真不会喝酒。
4: 有什么不会喝的吗？直接往嘴里倒啊！我陪你。
0: 哎，
3: 女孩子别喝酒。哎呦，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喝酒了？就让她喝这一杯，就算是答谢这个高兴的救命之恩。
2: 来，
4: 好吧，
2: 喝，
4: 就这一杯
0: 啊！来，来，
4: 来，
0: 来，
4: 来，
0: 好好，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5: 嗯，好的。
3: 哎，怎么了？
0: 味道如何呀？
6: 太辣了。嗯，
4: 妈，爸，奶奶，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常高兴这次来北京呢，是来找老师的。我就想着，在他没找着之前，能不能先住咱们家，
7: 给咱们家饭馆打个下手。
8: 啊，你这是跟我们商量呢？还是通知我们呢？我们家饭馆连个厨子都没有，我们还需要打下手呢。
4: 妈，我就是想找个理由帮他办暂住证。
3: 行，我看行，帮人帮到底嘛，就这么定了。
0: 你现在下榻何处啊？
1: 叔叔，啥叫下榻？
4: 爸，得了，您就别跟他拽词儿了，那简直是对牛弹琴，我还得帮您翻译。我爸问你住哪儿？
1: 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哪儿。
4: 要不然，
8: 那个孩子，这500块钱就是你帮那个萨萨垫付的那治疗费，我还给你啊。
1: 阿姨，等一下。那天我一共花了499.5块，
9: 找您5毛，这个我就收下来了。
4: 哎呦，你还找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捡回来的，我们得谢谢你。妈，你也真是的，你给太少了，可丁可卯就给。
9: 哎呀，这个可不敢多拿，该多少就是多少。哎，这个也就被我碰上了，换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再说了，你刚才说什么救命之类的，我没那么大的那个。
4: 哎，行了行了，别磨叽了啊。要不这么着吧，就让他住这屋，咱家不是有行军床吗？
0: 可以吗？
8: 我刚给借出去，就那隔壁老刘家，他们家他舅舅说来了，人没地儿住，我就给借给他了。
4: 要回来我去。
9: 哎，不不不，不用，我自己找地方就行，真别麻烦你们了。
4: 你住哪儿啊？
8: 哦，那对了，我跟你说，我们胡同东头吧，新开了一个旅店，哎，便宜，一夜就10块钱，一会儿我带你过去啊。
9: 10块钱啊，这么贵？我住不起啊，爷，我还是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
4: 你能找哪儿啊？睡大街上、桥洞底下？这要被警察发现，一准把你当盲流给赶出去了。哎，您要不然这样吧，妈，让他住我屋，我住奶奶屋。
8: 那可不行，你睡觉四仰八叉的，你奶奶这么大岁数，你脚子睡不好觉呢，身体不好了。不行不行不行，要不这么的吧。
2: 一会儿啊，我过去，我给你压上100块钱啊，你先住10天，等你办完事儿完了，咱们再说呗。
9: 不用，阿姨，真的太麻烦了。奶奶、叔叔、阿姨，太谢谢你们了，也给你们添麻烦。你们能请我吃饭，我就很感谢了。我先走了。
4: 哎，你回来，你去哪儿啊？你坐下。明天还得给你办暂住证呢。
3: 哎，这样吧，就让高兴住在咱们的饭馆里，过去那些小工都住在桌子上嘛。你看行吗？
0: 可行。
9: 行吗？
4: 住桌子上有什么不行的呀？
9: 行，我觉得行。
4: 哎，磨叽死了这个闷葫芦，等会吃饭。
10: 吃饭都凉了，都吃吧。
2: 快点，快点，
10: 吃吧。来，扎子，扎子，
3: 快点，
10: 吃
3: 吧。
10: 好，吃吃鱼。
9: 哎呀，我自己。

0: 待着去。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动手的理儿啊？哎，行了，这几天就先这么凑合着吧，之后再说。
1: 哎，嗯，谢谢你啊。
0: 谢什么呀？你救了我，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就算你没救我，这遇到难处都应该伸把手啊，要不显得我们北京人多不局气啊。
1: 啥叫局气？
0: 老北京话呀，就是仗义讲理。
2: 要北京人都像你这么讲理就好了。
0: 说什么呢？我们北京人怎么不讲理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北京规矩太多了，我不是很懂。
3: 行啊，还真安营扎寨了啊，准备在沈家浜长期住下去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个整个一条咸带鱼。
1: 这不是我的，这是我们矿上公用的。
3: 我说陈高兴，你一年洗一回澡吧？你
1: 我每天都洗澡。
0: 行了，你别挤兑人家了，我回家给他拿双被子去，这被子不能要了，太熏了。这要是放一鸭蛋进去，明儿打开准保成咸鸭蛋了。这个
3: 我跟你说啊，管住你那双手，别什么地方都碰。
1: 你啥意思？咋把我说成贼了呢？我不住了，行吧？
0: 哎，得住！这是我家，我说了算。洪亮，你别跟人掺和了，我的地盘我做主，边待着去。
3: 不是，我就提醒提醒他。
0: 提醒也轮不到你啊！我告诉你啊，常高兴救了我，就是我的恩人。你要是觉得别扭，咱们就拜拜了您。哎，常高兴，你在这等着，哪儿都不许去。
1: 没味儿了，
3: 你至于吗？为了一外人跟我刀兵相见的，
0: 别跟着我，烦不烦呀？
3: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常高兴是你救命恩人，那也就是我救命恩人。你要是不活了，那我也没法活了，那我就把他当菩萨供着呗，这总行吗？
0: 这还说得像句人话。
3: 哎，那天被他撞完以后，我觉得我鼻子歪了。你不是说我鼻子长得像阿兰德龙吗？你说我歪了，还得拢得了吗？你快看看，是不是歪了？
0: 王爷，
3: 别老妈吓唬我。
0: 洪亮，
3: 妈，
4: 干什么呢？
3: 我跟萨萨聊天呢。
4: 回家。
3: 妈，我还有事儿。
4: 回家。
3: 我先走了。笑什么笑？
0: 这脸都没了，怎么找啊？你千里迢迢来找他，他对你这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要不是因为老师来支教，我们都没学上。老师以前学校的时候给我们讲北京，讲天安门，还讲毛主席。小时候

0: 所以说你是喜欢上你们老师了？
1: 我老师就像我们窑洞里面的油灯，那天一黑了，不管多黑，一点上就亮堂，满屋子亮堂，就我心里也可亮堂了。
0: 什么油灯啊，你这比喻太老土了。
1: 那就像山里的萤火虫也亮堂。
0: 行了行了啊，你这又是灯又是虫子的啊，我明白了。

0: 他不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吗？
1: 啊，
2: 我以后去打听打听，看看他分到哪儿了，没问题的，肯定能找着。哎，
1: 谢谢你，真的。
2: 哎呀，行，那别一惊一乍的，赶快睡吧，明天还要去拍照照相呢，办那个暂住证，我先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是我们老家特产，核桃还有枣，你拿着。啊，
2: 不用了，还是留给你的梦中情人吧。啊，我走了。
1: 北京人真好。

0: 正好，走上学去。
1: 我今儿不去上学了，去办点事儿。
2: 哎，听说你前两天煤气中毒了，
0: 被一个男的给抱去的医院。
1: 这事儿传这么快啊，都奔走相告了。啊，我今天不去上学了，你帮我跟老师说一声啊。
0: 你不去多没劲啊。
1: 哎，我得办点急事儿。
0: 什么事儿？我跟你一块去吧。
1: 暂住证，
0: 你们家亲戚来了。
1: 啊，不是，
3: 就是前几天救我把我送进医院的那个人，
1: 帮他办的。
0: 真的？那个胡林峰在哪儿呢？我也想见见。
1: 我正要去饭馆找他呢。
0: 走，跟你一块去。

0: 你可以啊，你会武术啊？
1: 会啊，我每天早上都练一会儿。
2: 怪不得洪亮都没碰着你。对了，这个是我姐们朱小雪，赶快吃早饭啊，站会儿八点开门。嗯。
1: 你好。
2: 给你拿的新被子为什么不盖啊？
3: 睡不着啊，这身体多舒服啊。
2: 多味儿啊，你们男人都脏，跟我哥似的，脚都懒得洗。
3: 谁说的？我干净呢，我洗脚用的肥皂洗。再说那被子不是我的，是我办公室姑娘的。
0: 哎，你会武术是不是就没人敢欺负了？
3: 少。
2: 我小时候也练过功。
3: 为啥呢？
2: 为了学京剧啊。那个时候王姨天天逼着我在后海边上吊嗓子练功，练了好一阵呢。
4: 你那是花拳绣腿，人家是真功夫。哎，我说你就别走了，留在这儿，万一有人欺负我了，我就来找你啊。
2: 有点正经行吗？人家可是来寻找浪漫爱情的，不是来给你当保镖的。
4: 真的？谁啊？
2: 马老师。
4: 哦，还师生恋呢，好浪漫呀、啊，挺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主人公。哎，哪一部来着？在水一方。哎，不对，心有千千，也不对，是船。哎，
2: 行了，朱小姐，能不犯花痴了吗？
3: 啊，琼瑶小说啊，
2: 反正不是你们家煤窑。
5: 朱小雪、李三三，你哥和你哥打起来了，快出人命了！
2: 怎么又打起来了？快去看看！哎，你跟着一起来。起来！干什么呢？
6: 还给我！啊！你今天要不你就把碗还给我，要不你把钱给我，你要没钱我找你们家人要去。我还怀疑跟你老板串通，你扣我钱呢？
2: 你干什么呀？哎！
6: 你动手！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陈来，你别打了！
6: 你别走！我跟你玩一玩。
2: 哎呀，好好说。
6: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没拿你钱。
2: 你们俩吵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6: 问他，谁问得着我们？
2: 哎，行了行了，
6: 跟你没关系，
2: 别打了，
6: 不准打了。

0: 警察来了！住手！
1: ！
2: 干什么呀？没事闲着打架玩呢？
3: 没事，我们这闹着玩呢。
4: 啊，对，刚才我俩掰手腕，他输了，有点急。
2: 闹着玩？闹着玩成这样了？
3: 我们这过家家呢。
2: 好了，都散了吧，
5: 散了吧。散了。
2: 该干什么去吧。
1: 师傅，这事我处理，您先忙去吧。
2: 李劲松，冯新春，别闹啊！现在正整顿社会治安呢。
6: 洪亮，这就交给你了。我有点事情要去做。
1: 好嘞，您去吧。
7: 不是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好的时候两个人像一个人，打起来像两条狗。
8: 谁跟他好，我要跟他。就跟我爱跟他好，
9: 我爱跟你好。
1: 行了，二位都是我哥，行了吧？散了，把你哥带走。小雪，把你哥带家去。
9: 别！我可没有人朱小雪这样的妹妹，他妈也没生过我。
6: 朱小雪，把我这衣服回家给我缝上去。这事儿不许告我爸，多一句嘴我抽你。
3: 你抽谁啊？你动他一试试。
9: 我说朱小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着吗？
0: 啊，就管了，怎么了？
9: 你们俩管着
0: 吗？怎么了？
9: 冯斌，
0: 走！
9: 滚！你这臭家伙呀！
0: 冯斌，
9: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7: 住！哥，什么真乱家吧？你又倒卖古董啊？
3: 一定能下手。
9: 李静书，我跟你没完！
0: 站住！
3: 有本事别锁门。那，我爱飞行天安门，茄子，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哥，你们认识啊？
3: 何止认识啊，我还给他照过相呢。
10: 大哥人可好了，都没收我钱。
0: 哟，这是我哥能做出来的事儿吗？
3: 我跟你说，萨子，我还真没要他钱，但是啊，他拿伤口跟我抵了。
0: 哎，哥，昨儿就是他送我去的医院。
3: 行啊，傻小子，有点见义勇为、学雷锋的样子。晚上我请你吃饭啊，吃什么随便挑。你别说你手腕还挺有劲儿啊，刚才给我攥的还挺疼。
11: 他会武术，像李连杰。
3: 他会武术，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呀？我会了20多年武术了，我也没见你这么高兴。
1: 哎，行，哥，你赶紧回去吧，收拾，赶紧去天安门照相赚钱去。
3: 那我得去天安门沾点活去。晚上，啊！
1: 哎，李劲松，这真是。三子，你哥是不是倒卖文物呢？
0: 我不知道，我哥的事儿我不清楚，我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走吧，咱们拍照去吧。
12: 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家缝衣服呢。
0: 小雪，我告诉你，你甭骂疯鼻子，再敢欺负你，我抽他的。
12: 算了吧。我还是回家吧。
0: 哎，
1: 你行啊，程高兴，有两下子还会武术呢。傻小子会武术，谁也拦不住。哎，算了，晚上看电影去。
0: 我不去，我还得办事儿。走。
1: 你办什么事儿啊？
0: 就是办点事儿。
2: 哎，往右点儿，笑一笑。
0: 让你笑不是让你脸抖。
7: 拍照又不是上刑场，你紧张什么呀？哎，师傅随便拍一张吧，有个人影知道是他就行了。
2: 好，看这儿，笑一笑。
0: 别自恋了，看够了没？看够了带你找老师去了啊。上车呀。上车。
13: 不好吧，我是男的。
0: 别废话，磨磨唧唧，上车。

0: 学生档案不能随便查的，你们也没拿介绍信，不能给你们杨红兵现在的地址。
1: 老师，我们找的真的有急事，您就破次例吗？
0: 规定就是规定，不能查。
1: 我们这是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2: 常高兴，你先出去。
3: 嗯。

0: 老师，
1: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0: 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出去的那个人叫常高兴，他是陕西来的，他得了绝症。
2: 怎么样了？拿到地址了？
3: 就没有本姑娘办不成的事儿。
2: 太厉害了，还是你们北京人，北京人好说话。你咋做到的？
4: 说你快死了，想见老师最后一面。
2: 啥？说我快死了？你咋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4: 管他呢，地址拿到不就行了吗？怎么着？
2: 我不管，反正我身体好着呢，好几年也死不了。
3: 反正地址拿到了，你去还是不去？
2: 我不去，我得跟人说清楚去。
4: 行，那你就回去找老师去，说我是骗子，你是好人，行了吧？真是。
2: 老师，对不起。
1: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难得你对你的老师这么好，我很感动。
2: 我没病。
1: 小伙子，咱有病咱得去治啊。
2: 老师，我真的没病，我活得可好了。这是李萨萨，她好心想帮我才这么说的。我对不起老师，我来跟您道歉，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我真的没病。我错了，我骗了您。
1: 小伙子，诚实是美德，你能来承认错误，说明你还是个好学生，杨红兵也没白白的教育你。去吧，去找他吧，他见到你这样的好学生一定会很高兴的。
2: 我就要高兴了。
1: 去吧。啊，
2: 你没走啊？
4: 怎么着，你还真去找老师那儿去出卖我了？
2: 我没出卖你，骗人就是不对的，我也没快死了，我还怕死？
4: 你怎么那么迷信呀？我说你死你就真能死啊？有哪个人是被说死的？
2: 我还想活一百岁呢。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找就完了。
4: 哎，我错了，行了吧？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还懒得伺候你。
5: 你们都别劝我了，为了爱情我可以去死，如果没有爱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6: 杨天荣，你闹够了没有啊？你为了和一个外地人结婚，你就这样寻死觅活的有意思吗？你不觉得丢人呐？
7: 蓉蓉，你可千万别冲动。
6: 他在吓唬我们，他在吓唬我们。
7: 他是你女儿，万一呢？真的，
6: 我不但在给你丢人现眼，你说的。妈！

你说你啊，你走到哪儿你就惹祸到哪儿，你不分青红皂白把你老师从楼上推下来，啊，下面得亏有垫子，没垫子那就出人命了，你就是杀人犯了。

0: 你啊，起来，有人道歉去。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救老师，我没想到。
0: 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不对。
1: 我，
0: 你什么你呀？好汉做事好汉当。再说了，你又不是故意的，你怕什么呀？本来以为你们师生见面会热泪盈眶、互诉衷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起来，快起来！
2: 是常高兴吧？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1: 老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2: 你刚出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没事的，你也是为了救我，是好心，老师不怪你。
0: 哎，我的大姐啊，你也真行，你真敢跳楼啊！
2: 我是真没想跳，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们认识啊？
0: 啊，以前她是你的老师。现在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好姐们儿，我大姐。你说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傻小子找的居然是你，
1: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俩都是您的学生，你有任何要求和吩咐，告诉我们就行。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帮你去做。
0: 小点声，你！刚才你脸都吓绿了。
3: 大姐，现在事儿弄成这样了，我们怎么办呢？
2: 不用你们上刀山下油。就帮我办一件事儿，我给我男朋友写封信，你们两个帮我给他送过去。
1: 行。
4: 亮子，放心，三儿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5: 我就不放心他和一外人在一块儿，那常高兴不是什么善茬儿。
4: 小心眼了不是？那常高兴救了萨萨，萨萨帮他找老师，这不是报恩吗？啊，很正常，别小心眼啊！
5: 您说这事儿怎么没让我遇上啊？下次要再出这样的事儿，我一定第一个去。
4: 呸！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好像是特别希望萨萨再中一次煤气。
5: 这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救了萨萨，那他不就更喜欢我了？
4: 亮子。你对萨萨那个好啊，阿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啊，就陈阿姨特喜欢你。我要把萨萨交到你手里，我可放心了。可是你那个妈，哎呀，你那妈死活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5: 陈姨，其实我妈从小就特喜欢萨萨，还想把她培养成接班人呢。
4: 是啊。
5: 我知道，因为我爸的事儿，我妈跟您不对付。您放心，我发誓。我只娶萨萨一个人，
4: 真的。
5: 我这辈子只爱李萨萨一个人，要是有二心，天打雷劈！
4: 呦呦呦，孩子，不用你发毒誓，阿姨相信你。
5: 真的？
4: 相信。
5: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走吧。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5: 我再跟您说一声，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4: 那我得看什么事儿。
5: 今儿早上，大哥和冯鼻子打了一架，听说他们在倒卖文物。
4: 啊！
5: 嘘。
4: 真的呀？
5: 真的。
4: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怎么干这事儿呢？
5: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您好好说说大哥，这违法的事儿咱不能干，啊？
4: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哎呀，你说这孩子，我正事儿什么他也学不会，这歪门邪道一看他就懂。我跟他说，
5: 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大哥知道了非抽我不可。
4: 我不说，我不说，你说。哎，这事儿我得跟他说呀，对吧？
5: 对，
4: 好，好，好。
5: 那我先走了。
4: 走走
6: 行了行了，你别再自责了，好在也没出什么太大的事情。常高兴，你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蓉蓉的呀？

0: 是杨红兵吗？
1: 改了，他一毕业就把名字给改了。
2: 哎，陈鹏，他们找你。
3: 陈鹏，我们受杨静茹老师的委托给你送封信，常高兴，信。
2: 哎，我去，这放这儿呢。
3: 哎呀，肯定是掉在路上了，赶紧去找一找呀。
4: 放哪儿去了？
3: 给你。
5: 你怎么骗他了？
3: 他气我，我得好好治治他。好好看看吧，杨老师为了你可都跳楼了。
5: 跳楼？他没事吧？
3: 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崴了脚，断了一根肋骨。我告诉你啊，陈鹏，杨静茹是我老师，也是我大姐，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她为了跟你结婚，连命都不要了。要不是警察下面铺了气垫子，她现在就在黄泉路上了，你知不知道？这么痴情的女人，你要是敢对她不起，我饶不了你，听清楚没有？
5: 清楚了。
3: 怎么着？你要不要给我老师带点什么东西，或者回封信？哦，
5: 不用了，我去看他，我去看他。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找没找着啊？
2: 没找到啊！那杨老师肯定得说我，走，写一封。
3: 行了，陈鹏已经看过了。啊？发什么？我就是要好好治治你，知道吗？谁让你刚才跟我抢着打的钱？不小心把信给弄掉了，就你这种马大哈，干什么事儿能靠谱啊？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2: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3: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6: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7: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8: 谢了。

0: 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1: 我爸给你的钱呢？
2: 赶紧给我！
1: 那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3: 什么？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

0: 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1: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0: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2: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1: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3: 谢了。啊。
4: 哎，
5: 师傅，陈鹏买的去哪儿的火车票呀？
1: 来，我看看。江西南昌啊。
0: 啊，那个，我们帮你送上去吧。我们跟他熟着呢，省着您老再跑一趟了。
1: 行，你知道哪个房间吗？
0: 好像是。
1: 302。
0: 哦，对。就是302。
1: 啊，行，麻烦您了。
0: 来。

0: 出大事儿了！啥事儿啊？陈鹏要跑！啊！天松，你和冯鼻子为什么打架？他欺负朱小雪啊！他欺负朱小雪，我就得办他！啊，我这叫打抱不平！
1: 胡说！
0: 你是不是和他又倒腾文物去了？说是不是？不是谁跟你说的呀？我一守法公民，我能干的事儿吗？
1: 你从小到大，你说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吗？从上小学。
0: 啊，舅妈，您打住吧！啊，您别同说，跟我家事儿了。反正我知道我干什么您能看不上。这样，您现在就上派出所，您把我给举报了去，然后他写声明，咱俩断绝母子关系，你看行不行？
1: 你以为我不敢呢？你还真别跟我叫号，我告诉你。
2: 打死你！我！停！您往这儿打！慢慢慢慢！您往这儿打！往这儿打！你给我打傻了！打傻了我就吭哧吭哧吭哧吭哧，让你就伺候我一辈子，你看行不行？
0: 我还告你，我宁肯把你爸打傻，我在家里养你，我都不能让你去犯法！
2: 别！哎哎，这！
0: 爹，
2: 妈妈！妈！妈！别掐！别掐！别掐！我错了，我错了，错了！我保证这次绝对不再干这投机倒把的事儿，真绝对不干！
1: 你保证了多少次了？
0: 这次真的保证，但是您告诉我，是谁跟你说的？
1: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都答应人洪亮了，我得保密。
0: 这孙子，
1: 哎呀哎呀，我说秃了嘴了，我这，你可不能找人闹去啊，儿子，人洪亮可是为咱家好，听见了吗？
0: 放心，我绝对不找他去啊。
1: 嗯，
0: 大梦方觉晓，平。

0: 吃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1: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啊，什么都没学会，你就跟你爸学的，一天到晚的啊，念那几首破诗，你还时机未到，完了，我犯错，我后悔了。
0: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不用，时机未到。
2: 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气到。
3: 哎，小心点。
2: 哎呦，你在这干什么呢？吓死我！
3: 我等你啊，在门口溜达半天也没看见你那屋灯亮。
2: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3: 哎，常高兴那事儿解决了吗？
2: 解决了，他找着老师了。哎，你猜怎么着？他找那老师居然就是我们补习班的老师，哎，就是让我跟小雪去补考的那个杨老师。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真是奇了。
3: 哎，那是不是你帮常高兴已经帮到底了？那救命之恩也报了吧？明天中午我去你学校请你吃饭。我请客。
2: 我不去，我明儿有事儿。
3: 又有什么事儿啊？还常高兴的事儿啊？
2: 不是杨老师的事儿，我现在是在帮我老师呢。
3: 他怎么了？
2: 哎呀，懒得跟你说，反正是正事儿，我累一天了，明儿再说。
3: 不是，赛，你别老跟那常高兴在一块儿啊，他就是一盲流。
2: 什么盲流？你怎么不知道他是流氓呢？哎呀，我的事你别管。
3: 不是，你非得去是不是？
2: 必须去。
3: 行。那我明天请假陪你一块儿去。
2: 哎呦，你烦不烦呀？好好上你班去。怎么着，是我跟常高兴在一起你嫉妒啊？
3: 我那是担心他把你拐走了。
2: 得了吧，就他，我把他卖了他还得帮我数钱呢，就傻小子一个。我进去了，帮我拿车。
3: 哎，
4: 谁这么缺德呀、啊！大冒烟的，
5: 骂什么呢？这是
4: 有本事你出来啊！
5: 别出去，你让他骂，他骂够了他就妥了。
6: 谁干的呀，妈？
5: 还有谁呀、啊？你哥呗。
6: 我哥没事毁了自行车干什么？
4: 自行车干怎么回事？
5: 你哥哥疯逼了吗？倒卖古董，被洪亮发现了，告诉我了。
6: 我哥倒卖古董。
5: 他保证了，他就干这一次，他就不干了。你说这
4: 出来呀、啊，有本事！
5: 哎，你这孩子，
4: 有理说理，有事说事，毁了自行车算怎么回事？
2: 哎呦，王姨，您
4: 缺德吗？
2: 您别骂了，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4: 毁人自行车算什么本事啊？
7: 王瑞，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4: 啊，你骂了半天了，我都没理你啊，你没完没了了。这你看见了，是我们家人毁你自行车了。你看见了没有？
7: 那谁毁的？
4: 你看见了，你找警察去。你儿子就是警察，
7: 你让他把我们抓走，审问去。啊！别在这骂人呢。
4: 那你说
7: 骂人谁不会？
4: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骂，你别怪我还嘴。我骂的比你好，你这个文明人，你都不敢接茬，你信不信？
7: 那你说是谁给毁的？
4: 我没有必要替你判。哎
2: 呦，王姨，您消消气儿啊。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我帮您查查，要找着了我赔您。
4: 光赔钱就完了？这是破坏。这是有意破坏人家的私人财产，是要蹲监狱的，知道吗？
7: 行行，我接你这个话啊。那你说，你说谁干的？你说吧，你拿出证据来吧。
4: 这不明摆着这儿吗？
7: 你拿出证据来。
4: 这个院子里还有谁？我们自己家人能会自己车吗？这不明摆着的吗？
3: 妈，这车是我弄的，我本来想着修修，结果没弄好就成这样了。咱家这车呀老掉链子还跑偏，我本来想拿那笼，结果装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拿修车铺去。妈，您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您不去指示他们，他们没法工作
1: 啊。你呀真是欺上我爷，你把你妈撂这儿了，我白养了，你不是我儿子，气死我。
2: 洪亮，谢谢啊，留着陪你一个。
7: 洪亮，阿姨给你买辆新的，要什么牌子你随便挑。谢谢你，你真是好孩子，真棒。
3: 没事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自个儿买吧。陈姨，您是不是跟哥说了是我告的密啊？
7: 阿姨话赶话赶。

0: 我出来的，我不是诚心的，对不起。没事，您忙去吧，没事。你骑我车上班吧，晚上来接我。好。哎，
1: 你不去补习班了？
0: 你明儿再去呗，反正都是复习，我自习了。学费都白交了。
1: 妈。 您都听到了哈，靳松的魂，回头我骂他。靳松是我大孙子，他要是不走正道，我找你和他爸试问。昨晚上的话我都听到了。妈，您这样说也不公平。那他都25岁了，他是成年人了，我该骂的我也骂了，该说的我也说了。那他不听，那我也没辙。
2: 你是他妈，你看着办。
0: 我怎么是他妈呢？我倒死了。

0: 老师，
1: 全鹏，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常高兴，我陕北支教时的学生。她是李萨萨，我补习班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好姐妹。
2: 谢谢你们。

0: 今天当大家的面，我陈鹏发誓，此生非你杨金荣不娶。将来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一起克服；有多大的险阻，我们都一起穿过。天地为证，今生今世，我的爱对你至死不渝。别这么说，鹏，我信你。等我腿好了，我就跟你一起走。 天涯海角，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怎么了？
1: 人家山姑还是你哭什么呀？太感人了，这些是我们老家戏里唱的，知不知道？梁山伯和祝英台。你以后就是我大哥。
0: 就是我大哥，要对老师好，知不知道？
2: 好兄弟，
0: 三，把票给他吧，让他去退票。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许反悔啊，当回是小狗。
1: 金荣都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反悔呢？
0: 真的，
2: 别为难他了。
0: 陈鹏是一时糊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快给他吧。
1: 晚了就退不了了。哎，陈鹏，不是我不信任你啊，你上次可是临阵脱逃了，我这票可以给你，但是得让常高兴陪着去。就给他吧，我相信你，你赶紧去吧，让他退好你10块钱的。我下午还有模拟考，我先走了。
0: 老师，我陪你吧。是不是傻？跟我走。当心！这陈鹏跑得够快的，肯定心里有鬼。
1: 啥鬼？
0: 我觉得他口是心非，没准拿着车票撒丫子跑了。
1: 哪来鸭子？
0: 我是说他回家了，不会的，人家发过誓了。也就杨老师跟你相信，他一傻大姐，你一傻小子，这陈鹏一准回不来了。
1: 不可能！
0: 你还不信啊？行，咱俩打赌，要是陈鹏回来了，我就帮你在北京找一个工作，让你落地生根；要是陈鹏回不来，怎么着？
1: 我就再也不麻烦你了。
0: 行，一言为定。 我还得去考试，你去找找陈鹏，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退票。他要是跑了，你就抓一个现行，也好让杨老师死心了。
1: 不会的，你怎么总这么想别人呢？人家是男人，一言九鼎。

0: 你这是四匹马都追不上！行了，我谢谢你啊，你就别糟蹋成语了，我先走了，自个儿看着办吧。
1: 老师都说了，愿意和你天涯海角，不说是这么说，可是要真的静茹跟我回家，她的工作怎么办？她生了孩子怎么办？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的心脏，你就忍心看着静茹跟我受罪吗？我是真的为了她，万一有一天，静茹要是发现她后悔了，她都来不及了，到时候她会恨我的。 与其那样，长痛不如短痛。这么说，你这么做都是为了老师好？当然了，你以为我就不心疼？你以为我就舍得静茹啊？我给她三年的感情了，我心都碎了。但是我是男人啊，我疼也得忍着。
2: 你真的心疼吗？
1: 心疼。
2: 我真的心疼，兄弟啊，你放过我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静茹她会明白的。行，既然这样，跟我先回去跟老师说清楚，不能不明白。
1: 哎，我回去，
2: 回去不是让静茹再难受一遍吗？你就忍心看静茹难受吗？我不忍心，不忍心的先回去，老师让你走，你才能走，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你就说清楚。
1: 不是我。
2: 快点！
3: 杨老师呢？
4: 打针去了。

0: 你怎么了？
1: 我想撒尿。
0: 去呗。
2: 还去呗？你得跟我一起去。
0: 车都开走了，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去吧，我在这儿等静蓉。
2: 那你不准走啊。

0: 陈鹏，陈鹏，陈鹏，
1: 杨老师，杨老师，
0: 陈鹏。

0: 老远，过来！给我过来！
1: 什么钱？别跟我装了，都看见了，赶紧给我！
2: 那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0: 什么你爸？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就来顺嘴是吧？啊！打你来，我们家也没少给我们俩老爷子灌迷魂汤，知道吗？钱呢？这没有，赶紧把钱给我！钱了！赶紧把钱给我！
1: 没有了。
0: 爸，你别嚷嚷啊！记得还真好。钱呢？
3: 钱呢？你干什么呢你？你干什么啊？哎，你干什么呀？这是我妹妹，我是她哥，你知道吗？这条胡同谁说了算？你心里没点数吗？
0: 去去去去，多管闲事！
3: 老子跟你没完！
0: 我告诉你，这个气氛不对，太过分了！啊，这次，你饶了你，下次就不客气了。收拾东西，啊，走吧。啊

0: 没事了，以后他再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收拾他去。那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1: 肯定啊！谢谢你，你真勇敢。我勇敢啥呀？窝囊的要死，就我老师的男朋友没找到。
2: 下次考完试，你就去医院了。他说跟你打了赌，那就是老师男朋友这事儿啊。啊，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没有，你挺好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尽力就能做得到的，你别太自责了好吗？
3: 对不起啊，啥对不起？嗯，
2: 没什么。
3: 咦，那是你衣服吗？
1: 啊。
3: 我洗完了还给你。
1: 啊。

0: 么有勇气的。你说那陈彤吧，虽然是懦弱了点，但是他的选择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错的，总比在北京活出最强啊。要想在北京站稳脚跟，其实挺不容易的。你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1: 要在我们老家那儿，你们北京人还算外地的呢。
0: 啊，不跟你说了。总之，杨老师跟陈鹏的事儿你输了，怎么着吧？
2: 愿赌服输，我走。
0: 走哪儿去啊？
2: 管不着，看不着的地方呗。你把脚给我放下去。我刚擦的。
3: 特别的爱，你给特别的你。哟，周大妈，今儿吃什么好吃的呀？
4: 黄瓜馅饺子。哎
3: 呦，您给我来一个。
4: 一边带着去。嗯，想吃自己买去。
3: 不是，哎，这就是您不对了啊！前两天你们家没盐吃，不是还上我们家借的吗？我们家给了你一袋盐，吃你根黄瓜你还心疼？
4: 行，给给给给。这回咱们可两清了啊！以后啊，我们家就是一辈子不吃盐，也不上你们家借去。
3: 别的呀，您该吃还是吃，该借还是借，反正买盐的不是我。爸，晚上吃什么呀？
5: 啊，包子，在笼屉里呢。哦。
3: 哟，今儿还挺勤勤啊，朱小雪同志，还熨着衣服了。谁的衣服啊？
0: 没谁的。
3: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什么破衣服？还黄拼多多没错。哼，
6: 这是那老帽的衣服吧？你是不是想报答人家呀？就因为人家帮你打了我一顿，你就想报答人家，还给人熨上衣服了？我说你这两天是不是发春了，恨不得扑上以身相许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跟那眉来眼去的，别在我们家住。
7: 怎么着啊？你爸明媒正娶了我，朱小雪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你别忘了，这房子的户主可是我刘雪梅。你要看我顺眼啊，自个儿找地方去，这轮不着你在这挑眼。
6: 哎，我跟你说啊。你姑娘现在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现在还上赶着给人熨衣服，这是你自个儿闺女，你管好了。
7: 这月饭钱还没交呢。
6: 没钱，花了。
7: 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走，小雪，咱上外头吃饭去。从今往后啊，自个儿过自个儿的，自己找饭辙。走。
5: 雪梅，是吧？我这还有点零钱，就算我给我儿子交的饭费啊。
3: 爸，
5: 小梅，对不起啊。小雪，别往心里去啊。
7: 得行。小雪啊，你这是干嘛呢？学雷锋做好事儿啊？
8: 这给哪个熨衣服啊？
9: 不是的妈，是萨萨让我帮忙，他救过萨萨的命，萨萨经常帮我，我也想帮帮他嘛。
7: 萨萨的，那你去复习功课，妈来给你熨啊。
9: 啊，不用了妈，我快熨好了，放心，我熨好了就马上去看书。
7: 小雪呀，妈这辈子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就希望你能考上大学，能够扬眉吐气，让大伙儿看看咱家也能出大学生啊！啊，
9: 妈，我们老师说了，以我的成绩准能考上大学。
7: 小雪啊，妈可就指望你了。好，快点啊！嗯。

0: 哎，陈不幸，我厉害吧？我火眼金睛吧？什么妖魔鬼怪，我一眼就看穿了。就你还傻了吧唧的相信陈鹏会留下。
1: 爱情，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好好相爱，好好在一起。
0: 你说陈鹏咋就不相信杨老师呢？咋就要走呢？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戏里都这么唱的。
1: 那是戏，杨老师这事儿啊才是现实生活。不是所有姑娘都像杨老师那么。

0: 哟，这还真要走啊！你干啥呀？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1: 行，那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您爱走哪儿走哪儿去啊。

0: 这啥呀？
1: 卤煮啊。
0: 这是啥味儿啊？
1: 香味儿啊！我还特意让他们加了很多大肠呢，5毛钱的呢。
0: 你咋吃这个呀？
1: 我吃这个怎么了？我们老北京就吃这个，你吃不吃？
2: 我不吃，这能吃得下去吗？
1: 小雪，你给洗的？
3: 啊，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
0: 哼，干净了。
4: 小雪，你这是助人为乐还是别有用心呀？
3: 什么呀，那天高兴哥帮了我，冯鼻子他
1: 冯鼻子又救你了。我以前也帮过你很多次啊，也不见你给我洗个衣服。长香，你看见没有，我们北京人这是知恩图报，人小雪见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的，给你送温暖来了，你还走啊？
3: 啊，你要走啊？去哪儿？
0: 我还没想好呢。
1: 跟我置气呢？你得了啊，陈和相，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在北京能去哪儿啊？也没个熟人，杨老师那也顾不上你，你就踏踏实实待在我们家吧，当个跑堂的，让小雪这个恩也不能白报啊。
0: 那不行，我都说了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1: 常高兴，你怎么那么轴啊？我让你留下你就必须留下，不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小雪对你的一片真情。小雪，
5: 哎，小雪，我哪儿去啊？
3: 没什么，我得回家吃饭了。
5: 我说的可都是你的心里话啊，你还走？
3: 什么心里话呀？
5: 脸上都写着呢。
3: 我脸上写着什么了？
5: 写着我不想让常高兴走，我喜欢常高兴，是不是？
3: 你别胡说八道，我就是不想欠人情。
5: 得了吧，他就帮过你一回，你就上赶上给他洗衣服，你就是喜欢他。
3: 但是他这个人可是个杠头，要是走了的话，没准就真不回来了。嗯，想走的留不住，想留的走不了。我走了。
5: 哎，哎，你干嘛呀？吓我一跳，你这鬼啊！
6: 吃了吗？先吃饭去。
1: 吃了，两碗卤煮，正跟常高兴怄气呢。
6: 怎么了？他欺负你了？
5: 他欺负我？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他闹着要走呢。
6: 真的？
5: 啊，跟我打赌输了呀，正收拾铺盖卷呢。
6: 你先回去，我还有事儿啊。
5: 哎，
7: 哎，对了，哥，有一事儿还真得跟你说。我们家小雪哼是看上你们家来的那陕北老帽了，这两天还给人洗衣服呢。
8: 吃铁丝拉罩的你就肚里编吧，怎么可能呢？小雪看上一个陕北小矿工怎么可能呢？只要让他妈知道，他妈都得打折他的腿。
7: 我告诉你，你别说不可能，你别看这丫头平时蔫不拉几的，心里主意可正着呢。到时候你这活要真让你们家那陕北小矿工勾走了，你哭都找不着庙门去。我劝你赶紧啊，抓紧把那小黄蜂给我轰走吧。反正我跟你说了，这事儿你看着办。
1: 常高兴，你要是爱走随便你啊，怎么跟我求你似的？我是看人家小雪喜欢你，替她求的。真的，我舍不得你啊。
9: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我跟小雪是发小，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啊。那眼神明显就是看上你了。她可是北京姑娘，你不是想留北京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就当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
0: 我想留在北京，
1: 那就别走呀！
0: 我话都说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做不到？说话不算数是男人吗？
6: 票买完了啊，后天的火车，常小姐，票钱我给你出了，谢谢你救我们家萨萨。
5: 怎么说话呢？什么是你们家萨萨？我什么时候成你们家人了？
6: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常小姐，明儿我去取票啊，给你送过来，别乱跑啊！
0: 我不回家了，我要自己出去找工作，不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老师，谢谢你们收留我。

0: 不是，你不回家去哪儿啊？还找老师啊？
1: 我不找老师了，我要去找。
2: 萨萨，电话。
3: 哦，来了。
4: 好的，我知道了，我明儿去找您。哎，杨老师让我明儿找他。
0: 怎么了？
4: 不知道。
5: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跟老师告个别。
2: 还告什么别呀？你都快走了，赶快回去好好想想你跟朱小雪的事儿啊。
0: 时间还早，咱俩看电影去。
2: 没心情，回家睡觉。
0: 你至于吗？陈国庆要走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咱庆祝庆祝去。明儿我送他走，行了吧？
2: 你凭什么送人家走啊？人家现在有暂住证，人家现在住在我家饭馆，我留下的，怎么了？
0: 哎，哎哎哎，

0: 回来了啊。
1: 奶奶您还没睡呢。
0: 等你呢，你不回来我能睡得着吗？又喝酒去了？
1: 我本来想着晚上回来吃包子，但是那冯鼻子非叫我去喝，我就喝了一小瓶儿。
0: 蒙谁呢？喝一小瓶儿就这么大的酒气？锦松啊，你都25岁了，该懂事了。这家里的事儿你大撒手不管，那饭店可是你的名字啊。
1: 不是奶奶，我这饭店有我妈在那照着呢，我这不是去开展副业去。我今儿挣了50多，奶奶，都给您。
2: 拿来，就50啊！拿来，
1: 去，
2: 都拿出来给奶奶。
0: 嘘，别吵，妈妈睡觉。
1: 这闻着钱味儿出来的你。
0: 你的钱我不要，你攒起钱来给我娶个孙媳妇，比什么都强。
2: 就是啊，奶奶，我替她攒着。
1: 我给你给的还少啊？哪次给你钱不都攒胃里了？
0: 行啦，就给你妹妹花吧，你这当哥哥的就照顾她一点。咱俩睡觉去，包子给你留着呢，饿了就吃两个。
1: 好嘞，奶奶。
0: 睡觉的时候饿着会伤胃。
1: 嘘，奶奶早点睡啊。
2: 哎，哥，我有正事跟你聊，正事，我跟你聊一会儿啊，我跟你聊一会儿。
1: 去，
2: 我跟你聊一会儿
1: 去。走。
2: 我住小雪一大把块。

0: 哥，我跟你说啊，朱小雪看上常高兴了，这常高兴居然要走。哥，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啊？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郎才女貌他还得门当户个对呀，是不是？你说的常高兴吧，模样虽然是长得不错，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呀。朱小雪怎么想的？常高兴不就是救过他一回吗？朱小雪就死乞白赖的往上贴啊！你说这事儿，
1: 晚上听评书来了吧？啊，你这吃铁丝拉罩了，你跟我肚里编的是不是？
0: 我没编，这是真事儿。
1: 不行，
0: 我没笑。哎，哥，哎哎哎，你哎哎哎哎。

0: 慢点吃啊。
1: 你们俩也吃啊。
2: 没事，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3: 不是，您太可怜了，您说没吃饱啊？
1: 饿死我了。
2: 大姐，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呀？
0: 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补习补习英文，考托福，然后出国。
3: 您不教书了？您要离开北京啊？哼，
4: 去国外一直是我父母的愿望。
0: 这下可好，陈鹏帮他们实现了愿望，挺好的。
2: 对，本来就是挺好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没准这回啊，你就真的走上了光明大道了。再回来，你可就是海归了。
3: 海归？哎，老师，

0: 家成海里的王八了。
1: 哎呀，去你的吧！什么海里的王八？海归是指出国留学归来的人。真是的，骂人不带脏字儿。
2: 老辛，对不起啊，你来北京，老师也帮不了你什么。这点钱你拿回去给父母买点东西，别白来北京一趟。
0: 老师，我不离开北京。
2: 你别闹了，你只有回到父母身边，老师才能放心呀。啊，把钱拿着。
3: 老师，这钱我不能拿。我能看到你很开心了，您放心吧，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4: 等你真的学成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2: 老师相信你，你是有骨气的孩子。可是你也不为自己想一想啊，你在北京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而且你没有学历，很难找到工作的。
1: 哎呀，你放心吧，杨老师，这二傻子交给我了啊，包在我身上了。你呢，就大步流星的奔向你的新生活吧。
0: 嗯，你就
1: 给我闭嘴。
2: 老师明白你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两个，我们一言为定吧，就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好兄弟。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0: 宁松哥，我不喝，谢谢你。
1: 喝，我看你爸您来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谢谢宁松哥。谢什么呀？看着眼熟吗？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 据说今天所有试题都在里面，拿着。
2: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

0: 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1: 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
3: 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1: 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
3: 酒吧唱京剧。
1: 小雪，
4: 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去上晚自习了吗？
5: 萨唱歌去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三座桥梁被炸，多人死伤。伊朗军方打击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设施予以回应。
2: 美伊战事影响外移，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发生武装冲突，巴基斯坦向胡塞武装同盟伊朗表示，袭击沙特就是袭击巴方，这是巴方的红线。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举措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赴任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2: 美国多地同时遭遇山火、烟霾和严重山洪袭击，数百万民众生活受影响。特朗普称，加拿大应为烟霾进入美国负责，相关成本也应计入加征的关税中。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的15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目前已经完成打击。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
3: 美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七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美军16号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法尔斯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亚兹德省副省长18号表示，美军战机当天凌晨发动袭击，该省首府亚兹德市郊传出5次爆炸声，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市周边地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他们完全是无辜的。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直至用尽最后一口气。据悉，当地时间17号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6座桥梁，造成多人死伤。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8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

0: 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根据美国媒体17号的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会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2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报道说，美政府已要求乙方接纳增派的加油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对此做出最终决定。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部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以制造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按照美以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美国考虑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此前已遭袭的核设施。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他在会议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
0: 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的受伤人员7月份增加了14人。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7号，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6号的报道说，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被击中并且受损，不过美军一直没有公布设施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了大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化肥、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当避免进入布雷区域，以保护自身财产，更重要的是确保船员的生命安全。声明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以及损失的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航行通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警告商船不要试图走其他航道穿行。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方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0: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双方冲突的风险。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胡塞武装

0: 的盟友伊朗方面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
1: 路透社16号援引巴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巴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将其红线立场传递至伊朗最高层。报道称，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被迫选边站。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依照美国媒体说法，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截至目前，上述冲突被视为单一事件。外界担忧，一旦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地区紧张局势将升级，美伊战事影响将进一步外溢。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分析师指出，巴方没想到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据报道，巴基斯坦高度依赖中东油气进口，其国内能源供应已因美伊战事受到影响。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0: 好，相关话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刁大明先生。刁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第二天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已经是连续一周对伊朗进行打击，并且将打击的目标扩大到了民用设施，打击范围也首次波及到德黑兰周边地区。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一轮打击的战略意图？
2: 目前看的确哈，这个美伊战事呢已经呈现出持续这个恶化升级的态势。那六月中旬呢，虽然这个美伊双方呢达成了这个停战备忘录，但是由于关于海峡呀、核武啊等等重大问题上的双方的这个有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停战的难以有效的执行啊，导致了这个大概停战9天之后，就出现了美国对于伊朗的继续的小规模的袭击，伊朗给予反击，然后随着这个事态的升级呢，也导致了进一步的攻击了一些敏感的这个关键敏感目标哈、啊，回到了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高烈度的战争对峙这么一个恶化的情况。这个态势呢，应该说还是双方呢在重大关键问题上呢，距离比较大啊。那么双方各自内部呢，特别是美国国内，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而导致这么一个结果。那美国国内呢，现在看持续存在了一定分歧哈、啊。那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主要官员呢，他们总体上还是希望尽快停止战事啊，因为但是共和党内部呢，却有一些声音呢，要继续的对伊朗进行这个各种攻击哈、啊。那么当然同时呢，共和党内部呢，很多人也难以接受这个伊核的问题呢回到2015年的奥巴马时代这个伊核协议的轨道上来。所以面对这些分歧呢，应该说呢，美国很显然就是希望呢进一步采取各种方式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呢就不但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而且要放弃原本的一些这个要求哈、啊、比如说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一步的来减少对美国对他的这种各种制裁。但目前看呢，这个美国这个目标呢，可能还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双方的立场呢，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目前这样一种双方陷入了这个打为谈服务啊，谈呢又因为打而破局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恐怕这个态势呢，如果没有一个国际社会的第三方能够有效的进行调停的话呢，确实还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0: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并说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容忍度是有限的。那么您如何看待万斯在此时的这番表态？
2: 这万斯这个表达应该说还是充分说明了目前这个美国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主导力量呢，也就是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力量呢，明显开始反对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啊。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这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以色列游说集团呢，的确是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当中呢，具有这个较强甚至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伊朗对以色列或者对中东的政策。那这个态势应该说近年来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么奥巴马政府以来呢，民主党阵营当中呢已经开始弱化了对以色列的支持，那这直接导致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间呢，这以色列就完全倒向了共和党啊。那特朗普第一任

0: 机呢，也给以色列很多这种具有历史性的支持。但是第二任期以来呢，随着共和党内部这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内部倾向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崛起呢，这共和党呢其实也转向了这个减少对外这个投入、对外干预啊，更希望聚焦于解决自身问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下，当然也就不支持这个以色列一些这个冒进的政策，特别是这次这个美以冲突以来呢，应该说，目前的整体上，特朗普政府还是急于要这个止战抽身，所以这个意味着对于以色列的各种这个干扰啊，甚至希望绑定美国继续在中东消耗美国这些做法呢，那就显然与这个当前共和党主导的这些想法是背道而驰的，那就当然也就导致了像万斯这样的公开的反对。就这样看，应该说美国国内两党呢，也就相继对于以色列呢出现一些反对的态度。这个应该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呢，不是不可能在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的任何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呢美国就不支持以色列了。应该说，就是未来呢，可能如果以色列涉及到一些国家利益啊或者安全问题，那么作为一个这个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盟友，如果其实利益出现一些安全威胁的话呢，恐怕美国呢还是会捍卫以色列的这个利益，只是说呢，他不会接受以色列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政策，不会支持呢以色列把美国卷入的这样一些做法。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刁达明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关系，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应峰。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美对伊步步紧逼，面临哪些局限性？伊朗如何捍卫自身利益？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国切断伊朗关键收入来源。美国总统认为，重新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剥夺其石油出口权，将扼住该政权的经济咽喉，迫使其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德黑兰方面则压住自己能挺过这一关。而风险在于新一轮经济高压在短期内加剧伊朗民众的困境，并导致这一条关键水道陷入极具破坏性的僵局。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境内的多座桥梁发动了打击，旨在切断通往霍尔木兹海峡一处港口城市以及伊朗海军基地的补给线。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美伊双方互不示弱。美国升级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标瞄向纵深地带，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迫使其达成协议。但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伊朗似乎比以往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更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伊朗军方接下来将制定战略，不仅要封锁海湾，还要封锁阿曼湾、红海，甚至东地中海。分析称，美国应该意识到非对称博弈的局限性，美军不可能通过空袭赢得胜利。路透社的消息，美对伊施压或适得其反。美军正在为今后可能开展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伊朗虽遭受沉重打击，仍保有相当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美伊双方都认为自身能够承受局势升级的代价，并有必要向对方证明这一点。美军施压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让步的战略成果。作为回应，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分析称，如果双方持续以危险的方式升级局势，对抗失控的风险增大。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消息，伊朗称美国是地区动荡的根源。伊朗指责美国的威胁和抹黑，表示这些言论反映的是美国政治文化，不是伊朗现实。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为整个地区带来了安全保障，而美军的存在才是引发不稳定的首要根源。美国试图通过干预海上航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船只。伊朗呼吁地区国家不要允许领土被用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有能力在必要时继续战斗数月甚至数年，持续对抗只会加速美国衰落。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应峰。
1: 好的，听话。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强调，俄方未以任何形式影响美国选举。对于美方的指控，俄方坚决予以否认。
3: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не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обезличен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0: информацию,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служб США. Но давайте вспомним, что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все-таки были проведены различны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ледств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Все они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не оказывала влияния на выбор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坚决否认相关指控。他强调，俄方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其他国家也不要试图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2: 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根据了解，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 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当中增加 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具身智能与智算并列为两大核心赛道。 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应用，超过200家产业链企业齐聚世博展览馆巨深智能馆，展现前沿突破。那么都有哪些创新场景已经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巨深智能又如何重塑未来的生产力？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骆蔚。骆蔚你好，来给我们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好的，
3: 英峰。 我现在呢，就是在世博展览馆的巨深智能馆，从核心零部件到机器人的整机应用，在这里整条产业链全覆盖，也是本届大会人气最高的展区之一。大家看到我身后啊，这台正在高速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啊，就是工业场景落地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看到它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它先抓起了包裹，调整到面单朝上，再稳稳的送上了传送带，几乎全程不带停顿。 那么这套物流分拣的方案已经在国内的头部的物流企业落地了，目前已经有上百台同款的机器人在全国10余个物流分拣中心常态化的上杆了。那么逛完整个展区啊，我有两个最深的感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巨深智能现在正在从过去的炫技转向了落地应用。以前啊，各家机器人基本上都是秀跑酷、翻跟头这类表演动作。 但现在不一样了，各家直接是把真实的应用场景摆到了展台，有能进酒店收洗衣物、叠放整理的服务机器人，有在无人值守的小卖部卖货的机器人，还有能够在家里边自主完成物品收纳的家政机器人。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巨深智能的落地场景正在快速的铺开。 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现在的行业比拼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拼硬件参数转向了拼机器人的大脑。以前的机器人全靠技术员事先编好程序，在按部就班的工作，而现在依托巨深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拥有了自主感知、学习和决策的能力。就像我身后的这台分拣机器人啊，面对形态大小各不相同的包裹，能够边识别边调整动作。 所以呢，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就是如今巨深智能领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那么从这次展会啊，也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应用的边界持续的拓宽，从工业的场景慢慢渗透到了商用和家用领域。 第二个呢，就是技术的内核不断的升级，机器人正在从听指令而动的机器进化为了会思考的生产力工具。第三个呢，就是产业化的节奏在明显加快，让机器人的成本在持续的下探，也让整个行业正式进入到了规模化落地的快车道。好，以上就是我在前方的观察，英峰。好的，
2: 非常感谢骆蔚在前方的连线报道，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英峰，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哪些信号？如何推动技术、产品与应用之间的深度？

0: 度连接，如何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人工智能在中国蓬勃发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以大会为窗口，让世界看到人工智能在中国蓬勃发展。通过长期政策，中国逐步构建了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环境。在人工智能模型方面，中国开源生态系统正经历着显著增长，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下载量已位居全球榜首。下游领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持续加速，推动着众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下面呢，再来关注到新加坡《商业时报》的消息，中国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数字鸿沟、技术霸权等全球性挑战。中国呼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承诺支持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建设。从连续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打造开放共享的交流平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到推动技术成果与应用经验全球共享，中国以实际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法国欧洲时报网的消息，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在大会上，中国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是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生动故事。与以往相比，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展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人工智能加速落地。站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台前，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释放，全球 AI 产业正从模型转向落地，其核心命题是降低算力成本，优化算力布局，让 AI 真正普惠落地。关于 AI 智能体终端具身智能的讨论空前热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市场，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最完整的产业链，这些优势助力中国形成特有的创新生态。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静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中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2: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 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

0: 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还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那么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1: 位于海南琼海潭门镇的潭门港，是中国前往南沙作业渔船最重要的补给母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千百年来，一代代渔民在这片茫茫的大海上耕海牧渔，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印记。这些印记共同诉说着中华民族经略南海的悠久历史。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些印记背后的故事。
0: 坐落在潭门千年渔港旁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收纳着整片南海的历史记忆，水下沉船、渔家手记、官方史料在此齐聚，充分展示南海的人文历史、自然生态以及水下文化遗产。
3: 有了耕陆部能当好船长，学会耕陆部能当海师傅，这个呢是在海南老一辈渔民当中口口相传的话。在我手中拿着的这个驶船耕流部的这个复印件的文创产品呀、它呢也被叫做是耕陆部或者是耕陆经，它呢可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根据航海经验当中所总结出来的闯南海的导航手册。那这个呀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一个有力证明。
0: 耕陆部中的耕指航行里程，陆指罗盘的真路及航向。它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向距离，是海南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航海实践中传承下来的经验总结。
4: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第一句话，它说自大潭门始前汛至七林十五

0: 横收，意思是说呢，他们从潭门渔港出发，那它的目的地呢是七连，也就是现在西沙群岛上的七连屿。前旬的方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东南方向。那么十五更呢，就是它的距离，一更大约是十海里，所以十五更就是150海里左右，它就可以收帆抵达。
1: 民间长期更海的实践有据可依，国家官方地理的认定同样清晰明确。

0: 中沙、南沙还有东沙群岛。
1: 1946年，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发布接受西南沙群岛的训令，并组织编写《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为中国维护海洋领土主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0: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本书当中还内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那么在这幅图当中呢，它明确绘制了南海诸岛的11条断续线，也就是现在九段线的前身。
1: 除了这些有形的航海记录与官方文献，南海岛屿上的生命痕迹也在无声诉说着中华先民与这片海域的渊源。在西沙群岛的东岛上，生活着一群特殊的原住民野牛。这些野牛长相酷似北方黄牛，个头较小。东岛四面环海，这些大型哺乳动物从何而来？科考人员发现，东岛南侧有一处月牙形状的鲫鱼水塘。
2: 我们是在那呢，以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在这个水塘的沉积物里采了一根柱子。当时采集的那根柱子呢，是126个厘米这个深度。打开以后啊，看到它这个沉积非常的整齐，说明呢这个没有被人为或者说其他环境扰动过。那么我们就对这个柱子展开了分析，从这个表象来看，最底下就是96厘米以下，基本就是我们珊瑚岛的基底，就是一些珊瑚碎块啊、珊瑚碎屑这些。然后从96厘米到26厘米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粘土质，有很多鸟粪类的东西，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鸟的残骨啊，有一些鸟粪的这个小块。然后到我们表层25厘米这一段，里面就不只有鸟的东西了，我们甚至发现了牛粪的团块。
3: 所以我们是可以确切的肯定，野牛是在25厘米以上存在。这个结论就是很清楚，就是25厘米以上，当时是350年，现在应该是370年前，也就是1650年左右，前后30-40年流进来的。那个时候正好就是崇祯年间明末的那个时代。
1: 1650年前后约40年间，正值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为躲避烽火战乱，百姓们辗转迁徙，更有甚者远渡重洋避去海岛，耕牛也被一同带往这些栖息之地。后来人们返回了故土，牛却留在了岛上。经过370多年的自然繁殖，他们逐渐发展成野牛种群，成为岛上特殊的原住民。无论是人为记录的航海经验，还是无意间留下的生命痕迹，都是历史最真实的印记。他们彼此印证，构成了一条无法割断的证据链，让任何试图篡改南海真相的言论都不攻自破。
4: 西方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本地区一些国家的一些学术著作，所谓的学术著作，把整个南海历史完全颠倒过来了，伪历史、虚假叙事。另外，以一些这个地图，非真实的一些地图，针对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虚假历史，我感觉到我们有责任要把南海的真实故事要讲给国际社会听。
1: 总台记者海南报道。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近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接受媒体

0: 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在台湾开店。这一期待迅速刷屏了两岸社交平台，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国台办也表示支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急着跳出来阻挠，并且威胁说，如果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无视消费者的期待，将政治凌驾于市场和民生之上，不得人心。
1: 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日前在受访时表示，非常喜欢和台湾的车迷互动，也很想在台湾开店。
2: 好想在台湾开个店啊，而且一定会的，我估计最晚吧，最晚不超过明年一定会开店的。
1: 在谈到日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把整车全部拆散后运到台湾重新组装，在街头引发轰动的事件，张雪笑称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车主真的太神了。他表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也随时邀请台湾的车友到大陆参观工厂。张雪想在台湾开店的消息一出，迅速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素有机车天堂之称，机车保有量庞大，群众基础深厚。今年三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重量级组夺冠后，更是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如何代购张雪机车，张雪机车何时来台的呼声在岛内论坛一直没有断过。国台办也表示，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然而，与大陆开放包容、惠及民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台经济主管部门却急着跳出来反对，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并威胁如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对此，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是台湾消费者。因为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许多台湾民众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高性价比、性能出色的大陆产品，这非常可惜。
3: 到今天三十几岁而已，他能够呢把自己的品牌呢搞到世界级，他不是偶然。大陆呢这种很年轻二三十岁已经呢站上世界之巅的，我觉得台湾应该想想，就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民进党在执政，大陆的所有今天的亮眼的品牌、亮眼东西，你通通都不要。台湾人就委屈一点，买比较烂一点，你只要用的喜欢就好了。但是我只说，你要想想看，为什么台湾100人里面63辆机车，跟一个中国大陆里面100人7辆机车，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台湾仍然是台湾现在这个样子，而大陆已经杀上了世界最顶尖的舞台。
1: 台湾旺报的评论指出，台湾网友引进张雪机车的呼声不断，本质上是希望市场更自由，产品更优质。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也指出，民进党当局所谓依规管控只是表面说辞，本质上是顽固的逢中必反思维作祟，将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民生福祉与市场规律之上。
0: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7月16号宣布，台积电将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在建设4座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至此，台积电对美投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2650亿美元。有岛内的网友就直言，台积电对美投资越来越多，真的快被掏空了，很快就会改名为美积电。
1: 报道称，台积电16号召开法人说明会，董事长魏哲嘉称，根据评估，台积电正在增加资本支出，以提升产能，更好地支持客户未来的发展。他进一步证实，将增加对美投资1000亿美元。
4: We would like to announce an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This is to build several more semiconductor logical wafer fab.For 2nm and belo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advanced packaging fabs.
1: 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担忧，评论称有一种定时交保护费的感觉，越投越多，真的想被掏空，很懂讨好特朗普。舆论也指出，将高端技术搬到美国，等于坐实台积电变美积电。
5: 2纳米进程是台积电目前最机密的一个技术，结果现在都过去了，那台湾还留什么？整个都移植过去，甚至呢连根

0: 要把它带走。
1: 先进疫苗都搬到美国，就坐实了台积电变美积电的这个传言。台湾把台积电打出去了，那之后其实就没什么筹码跟美国谈判。
2: 二奈一片好像是$30,000吧，以后这些利润美国全都要。比照挪威人模式就转给英特尔，台积电的下场都已经看到。
3: 事实上，台积电对美投资在持续提速。7月2号，台当局刚刚审议通过台积电$200亿新一轮对美投资申请，用于亚利桑那州12英寸晶圆厂与先进封装厂建设。这是台积电第六次，也是单笔规模最大的对美投资，累计对美汇出投资金额已达$440亿。有分析称，台积电加快以美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一环，美国要把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使美国的台海政策不受台湾芯片左右。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就指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4: 7月17号到20号，2026台北夏季旅展在台北举办。展会上，多家展商推出了以大陆游为主题的展区，配合形式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喜爱。
5: 近年来，赴大陆游在台湾民众中始终有很高的热度。旅展上，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首次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向台湾民众展现大陆沉浸式、生活化的旅游新方式。
6: 海旅会台北办这次参展设置了28个展位，大家看，在这个展区就是以徽州标志性的粉墙黛瓦为基调，来复刻古徽州诗意江南水墨雅致的风貌。
5: 徽州鱼灯、文房四宝、徽菜美食，建筑加美食加非遗，跨界融合，让台湾民众直观感受大陆的山水人文。跟着文物去旅行展区展示了皇后凤冠、四羊方尊等9大主题50余款文创产品，受到台湾民众欢迎。
7: 大陆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融合，还有加上基础设施的进步，然后交通、高铁、这个邮轮、高档的邮轮都出现了，还有很多的这个沉浸式的这种表演，然后美食，再再都吸引台湾游客无比的兴趣。
5: 展会上，多家大陆航司推出赴大陆热门航线，前来咨询的台湾民众络绎不绝，还有趣味问答、汉服体验等互动项目也人气颇高。很多台湾民众多次去大陆旅游，未来也希望能再去感受大陆的广袤河山与多元文化。
8: 其实大陆很多地方我都想去，新疆啊、西藏我也想去，体验度比较丰富多元。
9: 有去过上海，非常的发达嘛，然后建筑啊，还有那些道路，还有 APP 都非常的方便。
5: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辽宁大连，作为国内船舶制造的核心基地，当地加速推进造船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为中国由造船大国迈向造船强国筑牢产业支撑。
5: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造船企业的码头啊，在我身后的这个船坞里呢，停靠着4艘正在火热建造的超大型船舶。走在这里啊，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造船的高效率，而这一切啊，离不开这家企业的智能工厂。我身旁轨道上正缓慢移动的这块长20米、重4吨的船用钢板啊，就是一艘船最基础的材料。那它呢需要经过切割、焊接等一道道工序啊，然后变成一个个不同类型的船体结构件。但是呢，在开启加工之前啊，每一块钢板都会获得专属的身份证。
6: 过去船用钢板在加工前需要依靠人工在板上标写相关生产信息，耗时费力，还容易出现影响生产效率的状况。这家企业采用了一套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印字设备，为生产效率带来质的提升。
7: 这是国内首台的全幅面划线印字系统，避免了传统人工写字过程当中出现的遗漏、错误等现象。
6: 带好身份证的钢板被源源不断地送上不同的自动切割线，随即开始切割加工，定型、下刀、自动激光切割，全过程一气呵成，高效且精准。
7: 传统的造船都是用等离子速度，是传统等离子切割的两倍。像这种钢板，等离子切的话，估计要1.5小时到2个小时，而这个激光机切割大约也就是40分钟。
6: 切割后的钢板变成了一个个零件，随即便按照不同类型被运往焊接车间。在这里，各种不同的焊接机器人正快速运行，焊枪沿着钢板接缝精准移动，零件完美组成复杂船体结构。飞溅的焊花映照出智能制造带来的加速度。
5: 除了我所在的这个焊接车间外啊，整座智能工厂还有30个超大型车间，目前呢已经实现年加工钢板啊300万吨。当然呢，还有40个车间正在建设过程当中，产能呢将有显著的提升。
8: 目前这些车间里，我们布局了10条智能化生产线，在这里生产的所有的零部件主要用于船舶各类型结构部材的制作。在细分领域内，我们实现了95%以上的智能化。
6: 智能车间有条不紊的生产背后，离不开全局数字大脑的赋能。在这里，数字化正在重塑传统造船模式，依托智能 AI 生产管理系统的统筹调度，船舶建造的关键环节都有序可控。
9: 这就是我们的 AI 排程技术，与传统人工相比的话，排个3个月以上的计划，大概2个人需要2周以上的时间。但是有了这套 AI 排程系统，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排成90%以上的工作量，大幅度提升了我们的排产效率。
6: 除了 AI 统筹生产规划外，这套智能系统的分支遍布各个智能车间，各类生产数据进度都实时汇入，算法给出了提升效率的最佳方式。一艘艘超大型船舶同步建造，成为智能化的生动诠释。有了这些智能平台的运用，从计划到生产，这家造船企业实现了80%以上的智能化。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建造超大型邮轮、液化气运输船等高附加值

0: 船舶以及高端海工装备的核心力量。
1: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接船舶订单207艘，目前恒力重工累计接单已经超过500艘，交船计划排到了2030年。
0: 十五期间，中国的传统造船业将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进行产业创新突破，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像这座造船智能工厂一样，越来越多数字技术和智能应用将在大连的各大船厂落地生根，书写向海图强的新篇章。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多地遭遇大规模山火、烟霾笼罩和洪水三重威胁，数百万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3: 据路透社报道，全美15个州目前共有68处大规模山火在燃烧，比前一天增加近24处。太平洋西北地区因连续雷击，一夜之间新增17处火情，成为全美山火最活跃地区。美国已投入超过1.74万名消防人员、140架直升机以及4架军用 C-130 参与灭火。今年以来，全美过火面积已达约1.5万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超过约4047平方公里。17号，持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继续南下，向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超过1亿美国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芝加哥当天空气质量一度位列全球第二差，当地已关闭密歇根湖沿岸公园和海滩，并将部分户外活动转移至室内。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与此同时，美国德克萨斯州希尔地区连续3天发生严重山洪，自本周二以来，部分地区累计降雨超过686毫米，已造成2人死亡。德州州长阿伯特警告，即使强降雨开始减弱，河流水位仍可能继续上涨。气候专家表示，气候变暖既会加剧土壤和植被干燥，提高山火风险，也会使空气容纳更多水汽，从而增加极端强降雨发生的可能性。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的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了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墨西哥相关地区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来看天气情况，
4: 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广元阴转晴，22到33度，宜宾阴转多云，23到34度，唐山阴转中雨，22到29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新德里阴，31到38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伦敦晴，13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3到2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大雨转晴，14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6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5: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5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说的品相比较好。
0: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黎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黎锦的资深专家。
2: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0: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背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2: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
0: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背在用料上也与普通黎锦截然不同。
2: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在

0: 在龙背上，它更多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1: 而眼前这件龙背就是蚕丝刺绣的李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2: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体图案花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万字方框，把这个五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的太平盛世，才难得有五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而且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1: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1: 想要了解龙背，首先要读懂李锦。龙背的根深植于李锦千年的发展脉络中。李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李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3: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技艺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大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1: 一根根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技艺，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织进更广阔的天地。
3: 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不但能够讲好海南故事，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搭建一个观中国、看世界的窗口。
1: 博物馆以专业之力守护着每一件文物。然而，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还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李锦的珍贵之处。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4: 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是买那些东西，跟李主任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10几20年的时间了。以后找到了，一共收拾了差不多100多套。
1: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

0: 于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1: 所以当年90年代就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
0: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2: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以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1: 80年代就认识王管了，王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以后王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哎，当然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0: 时隔多年，蔡玉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3: 原来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
1: 对，他这个5条龙的出现就是无异于就这套。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它这个清代做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0: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玉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礼锦中呢？
1: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些文化，研究这些出书，弘扬这个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个东西会成为收藏品。
0: 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玉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背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彼时蔡玉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然而这些年，蔡玉良把所有礼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
1: 独落落不如众落落，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管理，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含义，还有它的文化修养在里面，那个它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0: 那么如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玉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里单辟出一个区域，集中展示着十几幅蔡玉良曾经的藏品。
1: 好的，特殊的我都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展出那批都是很特殊的，每一幅都不一样的。
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背完整的发展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
1: 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那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0: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礼锦的经纬之中。
1: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它这

0: 枝的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挑花，中间那个是枝秀，它底它就是枝秀和挑花啊结合的。
1: 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
0: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寿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
1: 三千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
0: 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村里面有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
1: 龙背本就存世无多，再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2: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他这个龙背他也分为有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2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3副。本来这个也是3副的，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暑假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
1: 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鱼戏水的纹样。
2: 等于我们这个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它接触到的动物纹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黎锦上面。
1: 黎锦的技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9岁那年，她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如今，她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2: 从小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只或者纺线，我都坐进去靠近。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1: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让千年记忆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3: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保亭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他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还有这些黎锦，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1: 这些阿婆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技艺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其实非遗文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记忆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记忆，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经济价值。
1: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相传的温暖。在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龙背馆中，珍藏着数件龙背珍品。走进这座博物馆，一件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
4: 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那这一个的话也是这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
1: 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4连幅龙背如今只剩下了3幅，那消失的一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4: 那这副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副为什么会丢失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
1: 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拍摄过程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5: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自己独立住了，一般我们住都是住龙龟，龙龟是我们女孩子都是父母给我们盖的龙龟。
1: 而新娘身上穿的就是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这件嫁衣是母亲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礼物。男婚女嫁重大节庆，黎锦与龙背是黎族人民每一阶段的重要见证。
5: 我就跟我大女儿二女儿都织，每人2套，考虑她以后出嫁要穿体面点。
1: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它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5: 带着喜悦吧，祝福他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1: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背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 迎亲人员才

还被请进屋里长桌边就坐，喝酒对歌，开始互敬槟榔喜酒，以示祝福。午宴之后，全村村民身着礼锦服饰，载歌载舞，直到夜幕降临。女儿穿着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3000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馆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衷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责备后世，生生不息。 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家都举白旗投降了，也不受降，这是要往死里干呢。喂，啥？韩立发烧了？

0: 来，这姜汤水呀、啊，趁热喝了，多多发发汗，感冒能好得快点。
1: 狗娃，谢谢。
2: 韩立，
0: 哎呦，王峰书记、啊，
2: 怎么样了？
1: 哎，我没事儿。
0: 啥没事儿啊？那烧得可严重了。
2: 哦，这是药。
0: 哦，哟，挺好的，消炎药。
2: 他胃炎很严重，能吃吗？
3: 啊？胃炎？
2: 啥都别说了，赶紧送医院吧。

0: 哎呀，你干啥去了？
1: 喝热呀！哎呀，
0: 老太太，你这一大早在这儿守着干嘛？吓我一大跳！
1: 这不高娃吗？半夜三更就走了。你说干啥去了？上哪儿去了？都不知道啊！你说急不急人呢？
0: 你着什么急呀？高娃给我打电话了，这不让我一大早就过来照顾你和小锁吗？
1: 给你打电话了？
0: 打了。
1: 说没说干啥去啊？
0: 他去蒙里了，有一个刺绣业务要谈。
1: 蒙里？
0: 嗯。
1: 五更半夜走的。
0: 行了，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那高娃现在多忙啊，带着全嘎查的女人和隔壁嘎查的搞刺绣，又办班又教刺绣，那事儿可多了。将来业务要发展大了，那他就更忙了。
2: 谢谢。
3: 哎，
2: 那个住院的手续我办好了。嗯，人家大夫问在不在医院吃，我觉得医院的饭怕不好吃，我没要。我到那个楼底下那餐厅跟人家打了个招呼，给他们点钱用他们的火，我能在那儿给你坐着。
3: 其实真没这个必要，你没听曹医生说吗？我稍一退，
4: 血象检查一出来，
3: 没事我就出院了。
2: 那住一天，咱也得吃舒服了呀。把手擦擦，一会儿吃苹果。
3: 你这把我照顾的，我都不想出院了，咋整？那嘎查一堆事儿呢。
2: 你不在，那地球照样还是转呢。
3: 哎，高娃，要不然你回去吧。你不是刚接了奢侈品订单吗？你照顾我肯定耽误活。你快回去吧，我是自己可以。
2: 你咋老赶我呀？那么讨厌我呀？
3: 我啥时候说烦你了？这稀罕你还来不及呢。
2: 这钱没了能再挣吗？那订单没了我再等呗。你说病了我。平时我也没什么机会能报答你，我这，但就算我报答报答你成吗？

0: 你找我教练。哼，你如果不能让你自己的平衡变强，那就早点离开这个行业。你做骑士是为了什么？不是赢得比赛吗？不是冠军奖杯吗？你如果对这些没有兴趣，那你就get out。
1: 教练，我的平衡哪有问题啊？我给你看，你看，这是孟可，孟可是德国世界冠军，难道你看不出来你们哪里不一样？
0: 教练，我怎么改正？每个人的身体构造不同，体能阻碍也有不同，是否能在马背上取得良好的平衡，取决于全身的发力点。你的问题就是这儿，伏击没有完美的伏击，会影响手脚发力配合，懂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刷够了。
0: 妈，韩书记住院了，我去给帮了两天忙。我过去一看，他病得还挺严重的。那宝峰书记也赶过来了，我就帮着给送到医院去了，给照顾了两天。
2: 你正和韩丽在一起啊？
0: 安娜，这两天都在一起啊。
2: 这两天你俩一直在一块儿。哎呀，你们这孤男寡女的，你说让人知道了，不得嚼舌根子呀？
3: 你爸一个人走了，就留我个孤老婆子。你要跟萧索再走了，我咋活呀？
0: 你说啥呢？我这两天不在，你是不是净瞎心思了？啊，我不能走。我要真想走，我不早走了？我干啥还把这么多债扛下来，一个人一分钱一分钱还呢？是不？嗯，妈，我不会走的，小左也不会走。那我陪你到老了。妈，我之所以这么着，我就是不想让外人瞧不起咱陈家。咱陈家，无论是男还是女，咱什么事儿都扛得住。你放心了吗？但高娃不是那种人，
2: 闺女啊，你讲诚信，忠诺言，妈都知道。你答应了，不会不管我，我就不担心啊，你将来真的不管我，就算你将来嫁人了，我都不担心。你会管我的，妈只是怕你受到伤害呀，孩子。
0: 妈，我知道了啊。
4: 妈妈，对不起，我把韩叔叔的电脑给弄坏了。
0: 你说啥？
5: 宝
0: 通
5: 大哥，你还真是个急性子。这事包子没有一撇呢，你就提到门口那口子来。
6: 韩大联盟还签啥意向书？还急点的吧？
7: 哎呀，你这不答应我，我不是心里不踏实吗？
5: 哎呀妈，这么好的事能不答应吗？这事谈成了，对谁都有好处。
7: 哎呀，这么好的事，你说这意向书你都不跟我签呢，这明摆的是对我不信任呗？
6: 不是不信任，这啥事都有个万一嘛。跟山东肉联企业谈成了，我第一个加入你们的大联盟。
7: 哎，你呀，不是第一个说这个话的人，我相信呢，也绝不是最后一个说这个话的人。这样，我呢到其他旮旯再试一试。
6: 行行，
7: 拜托了啊！
5: 哎哎，
7: 打扰了，
5: 没事没事，
7: 随时联系啊。
5: 哎，好的。
0: 哎，元静，快给看一下，小左把那个韩书记的电脑好像给弄坏了。你先别急，
8: 我看一下。
0: 安娜，
8: 要是硬件坏了，我可就没办法了。
0: 啊？
8: 要是软件的话就没问题。
0: 啥是硬件？啥是软件呢？
8: 这个重启不了啊，得重新装个系统。你等一下啊。
0: 啊。
8: 我在网上啊下载一个装系统的软件。

0: 根本没有效果。
1: 这是在糊弄自己哈。
2: 那我咋整？
1: 你要不帮我，
2: 不教我，
0: 你以为我是谁呀？我不是体能教练，你要找自己的体能教练哈。这所有人就不能专业一点吗？
3: 这系统啊，一会儿就装好了。
4: 哎呀，你这不愧是大学生啊，你太厉害了。
3: 以前呀，都是我前男友帮我装系统，今天啊，我是第一次装。嫌我工作忙，没时间陪他，跟我分手了。
4: 你这么好，将来肯定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喜欢你。
3: 你不用安慰我，高娃姐，我早就没事了。哦，韩书记啊，有个驻村笔记漏考了，我帮他考一下。
4: 哦。
3: 在北京做手术的就是韩书记的前女友，她可厉害呢，听说啊还是心脏病方面的专家呢。你看，长得漂亮，气质也好，是不是高娃姐？
4: 挺好。这么多照片。
5: 哎，刘静。
3: 哎，韩书记。
5: 高娃姐在。你俩吵架了？
3: 吵啥架呀？他拿电脑让我给他修，这没拿电脑怎么人走了？
5: 哎，刘静，我记得我驻村笔记考里了，怎么没找着啊？
3: 有，这儿呢。行啊，韩书记，这前女友挺漂亮的，该咋分手的？
5: 谁让你看的？
3: 那咋的？照片不要了？那我上了。

0: 咋了？彻底坏了？哎呀，那是不是得让咱赔呀？哎呀，你说，那这人也真是的，你说一个旧电脑坏了还得赔，那当初就别给咱们使啊！
1: 妈，别说了，人家没让咱赔。 我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0: 那你躺着吧，啊，躺会儿。嗯。

0: 韩书记来了。
1: 哦，我就随便看看。
2: 韩书记，
3: 韩书记，你看看我这个好看不好看？
1: 我知道，这是你提醒自己戒赌的戒指，是不是？
3: 韩书记，我发现他做顶针特别好，我没想到还有这种功效。
1: 你这嘚瑟什么呀？来，你让我看看你绣咋样。
3: 别，你听我的，进步得慢慢来，过一段你再看啊。
1: 你这还不好意思上了、
0: 啊、他那个手啊就摸麻将牌行，他干别的呀手就跟那个猪蹄子似的掰不开瓣。你看他绣那图案啊都没我拿嘴啃出来的好看。
3: 你给我啃啃试试。
0: 怎么的，我就比你啃的好看。
3: 你这玩意儿韩书记他本来就是女人干的活，你说你让爷们儿干这个是不是有点难为咱们了？
0: 什么呀，不是那做饭还是女人干的活呢？那你怎么做那么好啊？
3: 哎，我在这方面就有这天赋，无论什么饭菜只要我大眼一看啊，你再让我尝一下，回去我家里大勺这么一颠，你知道不，基本做的八九不离十，对不对媳妇？
0: 什么天赋啊，你呀充其量啊就是个吃货。
1: 哎，常丽啊，你刚才倒提醒我了，要不然你搞一个民宿农家乐，把你的厨艺用上，这不就行了吗？
3: 行啊，只要别让我用这个破绣花针，干啥都行。韩书记，你看看最近啊，我这手啊被扎的啊，
4: 这前后啊跟那漏
1: 啥似的，好干吧？
0: 干吧就。
3: 行，那你忙着啊。
0: 韩书记，那个今天高娃不在，我带班。
1: 你都带班了？
0: 那可不，带好几天了。
1: 常丽
3: 啊，
1: 你看看你媳妇儿，
3: 别影响我啊，我正干活呢啊。
0: 来，你看看他们绣的。
1: 哎呦，绣的真不错。

0: 唐娜老师，
1: 哎，
0: 唐娜老师
1: 啊，
0: 那个啥，我来教我的绣品，
1: 哦，那什么，放这儿吧，我来看看，
0: 您看看，
1: 哎呀，不错呀，高娃，你现在这个绣工啊，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娴熟了，嗯。哎，这一块你是不是自己做过调整啊？
0: 嗯呐，
1: 呀，太好了！我怎么感觉比设计稿上面的还要好？
0: 谢谢谭谭老师。
1: 嗯，
0: 那个，我这儿还有一些绣品，您看看，这些。
1: 这个应该是你们嘎查新学院绣的吧？嗯，还不错，但是离一等品的标准是差得有点远啊。
0: 嗯
1: 嗯，哟，这个还不错，这两个可以算二等品，其他的这些嘛，合格。
0: 这个是我们那儿培训班男绣工绣的。
1: 男绣工绣的吗？哎呀，这还真是没想到啊！你还别说，进步得挺快的。
0: 我也没想到能绣得这么好。现在虽然还没发现什么高级绣工的坯子，不过就这些一般的。

0: 够用了，挺不错的。哎，这样吧，你的这些绣品呢，我全要了。哎呀，
1: 谢谢，也算是对你们嘎查男人们的鼓励。
0: 那也替我们嘎查的男绣工们谢谢谭当老师。哎呀，你就别那么客气了啊。嗯，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绣工啊，确实还是差了一点。虽然我要支持你的工作。 但是这个价钱肯定就不会特别高了，能理解吗？
1: 理解理解，能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0: 我呢一会儿还有事儿，这样吧，东西呢放这儿，回头我点一下，算好了多少钱我给你发过去。
1: 那我也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嗯。

0: 看上去蛮辛苦的。
1: 确实是挺辛苦的。你看，他要忙着干活，还要教咔嚓的女工班、男工班绣花，确实是很累。
0: 唐唐老师，我该回去了，请你以后也不要告诉他这些订单是从我这里过来的。
1: 不告诉他？哎呀，这……那好吧，我就尊重你的意愿。这样吧，我替高娃还有那些绣工们谢谢你。
2: 我来了，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你们的设想啊得到了自治区领导的赞扬，而且呢已经汇报了有关部委的有关部门，这有关部门已经跟山东的企业联系过了，山东的企业准备跟你们签合同。
3: 哎呀，太好了。关书记啊，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如果咱们这个大联盟的形势敲定下来呢，我呢就想把我的养牛合作社变成咱们集体企业。其实我在嘎查的时候就一直想做集体经济，那谁知道弄来弄去就变成我自己的了。
2: 个人也挺好的呀，你又没有花集体的钱。再说了，你现在已经做得这么大了，变成集体的，你不觉得可惜不心疼吗？啊，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挣下的产业。
3: 关书记，真的不可惜，只要是能让我们贫困户和嘎查的农牧民加入到集体经济，我就比啥都高兴。人不常说吗，幸福是大家伙奋斗出来的。
2: 好，这句话说得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谢谢。
3: 谢谢关书记。
2: 哎，韩丽啊，跟你说点事儿呗，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啊。啊，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们准备让你在巴图查干嘎查继续做一任第一书记。
3: 啊？还啊啥呀？
2: 不愿意？
3: 我愿意啊。

0: 钱都打到我的卡里了，全太多了，只能打卡里了。
1: 哎，我来通知一下啊，你们今天回家都通知你们家男人啊，上我这来领钱啊。
0: 不给他们，我们替他们领了就行了。
1: 哎，不行，就是啊，他们拿了钱，不是喝了就甩了。
0: 啊，那个你就不用给了，他有了钱不还都得给我吗？
1: 哎呀呀呀，不行不行啊，你们这个叫那个什么。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就这帮臭老爷们儿，一定要让他们拿到实实在在的钱，他们才能相信呢自己拿套马杆那粗手也能拿绣花针挣钱，对不对啊？小锁儿，
2: 这里没有。
1: 哎，
2: 我这边也没有。
1: 妈妈今天走的时候给你怎么说的？嗯，就算休学了，也要在家干什么呀？是不是看书啊？
2: 加到啦！
1: 不能总看动画片啊！
2: 能量。
1: 还看电视？看完了赶紧看书啊！
2: 你看，老师说的就。
3: 这电脑谁给送回来的？上午刘静姐姐和张九海叔叔来了，他们给拿过来的。刘静姐姐说你要打理网店，电脑可少不了。
1: 妈妈给您说什么呀？妈妈是不是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留啊？
3: 妈妈，刘静姐姐说还可以用电脑上网课，不用上学去也能学习，咱就留下来吧。
1: 你是不是还想通过电脑看你的动画片啊？
4: 嗯，
1: 等妈妈挣钱了，让你买新的。嗯
4: 啊，看动画片了。来了啊！来了来了。

0: 是倩妮，是我，是我，老妈，好想你了。倩妮，是我，是我，老妈，你还好吗？
1: 我好，我好，我真的好，你好吗？
2: 好，好，好，
3: 你进屋，你进屋啊！哎呦，
2: 你，
3: 终于见到您了，
0: 好，快，
4: 韩书记，哎，回来了，
2: 哦，保书记呢？
4: 哦，去牛场了。

0: 喂，妈，啥事儿？我正忙着呢。
1: 你这一声妈叫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啊？
2: 你都到齐地了？
1: 大家飞机，这不赶紧来先看看妈吗？
3: 那你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的同事已经带着设备先到五角风宾馆去了。倩妮，你哪儿也不许去啊，就住在家里。你跟韩丽说，叫她赶紧回来啊。
3: 好嘞，妈，听到了吗？
2: 这样，一会儿你要是方便的话呢，先带着患儿去一下五角峰宾馆吧。一会儿我也过去，把能带的病历都带上，我们想先给孩子做一个初步的检查。行行行行行，我现在马上接小左过去啊。
4: 哎，待会儿见了啊。
2: 哎，高娃，正找你呢，你拿那个电脑干嘛呀？这给你了啊，咋处理你的事儿？告诉你个好消息，北京的专家到了，在齐里呢。
1: 给小左检查，啊，
2: 是真的，就这屋。哦，来了。你好。
1: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你一点都没变啊！
2: 你倒变了一点，知性了，还成熟了。
1: 哎，你好，
5: 哎，你好，
2: 高娃。
5: 嗯。

0: 你就是小左吧？
1: 阿姨好。
0: 你好，宝贝儿，真乖，快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请进。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巴图查干嘎查的第一书记韩立。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啊，这位就是咱们的小画儿叫小锁。
2: 你好。
0: 叔叔
1: 好，
0: 这是小锁妈妈。
4: 你好，
0: 这是我北京的同事王医生。
2: 对，我也姓王，我们俩是一家子。

0: 这要是我家的多好啊！你说，研究啥呢？能研究明白啊？
1: 哎呀哥，你咋来了呢？我看看这个水稻，眼馋不？哎呀哥，你说你也是，你说你吧，经营一辈子，结果这事儿就给算岔劈了。
2: 这咋气质上来了？
1: 学我小手还背上了，啊！现在看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你这鸡，就跟我嘚瑟呗。你等着，待我风起云涌时，我命由我不由天，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哥，我没那意思，你我你还不了解吗？我这这个话都不经过大脑拿出来我就说你。
1: 你在我这不过大脑熊，你在外面不许胡说八道，要不然我就收拾你。
0: 我知道。还有，
1: 回去告诉你那表哥，啊，别得便宜卖乖，给我老老实实的，还能发财，要不然一拍两瞪眼，谁也别想过。回去。
0: 行，那我先回去了。那我先走了。
1: 他手上背上了。

0: 阿姨给听一下。还挺好的，目前还比较稳定。我是个人建议啊，在手术之前再给孩子全面做一次检查，尤其是在手术之前千万不要感冒发烧之类的，好吗？好，去妈妈那儿吧。别太紧张哈，其实做完手术之后呢，就会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一样的。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哎呀，咱俩得有小十年没见了吧？
2: 哎呀，差不多十年了。
1: 病历是这样，
0: 还好吗？
1: 这个是齐丽，
2: 挺好的。
0: 你呀，看起来又黑又瘦的，倒是越来越像个嘎查干部。
2: 你倒没变，都挺好的。
1: 这不是检查
0: 血小口。对了，我听说你调到交通局去了，不做刑警了，不是你的梦想吗？
2: 嗨，那时候年轻，随便说说呗。
0: 有的时候该坚持的东西还是要坚持的，对吧？我看这个时间还早，要不一起吃个晚饭？
2: 不了，嘎查好多事儿呢。再说小左出来一天，他也累了。
0: 也是，那回头咱们自己再约。但是你自己也需要注意点身体，注意休息。
2: 行，你也是。
0: 好，那行。
3: 干嘛？走吧，走吧。
0: 好啊，好。那这些报告就先放
3: 这儿。先放。
0: 可以。
3: 走。
2: 走了啊，跟阿姨再见。
0: 再见，
2: 别跑太远啊！
0: 他长得真好看，气质也是真好。哎呀，
2: 谁呀？
0: 我觉得你跟他挺合适的，要是没有那个王医生。
2: 你这说啥呢？你这，
4: 王大夫，没什么事，我先回我自己房间了。
0: 好嘞，辛苦了。
4: 有事你就打电话啊。
0: 好。

0: 老板，这是这批调出来的入选见习骑师的名单啊。
1: 关云鹏也在这批里边啊？
0: 是的，他本来不应该在，但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为什么？
0: 关云鹏身高是硬山，他的体能也很薄弱，做骑师必须肯吃苦，但我决定让白云鹏入选，是因为他具有一个优秀骑士的品行。
1: 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2: 何书记，李总，你看看，现在就是这种规模。老车，老车，那个地方啊，加上我们储存饲料啊、干草啊，还有清除的一些东西，在那儿。
3: 刚才啊，两位老总跟我谈了一下他们的想法，现在请你们二位把想法直接跟大伙说吧。
4: 啊，之前宝峰书记到山东啊和我们见面的时候，今天的设想还没有形成，从我们分手到现在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现在宝峰书记不仅形成了想法，还亲力亲为的跑了这么多嘎查促成此事，让我们非常感动。虽然没有几个嘎查签订意向书，但是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这种迫切的渴望，以及今后需要我们付出的这种保证，我们都深有体会。我们愿意并强烈的期待与巴图查干嘎查的深度合作。希望嘎查在宝书记的领导下，成为全书目甚至全旗嘎查的领头羊。成为养殖户和我们肉联企业之间对接的源头，我们今天就可以草签一个合作意向，并交双方的法务门研究，签订正式的协议。
5: 来吧，咱们喝一个，干一个啊！
6: 来来，干杯！
5: 来，
6: 哎呀，你俩这干啥呀？能不能破回例啊？啊，
5: 不是，就是怕你孤独，所以把杜壮请过来陪你喝酒。咱俩还是喝奶茶好，是吧？
7: 哎呀，宝书记，你可别整我，我这个戒酒是多难的事儿啊！泼了一次戒，那就后面就挡不住了。
6: 那你还是不够坚定啊！啊，哎，鱼来了。
7: 哎呦，还有菜呀、啊！你别弄了，现在在那坐，赶紧吃啊！
8: 今儿我是厨子。还差一个汤，一会儿啊，我再敬大伙一杯啊。
5: 哎，常丽，汤不做了啊，你先坐这儿，找你有事儿。
8: 哎，
5: 事给你了。
7: 这儿
5: 这
7: 儿
5: 这儿。
7: 还厨师，你是厨子。
5: 杜壮，要不你这事你来说吧？
6: 你说吧，你说，事儿是你传的，你说合适。
5: 那行，那就我说啊，常丽。杜壮的意思是让你加入他的合作社，借用你的手艺搞个农家乐，如果发展得好，明年把民宿给搞起来。你们有个有利条件，离水近，把民宿旅游还有烧烤餐饮都搞起来了，你想你们的利益可不少啊。啊，
8: 老白大哥，你给我一个大耳雷子，这我咋听着跟做梦似的
7: 啊！哎呀，做啥梦啊，真事儿啊。韩书记他们几个呀，为了咱们这个建档利卡户啊，他费了多少心思啊，就你把这个当梦做着玩呢。
5: 还有啊，我跟宝峰书记也想了一下，常丽加入合作社也不能空手来啊，我跟宝峰书记一人拿出10000块钱，但是大家都作证啊，常丽，
8: 啊，
5: 这钱可是借你的，你得努力还上啊。
6: 哎，以后你俩就算是一伙的了啊，来喝一杯，就算是合作启动酒，赶紧的，
1: 来，常丽，咱俩喝一个。
8: 老杜啊，我谢谢你啊。
1: 哎呀，咱俩呀得谢他俩啊。
6: 哎呀，这磨叽劲儿啊，赶紧喝了，喝着我还有事宣布呢，快喝了。
1: 哎哎，该我了吧。

1: 你麻溜的跟他和好，你从来就没在乎。那
2: 不就是一个高娃娃？
3: 强扭的瓜不甜。
4: 你那个杀鸡场出事儿，
5: 我把其他资方的钱都花了。
6: 这个项目是我引进的，对吧？
7: 啊，你这么弄的话，这不把我也晃点了吗？
8: 把这件事情做成个大事件。
9: 救命！
6: 请看《枫叶红了》第25集。

我今天啊，特别想喝醉，为啥呢？这段时间啊，我经历的太多了，大家伙心里都清楚。以前一直想做点事儿，可是啥都做不成。

0: 可是现在呢，咱做成，还是把大的，我这心里边啊爽。韩立、老杜，你俩呀是党员，也是干部。常立和老白呢是村民代表。我明天呢就正式向咱们两委会啊提出两个提案，通过咱们两委会审议，正式启动。 咱们司仪两国开的程序，第一件事呢，就是我要把我的养牛合作社呀，正式变更为集体经济，这样呢，对集体也有交代。第二件呢，就是我提议，让白银宝同志当咱们养牛合作社的理事长，受嘎查委的全权委托啊，所有养牛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的事情，全都交给他管理。
1: 好。
2: 不行，我呀就只能当个牛官，啥理事长我不行，干不了。
3: 行，
4: 老白，宝红书记呢，他不是随便说说。
5: 你是养牛最佳人选，管理牛和牛棚，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牛棚到了今天的发展，没有了你，那就是空谈。
6: 白叔，你是不是担心？
4: 这个牛棚管理人员摆了不明白，
3: 那倒不是啊。
4: 但我告诉你，这个呢是嘎查的企业，我们会帮你把关，啊，没问题。
3: 就这么定了啊！来，哎，咱们喝一杯，
4: 不醉不归。
3: 我呢借这个宝红书记这个酒和白叔的这个酒啊，我再说个事儿。 我是不是花点太多了？现在，但这个事我必须得说。我本来想明天两委的时候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想大家讨论一下。白叔正式脱贫的事儿，白叔呢现在他家有两头牛，云鹏呢有了工作，还有养殖，还有清洁都有了工资，对吧？还有土地流转，这七七八八的呀。
7: 他已经达到了脱贫标准了。其实你今年春天呀，就已经达到标准了。但是我有个顾虑啊，就是白叔啊，这个酒戒得踏不踏实？但是我今天敢说，你在我心里就是个爷们儿，
4: 这酒戒得踏实，我心里踏实，干。

0: 看看，你们嘎查呀，种水稻历史最久，发生过这事儿吗？是不是长虫子了？
1: 没错，是长虫子了，应该是前运营。
0: 什么？
1: 前运营。
0: 确定吗？
1: 确定。
2: 不是妈，你这都在哪儿划拉来的呀？啊，这就是你所说的急事儿是吗？你把儿子100多公里来回折腾，不是你不心疼我呀？
3: 我就知道你看不上这些照片儿。你说这照片里边哪个比倩妮好？是不是？咱们家给倩妮的关系有多好，你不知道吗？
2: 你咋老提倩妮呢？我都说过800回了，我俩没戏，不可能。
3: 人家倩妮怎么着你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嫌家这个嫌家那个，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2: 我没啥了不起的，妈啊！我给你掰扯不明白，我真的走了。
3: 我告诉你啊，趁着倩妮现在在国内，你麻溜的跟她和好，你听见没有？
4: 这啥呀？
5: 哦，菌棒，黑木耳菌棒。
4: 黑木耳菌棒，
5: 嗯，
4: 干啥的呀？
5: 这是我一个亲戚在东北自己研发的，我老公以前在那打工嘛，就带回来得试一试。完了，我们家亲戚说这木耳长得好，他们可以回收。
4: 哦，他们管回收啊？
5: 嗯。
4: 哎呀，那挺好。我咋原来从来都没听说过？
5: 哦，这不还没推广开呢吗？我这也是试着弄呢。嗯。

0: 苏雅姐，我也想试一下，你们家那个亲戚能给送货不？
1: 入选名单不是不变的，末尾淘汰制，前五名参加五角分贝，后五名回到学员队，懂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1: Ready。

0: 这是我从别的嘎查发现的，我已经跟他们那个联系过了，人家说了愿意跟咱合作，我想通过嘎查委宣传宣传，看看哪户人家愿意跟咱一块养。
1: 狗王，你真是厉害，从接受扶贫的建档里嘎贫困户到主动脱贫，现在又要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0: 哎呦，说大了。 我就是，那个，这不是原来家里苦吗？嘎查家家户户都在帮我们，那时候我也没啥能力回馈大家，这不这会儿正好赶上一个机会，咱一块致富呗。

0: 哎，
1: 兄弟啊！
2: 哦，老张啊！
0: 信息收到了，谢谢啊。不过兄弟，我问一下，咋就30000呢？
2: 那个是这么个事儿啊，这笔钱呢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分红了
1: 啊。我和崔晓那边的合同呢
2: 已经终结了。
0: 你说啥？
3: 哎，好嘞，谢谢啊。没事，谢谢啊。
4: 干嘛
3: 呢？这都是啥呀？这卷棒子
4: 啊，是卷棒子，
3: 不用介绍啊。等等，我给你拿啊。哎呀，人家正好给我先介绍。你看啊，黑木耳卷棒养殖资料，这个养这个吧，那个不复杂，还挣钱。人家说我这一车差不多能挣个4000-5000一年，
4: 还成不？还可以啊。
3: 看一眼，这上面写的你可以看看。
4: 你看，这2项年收入6万。
5: 是吗？
4: 嗯呐。
5: 是。干嘛？这都你整来的呀？
3: 那，你看，这上面说的。
5: 哎呀，我天呀！你瞅瞅。哎，看看我们家高娃是不是？多能干，是不是？发家致富这一块是吧？这不能靠别人，对不对？就像我家高娃似的，靠过别人吗？没有，是吧？什么宝峰啊、韩立呀，都靠边站，是不是？
3: 那我让你来宣传了吗？
5: 行，不是高娃，你是不是想我们来看你？哎，我真忙。
3: 哎，这上面
4: 电话？
3: 哎，对，有电话号码。你看，这底下这个白的底下都有电话号码。不明白你就打这电话，这是人家的电话。完了，你家里没电话的，你就找我，我来给你解释。啊，
5: 要是有啥不明白的，你问我也行。完了，这个上面不是有厂子啥的吗？我开车带你们去，行不行？
4: 行，
5: 不就完了吗？
4: 行，
5: 是不高啊？
2: 人家村小幼莲呐，已经在本地找到幼园了。另外吧，咱们这牛要是拉过去吧，确实风险大，完了费用也高。
0: 哎呀，金金呢，在咱这购买呀也少了。所以说我一合计，这样下去也没啥意思，而且你们书记宝峰搞个养殖大联盟，完全可以把我这牛销售出去，甚至更多。所以说我就和春晓那边谈了，谁也别太累了，终止合同，就这么事儿。
6: 不是老李，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能就给我30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不把当要饭的了。

0: 在家吗？
1: 丽丽奶奶，
0: 笑死我了！哎呦，奶奶想死你了，想死你！你想奶奶了没有？
1: 想了。
0: 哪儿想了？心里想了还是脑子想了？啊！哎呀，笑什么笑？妈呀，让我亲亲你！啊，想死你了！来，走，来，快！
2: 哎呀，这前后院还真挺大的啊。老嫂子啊，你们家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看来韩丽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3: 你说韩书记啊，他是来扶整个嘎查的贫，不是单扶我个人家的。我们家情况你还不太了解，我们家呀就是靠小锁他妈高娃一个人铺登到现在的。
2: 这句话呢我也听说了，小锁妈妈呀是很能吃苦的，韩丽回家呢也跟我说了一些。小锁妈妈吃亏在眼界不够开阔，对，她怎么说来着，福至。用知识、智慧帮着小锁妈妈战胜贫穷，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3: 啊啊，是啊。哎，我们嘎查里这人吧，他就是死脑筋不开窍，你说那钱摆这嘎达他都不知道挣。这不今儿早上高娃又出去了，弄些那个黑木耳轱辘棒啊，菌棒。哎，不过你别担心，不是埋摊的那个菌，是专门长木耳的那个菌，能吃。高娃说呀，试试，要是收成好呢，还不耽误绣花挣钱，那就明年把房后那几亩地全倒腾出来，整那轱辘棒，他能轱辘出钱来。到年底呀，能挣个二三十万吧，比你一年的退休金少吧。
1: 喝水吧。哎呦，吉利奶奶喝水。
0: 哎呦，奶奶还真渴了，奶奶喝点啊。
2: 小锁呀，嗯，你真乖，真聪明，来，奶奶抱抱。
0: 哎呦，哎呦，行，小锁，
2: 哎，哎呀，小锁呀，嗯，上次你到奶奶家，是不是玩的可开心啦？
1: 嗯
2: 嗯，是不是跟奶奶逗得更开心呢？哎呀，你走了以后啊，奶奶真的不想你了。你想奶奶了没有啊？
1: 想了。嗯，
2: 奶奶都琢磨了啊。不行的话呢，就给他办转学，到旗里边最好的小学去念书。毕竟旗里的教育比苏木长要强得多，对孩子的未来也是有利的。老嫂子，您说是不是啊？
3: 啥人？

0: 啥命，在哪儿不是一辈子？我还想让我小孙子上北京上学呢，没那个命不是？
1: 也没准儿啊，您这话呀，可不能说死了。准备给小锁做手术的王大夫，是韩立以前的女朋友。他们俩呀，很有可能复合呢。到时候小锁病好了，让王大夫带着小锁到北京，想想办法也不是不可以的呀。
0: 不去，小锁是我孙子，哪儿都不去。
2: 妈，
1: 高娃，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2: 嗯呐，
1: 说真的啊，对小锁我是真心喜欢。刚才在你家呢，我已经跟你婆婆说了我的想法，如果你们同意，我就好好想想办法，把小锁弄到齐里去上学。哎呀，毕竟呢，我能见到小锁的面呢，恐怕不多了。
2: 您的意思是？
1: 你想多了，我的身体很好啊。我是说呀，韩立和倩妮复合是早晚的事儿，将来他们俩结了婚肯定是要到国外的，我一个孤老太太也不可能自留在国内吧。到那时候啊，我肯定是跟他们一起到国外去生活的，到那个时候想见小锁一面还真挺难的。
3: 妈
2: 啊，
3: 妈，你咋来了？
1: 我想小锁了，你也不带他去看看我，我就来了呗。
3: 哎呀，你这么远自己跑过来了，你看，走吧，去我办公室吧。
1: 嗯，好，
2: 行，
1: 走，那我们去。
2: 那我就回了。
1: 那你待着吧，啊，嗯，走了。
3: 哎。

0: 我以为我会哭，可是我没有。
1: 这咋还唱上来了？
0: 我只是看着我深爱过的女人，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1: 哎，小龙哥，咱不唱了啊！
2: 胡乐乐啥呀？这整的啥辈儿啊？这是？你们俩少喝点儿啊！
1: 小龙啊，姑父说一句啊，不至于的，那不就是一个高娃吗？像你这样的小伙啊，啥样事儿都找不着啊，咱们别可一棵树吊死，行吗？
0: 被爱是一种奢侈的幸福，而你，从来都没在乎。我还以为我会报复，
1: 不至于的。
0: 爱是一种被奢侈的幸福，可是你从来就没在乎。
1: 啊，那个没有花生米，我去弄一点啊。
3: 知道吧？本来真小，你手指头粗，你在底下接着它，容不容易掉下去？
4: 你看上针，然后下去之后呢，就是不能太松，太松了就跟这儿似的，这就不好看了。

0: 就爱你。够了！
1: 干什么呢？
2: 谁？
1: 干啥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啊，没事吧？
3: 没事。
0: 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没事。
2: 他的手机。
3: 爸爸。
0: 你妈！大半夜闹啥妖啊你啊！
4: 没有，
0: 哎妈呀！
4: 不是，
0: 咋整的？你惹啥祸了又？
4: 没有，爸，我把高娃好像那什么了，好像是被人瞅着了。不行，我得出去躲两天啊！爸
0: 啊！你咋样？不行，你赶紧躲躲去，等我电话啊！
4: 啊，快！
0: 有钱吗？
4: 那我手机里面还有一点。
0: 谁？我都给你转，快走！

0: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再说，咱能出这个事儿，高娃也没跟我说过。嫂子，高娃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早起就没看见他。
1: 这个呢，你拿着。不管高娃对我家小龙做出什么决定，这是我跟小龙他妈对高娃的一点补偿。高娃要是告了小龙呢，哎，你能不能跟高娃说说，让他撤了这个诉啊？毕竟没有事实嘛，啊！再说小龙又是酒后无德。
0: 都乡里乡亲的，俗话说得好，低头不见抬头见。要是能给孩子一次改错的机会，就给一次。
2: 哎呀，高娃回来了，你跟他商量吧。好吧，嫂子，
0: 我找高娃去。啊。哎呀。
2: 对对，来跟着我，打他，跟着我，打他，快快快，赢了！来来来，继续，来来来，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打，漂亮！哎，对。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高娃呀！没想到小龙这臭小子，我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我要是不是冲他喝多了，我就给他送公安局去了。高娃呀，你是不是把他给告了？要不这样，我现在回家把他给提了嘞，啊！ 然后你好好出出去揍他一顿，然后我再帮你把他从派出所去。孩子，叔也是60多岁的人了，不管你做啥，叔都不反对。只要是小龙伤害了你，别看是我的独苗，我也给你个交代。
3: 张叔，
0: 哎，孩子，有啥要求你说。

0: 今天早上，我是去给我公公和小左他爸上坟去了，没去别处。
1: 你有啥害怕？你别多想了。小龙这事儿，我没打算跟别人说，我也没打算告官。
0: 小龙的心意我明白，你劝劝他，让他别缠着我了。强扭的瓜不甜。还有，你替我跟他说句话，就说我说的，做人得有个顾忌，别把我逼得无所顾忌。啊。

0: 可以啊，哥们儿啊，高手啊！
1: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0: 兄弟，带带我呗。
1: 不行，我还没吃早饭呢。
0: 这不简单吗？服务员，再给我来一桶面啊，加肠，放这桌记我账上啊。够意思吗？
1: 够意思。其实呀，不用我带你，我自己编了个小程序，你把这个程序放在你打游戏的机器里，你就天下无敌了。
0: 这么神奇吗？兄弟是干啥的？黑客是不是？
1: 我啥黑客呀？我就一爱好，平时没事儿琢磨个小程序啥的。
0: 佩服。服务员，刚才那碗面记得给我再加个咸蛋啊！
1: 谢了。我跟你说吧啊，人家刘光早就调查的一清二楚了。就张六龙那老小子跟戴进塔拉嘎查那养牛大户老李，这是穿了个局玩咱们呢，这咋得给他算一个破坏嘎查集体经济的建设吧？咋就不能告他呢？
2: 不是你告他啥呀？啊，就凭这一点，你是罚款呢还是拘留啊？
1: 那干啥呀？憋着
2: 等。是狐狸总会露出狐狸尾巴，等尾巴露出来，一把抓住，保证他跑不了。
3: 哎呀，我天哪！
1: 等啊。还抓人家尾巴呢，没等你抓人家尾巴，人家倒过来反咬你一口。

0: 哎，狗啊，怎么今天没人上课啊？你那脸怎么了？
1: 这伤了，
0: 怎么弄的？
2: 那个摔的。
0: 摔的？我怎么摔成这样了？
2: 真是摔的。
0: 不可能。狗啊，你看着我说。

0: 章，念起文旅经，端上了金饭碗。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科尔沁塞罕旗有3万多人实现了稳定脱贫。下面报告简讯。据本台记者报道，五旗最大饮料企业露水饮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因涉嫌金融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本台记者将持续跟进追踪报道本案的调查情况，理清发展思路，完善发展战略，落实举措，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不是白云鹏吗？你看，白云鹏。
2: 刘总，坐。

0: 大王，哎，大婶，这是我同学。抱歉啊，来晚了。
1: 你还知道来啊？我老乡都比完了。
0: 昨晚加班来的，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请我看，是吧？那事真不算什么。
1: 好吧，看在你诚意的份上，再请原谅你吧。

0: 来了，你还行啊，还能笑得出来。不笑还能咋的？哭啊，没必要。要不是其中一个资方的资金断了链，再过半年，没准我就能上市了。
1: 不是我说，搁啥时候了，你还想着上市呢？我为啥不能想啊？我不怕查，我没有非法集资。 这个到时候就能查清楚。我只不过是铺的面积有点大，节奏有点快罢了。
0: 不是，那为啥拘你啊？
1: 这不是其中有一个资方的钱断链了吗？我把其他资方的钱都花了，可是没有那个资方的钱，我没有办法继续生产的，也没有办法给其他资方挣回效益。这帮家伙沉不住气，就把我告了呗。
0: 不是哥，咱能不能踏踏实实的玩啊？啊，你这么弄的话，这不把我也晃点了吗？
1: 我晃点你啥了？整个投资里面，我是最对得起你的了。这厂房我可是给你建起来了，设备虽然没有到，可那真的在路上呢。不过到时候也会被拍卖掉。幸亏你的杀气果没给你收呢，还可以想办法。
0: 你这个是咋的？我还得感谢你呗。
2: 甭客气，谁让咱们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呢？你可真行！一个量杯放什么热水？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是干啥呀？啊？
3: 这怀里像揣了一只叫春的猫似的啊！这一刻都不停。你说话来晃去，晃来晃去的，把我眼睛都晃花了。你说，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把嘴缝上。什么？我一天像叫春猫似的？吵什么？咱吵吵。我跟你说，你知道啊？你懂啊？你这啥玩意儿？
2: 啊？
3: 你参加那什么了？那个刺绣班了？
2: 没有，我这是自己绣着玩的。你
3: 给我看看，拿着。这咋看呢？这绣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嗯，蛤蟆呀。
2: 哎呀，你啥眼神啊？你这你都没看出来呀？我告诉你啊，这是牡丹花，我还没绣完呢。你
3: 快拉倒吧，牡丹花。 我咋看都是牡丹上趴一蛤蟆。你能不能不像小偷似的，偷看啥呀？进来。
2: 扣啊，这里扣啊。
3: 告啥呀？啊，你以为咱家屋里藏着警察，我跟你妈当诱饵呢？
2: 哎呀，儿子，快点，快点过来！哎呦天哪，累坏了吧？ 啊，饿不饿？
3: 有我在这坐着，我还能让他们告你啊？强奸妇女啊？爸，我必须得给你更正一下这个词儿啊。未遂，少给我在这拽，什么罪都得告你。我要是不在乌日娜那儿使点钱，咱俩现在就得在看守所见面，让你嘚瑟。啥？
2: 哎呀，你给乌日娜钱了？
4: 你给多少啊你啊？什么孩子呢？不使钱，不使钱就得进看守所，到时候咱俩老脸往哪搁？
5: 没错，还是我爸疼我呀。<笑>
4: 哎爸，那个你这么急叫我回来啥事儿啊？
3: 你那个杀鸡场出事儿了。
4: 啥玩意儿？
5: 这么说，这大厂房就给咱扔下了呗？ 是吧？那你还愁啥呀？那陆总肯定是自己把这事扛了啊，走法律程序呗。哎，那法院不会给这厂房给咱收回去吧？
4: 那倒不会，这厂房也没有多少钱，地咱也没花钱，对吧？那就是人工材料，咋收啊？嗯，
5: 关键咱走的是帮补款，算是捐赠，
4: 这不就结了？那你愁啥呀？啊？
0: 有大厂房在这儿，咱重新找人投资，继续往下搞不就完了呗？
1: 我现在琢磨不是这厂房的事儿，你想啊，是不是有人做文章啊？第一啊，这个项目是我引进的，对吧？嗯。陆总又是我朋友。
0: 嗨，哎呀，要是害怕狼的话，咱还不养羊了呢。咱自己做的堂堂正正的，怕啥呀？啊，他能做出啥妖来呀？陆总是你朋友，那是朋友才能搞出钱来搞扶贫吧？那陌生人能行吗？我跟你说，这个道理咱到哪都能说清楚。
1: 哎，其实陆总这人啊，并不坏，就是急于求成，摊子铺的太大，还跟人学什么资本运作，最后把自己栽进去了。
0: 是啊，也算是个教训吧，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不都说在经济大潮当中游泳吗？只要淹不死，就有机会。那教训也算是财富。
2: 爸，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跟咱没啥关系呢？你看啊，嘎查白得了一个厂房是吧？是，投资没了，但关键是他还得涨呢呀。只要是投资一到，按照合同，这经营权还得跟咱签呀。
3: 你就不能往深了想想，把这件事情做成个大事件，把韩立给撵走。
4: 哎呀，你说你们爷俩啊，到一块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说些啥玩意儿。你说真是够呛。行了，你们继续嘀咕吧啊，我去串门子去了。哎呀，这一天天的可真要命啊！天，算了。
3: 完了，你妈要叛变。
2: 叛变了。

0: 杀鸡场真的不行了，
1: 导致咱们韩立书记引进的投资项目呢也流产。
2: 水稻出事了，长虫了，
3: 没有好办法，你不打牛药干啥呀？
2: 那打药了还算绿色产品吗？
4: 就因为这事儿你们俩还干起来了，
1: 这就叫全面开挂啊。
5: 咱们是要找韩立吗？
3: 那告状都告到苏木去了。
0: 不给我一面儿，我就不起来。
6: 请看《枫叶红了》第26集。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他曾拥有令人羡慕的优渥生活，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华600多个日夜，为何让中国人铭记至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1: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0: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1: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0: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

0: 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1: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湖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2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2: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这赶快就截肢了。左奇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1: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3: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

0: 行了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应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1: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

0: 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1: 那么在冀中齐会战斗之时候，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屯，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的成功率。
2: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冀西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3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0: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

0: 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 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 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幼儿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
1: 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
0: 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裘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 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的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1: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 2013年， 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 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4份文件中，以白大夫裘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 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例档案补充。 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裘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 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相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眼。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 单毒，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

0: 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1: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0: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实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敷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2: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机枪使用，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0: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对白求恩来华一年九个月零十七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胖娃娃不在，没举过飞鸭仔。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

0: 欢喜满堂。本期节目继续走进深圳，看演员们演绎多彩节目。窦笑、窦乐二人上演相声《月韵声声》，趣谈粤语。
1: 平时说话，
0: 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窦笑现场带来一段粤语版盆碰盘绕口令。
2: 盆出边套个盆。
0: 窦乐则演唱了粤语版的《回娘家》，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3: 河的水流，皆发啦啦啦啦啦啦。
2: 不瞒各位说，我们两个对粤语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1: 从小在这长起来的。
2: 来广东30年呢，通过研究普通话跟粤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研究成果。
1: 你发现什么了？
2: 就是这个粤语和普通话它不一样。
3: 废话。它两个语系嘛，当然
2: 不一样。从哪能看出来不一样？各位，就是这个量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1: 你说说。
2: 北方这普通话说抓一把，
1: 一把
2: 叫一把吧？
1: 是。
2: 到了广东不叫一把，
1: 广东人管这个一把，这叫
2: 一扎
4: 一扎
5: 一扎
2: 一扎。你看这一个把一个扎，这俩字儿都不一样
1: 啊。广东人管一把叫一扎，好，这好，
2: 一根儿拿筷子一根儿
1: 一根
2: 儿化音，普通话叫一根儿，广东话不叫一根儿，
1: 广东话叫什么呢？
2: 一搂。你看口型都不一样，一根儿一搂
1: 一搂
2: 完全不一样
1: 啊。一搂
2: 一点，广东叫一滴。你看
1: 管一点叫一滴，那管一滴呢怎么说呢？
2: 这个一滴
1: 一滴啊，
2: 一滴
6: 一滴一滴
2: 一滴，
1: 一滴叫一碟。那一滴叫一碟，你一碟怎么说？
2: 一碟
1: 啊，一碟
2: 一盆呢？这是我这么翻译，碟子就是盘子嘛，一碟就是一盆。
1: 那管这一盘叫一盆，那一盆呢？
2: 一盆。
1: 哦，这都一样的。
2: 对对对，
1: 哎，那有这么一个绕口令啊，你用普通话说就是那个，盆里有个盘，
2: 又或
1: 盘外套个盆，我不知道是盘碰盆还是盆碰盘。这个
2: 绕口令普通话说一点意思没有，
1: 是
2: 只要用粤语一说，这太好玩了。
1: 你说一个，
2: 我来了这句啊，就这个他普第一句什么？第一句是
1: 盆里有个盘，
2: 粤语啊，盆也不要个盆，
1: 盘外套个盆，
2: 盆出边套个盆，
1: 我不是盘碰盆还是盆碰盘，
2: 就这句好啊。在我们家还盆碰盆，你还盆碰盆呢？
1: 水来了，瞧着
2: 这怎么样？我这个粤语说的，粤语怎么样？
1: 你这粤语我感觉不怎么样，你这还没我说的好呢。你
2: 这个我必须承认，
1: 是不是？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搭档，艺名叫窦乐，
1: 窦乐，
2: 实际上他姓王，
1: 本家姓王啊。
2: 王老师这个粤语水平啊，这么说，如果粤语有段位的话，最高段是9段，当然就是我们广东人，
1: 本地人呢
2: 家乡话
1: 是，
2: 但是王老师能达到8段。
1: 哎呦，这就不低了，
2: 太厉害了！
1: 您看看，
2: 广东人送他一外号，
1: 叫什么呢？
2: 王八段。
1: 这外号你就别提了，这
2: 就是很厉害。
1: 行了，
2: 他这个不光粤语说得好他唱的也很好。
1: 爱唱，
2: 喜欢唱什么？
1: 粤
2: 语歌。
1: 哎，
2: 这个很流行，
1: 这是我拿手的呀。
2: 粤语歌，
1: 行，没问题。粤语歌啊，
2: 好，
1: 那我唱个什么歌？
2: 我来选歌，
1: 你选，
2: 你就唱那个粤语的那个河北民歌《回娘家》。这个
1: 什么歌？不是粤语那么多好听的歌，我干嘛唱那个歌？
2: 你看我们两个北方人，对吧？但是常年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如果北方是故乡的话，唱这首歌最合适。
1: 那我问你啊，这个回娘家是吧？
2: 对对对，
1: 谁回娘家？
2: 儿媳妇儿。
1: 广东人家不叫儿媳妇儿啊，
2: 儿媳妇儿广东话怎么
1: 说？儿媳妇儿啊，人家叫 simple。
2: 那你到媳妇儿那儿别唱媳妇儿，你就唱 simple。
1: simple。还有那个有一句那个咿呀咿。
2: 对，有这个嘚儿装饰音
1: 啊，那是啊。
2: 怎么了？
1: 这北方人叫嘚儿卷舌，这广东人不卷舌，
2: 广东人舌头直，打不过弯来。
1: 对对，直来直去的。
2: 那你就直着唱，他打弯也不一定好听，
1: 就直着唱。
2: 直着唱啊
1: 啊！最主要，有一句那个感叹词，就那个
2: 怎么唱？
1: 哎呀，
2: 这歌就属这句最好听啊。
1: 那是
2: 怎么了？
1: 北方人人家哎呀，怎么广东人他不哎呀呀？
2: 就广东人的感叹词不是哎呦，
1: 不哎呀。
2: 那广东人的感叹词是什么？
1: 广东人啊，人家的切，
2: 什么玩意儿？
1: 切，
2: 那你就到这个情绪高涨时候你就切，你就别哎呀。我给你起个前奏，
1: 起来，我来试试啊。
2: 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唱。
1: 风吹着杨柳，
2: 对对
1: 啊，发啦啦啦。

0: 啦啦啦，
1: 细河的水流，这哗啦啦啦啦啦啦，边家的新抱，
2: 新抱出来了，
1: 佢就话走地府。

0: 上产生分歧的故事。爸爸好心指点，却将职场上的习惯带了进来。妈妈则只让孩子在作文里写好话。这篇作文到底该怎么写呢？
1: 儿子，来，爸爸看看，这作业都会不会做呀？
2: 会的作业，我在学校都写完。
1: 啊，写完了。
2: 有篇作文比较烦。嗯，题目是诚实守信说真话，
1: 说真话，
2: 举例说明以小见大，文体不限都可以，字数至少300起。
1: 300起，
2: 想得我脑袋直发懵，现在的心态有点崩。
1: 哎呦，可儿子，你至于的吗？起来起，老爸跟你说啊，这个写作文你可别嫌烦，掌握了技巧就不难，这个提笔开头很重要，老师的意图要强调，要称赞题目的立意高，为你树立了大目标。我们要勤学习，勤思考，勤自勉，勤报告，形成一个新风貌。我们要不妥协，不改变，不放弃，不放松，不飘不浮，不骄傲。我们要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功能，获得更多的新渠道。我们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我们的新创造。我们要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全面分析，全面贯彻，继续推进，在诚实守信说真话的道路上绝对不能喊口号。
2: 停，爸爸，您这不还是喊口号？
1: 喊口号，对，喊口号后边还得加个感叹号。
2: 哎呀，作文题目是要说真话。
1: 对，再往下写就该说真话了。要推进学校制度化，要推进学校正常化，要推进学校程序化，要推进学校智能化，要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我们有信心，有信念，有意识，有办法，还要推进学校和谐化，中体布局大步化。我看看字数300还差3，你就再写一句说真话，刚好300字。爸爸厉害吧？
2: 你这说的都是哪跟哪？我们老师又不傻，这没有一句像真话，交上去肯定准挨骂。您这是老头卖瓜自己夸，我看还得找我妈。哎，妈妈，
3: 儿子，妈妈看看，儿子说的真没错，这作文哪能那么做？每个人呐，都得说真话。撒谎不是好孩子，这个命题很简单，那不用口号想连天，这个话题好理解，心里咋想就咋写。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可好写了。我们老师说话经常变，我想给他提意见。
4: 儿子，说真话不是提意见，
1: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4: 要知道围住老师有多难，口无遮拦招人烦，人际关系可不简单，否则有你的小鞋穿。
2: 那题目是说真话
3: 啊，说真话体现在各方面，首先把夸人的本事练一练，把感人的故事多传一传，那老师同学们笑开颜；把诗人的诗歌翻一翻，那老师同学们合家欢。宝贝儿子，你要听劝，这是你妈我几十年的好经验。
2: 啊，我更不会了。
3: 这么简单的还不会，说了半天我全白费，辅导个作业心操碎，苦口婆心有多累。告诉你，要不改做准备，你知道换一个学校有多累。
2: 写篇作文就转学，您这个说的有点邪，刚还说我心里咋想就咋写，你这转变速度也太费解。
3: 这孩子惯得不像话，简直气得我肺都炸，这遗传基因太可怕，这点绝对随你爸。
1: 我看你今天就得挨顿打，那你长点记性，别犯傻，我打你个臭小子。
2: 救命啊！
3: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1: 妈妈，你不知道
3: 他要给老师
1: 提意见。
3: 我知道。

0: 找个作业，闹什么闹？
1: 我们没关言，全听到了。
0: 不就是把这个作业来辅导，一惊一乍。
1: 吵什么吵？老师的题目出得好，诚实守信错不了。
2: 妈，
1: 爸爸说的也没错，公文就得这么做。妈妈说的也挺对，语言艺术很智慧。孙子说的最可以，无言无忌最有
3: 理。你们大人的思想太复杂，不知道成天都在琢磨啥。这道理有的我也能理解，可就是想不通为啥非要这么写。我知道父母养家不容易，可我们学生也有压力。我知道你们不会把我往火坑里推，因为咱们是同样的 DNA。 我知道父母不会教我学坏，可就是觉得哪里好奇怪。我突然好想静一静，感觉我快成精神病了。
4: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急，感觉我的教育有问题。
5: 我突然觉得脸上有点烫，感觉我们不是好榜样。
6: 我突然觉得发现了一件事，我的孙子要反制。
7: 如果我们继续这么做，会让孩子更迷惑。
4: 说了真话遭数落，
7: 说了假话又难过，
4: 啥事都不敢承诺，
6: 性格变得更懦弱，
7: 从小就学会看眼色，
6: 长大也是个窝囊货。
7: 千错万错是咱们的错，赶紧向孩子认个错，说啥别错上再加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
8: 来自广东的魔术师郭迅杰带来魔术梦想成真，现场为观众揭秘丝巾是如何变成鸡蛋的。
9: 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丝巾的洞，
8: 一个个小魔术串联，现场观众深度参与体验，制造了一轮又一轮惊喜。
10: 真的呀！
11: 来，老师，许个愿望。
12: 许个愿望？
11: 对，我看这蝴蝶。嗯，可以把你的手递出来吗？帮我接着它，仔细看。
12: 哦，哇，真的蝴蝶吗？
11: 真的蝴蝶。
13: 真的呀。
12: 真的蝴蝶。
11: 希望你的愿望跟蝴蝶一样展翅飞翔。
12: 谢谢。
11: 哇，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同样把想象变得现实，可以请云松老师一起来配合吗？
12: 好，
11: 好，来。好，你可以看看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空无一物，现在
14: 真的没有。
11: 现在我们现场都想一个食物或者饮料，要具体的，凉茶啊、西瓜汁啊什么的，
12: 可以。
11: 都想好了吗？在心里面。
15: 嗯，好了
11: 吧。我们请一下现场的观众一起来参与这个魔术，
12: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选一位观众，省得说我找的是托。
11: 好嘞，请您可以吗？接下来我会拿出一个鸡蛋。好，我把它放在里面，你可以摸摸看它在不在里面。还在。好，接下来请看。你可以把你的手伸进去确认一下，然后把你的袋子下面拉出来。好，
16: 真奇怪，没了。
11: 接下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空中再重新
16: 真的看
12: 不明白。
16: 对啊，
11: 那看不明白
12: 啊
11: 是吗？那接下来我来引导你来做一次好不好？来，老师你可以拿着这个。好，可以把它扔进去。好，你可以摸摸看。
13: 一直在用手里。
16: 对。
11: 好，好，我打开它，看起来好像消失了，
12: 但其实呢，
11: 你可以把它伸进去，有吗？把它拉出来。没有哈，你可以双手像我这样子撑住，然后你的右手要握紧，你的左手在空中抓一个鸡蛋。
16: 要不要吹一下？
11: 然后抛起来，这个接住，
12: 接住。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然后把你的手伸进去，摸摸看。你可以展示给所有的观众吗？
12: 哇，原来您才是魔术师啊！

0: 然后你刚刚想喝的饮料是什么味道的？
1: 橙汁。
0: 橙汁。
1: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橙汁。
0: 好，我喜欢喝橙汁，你看。那用这一杯饮料来敬敬各位，希望大家的愿望都可以成真。谢谢。
2: 太厉害了。能不能让我们三位嘉宾也感受一下？你们来近距离看看，你们能不能看懂？
3: 对，
2: 来来来来来，
4: 快快快快点！
0: 那很简单哈，我说不定可以把你的手，
5: 我们都可以这样哈。
0: 对，
5: 这样
0: 来，
5: 这样
0: 手，
5: 走，
0: 看看有什么？
4: 什么也没有啊。嗯，
0: 也是
2: 五指山，
0: 五指山哈。好，你可以再把你的手反过来。啊，这样反过来，然后来到这，然后握成一个拳头，然后你也握着他手，
2: 我握着他的手，
0: 你也握着他手，
5: 我们其实都握起来。
0: 对对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没有任何的含义，只有两笔，
2: 加号。
0: 好，仔细看，如果现在在你心里面选一个愿望，随着这个符号去到您的手里面，那你的愿望会一直跟着你，直到成真。好。请大家把你的手打开。
2: 谁的手？
0: 最里面的。啊！
2: 好可怕呀！
4: 就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儿子主动来深圳搞建设，父亲为了减轻孩子的压力，不顾自身的病痛也来到了深圳打工。小品烟讲述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父子间的情感如同静水深流，常以行动诉说着无言的爱。
8: 工地严禁吸烟，罚款500。为了抽烟，你还把口罩抠个洞，随意破坏工程物资，罚款800。闭嘴啊！今天收工以后，办公室接受处理。哎，松开！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这是普通的工地吗？啊，这是香港，咱们来搞建设。开工前的军令状忘了，7天就要建成大桥，30天就要完工。哦，就你累，这现场20000多工人呢，谁喊累了？时间就是生命，你说说你啊，就因为你这种行为捅破了大天，谁来补啊？你天，我娘娘不料天干。看什么？电话。喂。哎哎哎，妈，哎，我干活呢嘛。啊啊，吃了羊肉泡馍，哎，又是我爸做的吧？啊，你说我爸他咋了？
9: 死了。
8: 说什么呢？喂，啊妈啊，没事没事，我旁边有个瓜怂。啊，他上香港了，干啥去了？
10: 你管不着。
8: 哎，你没完了是吧？我今儿非好好管管你啊！
10: 来来来来来，你管，你管个死死
8: 了。妈，我寻着我爸了。啊？咋死你了？
10: 我想打死你！
8: 跑！
10: 你跑！好小子啊！哎，在家你气我，跑到这儿冒充领导吓唬我，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8: 爸，那大家都干活呢，你那裹得跟粽子似的，谁能认出来吗？你
10: 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啊，
8: 你说啥了？
10: 我哼哼了。
8: 你哼哼谁能听出来吗？哎，我说话你不是也没听出来吗？
10: 呀，你现在这个北京话说得很北京啊。好小子，该让你爸给你跪下罚你爸的款，还说你爸是瓜农。告诉你，你被逐出家门了。
8: 不是爸，你讲点理得行啊，我都是个安全员嘛。
10: 呸，你是个狗屁的安全员。来，你告诉我，你咋跑这儿来了？
8: 我不是在北京吗？一帮哥们跟着我，我不是在北京吗？那一帮朋友都跟着我干个活，一声令下呢，都带他们来了，咋了嘛？
10: 你才是个瓜怂呢，才不是说好了，北京这个活干完了以后，马上跟你媳妇回家，给我生娃娃。
8: 行了，爸，
10: 这咋还是个倔驴呢？完了完了完了，要断子绝孙了吧？哎呀，
8: 爸，干啥你嘛？你那身体本来就不好啊，腰上有伤，说了也不听，咋摊上你这么个爹嘛？
10: 咋了？你还想换个爹打爹
8: 啊？是，
10: 我先打死你这。
8: 哎，能拿干换爹吗？
10: 搁这哈。
8: 哎呀，行，你今天把我打死啊！打死我以后，你自己照顾你孙子去啊！
10: 我先把你打成孙子，你别跑，别跑，你下啊！不对。你刚才说了个啥？
8: 啥嘛？
10: 你媳妇儿怀了？
8: 都三个多月了。
10: 哦，好。哎，要是个龙凤胎就好了。
8: 我也想了。
10: 哎，来来来来，哎，功臣赏你一颗。
8: 呀爸，安全员，安全员你。
10: 怎么是嫌稀罕？
8: 那不行，给我收起来。
10: 呀，贵个很，我跟你说。
8: 对了，给我。
10: 这对了吗？来，
8: 干点啥嘛？我手机在你那儿呢。
10: 你就是个倔驴嘛！
8: 给，新口罩，把那破口罩换来。
10: 不用，我自己有。
8: 你有啥嘛？你就有个屁帘嘛你？
10: 哎，我就喜欢屁帘，它通畅通畅，非常通畅，嗯，很好很好。
8: 你那不符合安全规定呢。
10: 不管，我就是个不戴。
8: 给我戴上。
10: 不戴就是不戴。
8: 命令你给我戴上。
10: 不戴
8: 必须戴上。戴上。
10: 干啥？
8: 戴上。
10: 讨厌的很，我跟你说。
8: 爸，爸，你这身上咋弄的？咋全是膏药吗？哎呀，
10: 干活扭了一下，小事情。
8: 都折了，你腰不？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0: 哎哎哎，干啥呢嘛？一个小毛病就去医院，你还是不是男人？
8: 那还不是心疼你吗？
10: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呦，老天爷开眼了哦！哎呀，鳄鱼都会流眼泪了哦。哎呀，好。不管你说那么真的假的，我先受着啊、哦！有你这句话，我就算是累死我也值了。真是，
8: 爸、哎，爸，这工程也快结束了，等回去啊，我就摆上几桌，我陪你好好的喝两杯。
10: 哟哟哟哟哟，咋的？庆祝一下，你高升当领导？
8: 呀，不是我。有人升官了，要当爷爷了吗？
10: 哎，不敢不敢不敢！哎呦，我养个儿子都养个冤家呢嘛，再养个孙子，那我就成了真孙子了。哎呀，不养不养，绝对不养！
8: 爸，说啥你嘛？
10: 哎呀，孙子，有钱难买个愿意哦。好好好好摆上几桌庆祝一下嘛，得是的，要当爷了。哎呀，你说的对啊，来香港这一个多月了，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哎，这想一想，这香港长个啥样子咱都不知道嘛。哎呀，哎，算了算了，干活重要，干活吧，干活吧啊、哦。
8: 哎，爸，
10: 啊，干啥呢？
8: 你上来，
10: 上去，
8: 来嘛，慢点啊。哎，
10: 咋了，
8: 爸？你看，
10: 香港。
3: 小河弯弯向南流，
10: 喂，
3: 流到

0: 没呀、啊
1: 东方之珠，我
0: 爱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3: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会见洪秀柱一行。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台湾食品安全问题连环报，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7号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1: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表示，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0: 赖清德近日持续抹黑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扬言所谓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6号答记者问。
1: 陈宾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
0: 综合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与地方县市连日来针对台湾制癌油的事件爆发激烈攻防。
1: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不仅拒绝就拖延处置制癌油一事道歉，还因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直接在会议上与蓝营县市长对呛，随即遭到蓝营举牌抗议。连日来，地方县市接连发声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置不力，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下台负责。
2: 都要别人道歉，对自己要不要负责都没有明确的表示。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快乐。
3: 明确掌握了291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
4: 卓荣泰的表现啊，我只能够说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早该下台了，结果连道歉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1: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毒油风暴尚未平息，现在又爆出了苹果的问题，引爆舆论批评。面对种种争议，赖清德却还试图冷处理，并且一再污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的一系列言行在岛内引发

0: 怎样的反弹，在野势力能否把握岛内的民意，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期炮火全开，猛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及民进党当局罔顾民众安全福祉。郑丽文批评称，赖当局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卸责。绿营政客傲慢无礼，毫无愧疚，应比照12年前顶新油案下台负责，并呼吁台湾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岛内的毒油事件引发了舆论风暴，郑丽文直指赖清德当局，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并呼吁岛内民众用选票下架民进党。那么这波毒油风波，苏女士，您的评论是什么？
1: 在我来看，我非常认同郑丽文主席所说的，这个卓荣泰必须要为毒油事件呢来下台负责，而且呢，我也认为呢，我们应该要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民众其实因为毒油的风暴事件呢，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也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进了多少了这个毒油。在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呢也有发生这个顶新食用油的一个相关的事件哦。那在当时的时候呢，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呢，他表达的态度是呢，食安不是个案哦，这个认为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当局的失灵，认为呢，这个马英九呢必须要道歉，这个江宜桦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呢必须应该要下台，那而且呢必须要有人出来负起政治上面的责任。可是我们再次看一看这一次的整个毒油风暴事件当中，赖清德并没有道歉，卓荣泰也没有下台，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负起任何政治上面的责任哦。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说呢，这个一样的民进党却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郑丽文呢对于赖清德当局进行大力的抨击，而且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似乎没有这么在乎台湾民众的健康。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在节目上跟媒体人在这个争执哦，那这个发言人甚至呢一度讲出了，今天又不是我逼你们吃这些油的，你对我这么凶干什么？其实你就从这个发言人的态度，你就可以注意到说，民进党当局根本不觉得整个食用油的风暴呢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相关的监督的责任。
0: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如何来处理毒油事件的呢？我们看到他是倒打一耙，并且急于上架新的油品。虽然之前的毒油下架了，但是此举能够平息岛内民众的民怨吗？
2: 现在不仅是这些毒油是不是全下架了，那么大家呢是有个疑问的。那么问题是，毒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毒油？除了毒油以外，你的这个食品安全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不要举一反三？整个的这个中联油脂的这个毒油到底是怎么样进入市场的，怎么样去扩散的，那么你的怎么样的有关部门把关处理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厘清了，那么民进党就开始去让这个出事的这个公司中联油脂的油让它继续上架。那么你可以想想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反常。还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呢，台湾的一些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是放宽标准，放宽标准实际上在暗示呢，是不是呢毒油无毒啊，原来这个标准是不是定得过高了啊。最可笑的是像赖清德这些人，他去跑到一个展览会上去吃狗粮，咱们想想在台湾呢，那个狗粮的安全呢是不归他的福卫部门管的，他是归他的农业部门管的，也就是说你赖清德吃再多的狗粮也不能证明他的食品是安全的。你看民进党他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处理毒油事件本身的问题，他攻击在野党是利用这样一个毒油事件进行过度的政治操作啊，以达到他所谓的什么目的。还有像这个台中市在第一时间就下架了224种那么有问题的油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为老百姓的啊这个生命安全负责。但是呢这个卓荣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他不按照统一行动，也就是说应该等到这个卓荣泰一声令下，台湾各个地方才应该去公布啊这个下架的名单，才应该把这个油回收上来。那么你想想在他眼里他到底是什么 动机在作祟。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些行径啊，台湾可以说整个社会一片哗然，一片愤怒。
0: 无论是民众还有在野党都非常的愤慨，而且在野党呢在持续的揭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恶行，并且呢也想出了解决的方案。那么这种方案能被采纳吗？接下来在野党应该做些什么？
3: 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在在野党的角度来讲，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问，因为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有很多的民意代表，所以在立法机构里他就要把民进党当局的相关的人员要找来，要问清楚，一定要让民进党当局给一个交代，给一个说法。而且过去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吹啊，什么十安五环呢、啊？不要说十安五环，你十安有三环、二环，你哪怕有一环，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到底是做了些什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环节，叫问，得代表民众搞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叫查，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那么民众总想知道说，那这个油都流到哪里去了？那么都做了哪些食品？第三点是什么？是补。因为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的整个食品安全的整个的这个法规的体系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的在野党呢就提出来说，一定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去确认那些关键的食品企业的检验数据是不是对的。另外一个是要在那个法律当中一定要说清楚，就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上报。因为这个事情拖不得，这次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拖太久。
0: 那民进党当局是刚愎自用，他根本听不进去在野党的声音，在野党设计的方案再科学的话，是不是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3: 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接纳了这些方案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承认了过去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方面完全是无所作为，完全是忽视了民众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呢是假装看不到，假装听不到，因为如果一旦他承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自己承认他无能。
0: 那么现在除了毒油风波之外呢，还爆发了苹果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民众发现台食药署四月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中，增修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民进党当局将苹果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又在牺牲民众健康去讨好美国。更有台湾网友列出民进党当局近几年来的贵美清单，怒批赖当局媚美无底线。
0: 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苏女士给我们梳理一下来龙去脉，现在在岛内都有哪些批评的声音？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偷偷的把这个苹果的芬普宁的这个标准呢放开了。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呢，其实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跟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呢，是因为呢有人提出了相关的需求，在平衡之下呢，他们是被动的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到底是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为了展现说呢，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了展现出来说呢，今天呢这个民进党是能够跟美国对话跟沟通的，所以其实呢为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呢，牺牲了很多台湾民众的利益跟权益，比如说像关税的这个降低啦，或者是说呢在很多品项的这相关的标准的进口的时候呢，把它进行一个放宽，那其实这影响到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台湾民众上面的身体健康，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民众呢对于这个民进党呢偷偷的在四月份放宽这个苹果的标准的时候呢，是觉得感到非常愤怒的。台湾的这个苹果进口的市场呢，多数呢都还是由美国所占据的。那如果过去的标准都能够让美国苹果攻城略地的话，为什么今天民进党当局又要突然间去放开这个标准？这也就是呢在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讨论，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党却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民众一个正面的解答。
0: 如果说真的向美国进口苹果的话，那么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台湾方面的食安标准？
3: 民党当局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农产品的营销中心了。这件事情呢，其实越想越让人后背发凉。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标准尽量的扩宽，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更多的美国的苹果来到台湾，这才是他的想法。结果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民党当局还跑出来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没有，说如果我们为了讨好美国的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的标准一致。而且如果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再放远一点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瘦肉精是有问题的， 结果莱猪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了。再到后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马铃薯，从小小朋友在学校里就学过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结果

0: 美国发芽的马铃薯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到了现在谁都知道这个农药残留这么高的情况下这苹果不能吃，结果哎，他把那个标准给你放宽，说这个东西能吃。
1: 我们知道从美猪美牛到日本核食再到毒油，那么这些有毒对身体有伤害的食品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对台湾民众来说，他就要拿他的血汗钱，拿他的生命，拿他的健康，拿他的这个孩子的健康去为民进党这样一种政策去买单了。他是政治算计，利益政治利益的算计是高过啊人民的利益的，是高过人民的生命的。所以你会看到像刚才教授所讲的，为了图利美国，为了向美国输诚，那么第二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培植或者要支持一个投他票的利益集团，当一些有毒的食品那么能够卖到台湾的时候，就会必然产生一个靠这些东西来那么发财的这样一个财团，那么他就可以向这些财团去要选举的经费。那么当然还有第三者，就是个人的利益，这里边有没有上下其手的问题，我想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否则呢不会有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里边。
1: 所以说是毒油有毒还是民进党有毒？
2: 那当然是民进党有毒了。那么有人说呢，可能要问，那民进党不怕老百姓看清楚，不怕老百姓赶他下台吗？哎，这民进党还有两招，还有两个法宝。第一个呢，他自己认为他才代表台湾老百姓，那国民党是外来，那民众党呢，只是已经被打成那柯文哲已经升了贪污，啊，所谓贪污了。那么这样呢，他就高枕无忧。第二呢，那如你反抗怎么办？他有第二招，那么就是这司法手段绿色恐怖，那么对你加在你的身上。那么人们呢都知道啊，这个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诈骗。那诈骗岛，台湾最大的诈骗犯就是赖清德，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这个民进党。
3: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报，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揭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1: 可是每逢此时呢，赖清德都是企图靠污蔑大陆来转移焦点。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期赖当局接连出言污蔑大陆，台湾陆委会声称，所谓七月以来新增十名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被批又在恶意炒作。此外，民进党16日还举行座谈会，放任绿营学者污蔑大陆，炒作所谓中国大陆骚扰不会停止等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毫不意外的，赖清德当局呢又开始回避、逃避、甩锅、指责大陆，来转移矛盾焦点，炒作大陆威胁。这种操作，岛内民众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还会发挥效力吗？苏女士，
4: 在我来看呢，我认为呢，民进党呢希望试图透过炒作大陆威胁论来掩盖他无能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民进党其实在年底的选举来讲，他的选情并不好。大家会觉得说呢，这个赖清德上台这两年当中，并没有让台湾走向更好的地方，并且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赖清德其实呢是因为的这个蓝白的分裂才让他有机会选上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当中呢，他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呢，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其实对于年底的选举，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到现在民众其实认知到了非常多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认知到的是，大陆其实并不是像民进党当局所说的是台湾的威胁，反而其实民众呢认知到说，其实大陆呢可能反而是台湾最有利的一个靠山哦。因为呢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不管在经济上面的发展，或者是在可能台湾的农产品的外销的这个贸易上面呢，大陆其实给予台湾非常非常多的支持。那今天因为民进党不断的去炒作大陆威胁论，让两岸之间的关系呢反而走向兵凶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民众就会去思考啊，到底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大陆还是因为民进党的？再来，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摩擦跟矛盾，来自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出来的一些假象，甚至呢在过去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呢去炒作一些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些议题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嘛，在 AI 世代当中呢， 你要去查证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今天你如果想要试图用谎言去欺骗民众，或者是去希望借由这样子来带风向的话，已经在这个时代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去困难来去做到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想要用大陆的

0: 两岸之间的关系来掩盖自己无能的话，我相信台湾民众是不会去买单的。民众其实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家想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如何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大陆威胁论又起来了。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在时至今日，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反而还是希望呢，就借由过去的老伎俩，借由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来继续去呢稳定他的一个选情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1: 更加荒谬的是，绿营和侧翼呢还在污蔑台北市砍掉的4000棵树呢是在为解放军的无人机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调都能出来。
2: 他实际上是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制造这样一种这个混淆视听的啊这种胡言乱语。去年呢，台北市市区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环岛，就是呢我们这边这叫环岛，台湾那边叫圆环。那么呢，因为阻碍交通，事故率经常很高，那么市里就准备把它这个平掉。那么其中呢，旁边还有个地下通道，也要把它平掉，这样呢，车不就畅通了吗？那么民进党呢，这些侧翼、这些1450，居然说是干什么？是为了让解放军的坦克长驱直入，啊，方便坦克通行。那么由此我们联想到，这个沈伯阳，这不是要和蒋万安竞争台北市长吗？他说砍树，树冠齐头砍掉，就把这个台北的这个温度给升起来了，就是不利于台北市的降温。那么我想我们任何有一个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砍树，对吧？砍树是干什么？砍树是一方面它那地方台风多，有些树呢如果有了台风以后呢就可能倒，倒了就可能车毁人亡，对吧？那么第二个病虫害，说有些树冠要砍掉，因为一棵树如果害了病的话，可能会连成一片。砍树本来是正常的一个，那个常规的啊绿化的这叫单位的一个动作，他们居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是台北市呢，这个有了树，那么就可以防无人机的话，我建议这些1450这些绿营的这些人呢，将来不幸两岸开战的时候，你就躲在树后边，那可能就安全了。居然还有人讲。大陆，这是最近炒作的。大陆这个台湾有些空调啊是大陆造的，长期吹会得癌症，啊，这都是他们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去宣传的。那么你想想，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有一种无底线的操作，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一种恐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北也好，在整个台湾也好，现在支持民进党的不超过40%的天花板，大部分人反对他。台北市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蒋万安是稳稳的会取得连任的。那一个沈伯阳，这个所谓认知战专家，只能采取这些一些荒腔走板、荒唐可笑啊，可以说呢，滑天下之大稽的这样一些话语、这样一些话术来进行攻击和污蔑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污蔑造谣不止砍树这一件事情，还在持续的渲染复路失联的话题。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持续的渲染来自大陆的威胁恐吓台湾民众？
3: 你看民党当局现在啊，他这个这些演的戏啊，都已经演了穿帮不知道多少回了，但是呢，他还是一遍一遍的演。为什么？因为他只剩这点本事了。我们看哈，这个所谓的什么到大陆来失联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一爆出来之后，你看那个评论区，台湾民众说，哎，说我身边这些朋友去大陆的、去旅游的、去工作的、去出差的，这不都回来了吗？另外一个方面是台湾民众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张雪机车，台湾民众希望他能来大陆，张雪之一也希望能去，为什么现在去不了？卡在哪儿？不就卡在民党当局吗？所以现在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民党当局现在呢，就是只要遇到大陆的事情，就是拼命的给你煽动恐惧啊，拼命的给你煽动仇恨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现在煽动越来越难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给你跑出来了。但是呢，他为了掩盖他执政的无能，所以他现在演戏开始恐吓呢，就无所不用其极。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犀角未将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到放任苹果毒油，赖清德当局的胡作非为行径一次又一次牺牲民众的健康，而其妄图借此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独行径的支持，更遭各方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谢谢你。
1: 喝，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轻松哥。
1: 谢什么呀？
2: 看着眼熟吗？
1: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年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谢谢金东哥。萨萨有了吗？
1: 萨这就一本，你先看，你甭管萨了。
0: 那你先给他看吧。
1: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等你看完了，你再给萨了。

0: 你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你真不好吧，金松哥。萨萨要知道了，他会给你急的。你要先给他看吧，他看完了我再看。
1: 你拿着，这事儿我说了算。你重要啊，小雪，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还把你当亲人，啊，我希望你能好，你知道吗？
0: 金松哥，我记得你对我的好，可是。
1: 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考大学呀，咱得考研究生，考我全力支持你。但是你也21岁了，好多问题你得仔细想一想。你看萨萨跟洪亮不是也挺好的吗？我跟萨萨不一样，金松哥，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什么，对不起。
2: 那我既然来了，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萨萨跟我说你喜欢常高兴，我当时我就急了，我不信，我必须过来当面问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常高兴？不是吧？这我一猜就不是，你怎么能看着他呢？他一小矿工，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不对？
1: 金松哥，我也不是北京生的，我是靠着我妈才落了北京的户口。人不分高低贵贱，人出生在哪儿自己决定不了，但是自己的路是可以决定的。金松哥，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你走吧，我还得复习呢。
2: 复习，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我刚才给你开了一个玩笑。

0: 没事啊，好好学习。
1: 千万别做好人，我跟你们说啊，千万别留他们，我跟你们说啊。
2: 陈可辛怎么惹你了，哥？
3: 我跟你说，就冲他挖墙角的事儿，你让他哪儿凉快给我哪儿待着去。
2: 陈可辛是我的客人，我留的，你们管不着。
4: 陈可辛，你自己说的啊，愿赌服输，赶紧走。
2: 洪亮，我的事儿你别管。
3: 陈可辛，我一直以为你是一老实巴交的人，想把你留下来，
1: 但是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5: 本来我也没想挖谁墙角，大哥，这个饭馆是你家的，你能让我住，我就很感谢你了。警察同志，我也谢谢你替我买票。李萨萨，
6: 谢谢你收留我。
5: 我愿赌服输，本来也是该走的，我走了。

0: 什么情况呀？哎，长乐巷，长乐巷，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哎，师傅，和你打个那人呗。
1: 谁呀？
0: 刘大壮，刘师傅在不？
1: 啊，大壮啊，出车拉煤去了。
0: 得啥时候回来？
1: 哎呀，昨天。

0: 走的估计得五六天吧。你找他有啥事吗？
1: 啊，有点事儿。
0: 哎，对，你干啥的？
1: 啊，我以前是矿工，我找大壮哥，就是想找他要个活。

0: 你自己去吧，
1: 行。
0: 我帮你洗，
1: 不用，我自己有手。来，给你拿。
0: 我自己晾。
1: 萨萨，你怎么了？我怎么惹着你了？你呀，自己做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0: 我做什么了？

0: 这是你哥给我的，我不要了，还给你。他给你的，你还给他去。
1: 萨萨，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你干嘛这么对我呀？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不公平。
0: 别跟我这哭天抹泪的啊！我问你，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1: 我什么都没说。
0: 那我哥为什么说长河行把他墙角非得把他轰走？
1: 他问我是不是喜欢长高兴，还说想跟我好，我说不行，他就……我哥真说想跟你好啊？没看出来呀、啊？我以为他平时跟你逗贫呢。没想到我哥这兔子还真吃窝边草啊！
0: 萨萨，
1: 你哥他对我挺好的，可我真的。 对他没什么，我就只把他当哥哥，真的，我发誓。你别不理我行吗？我就你一个朋友，要是连你都不理我，我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哎呀，
0: 好了好了，算我冤枉你了，行不行？妞，给乐一个。<笑>哎，等我找我哥算账去，有夫妻资料，不给他这个亲妹妹。 饶不了他，
1: 你别，他也是好心，就只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
0: 哎，那你为什么喜欢长高兴那样的？他有什么好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见着他心里特踏实。<笑>

0: 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1: 等你真的学成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2: 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3: 杨老师，再见了。
4: 晚上吃什么？
5: 听你的。
4: 晚上吃卤煮。
5: 又吃啊？嗯。
6: 高兴。
7: 高半天。高半天。
5: 高兴。你是不是以为是唱高兴呀？你别笑了。
6: 得了吧。昨儿晚自习的时候，你的本子上写的都是常高兴，你的魂儿啊，算是被那傻小子给拐跑了。
5: 你再胡说八道，我不理你了。
6: 你就是琼瑶小说看多，走火入魔了。那傻小子有什么好的呀？
5: 我也不知道。
6: 我知道，你就是想找一靠山，找到一个让冯鼻子一见就哆嗦的人。常高兴这小子挺能打的，所以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你的依靠了？
5: 我真的不知道。
6: 你还要找什么靠山呀？能让那冯鼻子闻风丧胆的人就是我呀，就是姑奶奶我呀。

0: 是吧？忘记那个傻小子，
1: 我罩你。
2: 他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
1: 他一根筋，估计不会回来。
2: 哎，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不该走的时候走了，造化弄人。
0: 哎，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一物降一物。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啊。
4: 嫂嫂和那个劲松呢？
5: 说是晚上不回来吃了。
6: 来，您坐，饭马上就好。
4: 我不想吃，你们先吃吧。哈，
6: 怎么又不吃啊？哎
4: 呀，我不想吃嘛。
0: 怎么了？
5: 他不饿。哦。中午的羊肉可能吃多了。
0: 够不？
5: 够了，够了，
0: 够了，够了。
2: 哎，王瑞家买辆车。
6: 还不是你这宝贝儿子把车给弄坏了。
2: 错了吧？不是自行车，是汽车。
4: 就幺二停着那个桑塔纳，
5: 他买的。
2: 哎呀，嘚瑟，得谁跟谁显摆。
4: 我是装没看见，我给他来个烧鸡大窝脖，想跟我显摆，不给机会，不给。
5: 咱们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吧？
4: 不管，谁管他呀？我等着看热闹。咱们那车呀，在门口放着吧。哈，日晒雨淋，天长日久，那就是一堆废铁，卖破烂都没人要。
5: 老红要是活着，也能享福了。
4: 这哪和哪儿啊？我说前门楼子，您说跨过轴子。一辈子也不默契啊。

0: 来，别写了，先吃。
1: 快吃吧，小雪。
0: 吃。
2: 嗯。什么事儿啊？还要请我们吃饭？不像你风格呀。
0: 你是我妹妹，我请你吃饭不应该的吗？但是还真有一好事儿，发财的事儿。阿峰开了一酒吧，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我去了，巨牛，而且全是老外，还有大款。所以，我有个想法。嗯。

0: 行不行，你哥？我学生没问题呀、啊。
1: 哎，你看今天大家听歌那样，
2: 小费少不少？
3: 咱俩可说好了啊，今儿的小费咱俩半儿劈。
1: 哎，我阿峰是这种不仗义的人吗？啊，这样吧，头三天小费都归你，以后咱俩五五分。
3: 为了你的仗义，咱哥俩喝一个啊！
1: 我跟你说，我要的不是这点小费，我要的是人气。这开酒吧要的就是人气，
4: 没有人气肯定是不行的。
5: 好、
1: 哎，不过挺可惜，这萨萨呀，英文歌我。

0: 该会点英文歌啊，老外喜欢，更没问题了。
1: 会呀、啊，学啊，我肯定让萨特学会英文，还有这英文歌。
0: 得，那我这回去找几首英文歌，让他学着唱。
2: A bottle of black level。
0: 行啊，红鼻子，你还会外语啊？
2: 那是，兄弟，外语棒着呢。哟，
1: 阿峰，我跟你说，他就这两句词儿，倒口倒了俩月了。
2: 瞎说什么实话？
1: 人老外都会中文，你装什么装？
0: 哎，脸呢？啊，
3: 给我拿一杯吧。

0: 三三，拿你的钱，
1: 给我赚了多少啊？
2: 原本让你拿你就拿着，
0: 不是哥，你们俩这样真的好吗？背着我分钱，我那份呢？
2: 人家背着你分钱呀？啊，那你背着我们上阿峰酒吧那儿拿提成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那你这么着，你把你那提成拿出来。
0: 不是，那酒水提成是提成，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我往那儿拉客人，三的小费我拿三分之一。
1: 哎，哥给他，
0: 行，给你。给你15块钱打车去，不是，15块钱，这是三分之一吗？大哥啊，
1: 要不要吧？不要我拿了，
0: 要，我还省油钱呢，真是。哎，三三，阿峰说让你学英文歌，你要学了英文歌，你能赚更多的钱。我这弄了张打孔 CD， 你听听啊。
1: 嗯，
0: 你要学会了英文歌，你能挣更多的钱。
1: 哟，打孔碟啊？对，直接往那里一躲。

0: 高兴，
1: 大壮回来了，哎，走走看看。
2: 大壮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回来了，
3: 高兴。
2: 怎么样？
3: 我挺好的呀，焦师傅照顾我，
2: 兄弟们对我也好。你咋样啊？你干啥去了？

0: 快点吧。
1: 大壮，
0: 这谁呀？什么情况？
2: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你来啦。
1: 来了。
0: 啊，这是谁呀？以前没见过。
1: 哦，路上捡的。这是我从北京带的稻香村还有大白兔奶糖给平儿吃的。啊，平儿，糖吃不吃？叫干爹给你糖吃。啊，
2: 哎，平儿，
1: 算了。
2: 这孩子，
1: 没事儿，不叫就不叫呗。
2: 哦，都还没吃饭呢吧？快进来吃饭。
1: 哎，走啊，先吃饭。

0: 着吧，路上吃。
1: 得嘞，我十天后回来，等会儿我。哎，高兴
2: 啊，
1: 不记得了，翠莲，这是他女儿平平。
2: 记得呀，这不老板娘吗？
1: 啊，哎，那什么，猛哥，先帮忙把煤卸了吧。啊，我得带他娘俩上招待所安顿一下，回来再说。
3: 去吧去吧，去忙去忙去忙去。
1: 啊，高兴，帮我拿着行李。

0: 你们瞅啥呢？卸煤去吧，走。哎，周打算卖唱，不和他学了。谁说的？大学我是一定要考的。我是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还能赚点零花钱，就先干几天呗。哎，对了，我回头给你50块啊。干嘛？我又什么都没干。你帮我打掩护也算是出力了呀，千万别让你妈或着我妈把我给卖了啊。
1: 不会的，我妈现在上晚班。
0: 回到家都12点多了，他顾不上我。哎，我倒是担心缝鼻子，他嘴特快。他敢？哎，跟你说一声，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2: 谁呀？
0: 我们是姑娘。是不是常高兴啊？哎呀，你算是玩完了，这还没怎么着呢，你就。
2: 众里寻他啊，不对，梦里寻他，千百度了，行不行啊你？我梦见他和一群人比武，其中就有缝鼻子和你哥，比到最后他比输了，满脸都是血，
0: 然后他就瞪着眼睛瞪着我看着我，吓死我了，把我吓醒的。你说这常高兴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能让你对他这么牵肠挂肚？ 哎，你说你这性格随了谁呀？简直就是一个情种，你也不像你妈。
1: 可能是我爸爸，我妈那时候上山下乡，嫁给这村长的儿子，就是我爸。后来生了我，我爸就病重去世了。嗯，我对他来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跟我妈是不是真的相爱。不过我身上。
3: 留着他的血一定有他的影子吧。事实证明，你谁都不随，随了琼瑶阿姨。前几年，她丈夫遭了矿难，现在小店又被烧了，她们娘俩真是无家可归了。兄弟，你把她娘俩接过来，打算怎么办呢？
4: 走一步算一步，反正他们娘俩我得照顾一辈子。翠莲救过我2次，我这命是她给的。
5: 大壮，情归情，你老哥一个怎么照顾的？就你那点破工资，媳妇还娶不上。
6: 你呀，还不如给他娘俩送回家，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得了。
5: 那不是啊，明哥，他们俩。 要是能在原籍生活，我就不把他们接到这儿来了。那儿的人全都欺负翠莲，你说，再说人家家没了，啊，一个妈妈带个孩子，人家家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送他们回去，那不是让他们活受罪吗？我刘大壮干不出来啊。
4: 兄弟，我把你当好哥们儿，我才跟你这么说话。你收留这娘俩是报恩，是仗义，这也没得说。可你一个未婚男人。
5: 领一寡妇带一孩子，以后哪个姑娘敢嫁给你？
6: 猛哥，你也甭操心了，这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可是大壮，猛哥，是哥们儿，你就帮我想想办法，要不就什么都别说。
5: 大壮哥，要不我想想办法，给你找个地儿。
6: 心里领吧，啊，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
7: 以后别让我照顾你就行啊，跟着猛哥好好干。
6: 来，喝酒。等会儿，整口。
8: 小大你好，你好，
6: 东六块啊，跟店儿的你。
8: 啊啊，您慢走啊。
7: 大壮哥，你家住这胡同？
6: 啊，我姐住这儿。我爸妈原来也住这儿，我就是这胡同长大的。 快点啊！哎，大爷，来，到家了，到家了。

0: 停停，哎，到喽！哟，
1: 大叔，哎呦，
2: 姐夫，
1: 哎呀，
2: 哎，姐夫，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翠莲，这她女儿平平，这是我兄弟高兴。
1: 哦，你们好，你们好，
2: 我姐夫，
1: 还没吃饭吧？来，我给你们做。
3: 不用了，姐夫，一会儿我们去饭馆吃就行。啊，那个，一会儿姐夫麻烦您帮屋子收拾收拾，等我姐回来，我们再商量商量。
1: 啊。好，住下啊！好，哎呀，你们是客人，再怎么着也得吃，在家里吃顿饭吧。
4: 我给你们做啊！
3: 哎呦，姐夫，嗯，真不用了，别麻烦了啊，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1: 那也好，我先把东西给你们拿屋去啊。
3: 啊，行，麻烦您了。
1: 好，
2: 哎呀，哎，您慢点。
1: 哎，没事。哎，
5: 刘师傅啊。我看也不大方便，还是别麻烦大家了。哎，
3: 怎么不方便啊？方便，你都不知道这小院啊，早年间我爷爷、我奶奶、我爸、我妈、我姐还有我全都住这儿，人多了还热闹呢。走，吃饭去啊！平平，走。
2: 哎，高兴，走，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回厂里啊。啊。
6: 哎，小舅，你回来了。
3: 小雪，帮我介绍一下。这是翠莲，这是她女儿平平，我好兄弟常高兴。我们先出去吃饭啊。

0: 阿芳，
1: 哎，来了。
0: 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客人，我得去机场接一下。萨克呢，我交给你。
2: 什么叫交啊？我又不是货物，用你交啊？该干嘛干嘛，晚上十点来接我。
0: 得令。哎，那今儿宵夜我请客啊。
1: 来来来来，把这喝了。这里边是胖大海，喝了完了对嗓子有帮助。你哥呢？怎么没来呀？
2: 昨儿蹦迪把脚给崴了。
3: 不是你哥是不是又贼上那姑娘了？啊？
1: 你说啊，你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哎，对了，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2: 阿峰老师啊，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啊，你想想看啊，咱们酒吧来的大部分都是老外，外国人喜欢看戏呀。您想啊，那英文歌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这京戏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啊。老外出来旅行不就看个新鲜吗？您说呢？戏服我都准备好了。
1: 不是，你看咱们这儿就那么丁大点地方，这也不够你耍的呀。关键是你也没那点家伙事儿啊。
2: 哎呦，没事儿，我就唱小段，再说大段我也不会啊，我还特意买了那个京剧的伴奏带呢。哎，要不这么着，您让我试试，行就行，不行您明儿让我唱什么就唱什么，怎么样？哎呦，
1: 酒吧唱京剧啊，
3: 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1: 就一天不行可就撤了。
2: 好，没问题，那我去办上了。
0: 去吧，这个
2: 拿走。哎，
4: 刘师傅，我看这事还是不行。
5: 翠莲，这事儿就听我的，咱俩别掰扯了啊！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住着，这房子也有我一份了啊！等都安顿好了，我想办法帮你找个活干。嗯，
6: 大壮，哎
7: 呦，兰姐，哎
6: 呀，大壮，哎呀，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啊、怎么样？挺好吧？
5: 挺好，挺好。
6: 看你姐来了。
8: 哟，阿姨。
6: 哎呦，真高兴，看萨萨来啦。
8: 啊，不是我跟大壮哥一起来的。
5: 你们认识啊？

我萨萨的命！啊！你这孩子，哎呦！来，诸位大家，大家好，静一静，听我说，今天咱们酒吧呀，隆重推出了新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有请萨萨。

0: 快快快，验验啥？
1: 哎，
2: 给你的，
1: 啊，谢了啊。
3: Thank you。怎么样？今儿现在怎么样？
1: 行，我看现场效果还可以啊。
3: 是吧？嗯、晚上想吃什么？
1: 卤煮。
3: 卤煮啊，行行行，没问题。今儿宵夜我请客，好不好？就卤煮了啊。
4: 人喝点。

0: 朱小雪，我真没想到，大庄哥的姐姐是你妈妈。我也没想到你还能再回来。啊，那个，我跟大庄哥一起过来送人的，但我得走了。
1: 走，去哪儿啊？
0: 去煤厂了。我跟大庄哥一起。
1: 你真要走啊？
0: 啊，我在煤厂不累，就谢谢没什么的。
1: 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萨萨晚上回来，你得见见他，他总是提醒你。萨萨，
2: 不用见了。
1: 你必须见，他去酒吧唱歌了，晚上10点回来，咱一会儿去他家门口等他。
2: 去酒吧唱歌？
1: 嗯。
2: 哎呀，那不行，我还得等大壮哥呢，我等不着该着急了。
3: 没事儿，都这点了，你相信我，公交车都没了。再说了，我小舅认准的事儿啊，我妈都没辙，她今晚肯定走不了。走吧。哎，那不行，哎哎，
1: 走吧。
3: 姐，这是500块钱，就算是翠莲他们拿的做数的钱。
4: 姐，你先拿着去。那个姐，我都看了一下啊，要不然这样，您看啊，这个小雪先跟你们挤挤，然后让翠莲他们先住那屋，我礼拜天从厂子里回来再想办法，行吗？啊，我看行。谢谢姐夫。啊，
5: 行个屁呀、啊！行啊，怎么睡啊？那小雪都多大年纪了，能跟我们在一起睡吗？什么馊主意啊？还在那起哄。
6: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让你少喝点，少喝点，非得省钱。
7: 没事，钥匙给你。
6: 哎，来来来，赶紧上车，坐好了啊！
8: 小伙，我要打车。
6: 哼，我车上有人了。

0: 要打车。
1: 车上有人了，不顺路，交给你啊，大车医生，上车吧。哎。

0: 小雪，
1: 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儿去上晚自习了吗？萨萨呢？
2: 蓝姨。
3: 萨萨他。
4: 阿姨，萨萨唱歌去了，我们等他呢。
1: 上哪儿唱歌去了？
4: 去酒吧。
5: 真的很漂亮啊，尤其是化了妆以后。
6: 干什么？你干什么？
7: 怎么了？怎么了？
6: 他欺负我！
7: 你要干嘛？你给我下来！过来，给我过来！你要干什么？你敢调戏我姐吗？你找死吧你！
8: 是给你搞钱了吗？
7: 给我钱？你不是想打车吗？你
6: 要便宜？
8: 你打车有那么贵吗？
6: 你敢占老娘便宜？给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7: 萨萨，
6: 甭鼻子哈！
7: 萨萨，你听我解释，不是
6: 萨萨，
7: 你听我解释，真的，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不是萨萨，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你千万别跟你哥说。
6: 我今儿我还你！你。
7: 我真的没多想，我就是想挣他点钱。
6: 收了他多少钱？给我拿出来。
7: 给你，萨萨，不是，都给你。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
6: 敢跟我使坏道啊！我告诉你，冯鼻子，今儿个我暂且饶了你，但是我有条件。第一，回家好好给我对小雪，当姑奶奶给供起来。第二，不准撺弄我哥做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第三，按时接送我跟小雪上下学。这第四，老子还没想好。我告诉你啊，再敢动什么歪心眼儿，我饶不了你。
7: 不是，萨，那个，不是，
6: 走开！
7: 你不坐车了？
6: 太贵了。
7: 谁说不是呢？
9: 是挺贵的，
10: 我也觉得挺贵的，钱又没了。
8: 哎，你看看，
6: 常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等你呢。
6: 走吧，进去吧。哎，
10: 我闯祸了。
6: 闯什么祸了？你又跟别人打架了？
10: 你妈把朱小雪叫去审问了。
6: 审问？审什么问啊？我，
7: 李灿灿，
6: 你妈还没睡呢。
7: 我进去。
6: 怎么了？
7: 进去。
6: 你陪我。

0: 我进来。过来，把门关上。人都到齐了啊，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算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个家是我妈和我小舅的。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1: 信不信我抽你？
2: 朱雨大人，哎呦！
3: 朱小雪，你跟李嫂嫂他们家饭馆那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
2: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
4: 喜儿，加油！

0: 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算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哼，不是卖唱，钱哪来的啊？
0: 对吧？哪来的？
5: 你这孙，我还告诉你，
3: 这坏主意就是你出的。你别以为我和你妈都不知道，
5: 我现在都找不出什么词儿来骂你。这个，
4: 哎，爸，啊，这唐诗里面就没有骂人的词儿吗？
3: 当然有啊，
5: 容我想想啊。
0: 哎呀，行了，你坐。
3: 不是我，到底是
0: 你歇会儿。
2: 这都啥时候了，你们这爷俩还在这逗咳嗽？说说吧，是谁的主意？
1: 是冯鼻子出的主意。
6: 哦，对，就是冯鼻子。
4: 肯定是冯鼻子。
0: 你住嘴！我告诉你，就算冯鼻子出的主意，少不了你帮着他坑你妹妹。
4: 不，这跟我没关系。
0: 你少在这抵赖。李萨萨，
7: 你可真让我失望。李萨萨，
8: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连着2年高考都没考上，
0: 还不努力，你想干什么？啊，你不学习就不学习就罢了啊，哎，还去卖唱？我告诉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这卖唱和卖身的差不了太多。
5: 哎，二哥，有区别的，有区别。
6: 妈，我可是你亲闺女，有这么说亲闺女的吗？我是那样的人吗？
0: 是啊，我也在想呢，我很奇怪呀，我这闺女不是这样的人呢。哎，不是这样的人，她干的事儿可是这样的事儿啊。
4: 这是妈，你这差不多就得了，点到为止，你怎么还上纲上线了呢？
6: 妈，您要非那么认为，我可就得，我就得好好想想了。小雪、长静，咱们走。
5: 哎，行，坐，
0: 你给我坐回去。
5: 是什么性子呀？这个卖唱和卖身那是有区别的，古来就有只卖艺不卖身的典故。比如，
9: 你们说的不对。
0: 你一边给我待着去。常高兴、周小雪，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吧，
8: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外人别掺和。去。哎，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迈出这个门，以后别回这个家。
6: 不回就不回。哎，
10: 不是。哎呦，您这干嘛呢？大半夜听我们家墙根儿啊，过瘾吗？听够了吗？没听够，我再给您说几句；不听，我再唱几句。
1: 哎，萨萨，抢出来与我走。
5: 走。
1: 萨萨，
11: 哎呦，这谁家猫跑进来了？
0: 什么猫？
11: 你看，大猫。
5: 行了。
11: 爸，你们早点睡啊。
7: 钱呢？
5: 你没收起来？
7: 我没收啊。你
1: 萨萨，你带我们去哪儿啊？
6: 去哪儿也不回家。那是我妈妈这么说我，我不就要去唱歌了吗？
9: 哎呀，都是我的错，我说漏嘴了，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1: 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萨萨，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会碰到兰姨，对不起，萨萨，是我的错。
9: 怎么是你的错呢？是我的错。
1: 是我的错。
9: 我说了是我的错。
1: 是我不好。
6: 哎呀，行了，谁都不是。常文祥，你一出现就没好事儿，算我倒霉。
9: 别生气了，阿姨也是生气，才跟你说那样的话，你就别当真了。
1: 嗯，兰姨是在气头上，你别怪她，你别往心里去啊。再说了，这大半夜的，咱能去哪儿啊？
6: 小雪，你先回家吧，我给常高兴安排个地儿。
1: 我也不想回家了，我小舅回来了，带回2个外地人，睡我屋，把我床也给占了。我也没地儿去。
12: 大壮哥回来了，带的什么人啊？
1: 高兴比我清楚。
9: 嗯，带。
11: 哎呀，都回家吧啊！事儿我搞定了，我都揽我身上了。
10: 你少来！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说呢？
9: 我刚才就这么说的，但是妈不信啊。你不信你问小雪。
1: 劲松哥，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9: 我刚才虽然没这么说，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11: 嫂子，我绝对的。
10: 你得了得了得了，我们住旅店去。哥，你拿钱，身份证带了吗？
9: 带了。我就不去了，我明天一大早还得跟刘大哥一起回去呢。
10: 那你大晚上去哪儿啊？
9: 哎呀，你们就别管我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都回去吧。家里还有老人呢，你想想，奶奶那么大岁数了，要是知道你们晚上都没回去，得多难受啊。
10: 也是啊，要是奶奶知道我们去刷夜了，肯定得气出病来。那这样吧，小雪跟我住。李劲松，你将功补过，跟朝兴住。啊？
9: 我跟他一块住，凭什么呀？
10: 怎么着不愿意啊？那我可就出去找地儿了啊！明儿奶奶找我，我看你怎么办。
9: 住住住住住！你打地铺啊？
10: 行了，朝高兴，既然回来了就不许走了。杨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你得留下。
9: 人都让你当了啊。

0: 哟，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起这么早呢？
1: 我这一宿就没睡，
2: 这常高兴这一宿啊，咬牙放屁吧唧嘴，你让我怎么睡啊？你能不能让他走啊？
0: 不行，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2: 还留这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留一个大傻子在家呀？
0: 我欠他的，再说了，我欠了杨老师把托付给我，我得负责任啊。
2: 你欠他的，我又不欠他的啊！我跟你说，你赶紧让他走啊！
0: 这事儿你说不算，我找奶奶去。
2: 不是，
3: 那我去你屋躺会儿啊。

0: 桑桑，
1: 妈，
0: 昨天妈那话说的太重了。
1: 没事，妈，我脸皮厚呢啊。
0: 这孩子，
2: 哟，不买辆汽车吗？
0: 怎么还骑自行车上班呢？啊，那汽车干什么用的？摆在哪儿让人参观啊？不能够吧？
2: 我买那汽车是给我儿子洪亮的。
1: 洪亮呢，到局里去学习了。等他学习回来啊，就开车送我上班。
2: 我呢，不能跟你比。你女儿啊，有出息，会捞偏门。你等着，她给你买宝马，买奔驰啊。
3: 不是，这都什么事儿啊？啊，这都知道什么这什么人吗？就往家里带。啊！赶紧给我走！
4: 你嚷嚷什么呢？你嚷嚷，一大清早就这么嚷嚷，你怕没人看见热闹是吗？你就住几天，将就将就吧。
3: 爸，这是我们家，凭什么让我们将就啊？啊！告诉他们，没他们的地儿，哪儿来回哪儿去。
5: 没谁地方啊？哎呀，
6: 嘿嘿嘿，干什么呀？
3: 不是。那这不是他们家，让他们住这儿干嘛？你看看这挤的还是家吗？集中营似的。
5: 冯斌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刘家，也有我一份，我愿意让谁住就让谁住。翠莲他们母女还就住这儿，还就不走了。你要是觉得挤，那大马路上宽敞，你马路上睡去啊！再废话，我抽你进来！哎，
7: 行，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
4: 大壮，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哎，还没点难处，
1: 住下。
2: 没事，姐夫，那个一会儿我得回厂子里去请个假去。
1: 好，
2: 您到时候帮看着一下。
1: 好，你放心。

0: 哎，静松，
1: 哎，壮哥，
2: 干嘛？
0: 回来看看啊！我这儿给奶奶摆早点去了。啊，那个小雪呢？
1: 小雪，我不……
0: 哎，
1: 小舅，
0: 小雪，那个翠莲他们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得马上回厂子请个假，我马上回来啊！哦，
3: 哎，大壮哥，
1: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3: 萨萨不是让你留下来吗？
1: 哎呦，我还是回去吧，我在这儿啥也干不了。
3: 大壮哥，你太局气，太仗义了。小雪跟长高兴都告诉我了。
0: 也就你这么有心有意的，可不像某些人，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出卖。
4: 哎，不是你这话里有话，指桑骂槐呢。
5: 说你了吗？你吃什么心呀？长兴，留下，我们家饭馆缺伙计。
6: 咱这小庙可留不下人长高兴这么大福。
7: 谁没在这当伙计呀？人家有宏图之志的。
4: 走吧，让他。
5: 哎，回来了，
4: 奶奶。
5: 回来了就别走了，就留下吧。我听萨萨说，你愿意留在饭馆，那就留下吧。
8: 我做主了。愣着干什么？快谢谢奶奶！谢谢奶奶。可是我高兴兄弟，这么着挺好。
9: 奶奶安排特别合理，你总是一天到晚谢没也没大出息是吧？再说了，翠莲那边你还能帮我看着点，就这么定了。反正你那行李呢，回头我帮你拿回来啊。就这样，奶奶，我先走了。
8: 哎，大壮，大壮哥。嗯，
1: 谢谢奶奶。
0: 干活去吧，走了。奶奶，我先走了。哎，豆腐脑，小雪。
10: 奶奶，咱又不欠她，干嘛非得留她呀？
0: 欠，咱们欠人家的一辈子都欠。我给你买豆腐脑了。走，豆腐脑油条行不行？
11: 妈，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
12: 把长高兴留下，让他给咱家当服务员。留下当服务员？嗯。他愿意干吗？
11: 愿意吗？愿意啊。那工资怎么算？
12: 先干活，先干活。
11: 哟，这就干上了。
12: 嘿嘿，
11: 你瞧瞧，
12: 好好干啊。
11: 不买菜去了？
12: 嗯。
11: 好好给我复习功课。
12: 哦。
11: 真是比皇室人还周扒皮呀！
12: 喜儿，你累吗？谁是喜儿？
13: 你这行吗？有啥不行？
12: 哎，你还真没去跟杨老师告别啊？是不是特失落？想不想知道他上海的地址跟电话？
13: 不想。
12: 别装了，那在这儿呢。杨老师说了，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不要啊，不要撕了啊！
13: 撕呗，随你便。
12: 我真撕了。
13: 撕。
12: 哎，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初恋嘛，留着吧，留着。
13: 你干嘛？
12: 真撕啊！
13: 你真不给他打电话啊？我都说了，他就是我的老师，老师懂不懂？帮完他的忙，这事儿就算结束了。
12: 爷们儿，纯爷们儿啊！快刀斩情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天涯何处无芳草？
13: 程高兴，你知道为什么留你下来吗？
12: 为啥？
13: 朱小雪。
12: 朱小雪？
13: 嗯。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她都跟我说了，她还梦见你了呢。长兴，我告诉你啊，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加油啊，好好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儿，加油。嗯

0: 成一家人了啊？够快的呀！你们这是一骗子团伙吧？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行吗？
0: 哼，这就难听了。那难听的还有的是呢。我们家有你朱小雪一个就够多余的了，这又给我们整了这娘俩。你们刘家人是不是都这德行啊？嫌我们冯家人好欺负是吗？赶紧让他们娘俩走吧。
1: 你有话找小舅说去，他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0: 哎，朱小雪，你就算帮我一忙，行不？帮我捎句话，让他们娘俩赶紧走吧，该回哪儿回哪儿。啊！朱小雪，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留着他俩，我连你一块轰走，你信吗？
1: 这个家是我妈和我小舅的。
2: 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0: 信不信我抽你？不许打人！哎呀！
1: 他要赶翠莲他们走，
0: 你敢打我？
3: 大舅哥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0: 啊，行。哎，大家伙都来认识认识啊。这男的叫常高兴，
2: 朱小雪的相好。屋里边还有一对来路不明的母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赖在北京不走，赖在我们家不走。
1: 别！
2: 哟呵，怎么着？你还真要打我？来来来来来！朝这儿打，今儿你不打你都是我孙子。哎，
1: 不能打，不能打，打了你就得进派出所，你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0: 哎，你看，
2: 这就是朱小雪的爱，爱情是多么伟大呀！
4: 冯鼻子，得了，差不多就行了，干嘛欺负人家呀？小雪喜欢人家怎么了？哎，
3: 我跟小雪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
0: 行了，常高兴，这男人啊，敢做就要敢当，对不对？
2: 你不就是想找一北京姑娘在这儿扎根，然后吃软饭吗？反正我是没什么大意见，你主要是得问问人朱小雪她妈答不答应。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建议你是占点便宜就得了，死了这条心吧。
0: 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谁让你那个嘴没有把门的你啊！你赶紧给人小雪赔不是！啊，
0: 你让他把我胳膊给我上上，我再道歉，
3: 先道歉。
0: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我胡说八道，我嘴上没把门的，我还得帮我遮，你快给我上上吧。
1: 行了行了，你快给他安一会儿。
4: 是啊，别再拦你了。慢点。
0: 哎呦！行，你东方会武术是吧？
2: 行，
0: 你给我等着！
1: 哎呀，坏了坏了，他去找警察了，怎么办？走，给我们找萨萨去去。
3: 这事和他没关系，我自己做的事儿。照顾好翠莲他们，大柱哥晚上就回来。

0: 怎么样啊？
1: 晕。
0: 是不是冯鼻子打的你啊？
2: 一定是他。

0: 找他去。
1: 哎，我没看见，算了吧。
0: 算了，小雪都跟我说了，冯鼻子满嘴喷粪，侮辱你们俩，他就没干过好事儿。我找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2: 都怪我，都是我害了你。
0: 怎么就怪你了，小雪？能不能有点骨气啊？这冯鼻子欺负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次一定打他满地找牙，要不然我不姓李。洪亮，你回来了？
3: 啊，刚回来。

0: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没什么可说的呀。
0: 谁打的你啊？
2: 缝鼻子。
1: 我没看见。
2: 常高兴，你是不是糊涂了？肯定是他。洪亮现在是警察身份，在问你话呢。
1: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看见。我当时系鞋带呢，一抬头就被人打了。
3: 常高兴，你还想不想抓着凶手了？
1: 我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嘛。我当时流血了，我不晕血吗？就倒了。
0: 哎，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去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好好歇着吧，跟我出去。
3: 我跟你讲，100%就是缝鼻子。
0: 咱俩先不说公事儿，我问你，常高兴怎么阴魂不散又回来了？你喊回来的？
2: 大壮给我带回来的呀。
0: 大壮哥，他怎么认识常高兴的呀？
3: 我先陪你看有没有目击证人，边走边说。
0: 哎，对对对，那个，昨晚我妈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心依旧。
2: 哼，知道什么是言出必行吗？我李萨萨说到做到。咱们俩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0: 三，你别这样，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对你绝对真心。
2: 行，给你个选择，选你妈还是选我？
0: 都一样。
2: 那就没戏了，你妈永远是你妈，女朋友是可以换的呀，可以选择的呀。你呀，就趁早移情别恋，找一个你妈满意的女孩，咱们俩呀，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奔流到海不复回了。
0: 你这是一首诗里的吗？
2: 你管呢，我就是这意思。总之，咱俩没戏。
0: 真没戏了？
2: 真的。
0: 好，我发誓，我洪亮这辈子只和你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认为连理枝，非你不娶。我妈是我妈，没错。可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不管你对我怎么样，这颗心都是你的。追着我干嘛呀？不是说没戏了吗？
4: 我们家员工出事了，我得监督执法。
5: 你为什么不说是缝鼻子打了你啊？
1: 我都说我没看见了，
5: 你是不是傻呀？除了他，谁会下那么黑的手？
1: 我说了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要说多少次啊？我这人又不会说谎。
5: 你疼吗？我那么可怕啊？
1: 不可怕
5: 呀。那你躲什么？
1: 有点疼。
5: 从来没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你是第一个护花使者。
1: 啥叫护花使者？
5: 就是保护我的人啊。萨萨也会保护我，她能跟你不一样，她是女孩。你很可靠，我没看错人。缘分就是这样，你看你走了又回来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归宿，这回你就别走了，这就是你的归宿。
1: 你的说的话我听不懂。
5: 我说的是琼瑶小说里的台词。琼瑶的小说你看过没有？
1: 姓琼的人写的书我都没看过。
5: 行了，快到中午了，我给你买饭去啊。
1: 哎，等会儿，中午了。
3: 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1: 中午饭馆来客人了，我得去啊。
5: 你受伤了，你不能动。
1: 那可不行，阿姨说了，我跟她说不能请假，就是不能请假，我得去了。
0: 这问了一圈也没人看见缝鼻子打了常高兴，这事儿难办了。
2: 把缝鼻子抓住，逼他承认。
0: 我是警察，不能搞刑讯逼供。
2: 你是警察，我不是，我找他去。
0: 哎，行行行，别闹了啊！关键在于常高兴，他要是不肯指认的话，这照样没用，啊。
2: 反正这事儿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了，我绝饶不了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0: 哎，旧账。他欺负你了？
2: 没有啊。
0: 我就说嘛，他也就欺负欺负朱小雪，欺负你，借他俩点都不够。
3: 哎，洪亮，你妈给你买车了。
0: 啊，哎，以后就能送你上学了，到时候天天也接你放学。
2: 我可不做，你妈恨我恨得牙根痒痒，这要是看见你送我，还不得骂到家门口去。
0: 哎，行了，别老这么说我妈了，我妈也不容易啊。
2: 总之啊，咱们俩是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相隔万水千山呀。
0: 不对，这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咱们俩是谁跟谁呀？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2: 得了吧，你是你，我是我。接着，
0: 哎，喝完就走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跟李萨萨他们家饭馆那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你被冯鼻子堵在门口吗？
1: 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为什么冯鼻子说你们俩好上了？现在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上了一个外地的小矿工。
2: 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冯鼻子瞎说的。
0: 无风不起浪，他干嘛不说别人啊？他为什么只说你啊？嗯，对，我知道了。你日记里写的那个喜欢上的人就是张高兴，对，那个歌和西，那就是高兴两个字汉语拼开头。
2: 我还以为你在复习英语呢，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凭什么看我日记啊？
0: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你太不像话了，你不好好复习过各科大学，你在那里什么长相思啊，什么长别离呀？你对得起我吗？啊？你对得起我对你做这一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气死我呀你啊！
2: 你要喜欢一个好的人，你喜欢一个外地的小矿工，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啊？
0: 外地人不是人啊！你还跟我犟嘴，你把我气死你！
2: 常高兴，常高兴，谁是常高兴？
3: 阿姨，我是常高兴，怎么？
2: 你是常高兴。
0: 你这臭小子，我非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你这洪亮，他太不像话了，他勾引我们家小雪，你把他抓到派出所去！啊！打死你！哎，
2: 雪梅，
0: 雪梅，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0: 简直是件耍流氓！常高兴，你不干什么？你
2: 我啥也没干啊！
0: 你啥也没干，你还不承认还在耍赖？
2: 洪亮，
0: 洪亮啊！
2: 你干啥干犟嘴？
4: 别别别！别别别！雪梅，雪梅，雪梅，雪梅，你冷静。呀，你气死我了，真是！
2: 你跟他气死你值了你？哎呀，真是的，这个常高兴。
0: 我给你报仇。
2: 啊，
4: 小姐，小姐，小姐。
2: 哎呀，我的妈呀！
4: 弄我一身汗。
2: 雪梅，
4: 这常高兴怎么招你惹你了？
2: 哎呦！
5: 兰子，他跟我们家小雪，我们他怎么这样啊？
6: 你就别怪刘姨了，他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考上大学啊，他都有面啊！
5: 你这时候告诉他你喜欢上一外地人，他不疯才怪呢！
2: 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
5: 大不了我离开那个家。哎呦，你离得开嘛？你真想把你妈气死啊？
2: 你到底哪头的？这是我喜欢常高兴的事，你现在又说这种话。
5: 小雪，我呢，这个是就事论事。我觉得你喜欢常高兴这事儿，你们俩这个属于一见钟情，挺逗的。
2: 啊？
5: 哦，不是不是，是爱情，爱情。
2: 那你是说我不应该喜欢常高兴是吗？他常高兴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你回头再把他给吓跑了，就再也不回来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问你啊，你是当真喜欢他，是真的？要不这么着吧，你呢，先踏踏实实的把大学考上。 然后4年之后呢，你自己有了工作，也独立了，这常高兴到时候要有点本事，也能存点钱，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了嘛。现在啊，缓兵之计，你先去安抚一下你妈，先把这阵儿给过了。4年呢？4年怎么了？你不是说吗？这时间是检验爱情的特别好的一个条件。
5: 你负责留住他，别让他走了，行吗？
2: 没问题，常高兴这人认死理儿，打死都不会离开北京的。

0: 进来一点。
1: 看你又哭又笑，满脸放炮的，柔弱起来像个林黛玉，这要真一急啊，跟程咬金似的。
0: 三姐，你最好了，谢谢你。
2: 好，兰子，我给你个面子，就让常高兴留在这儿，但是他必须要给我写个保证书，他保证从今以后跟小雪不能有任何瓜葛。
3: 没问题，我保证。
4: 可我要说你了啊，你怎么能听信那冯鼻子的话呢？他那满嘴跑火车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们家小雪可能就是动了春心了，他没动真格的。
3: 你上学的时候，你不还给我们班长写情书，还让我给送的呢？那时候你比小雪还小呢啊！哎呀呀呀呀！别！哎呦呦呦！不说了，不说了！哎呦！你真行啊你！
2: 行了，就这样了啊！改天我来拿保证书。
4: 啊，绝对的，没问题。哎，你吃点东西走呗。
5: 吃什么吃啊？我吃去都吃饱了。走了，
4: 嗯，走吧。这姑奶奶可算走了。哎
6: 呀，我跟小雪真的啥事都没有，
4: 啥事都没有，人家就打上门来了啊！
7: 你来北京你才几天呢？好的你不学，你学会勾人家皇冠大闺女了你？
6: 我没有。
7: 你给我坐下。
4: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7: 真的
6: 真的。我来北京就是为了干活赚钱的，赚了钱带我爹妈来北京看天安门，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4: 那好，既然没有，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啊，你保证今后跟那个朱小雪没有任何来往，
7: 写不写？
6: 我写。
8: 先生，您的牛排。
9: 啊，谢谢，
8: 这是我给你们点的主食。
9: 谢谢。
8: 莎娜，我给你们点的主食。
10: 嗯。服务员，你给我回来！服务员，
8: 先生怎么了？
10: 你们家怎么做饭的？牛排怎么没熟就上来了？啊，
9: 对不起，您点的就是五分熟的。
10: 五分？你们家做饭都不给人弄熟了啊？
11: 冯先生吃不惯五分熟的话，可以做全熟的。麻烦你，他去再去加工一下。
12: 啊，不用，他吃得惯。这我们平时吃大腰子也是这样的。行，没问题。
10: 啊，对不起啊。
12: 那个大哥，这个店铺的事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啊？
11: 这个价位啊，已经是最低的。不瞒你们说，肚皮摊位现在十分紧俏，我要不是改行做装修的话，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12: 是，
11: 再考虑考虑。
12: 是，但是大哥，这个，
10: 您就再给点面子，再便宜点。
11: 小兄弟，做生意讲情面的话，那就不是做生意。你们如果吃不下这个价，也不要勉强。做服装你们是外行，还是做点自己熟悉的。你们是干什么的？
12: 我们之前是做餐饮的
10: 啊。对，我们开了一个饭馆，在胡同里，叫我家饭馆，老北京菜
11: 啊。怎么不做了？做熟不做生吧。
12: 哎，我们不是也想着与时俱进，干点新鲜的吗？啊，
10: 是。嗯，
11: 魏秘书，我们吃好了，你先买一下单吧啊。
12: 哎，大哥，今天说好是我请客的，您这太客气了。
11: 对不起了，二位，价格就这么定了。你们想好了，得给我打电话吧，我就先撤了。
12: 摊位费5万，这归了包堆加一块，你们想20万呢？
10: 不是哥，咱哪来那么些钱啊？我觉得要不算了吧。这不还白吃人一顿牛肉了吗？
12: 不行啊，鼻子，这事儿咱不能，我得回去好好合计合计，我看看我能攒多少钱。

0: 啊，你也想想办法，咱哥俩一人10万，啊，
1: 10万，你卖了我吧？
0: 卖了你也不值那些钱。我跟你说，不管怎么着，你都得想办法把这10万块钱给我凑齐了啊！这摊位咱必须拿下。

0: 哟，萨萨，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的可是你。
0: 你打我干什么？
1: 我问你，常高兴是不是你打的？
2: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打的。
1: 别糟蹋老天爷了，人没工夫理你。
0: 你不来，你还打？你再来，我跟你急啊！
1: 急。
2: 不是，
0: 常高兴跟你说我打他了。
1: 对，就是你，而且有人看见了。
0: 哎，谁看见了？
2: 谁看见了？你告诉我谁看见了？
1: 往派出所。
0: 哎，你爸
2: 的。所长，人真不是我打的。
3: 冯新春，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那板砖下去，要是把人拍死了，什么罪过啊？杀人犯。你现在要把事儿说清楚了，我能算你个自首。
0: 没有的事儿，您让我怎么说呀？难不成这胡同里发生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3: 我在这儿干所长十几年了，啊，你这进进出出的少说五六回吧。
0: 可我改了呀，我现在老老实实的开我的车，我本分，我乖着呢。
3: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最后一遍，庞高兴脑袋上挨那一板砖是你拍的吗？
4: 庞高兴，是不是他打的你？
2: 是他先动的手，是他先卸我胳膊的。
5: 我说了，我没看到谁打的我，我说的是实话。

0: 蒙鼻子。出来啊！哎，疯鼻子，你怎么也出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啊？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2: 胡林，没我事了吧？我先走了啊。
3: 疯鼻子，谁干的谁心里清楚啊，总有一天能抓着。
2: 哎，那就是你们警察的事了。我和
1: 你，你干嘛？
0: 臭来劲是吧你？
3: 哎，嫂子。行了，
0: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知道我花了多大力气才抓回来的吗？这么轻易给放了？
4: 我就是没看见呢。
0: 常高兴，你是不是想气死我？除了疯鼻子，谁能给你一板砖？
3: 萨萨，你别逼他了。
4: 我谢谢你，行了吧？
0: 你怎么这么轴啊？
3: 好了，伤的也不重。又没有后遗症，
0: 这还没后遗症呢，我看就是给砸傻了。疯鼻子出手伤人，这么轻易给放了，
3: 那没证据怎么抓呀？再说了，是高兴先把人胳膊给卸了，要真追究起来，他有责任。
0: 那是因为疯鼻子骂小雪，他才出手的。
3: 行了，遇了一这么轴的，没辙。哎，晚上去看电影吧，新片儿。
0: 你先回家问问你妈答不答应。
4: 叫班长，班长，
5: 哎，高兴啊！
6: 干嘛呢？你们这是？
5: 哎呀，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吗？
4: 不知道，辞职了。
5: 是啊，怎么拦也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6: 为了翠莲他们，
5: 还能为谁呀？这孤儿寡母啊，真够可怜的。
6: 哎，我来，我来。哎，没，哎，高兴，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哎，你赶紧回。

0: 回饭店去，啊！
1: 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
0: 走啊，快走啊！
2: 那我走了啊！
1: 快！
3: 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
1: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2: 啊，
3: 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2: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3: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
4: 不会有女朋友吧？
2: 那倒还没有。
5: 她有对象。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

0: 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

0: 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2: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4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2: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3: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3: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3: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

0: 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1: Port-to-port delegations, which wa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2: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2: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 Sir Gaetan Jive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2: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1: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

0: 在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个越来越好。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5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

0: 我们说的品相比较好。
1: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礼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礼锦的资深专家。
2: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1: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背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2: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背在用料上也与普通礼锦截然不同。
2: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在龙背上，它更多的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1: 而眼前这件龙背就是蚕丝刺绣的礼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0: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土图案花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万字方框，把这个五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了太平盛世，才难得有五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而且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1: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1: 想要了解龙背，首先要读懂礼锦。龙背的根深植于礼锦千年的发展脉络中。礼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礼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3: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技艺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带

0: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1: 一根根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记忆，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致敬。

0: 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黎锦的珍贵之处。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1: 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是买那些东西，跟黎族人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以后哎，找到了，一共烧死了差不多100多套。
0: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蔡余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1: 所以当年90年代就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
0: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2: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余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1: 80年代就认识王管了，王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以后王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哎，当些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0: 时隔多年，蔡余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3: 原来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
1: 所以他这个5条龙的出现，就是无异于就这套。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它这个清代做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0: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余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黎锦中呢？
1: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些文化，研究这些出书，弘扬这个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个东西会成为收藏品。
0: 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余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背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彼时蔡余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然而这些年，蔡余良把所有黎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
1: 独落落不如众落落，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管理，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含义，还有它的文化修养在里面那个它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0: 那么如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余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里单辟出一个区域，集中展示着十几幅蔡余良曾经的藏品。
1: 好的，特殊的我都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展出那批都是很特殊的，每一幅都不一样的。
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龙背完整的发展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 明代中期以前，

0: 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这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1: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黎锦的经纬之中。
0: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它这个织的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
2: 挑花，中间那个是织绣和底，它就是织绣和挑花，结合的。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
0: 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绍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3000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
1: 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族里面有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龙背本就存世无多。
3: 在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4: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它这个龙背它也分为。 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2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3副，本来这个也是3副的。
3: 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出嫁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一人拿一块。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于戏水的纹样。等于我们这个理解就是黎族当中的。
2: 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理解上面。理解的技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
3: 9岁那年，他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
2: 如今，他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3: 从小，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只或者仿件，我都坐进靠近。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2: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让千年技艺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

0: 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1: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保亭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他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还有这些黎锦，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0: 这些阿婆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技艺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其实非遗文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技艺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技艺，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经济价值。
0: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相传的温暖。在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龙背馆中，珍藏着数件龙背珍品。走进这座博物馆，一件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
2: 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那这一个的话也是这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
0: 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4连幅龙背如今只剩下了3幅，那消失的一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2: 那这副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副为什么会丢失啊，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
0: 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拍摄过程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3: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自己独立住了，一般我们住都是住龙龟，龙龟是我们女孩子都是父母给我们盖的龙龟。
0: 而新娘身上穿的就是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这件嫁衣是母亲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礼物。男婚女嫁重大节庆，黎锦与龙背是黎族人民每一阶段的重要见证。
3: 我就跟我大女儿二女儿都织，每人2套，考虑她以后出嫁要穿体面一点。
0: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它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

0: 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1: 带着喜悦吧，祝福他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0: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被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迎亲人员才被请进屋里长桌边就坐，喝酒对歌，开始互敬槟榔喜酒，以示祝福。午宴之后，全村村民身着礼锦服饰，载歌载舞，直到夜幕降临。女儿穿着母亲亲手制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三千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馆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衷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则被后世生生不息。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已经完成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
1: 美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美军16号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法尔斯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亚兹德省副省长18号表示，美军战机当天凌晨发动袭击，该省首府亚兹德市郊传出5次爆炸声，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市周边地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报道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他们完全是无辜的。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直至用尽最后一口气。据悉，当地时间17号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6座桥梁，造成多人死伤。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再次对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设施进行了打击。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信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8号称，已打死多名敌军。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石油公司18号在一份通报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另据路透社报道，科威特能源部门18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与海水淡化厂遭伊朗袭击后发生火灾。目前该厂多个发电机组已停机，相关部门正努力展开维修。与此同时，科威特航空18号表示，在伊朗发动袭击后，科威特国际机场曾一度暂停运营。巴林方面18号表示，巴林军方当天拦截了多次伊朗的空中袭击。约旦方面表示，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10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为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约旦军方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

0: 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1: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2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报道说，美政府已要求以方接纳增派的加油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对此做出最终决定。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部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以制造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按照美以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美国考虑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此前已遭袭的核设施。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他在会议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称，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以令其名存实亡。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路透社分析称，一旦曼德海峡遭到封锁，全球能源市场将进一步遭受打击。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更大影响。路透社称，美国一直认为伊朗在真主党的帮助下为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资金和训练，胡塞武装则否认自己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并表示其武器为自主研发。不过，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武装组织，胡塞武装和伊朗关系密切，是反以反美的抵抗之湖的重要成员，也一直被认为是伊朗和美国对抗中的一张牌。目前，一些分析担心胡塞武装可能会介入目前的中东冲突，因为除美军打击伊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摩擦加剧，并且双方已经交火。胡塞武装本月13号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将关闭。当天，沙特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1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16号，胡塞武装发出威胁，称将攻击沙特石油设施。17号，胡塞武装支持者在萨那展开游行，称将打击沙特的封锁。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沙特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有数据显示，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如果胡塞武装出手，不仅能报复沙特，也能缓解伊朗方面的压力，可谓一举两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

0: 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化肥、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以保护自身财产，更重要的是确保船员生命安全。声明没有说明两艘邮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不实。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国产核心算力装备集中亮相，展示突破性成果，夯实智能产业发展底座。同时，消费级智能终端持续迭代升级，让智能化、便捷化的 AI 服务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1: 在大会上，中科曙光展台人潮涌动，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真机曙光8000登峰首次公开亮相，被大会官方评为本届大会的镇馆之宝。一台万卡计算单元，它的算力密度是其他超节点的20倍。
2: 周围围满了观众，大家都想能够一睹为快，仔细观察它的细节，可以看到像上面像水流一样的，实际上叫做电子氟化液，它整机是泡在电子氟化液里，能够实现全方位的高效散热。
1: 曙光8000登峰采用超智融合架构，实现各类计算资源原生一体化融合，适配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
3: 气象行业啊、农业、工业制造等等这些科学领域，他们也有我们的万卡去做一个应用的训练啊、调试或者计算。那十万卡的意义就是说，未来模型我们如果发展到10万亿级别，我们有这样一个算力底座可以去提供给他们的预训练。
1: 记者看到，消费端创新产品方面有多款智能体手机亮相，实现让 AI 住进手机里，跨 APP 完成任务。
4: 帮我去查看一下我附近最近的充电桩，以及点一杯喝的送到我的家里。
5: 那我们跟系统能力结合之后，它就可以根据用户当前的位置，帮他匹配到最近的这个充电桩，他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第二件事情是让他点一杯喝的，这些喜好可能是我之前跟他多轮对话过程产生的，他就可以帮我直接完成这种意图的理解和对应的下单的选择，那我只要最终去做确认和支付就可以了。自研的原生大模型的能力跟我们系统良好的结合，可以做到他在复杂任务的推理上做得更准。
1: 从支撑产业升级的顶级算力设施，到服务民生的智能终端产品，中国人工智能底层核心技术持续自主突破，终端应用不断丰富细化，将持续释放人工智能普惠价值。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作为大会核心赛道之一，具身智能展区多款全球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
6: 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7: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这款全新发布的人形通用机器人兼具货物搬运、分拣功能，还可与移动机器人协同组队作业。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8: 对，首先这个机器人在运行时候的定位精度是非常高的。对，在全场整个一个几万平米的仓库里边，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真可以准确的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7: 展区里，这台正在进行搬运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名叫夸父，是国内首款应用 5GA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现场计时显示，它已连续稳定作业超过4个小时。
9: 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以及小件上料这3个场景，在工厂里面机器人怎么干活，我们现场就是怎么去做展示的。我们跟合作伙伴共建了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那能够做到30分钟下线一台人形机器人。
7: 这台名叫星仔的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6，体重仅32公斤， 它采用仿人类肌肉的腱绳驱动架构，全身覆盖柔性材料制成的仿生皮肤，触感接近人类肌肤，具备完整的

0: 情绪感知与拟人交互能力，主要面向商业服务场景。
1: 它采用这种柔软的晶格材料，所以它在商业的场景中呢，相对于和人的交互呢，能够做到更加的一个安全。
0: 据大会统计，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亮相208款具身智能相关产品，数量是去年的3倍多。
2: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有关搜救的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大家通过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距离整个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点位只有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的今天在现场依然是能够看到有来自应急、消防、还有安能，还有以及来自地质、研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在持续地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一个人员的搜救。那么据我们了解，现场总共今天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有超过800人，总共还有1100余台套的装备。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天亮以后啊，他们就在利用无人机还有边坡雷达等等，对于我们现场的这个搜救环境在进行一个侦查，也是为我们下一步搜救被困人员确定位置也是提供一方面的依据。那整个在今天白天呢，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还是采取了一个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这种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场实施一个救援。那同一方面呢，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大型的机械啊，他们用挖机对于我们这个崩塌面来进行一个开挖，剥离出的路面能够方便我们救援人员进行一个作业。那如果在现场有发现这种疑似的点位的话，他们就会派出我们的搜救人员还有搜救犬在现场对这种精确的点位来实施一个搜寻和营救。而其实在整个现场，大家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的难点还是我们画面中出现的这几块巨石。这几块巨石它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悬置在搜寻作业面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救援人员其实是在它的周围进行这种搜救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就会发生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这几块巨石它的一个受力的平衡，有可能导致这个巨石的滑落，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我们周边的搜救人员的安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威胁。那现场有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到中午12点左右啊，他们在通过边坡雷达就测定和监控出了我们周边的环境是出现了一些的险情。那么他们也是通过一定的报警机制，通过这种搜救队伍的内部的相关机制，那么让他们也是紧急的撤离出了现场，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避险。那么首要的目的还是要保证我们这种搜救人员的安全。那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搜寻的进度。那不过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今天下午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国安能集团，他们派出了这种2台的叫长臂的这种挖机，他们进场是参与了我们的救援。这个长臂的挖掘机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这个臂长是达到了19米，它主要进场之后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挖机的臂来顶住我们山体崩塌后这个边坡的护墙，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崩塌。那一个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现场救援人员的安危。那么我们在现场也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救援员一方面是在保证他们的安危，那他们一方面也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在抓紧我们这个黄金救援时间来对我们的现场的被困人员进行一个搜寻。
2: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辽宁大连。作为国内船舶制造核心基地，当地加速推进造船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为中国由造船大国迈向造船强国筑牢产业支撑。
4: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造船企业的码头啊，在我身后的这个船坞里呢，停靠着4艘。

0: 正在火热建造的超大型船舶，走在这里啊，可以最直观的感受到造船的高效率，而这一切啊，离不开这家企业的智能工厂。我身旁轨道上正缓慢移动的这块长20米、重4吨的船用钢板啊，就是一艘船最基础的材料。那它呢，需要经过切割、焊接等一道道工序啊，然后变成一个个不同类型的船体结构件。但是呢，在开启加工之前啊，每一块钢板都会获得专属的身份证。
1: 过去，船用钢板在加工前需要依靠人工在板上标写相关生产信息，耗时费力，还容易出现影响生产效率的状况。这家企业采用了一套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印字设备，为生产效率带来质的提升。
2: 这是国内首台的全幅面划线印字系统，避免了传统人工写字过程当中出现的遗漏、错误等现象。
1: 带好身份证的钢板被源源不断地送上不同的自动切割线，随即开始切割加工。定型、下刀、自动激光切割全过程一气呵成，高效且精准。
2: 传统的造船都是用等离子，速度是传统等离子切割的两倍。像这种钢板，等离子切的话，估计要1.5小时到2个小时，而这个激光机切割大约也就是40分钟。
1: 切割后的钢板变成了一个个零件，随即便按照不同类型被运往焊接车间。在这里，各种不同的焊接机器人正快速运行，焊枪沿着钢板接缝精准移动，零件完美组成复杂船体结构。飞溅的焊花映照出智能制造带来的加速度。
0: 除了我所在的这个焊接车间外啊，整座智能工厂还有30个超大型车间。目前呢，已经实现年加工钢板啊300万吨。当然呢，还有40个车间正在建设过程当中，产能呢将有显著的提升。
3: 目前这些车间里，我们布局了10条智能化生产线，在这里生产的所有的零部件，主要用于船舶各类型结构部材的制作。在细分领域内，我们实现了95%以上的智能化。
1: 智能车间有条不紊的生产背后，离不开全局数字大脑的赋能。在这里，数字化正在重塑传统造船模式，依托智能 AI 生产管理系统的统筹调度，船舶建造的关键环节都有序可控。
4: 这就是我们的 AI 排程技术，与传统人工相比的话，排个3个月以上的计划，大概2个人需要2周以上的时间。但是有了这套 AI 排程系统，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排成90%以上的工作量，大幅度提升了我们的排产效率。
1: 除了 AI 统筹生产规划外，这套智能系统的分支遍布各个智能车间，各类生产数据进度都实时汇入，算法给出了提升效率的最佳方式。一艘艘超大型船舶同步建造，成为智能化的生动诠释。有了这些智能平台的运用，从计划到生产，这家造船企业实现了80%以上的智能化。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建造超大型邮轮、液化气运输船等高附加值船舶以及高端海工装备的核心力量。
5: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接船舶订单207艘，目前恒力重工累计接单已经超过500艘，交船计划排到了2030年。
1: 15期间，中国的传统造船业将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进行产业创新突破，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像这座造船智能工厂一样，越来越多数字技术和智能应用将在大连的各大船厂落地生根，书写向海图强的新篇章。
6: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第36届香港书展于7月15号至21号举行，期间举办多场新书发布会、座谈会，并设立文创空间展示非遗工艺等，为民众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
7: 书展期间，香港教育大学举办人大政协讲座系列“155与香港教育青年社会的发展机遇”新书发布会，书中记录了教大在过去数月举办的多场人大政协讲座的内容概要，以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文章分享。
8: 我哋系以书为媒，以文为友，通过呢个书籍去认识国家，认识世界。
7: 今年书展继续设立文创空间，扎根香港与

0: 60载的文化品牌吉古斋今年推出全新策划的文创产品，打通传统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边界。我们公司呢第二年来参加香港书展文创专区，这几年呢我们开始做一些文创，把艺术把做成一些文创产品，所以我们在书展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希望趁着这个机会能展示一下。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 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这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可能受到波及。 医学专家表示，野火烟雾会对人体产生及时伤害， 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球员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美军持续对伊朗多区域实施打击，美国被曝将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在袭伊核设施，美军是否即将发动更大规模

行动。伊朗警告将转入全面进攻，美伊冲突红线是否随时会被突破？沙特与胡塞武装严重互袭，巴基斯坦称攻击沙特就是攻击巴方，冲突愈加复杂，局势有何危险变化？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科技企业发布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开源模型，震惊华尔街。马斯克评价令人印象深刻。美伊打击目标双双转向关键基础设施，美军是否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成为关注焦点。从港口东迁到重修废弃管道，海湾国家如何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美国海军勾勒航母舰载无人机宏大蓝图，无空中加油情况下，对距母舰1000海里外目标实施有效打击。中国 AI 大模型再次迎来重大突破。17号，中国科技企业发布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开源模型，震动硅谷和华尔街。美媒认为，尽管长期面临硬件与算力资源方面的制约，但中国顶尖大模型依旧能够实现跨越式的性能提升。
1: 2026年7月17号，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开源模型 Kimi K3，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专为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等复杂场景设计。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一经发布就震动华尔街，刷屏海内外。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相关评测报道评论区留言，令人印象深刻。
2: The global AI race is accelerating as Chinese startup Moonshot says its latest model can compete with the best from OpenAI and Anthropic.
3: China's Moonshot is out with a new model that could threaten the standing of the U.S. as the global leader in AI.
1: AI 模型的参数就好比人类的脑细胞，模型的参数越多，能储存的知识就越丰富。因此，参数规模成了衡量模型能力的一项直观指标，而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在创作数字作品方面，该模型融合了强大的 3D 推理、编程与视觉能力，可将概念、图像和视频转化为完全可玩的交互体验，在代码与实时截图之间无缝迭代，实现真正的视觉闭环，也就是即时看见输出，即刻优化。
4: 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1: 此外， Kimi K3 还擅长动效设计、动画和视频剪辑。在月之暗面官方案例中， Kimi K3 用56段原始素材剪出了自己的品牌视频，完成选片、动作匹配剪辑、逐帧卡点、音频处理以及多轮修改。像这样信息密度很高的短视频，通常需要有经验的剪辑师经过几个工作日才能完成。月之暗面表示， Kimi K3 的整体表现仍落后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旗下最强的闭源模型，但在整套测评中展现出前沿水平的能力。美国 AI 咨询公司 10X 联合创始人第一时间高度评价了该模型的表现。业内顶尖模型的排名几乎按月按周更新，而我们能做到以小时分钟为单位掌握最新排名。我们全天都在轮番测评各类大模型， Kimi K3 的综合表现极其出众。中国新模型展现出的先进能力令硅谷业界感到惊讶。彭博社更是认为，17号全球资本市场 AI 与芯片股下跌与 Kimi K3 模型的发布密切相关，有投资者甚至将此次新模型的发布称为 Kimi 时刻，呼应2025年 DeepSeek 取得突破后在美股引发的震荡。17号全球科技股普遍遭遇下行压力，导火索是来自中国的一则重磅突发消息，

0: 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正式推出 Kimi K3 大模型，参数达 2.8 万亿，其性能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但与多数头部产品相比，调用成本却低得多。投资者将这一幕与2025年的 DeepSeek 时刻类比，并质疑美国 AI 行业疯狂烧钱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自洽，缺乏合理商业逻辑的支撑。美国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长期面临硬件与算力资源方面的制约，但 Kimi K3 模型证明，通过在架构层面进行技术创新等方式，中国顶尖大模型依旧能够实现跨越式的性能提升。Kimi K3 本身的性能十分强悍，但真正引发市场恐慌的是它背后的商业化成本逻辑。简单来讲，中国企业如今拿出了一款综合实力可比肩 OpenAI 顶级产品的大模型，但定价只相当于美国终端产品，这才是资本市场恐慌抛售的核心原因。今年以来，随着 AI 进入智能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工智能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手段，相关投入也水涨船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打性价比的中国 AI 模型将越来越有吸引力。各大企业如今对 AI 模型的调用成本愈发敏感，因此但凡能用更低的成本实现与顶级产品持平效果的产品方案，都会愈发受到市场青睐，这势必会给美国科技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模型开发坚持走开源路线，降低了全球用户的使用门槛。路透社指出，随着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中国科技企业正不断加快模型更新速度。此前，另一家中国企业智谱推出的 GLM 5.2 模型就在各项基准测试中获得了接近美国顶级闭源模型的成绩，令业内震惊，也动摇了西方分析人士长期认为中国 AI 至少落后美国半年的共识。
1: 如果你开发一款软件，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是设置权限壁垒，封闭售卖软件；二是直接把核心技术架构方案免费公开到网络上。开源走的就是第二种路线。美国绝大多数头部 AI 企业全部选择闭源，使用者必须付费调用接口，平台还会从中抽取高额服务费。而开源模式直接把整套模型底层方案公之于众。
0: AI 投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科学技术顾问戴维·萨克斯17号表示， Kimi K3 在多项基准测试中击败了美国最先进的 AI 模型，这令人担忧。
2: 7月17号至18号，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多处美军基地展开反击。美媒称，七月军事行动中新增十多名美军伤员，并已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以扩大行动。
0: 美军袭击伊朗重要基础设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拉雷斯坦地区以及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说，美军打击范围已经明显开始从南部沿海一带向伊朗腹地深入。从打击态势上看，第一条线是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沿海一带，重点是霍尔木兹干省及其首府阿巴斯港周边。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打击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该省南端的恰巴哈尔港，而是开始深入到伊朗沙赫尔等地区。这条线一直延伸至胡奇斯坦省。第二条线向中部纵深推进，目前已涉及亚兹德省。同时，各方也在关注伊斯法罕是否会被纳入到打击范围。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于当天结束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行动中，美军出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分析认为，从最近两天的行动来看，美军打击目标也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军事设施扩展到桥梁、铁路等关键交通基础设施。16号，美军向伊朗

0: 我此刻身处阿巴斯港拉蒂丹村的一座桥梁旁，这座桥遭到美军侵略打击。袭击发生时，一辆油罐车正在桥上通行，车辆被击中后起火，司机不幸遇难。阿巴斯港是伊朗南部的重要港口，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所在地。这里不仅连接伊朗内陆和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伊朗在波斯湾进行军事部署和力量投送的重要节点。这些被袭击的桥梁大多负责连接哈米尔港、阿巴斯港以及处于内陆地区的拉尔市。由这些桥梁相连的交通动脉对人员物资流动、燃料运输以及军事弹药补给都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伊朗更多民用设施受到波及。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伊朗贾斯克县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泵也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多个村庄的饮用水供应已被切断。此外，袭击造成的影响已经进一步传导至当地电力供应。美媒称，伊朗阿巴斯港及周边地区出现停电。由于当地最高气温已飙升至50摄氏度以上，伊朗能源部门呼吁民众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空调使用，为南部地区提供电力供应。伊朗反击目标扩大。面对美军袭击，伊朗快速展开反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1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此外，伊朗军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海湾国家民用设施同样成为打击目标。科威特水利部门17号证实，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袭击还引发了厂区火灾，技术人员正在抢修受损机组。海水淡化厂配套发电厂是所有海湾国家的重大薄弱环节，这类设施为民众供给制冷电力与饮用淡水，对绝大多数海湾国家而言属于刚需核心基础设施，无可替代。上述设施构成大量关键施压靶点，伊朗此番正是将对抗层级拉升至这一维度。从导弹、雷达和军事基地，到桥梁、铁路和港口等军事支撑设施，再到电力和海水淡化等关键民用设施，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伊双方的打击目标都出现了危险的变化，当前局势已然陷入冲突升级的闭环。伊朗最高领袖高级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若美方继续战争，伊朗将转入毁灭性反击阶段。美军筹备地面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二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加紧向该地区增派更多战机。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调派原本部署在德国以及英国的 F-16 和 F-35 战机至中东地区。
1: 有分析认为，美国陆军发动地面军事行动几乎已经成为定局，他们目前正在切断后方交通补给线，目的就是为了在发动登陆行动时，后方无法向伊朗提供后勤补给和支援。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很大。
0: 观察人士认为，美伊对峙正面临今年二月以来最严重的升级，一旦关键基础设施持续遭到攻击，冲突影响将快速外溢，整个地区将被迫卷入。
2: 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啊强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它传递出了几个比较明确的施压信号。首先呢是在军事上，要从有限的威慑转向系统性的去削弱伊朗的战争潜力，所以它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呢对伊朗实施拒止，而是想要去同步的切断伊朗的后勤补给路线以及路上的这种备用的运动。

0: 运输和贸易网络。那么其次是在政治上，美国他想要通过提高冲突成本，最大限度的去压缩伊朗的谈判空间。一方面呢，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使他失去最关键的一个谈判筹码；另外一方面呢，通过破坏基础设施，增加伊朗的绝对损失，迫使他尽快的在谈判中让步。那么第三呢，是在战略上，美国他通过不设置袭击的具体截止日期，向国内外各方呢展示了他解决伊朗问题的决心和能力，也相当于重申了他要充当海峡秩序维护者的这种立场。
1: 随着美伊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跌至近三周最低点，从港口通迁到重修废弃管道，海湾各国都在思考如何摆脱对霍尔木兹的依赖。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以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受紧张局势影响，印度海事管理部门15号呼吁本国船东和船员招募公司暂停向途经此海峡的商船派遣印度籍海员。
3: 印度政府此次推出了一项名为海员优先的紧急响应倡议，政府表示将建立一个实时数据看板，用于动态追踪并提供身处阿曼湾、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冲突海域的印度海员的即时动态。
2: 印度是全球商船海员最大来源国之一，其航运部门数据显示，2025年印度籍在职海员超过32万。印度官员证实，自上周以来，已至少有2名印度籍海员在针对商船的袭击中丧生。随着袭击和航运中断，暴露了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海湾国家正越来越重视建设能源出口和货物贸易的替代路线。据知情人士透露，迪拜环球港务集团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沿海地区新建一座港口和一个集装箱码头，这意味着未来货物可以通过富查伊拉港进出阿联酋，再通过陆路运往迪拜、阿布扎比以及其他地区，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据悉，新港口项目最快有望在1年半内建成，并且突破杰贝阿里港地理位置的制约。杰贝阿里港位于波斯湾沿岸，是迪拜最重要的物流和转口贸易中心之一。2025年处理了大约1560万个集装箱，但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影响，其业务量已经下降了大约 90%。 另一产油国伊拉克则把目光投向了陆上。美媒称，美国正在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重建一条荒废多年的输油管道，这一管道建于1952年，全长约800公里，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西至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巴尼亚斯港，设计输油能力达到每天30万桶。这条管道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严重受损，此后长期停用。伊拉克是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前伊拉克出口的石油 95% 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 90% 依赖石油收入。美以伊战争期间，伊拉克被迫使用油罐车通过叙利亚出口原油，但出口量很小。
4: 最大的挑战可能在于陆路运输的危险性，这也许是因为不可预测的未知事件，也许是因为通往叙利亚的道路上发生的某些问题，特别是运输路线沿线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动荡。
2: 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可能是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为充分的国家。沙特的东西向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连接东部海湾沿岸的油田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咨询公司利波石油联合公司的数据显示，沙特每日可通过该输油管道运输约400万桶原油，扩建后的运力预计将达到每日700万桶。
5: So Saudi Arabia is even considering adding another one or two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f capacity, although that would take years, I should say.
2: 不过，沙特的运输方案并非万无一失。在盐布装货并前往亚洲其他地区的油轮必须通过红海和曼德海峡，而该地区面临也

0: 门胡塞武装的潜在威胁。
1: The second thing they've got is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The Houthis have already shown a year ago that they can close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by attacking shipping going through it. They could do that again. They haven't started to do it yet, but they're prepared to. More than that.
0: 其他海湾国家的情况则更加严峻。科威特和卡塔尔仍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凸显了现有替代方案的局限性。利波石油联合公司总裁安迪·利波表示，海湾国家仍然面临储油能力不足的困境。一旦储油能力用尽，沙特、伊拉克和科威特都可能被迫减产，从而加剧当前的能源危机。
2: 随着技术加速更新，未来海战的形态正在剧烈的重塑。近日，美海军未来航母舰载战术无人机机队的宏大蓝图与硬性指标被曝光，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关键词包括无空中加油、1000海里作战半径。
0: 近日，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息征询书，首次对外清晰地勾勒出未来航母舰载无人机机队的宏大蓝图与硬性指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核心要求是，未来的舰载战术无人机必须具备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对距离航母至少1000海里外的敌方目标实施有效打击的能力。目前，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联队的核心依然是第四代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及其电子战衍生型号咆哮者。虽然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正在逐步融入轮换，但在有效载荷和航程上仍存在局限。以第五代舰载隐形战斗机为例，其在携带有效载荷时的作战半径仅为670海里。美国海军正在加紧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目标是将航程较现有战机提升25%，达到837海里。有分析指出，美海军此次对舰载无人机制定的1000海里作战半径要求，正是为了与未来的第六代有人驾驶战斗机完美匹配。早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海军就启动了舰载无人机的开发工作。2011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X-47B 首飞，成为世界上第一款能够在航母上起降的隐身无人机。此后，波音公司研制的 MQ-25 原型机于2019年首飞，并完成了世界上首次由无人机为有人驾驶飞机加油等验证任务。
3: And what's it carrying inside there?
4: Almost all gas. It doesn't burn much itself, and it can give most of that gas away to our fighters.
0: 美媒指出，在长距离奔袭中，空中加油机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节点。然而，一旦加油机被击落或被迫撤离，整个攻击编队将面临断粮的绝境。因此，能够在无需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完成攻击，是未来无人机编队提高生存能力和战术弹性的关键。此外，美媒还披露，目前美国相关科技公司正在研发无需跑道、仅使用拖车式起降系统即可垂直起降的隐形喷气动力战斗无人机，其中就包括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制的 XBAT 隐形无人战机。有观点认为，未来如果能够部署到航母上， XBAT 这种不挑起降场地的灵活性将彻底颠覆传统的海军航空兵作战模式。
5: XBAT is the world's first AI-piloted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combat aircraft. But we're able to carry the same payload as an F-35, but at twice the combat range or twice the combat radius.
0: 分析指出，美国海军提升舰载无人机航程的根本动力是对手反航母体系的日益强大。通过延长舰载机的打击半径，美海军正试图在拒止圈外重新建立打击优势。
2: 据台媒报道，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将加码投资美国。岛内网友直言，台积电很快就该改名美积电了。
0: 16号，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证实，将增加对美投资1000亿美元，再建设4座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至此，台积电对美投资总金额已达2650亿美元。对此，岛内网友直言，这有一种定时交保护费的感觉。
6: 2纳米进程是台积电目前最机密的一个技术，结果现在都过去了，那台湾还留什么？整个都移植过去，甚至呢，连根都要把它带走。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指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

0: 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1: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4: 有啊有啊有啊！哇，丰收了，
5: 收获还不小。
3: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6: 这个有点。

0: 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1: 双
0: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2: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4: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1: 主干道啊，
4: 没错。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2: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4: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1: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4: 是啊，没错。但是村民很拒绝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会塌下来。
1: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4: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石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2: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1: 好，您好，您好，青姐。
5: 哎呀，你好，你好，
1: 今天辛苦您了。
5: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4: 有你来到这儿，
1: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5: 我们的家乡话。
4: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5: 太高兴。
1: 就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5: 是。
1: 面积有多大呀？
5: 几千平方米
1: 哈。
5: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1: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5: 对啊，
1: 是在哪儿啊？
5: 在镇的外面。
1: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5: 对。养的是家鱼。
2: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4: 那我来、
1: 吴老师，看你的了。
4: 等一下，不要笑啊！
5: 不笑，稳住。我也稳住。
1: 您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4: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4: 好的。
1: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4: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1: 哦，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4: 我就觉得一上是这样，试一下。好，来啊，
1: 好，保持平衡，1、2、3，
5: 开始。哇，
4: 还是可以啊，
1: 打得怎么样？
5: 可以。
1: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4: 是啊，
2: 渔网撒出，
6: 等到差。

0: 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1: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2: 就慢慢收，慢慢收，只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1: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2: 是啊，
1: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2: 哇，好重啊！
1: 有鱼吗？
2: 有啊！哇！哇！丰收了，
1: 收获还不小。
2: 来，你看一下，
1: 大概是有几条哈？哇，
2: 看一下，哇，
1: 一二三四五，
2: 大
1: 四五条得有了。
2: 是啊，有啊，
1: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2: 是啊，
1: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2: 有两斤多，
3: 二三两。
1: 哦，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4: 还不算，
1: 鲮鱼汤里面最大的鱼。
3: 我们最大的20多斤的那大头鱼，雄鱼。哦，
1: 二十多斤。
3: 对。
0: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1: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3: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1: 就是它的食物。
3: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1: 哦，不喂饲料的。
3: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1: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2: 是
1: 啊，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3: 猴塞雷啊。
1: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3: 辛苦，
1: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哈，就到了这个仲夏的时节，在这个广东其实非常热的，这渔民也是很辛苦的。
2: 习惯了，在广东你必须习惯这个天气。
0: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1: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哈，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2: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2到3条船的。
3: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1: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3: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0: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的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像青蛙一样这样。
1: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3: 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0: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1: 那您家是哪一户？
3: 这户是
1: 这边这一户哈。
3: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5: 这个不是
1: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4层楼啊。
3: 对，这里更多这个4层楼的。
1: 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3: 对，
1: 这位是。
3: 这位卧是我们9楼的师傅。啊，
1: 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3: 是吧？对，他帮衣服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1: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一
3: 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1: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3: 技术难度更
1: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一看。
3: 好，
0: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吕燕青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1: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哈，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2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3: 是不是
1: 很凉快啊？
3: 好凉快的，
1: 没有开空调，
3: 没有开空调，
1: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3: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0: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1: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啊！
3: 对，
1: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3: 对，
1: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3: 那个烧肉，5块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是发菜。粉丝
1: 非常细，
3: 还有这个木耳。
1: 那像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猪肉
1: 肉馅儿是吧？
3: 肉馅
1: 已经过后

0: 和成肉馅了，
1: 还有那个无加粉，
2: 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得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2: 改一刀，这个、不要太大力哦，从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0: 从肚子内侧哈，
2: 对，
0: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2: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0: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2: 哎，对。
0: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2: 对。
0: 然后你看，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2: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2: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嘛。
0: 哦，用手啊？
2: 对，
0: 手就给它剥下来了。
2: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0: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2: 也不太用大力。
0: 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可以试一下，
0: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2: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了，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哦，
0: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2: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0: 我的手真的在抖。
2: 对啊。
0: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2: 所以
0: 这就不行了。
2: 用那个硬力。
3: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剥了下来。
0: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剥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2: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0: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剥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2: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0: 哦，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2: 对对，差不多。
0: 是吧？
3: 剥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剥起来。
2: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对，这样样起来
0: 了。按照它的这个这鱼本身的鱼形，
2: 对的，
0: 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2: 对，还要这样的。
0: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2: 所以
0: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2: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0: 给它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2: 对。
0: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2: 对。
0: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3: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2: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0: 哇，很漂亮。金黄色，
2: 对，
0: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2: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0: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
2: 对。哎，你还懂哦。
0: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2: 对对对，凉，把这切成一块块。
0: 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2: 蒸一下。
3: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0: 好，谢谢谢谢，
2: 试一下。
0: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2: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0: 丰富，拿起来呢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4: 很地道的水浆味道。
0: 那个鱼比
2: 较很鲜味，
0: 非常好吃。
2: 你捕的你辛苦啊，吃多一
4: 点。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捕到这么好的
0: 鱼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2: 对，马蹄
0: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2: 弹牙
0: 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3: 品尝了酿草鱼， 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

0: 饺子味道。
1: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啊，
2: 晶莹通透。
1: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嗯，尝一下。嗯，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3: 对，
1: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2: 清淡一点，
1: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0: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1: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2: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1: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1: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诗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1: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诗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6: 这个是垃圾江门。
1: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6: 对，
1: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7: 江门市少女全馆醒诗团。
1: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8: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诗队。
1: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9: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诗队。
1: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9: 对的。
1: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诗队的队员哈，
10: 对，
1: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0: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诗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海亲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

鹤山诗源自佛山诗意，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诗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诗意独特的诗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诗情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诗形猫步的表演，

鹤山诗意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吧？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啊，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有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诗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的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的，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要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0: 哎，杯子放低，
5: 我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5: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啊，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4: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把

0: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诗意，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1: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2: 对，
1: 这是什么招式？
2: 这个叫叠掌。
1: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2: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1: 你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2: 可以，
1: 就是这个动作。
2: 一二三，这样。哎
1: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2: 十二个动作，但是十二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1: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0: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1: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2: 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1: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2: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2: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1: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2: 正身咏春啊，
1: 那古劳咏春也叫偏身，叫做偏身咏春。
2: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0: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劳的偏身咏春拳。
2: 先绑手，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2: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2: 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2: 对。
1: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2: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对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2: 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2: 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2: 正身偏身的在用。
0: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2: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1: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2: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就是同时。
1: 防守进攻，
2: 防守进攻，
1: 就防守的同

0: 时出拳，
1: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止这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从实攻击的打向，打向。
0: 好，我来试一下啊。
1: 对，
0: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1: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2: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契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然后就是搀手，锤步，蹬脚，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0: 对，跟不上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1: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0: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0: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0: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
2: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0: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
0: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0: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40-50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2: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辽阔，侨乡风情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5大洲， 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0: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0: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阶可以说是这个胥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0: 对，
1: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0: 三条吧。
1: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0: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胥顶赶胥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2: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胥镇。因胥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胥。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1: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0: 对，
1: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0: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胥了，就赶胥了，大家进到这个胥里边了
1: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0: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1: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0: 卖那个果脯。
2: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胥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地、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胥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老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0: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三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胥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三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胥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2: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1: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你好。
1: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2层、3层、3层、4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1: 6面的，是吧？
3: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1: 3层的，
3: 还有4层。
1: 哪一个是4层的？
3: 这一个4层嘛。
1: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3: 4层啊，
1: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2: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你看到没有？
1: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3: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1: 走马灯。
3: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1: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3: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呢，好像那云
1: 还能在飘动，
3: 在飘动啊，
1: 很有意境的感觉。
3: 那你看呢，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1: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3: 对，
1: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

0: 玻璃上面作画的，
1: 对
0: 哈。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1: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瓷碗印刷，印刷出来呢的

0: 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1: 透光性也会更好一些，更耐用啊。
2: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1: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0: 折叠的，
1: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打开啊，打开，
1: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0: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1: 其实分解非常的方便的。
0: 对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0: 一合就可以包装，
1: 便于携带了。
0: 携带啊，
1: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0: 这方便啊。
1: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0: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0: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2: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0: 他们回来现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头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啊，
1: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0: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2: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

0: 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0: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0: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0: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然后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0: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七晚打击伊朗，美中央司令部称要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再次对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设施进行了打击，同时近四个月来首次打击在沙特的美军基地。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问题上上演反转，从扬言征收20%费用到改口以海湾国家与美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替代。分析指出，这种美式勒索正加剧透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信誉。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正加紧进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21时30分完成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
1: 美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美军16号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法尔斯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亚兹德省副省长18号表示，美军战机当天凌晨发动袭击，该省首府亚兹德市郊传出5次爆炸声，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市周边地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报道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他们完全是无辜的。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直至用尽最后一口气。据悉，当地时间17号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6座桥梁，造成多人死伤。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再次对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设施进行了打击。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信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8号称，已打死多名敌军。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石油公司18号在一份通报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另据路透社报道，科威特能源部门18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与海水淡化厂遭伊朗袭击后发生火灾。目前该厂多个发电机组已停机，相关部门正努力展开维修。与此同时，科威特航空18号表示，在伊朗发动袭击后，科威特国际机场曾一度暂停运营。巴林方面18号表示，巴林军方当天拦截了多次伊朗的空中袭击。约旦方面表示，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10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为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约旦军方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艘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声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
2: 据媒体报道，伊朗所说的触雷爆炸

0: 游轮使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线及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近期已有多艘选择南侧航线的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上周，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机舱发生火情。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侧航线，坚称该路线安全。伊朗则称该航线未获授权。近期航运数据显示，外界对南侧航线愈发失去信心。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其中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线。海事数据分析服务企业迎风公司也发布类似数据。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这些分歧背后，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
1: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路透社分析称，一旦曼德海峡遭到封锁，全球能源市场将进一步遭受打击。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更大影响。路透社称，美国一直认为伊朗在真主党的帮助下为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资金和训练，胡塞武装则否认自己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并表示其武器为自主研发。不过，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武装组织，胡塞武装和伊朗关系密切，是反以反美的抵抗之湖的重要成员，也一直被认为是伊朗和美国对抗中的一张牌。目前，一些分析担心胡塞武装可能会介入目前的中东冲突，因为除美军打击伊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摩擦加剧，并且双方已经交火。胡塞武装本月13号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将关闭。当天，沙特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1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总价预计为 19.6 亿美元。16号，胡塞武装发出威胁，称将攻击沙特石油设施。17号，胡塞武装支持者在萨那展开游行，称将打击沙特的封锁。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沙特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有数据显示，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 97.3 万桶。如果胡塞武装出手，不仅能报复沙特，也能缓解伊朗方面的压力，可谓一举两得。
1: 美国持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标瞄向纵深地带，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伊朗比以往立场更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剑拔弩张之下，美伊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那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 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问题上上演两日反转，从扬言征收20%费用到改口以海湾国家与美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替代，被舆论直指为勒索。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美式勒索正加剧透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信誉。
0: 13号，特朗普宣称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作为美方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的补偿。经过一天，他便改口称沙特、阿联酋等国提出以对美大规模投资免缴通行费，他对此非常满意。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再次暴露了美方双重标准、成威谋利的做派。此前，美国还曾要求海湾国家为伊朗重建出资数千亿美元。卡塔尔智库专家批评说，特朗普政府把海湾国家当作取款机，令许多国家不满。而海湾国家与美国的裂痕正日益显现。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在美伊冲突中，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全然遭美方无视。今年5月，美方未经沟通强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遭到沙特强烈抵制。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境内基地和空域，迫使美方叫停行动。特朗普连续3天致电沙特王储未果，美方甚至以暂缓交付防空武器相威胁。美媒对此评论称，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最大裂痕。美国学者评价说，海湾国家已不再信任美国。面对美方失信与施压，海湾国家正基于自身利益主动调整战略。6月中旬，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别官员举行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6月下旬，阿联酋和伊朗两国外长通电话。7月初，沙特副外交大臣率团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舆论认为，一系列外交动作释放出明确的缓和信号。此外，有匿名外交官透露，沙特正酝酿举办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和解峰会，明确不与美伊谈判挂钩。分析人士认为，海湾国家正寻求构建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型安全架构，这或将是某种排除美国的新常态。
1: 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指出，此事已引起中

0: 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2: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1: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3: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4: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1: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5: 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0: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6: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1: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7: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1: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

0: 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验物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邮政行业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多地遭遇大规模山火、烟霾笼罩和洪水三重威胁，数百万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4: 据路透社报道，全美15个州目前共有68处大规模山火在燃烧，比前一天增加近24处。美国已投入超过1.74万名消防人员、140架直升机以及4架军用 C-130 参与灭火。17号，持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继续南下，向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超过1亿美国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芝加哥当天空气质量一度位列全球第二差，当地已关闭密歇根湖沿岸公园和海滩，并将部分户外活动转移至室内。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与此同时，美国德克萨斯州希尔地区连续3天发生严重山洪，自本周二以来，部分地区累计降雨超过686毫米，已造成2人死亡。 德州州长阿伯特警告，即使强降雨开始减弱，河流水位仍可能

0: 继续上涨。
1: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目前火场形势依然严峻，龙加斯等地已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持续对伊朗多区域实施打击，美国被曝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再袭伊朗核设施，美军是否即将发动更大规模行动？伊朗警告将转入全面进攻，美伊冲突红线是否随时会被突破？沙特与胡塞武装严重互袭，巴基斯坦称攻击沙特就是攻击巴方，冲突愈加复杂，局势有何危险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

0: 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已经连续七晚对伊朗多区域实施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计划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为后续扩大行动铺路。伊朗警告，若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将转入全面进攻。美伊双方的冲突红线是否随时会被突破？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在宣布全面关闭海峡之后，18号，伊朗称两艘油轮在经过一处布雷区时发生了爆炸。美军随即否认，并强调正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较量还将如何继续？又将对全球能源的供应链造成怎样的冲击？同样令人警惕的还有冲突的外溢。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了严重的互袭，一直从中斡旋的巴基斯坦画出了明确的红线，向伊朗表明任何对沙特的攻击就是对巴方的攻击。各方是否已经走到了不得不选边站的临界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采取打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中部多地18号凌晨遭美军袭击。报道还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3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美媒17号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2月底开战之初的水平。报道称，美总统特朗普或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对于美军行动，伊朗方面发起了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并被摧毁。与此同时，伊朗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约旦的多处美军设施。当地时间17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谅解备忘录如今已名存实亡。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七天对伊朗多地的发动了攻击。路透社报道说呢，近期啊，美军对伊朗的连续的袭击，其实呢，旨在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是为接下来美军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着准备。我也注意到呢，有观点认为啊，其实美军也不想陷入到一场持久战当中。美军呢也是在蓄力，也是在伺机而动，希望能够一击制胜，实现他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那杜老师，你怎么看近期美军的这样一个军事动向？
2: 2月28号，美军想得很简单，但现在呢，美军想得很完美，但目前呢，情况的确很复杂，有很多状态目前影响美军所谓的一击制胜，而且目前双方的交战状态和之前相比也有明显变化。首先是时间连续，美国已经是第七天，连续长时间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从间断到连续，交火的时长在明显增加，很有可能会把之前40天的空袭状态完全复制，所以从时间轴线上看，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存在。下一步，如果特朗普真的下达明确指令，对伊朗全境进行无差别的攻击行动，这样的冲突有可能会提高力度。第二呢，是范围扩展。从目前看，美国对伊朗周边的打击目标正在发生变化。你像之前呢，是削弱海峡控制能力，所以所有的打击行动，包括周边的目标选择，围绕着海峡控制。但最近呢，发生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这跟之前削弱海峡相比，范围明显扩展。 所以现在打击目标、打击点位和以前相比，对海峡周边的攻击重点正在向周边蔓延。这种蔓延有可能会导致作战行动和作战节奏的前40天这个紧急状态。第二呢，目前的打击行动，正在把之前的军事设施转为基础设施，而且根据伊朗和美国报道，目前打击的点位正在向桥梁、包括交通设施转进。如果下一步这个点位持续扩展，特别是无差别的打击这类设施，它属性就变了。你像之前如果纯粹的后勤保障基地，它是军民两个性质，如果借助概念模糊发动多轮打击行动，这样对等回应或者是双方的打击范围将会出现明显变化。总之呢，这种趋势目前非常的明显。第三叫前景堪忧，目前双方嘴上分贝数都不降，而且手上的力度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最近，无论是美国、伊朗所发布的作战目标、打击能力、打击范围都在成倍扩展。伊朗表示，之前就在两个国家，一般是科威特、巴黎，现在约旦、叙利亚，包括沙特，很多国家都成为攻击点位，而且美国的打击目标也明显增加，也说明下一步通过所谓的一击制胜，目前看呢难度挺大，因为毕竟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前40天相比，按照伊朗官方所声称的新领域、新能力、新装备，这个三星有可能对未来的冲突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之前美国空袭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下一步提升打击力度、扩大打击范围，双方高强度的交战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0: 这轮美伊重燃战火之后呢，伊朗方面也是多次表示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名存实亡，而且呢，伊朗方面也是明确的表示说如果美军呢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的话呢，那么伊朗将会从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转向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那钱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军事措施呢？
3: 那我觉得其实你去看伊朗人有时候的一些表态，他还是比较含蓄的，就是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点名这个全面的进攻和摧毁具体是指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表态背后的逻辑是正确的，就是伊朗确实在实现他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就是从之前的一个威慑加报复的阶段转向一个更猛烈的带有更强的进攻色彩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在至少在2025年去年的这个12日战争之前，伊朗是典型的威慑加报复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也就是说他希望通过威慑的做法来避免他遭受一场常规的军事打击，如果他没有能够阻止这场打击的话，那么他希望通过威慑之后的报复来阻止这场战争，来逼停这场战争。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现在是美伊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这个战争从2月底算起到现在已经持续了4-5个月了，可以说战争的状态并没有中断。那么在这个情境下，伊朗采取的是更多的是一种进攻反击。

0: 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地理范围。那么第二个特征，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反击它是超越双边作战的，就是不是简单的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伊朗与美国的对抗，那么它也希望更多的亲伊朗的这些军政组织能参与其中。那么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真主党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现在胡塞武装也有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这是一个多线作战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伊朗的这种进攻性的这种报复，它也有一种经济战的色彩，就是它不是聚焦于火力的对攻，它要制造更广泛的经济影响，比如说对地区基础设施的损伤，对于海峡，对于能源价格的这种影响，那么这是一个更广义上的战争。
1: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提到的一些内容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伊朗方面所说的全面这个战争和全面攻击和这个摧毁这个阶段它的一种打法。因为我们看到呢，当前伊朗最新的一个行动呢，它就是同时打击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基地，包括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中心，以及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那杜老师，您觉得伊朗它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多点位的反击的战术，体现了伊朗怎样的一种作战的思路？对于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从目前打击目标和行动看呢，伊朗方面估计有三个想法。第一叫预防性打击，因为这次打击行动它选择了美国首次使用的无人艇，包括智能中心。如果大量使用无人装备在波斯湾包括其他点位对阿巴斯港包括海军基地进行攻击，那么现在的这个波斯湾有可能会黑海化。如果大量无人装备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对伊朗沿岸目标可以构成较大威胁，如果率先攻击这些无人艇包括智能中心，可以预防性的对美国的行动进行遏制。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升级行动，传统战争手段在，但如果把那些智能无人网络以及在乌克兰所使用的手段全部在波斯湾内使用，这样呢伊朗有可能无法应对。如果事先就打这些点位，对于新能力包括新战法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如果通过战争行动实现乌克兰化，这样呢美国无法承受，时间上会更加有利于伊朗。第二叫体系化攻击，目前伊朗的多点位攻击行动不是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它是选择了像叙利亚的特战中心、阿曼的后勤保障基地、雷达系统等很多点位攻击，所以无论是从情报、火力包括防御几个方面都要同时削弱美国打击能力。即使美国下决心复制前40天的行动，力度上也会有所降低。第三是高价值回应，那目前伊朗选择目标不像以前我就打一般的基地，现在把指挥中心、雷达站、通讯枢纽包括这个智能化的指挥体系全部那儿集中，也说明呢如果高价值反击行动能够取得较大效果，对于削弱美国的绝对优势特别是局部优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呢，以色列官员透露说啊，美军呢将增派数十架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以色列媒体说呢，这是美国将要再次去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秦老师，结合近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行程一推再推，您觉得接下来美以之间的合作会如何来展开？
0: 那我觉得美以去再次攻击伊朗的核设施确实是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一个选项，因为根据之前媒体的一些报道，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它是有好几个选项。你比如说它可以派兵去夺取这个哈尔克岛，伊朗的一个重要的岛屿，那么它也可以去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的能源桥梁这些基础设施。但相比之下，那个轰炸伊朗的核设施负面代价是比较小的，它可能不会造成美军地面人员的伤亡，也不会造成这种道义上的特别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而且美国在选择目标的时候，我觉得它也有可选的地方。你比如说伊朗有一个伊斯法罕的这个核设施，那么据信伊朗最重要的400多公斤的60%风度的这个浓缩铀就掩埋在这个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那么如果美国继续进行轰炸，或者以色列继续进行轰炸，它可以实现一个把这些核材料永久的封存在地下这么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那么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别的目标，比如说最新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伊朗有一个叫搞山的这个核设施，据说在地下有100多米深，如果美国能够对它进行有效的这个轰炸的话，那么可能也能实现一定的这种作战的目的。当然就是说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积极的想参与到美国的行动中来，但是就像您提到的，这个美国现在其实对于以色列参与到美国的行动中

0: 他还是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因为特朗普也意识到了，就是以色列的参与会导致伊以之间的冲突升级，那么会使得现在的冲突向一个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去扩展。那么特朗普可能还不愿意看到这种情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的参与可能会比较低调，比如说他参与了，但是不公开、不报道。那么另外的话，以色列可能还是提供一些更多的后勤的支持，因为现在很多阿拉伯国家不愿意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么以色列在这方面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嗯，另外呢，除此之外呢，在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18号伊朗称两艘油轮在经过一处布雷区时发生了爆炸，美军呢随即否认，并且强调正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较量还将如何继续呢？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称，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伊方说法。不过有伊朗媒体提到，美国情报机构早些时候曾怂恿这些船只进入该区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受美军近期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极其不安全且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化肥、石油和天然气等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与此同时，伊朗方面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四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伊朗方面通过一次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行动全部拦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船只所有者应重视伊朗发布的警告和声明。另一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此前一天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美方称，伊朗方面数十年来一直用此塔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中央司令部强调，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已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伊朗港口的监视塔被美国给摧毁了，即便如此呢，伊朗仍然是成功的拦停了在美国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4艘船只。那么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航这一块，是不是美伊之间的博弈还在不断的升级？
3: 蓝色海峡正在变成红色战场，而且双方围绕着海峡的作战行动很复杂。按照双方态势去分析，伊朗是第一成本拦截，通过无人机导弹就可以让海峡处于瘫痪状态。但是美国要想对海峡进行解困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周边军事基地的打击、对导弹阵地的攻击，包括对观察系统的打击行动，都要投入大量的情报系统和作战能力。总之呢，围绕着海峡，双方目前还有新牌要出，因为伊朗很多水雷小艇还没有出现，几瓶导弹无人机就可以完成拦截，因为对这类目标的打击行动非常容易达到战果。相反，美国的反击行动也很谨慎，如果贸然进入到过于深远的纵深地带，有可能会招致更大损失，所以围绕着海峡的博弈下一步有可能更加激烈。
1: 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说，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暂停像化肥、石油、天然气类物资的运输。我记得之前啊，伊朗的有一位高官呢就曾经说过，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堪比是一枚原子弹，它呢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筹码。那么现在这个战略筹码，这个原子弹是不是已经从威慑转变成了实际的施压呢？
0: 那确实是，现在伊朗在全方面的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那么当然，第一个是它的外交筹码上的这种意义，因为美伊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彻底抛弃谈判的轨道，所以在未来潜在的谈判中，伊朗还可以用这个来施压美国。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有一个经济战的意义，也就是伊朗现在处于美国的海上封锁之中，那么伊朗也需要做反击，要推高美国的经济成本，那么就需要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推高国际能源包括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来把这个经济影响向美国国内来传导。那么第三个，我觉得伊朗还要展示它就是把海峡作为一张战略筹码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也就是不管美国如何威逼利诱，伊朗一定要抓住海峡这张牌。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

0: 还会继续的把这张牌发挥到极致的这种作用。
1: 嗯，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互袭，一直从中斡旋的巴基斯坦突然对伊朗亮出了红线，任何对沙特的攻击就是对巴基斯坦的攻击。那么巴基斯坦的这一表态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斡旋作用。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双方冲突的风险。据路透社16号援引巴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巴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将其红线立场传递至伊朗最高层。报道称，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所谓被迫选边站。巴基斯坦安全分析师拉纳表示，巴方没想到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据悉，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依据美国媒体说法，这是双方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担心，一旦沙特与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地区紧张局势将升级，美伊战事影响将进一步外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爆发了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互袭，如果不加以及时有效的管控，杜老师，对于当前的中东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3: 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有可能会出现失控的风险。首先是两国战争有可能会转换成中东多国混战。的确，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多年，但是呢，周边的国家地区组织态度并不相同。如果全部纳入其中，特别是加入到作战行动过程中，这样中东地区战场化的效应很明显。最近伊朗声称，如果美国派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他将出兵科威特，也说明呢，下一步多国的联合混战行动在中东将会引发深刻反应。第二呢，两国战争会触发两派战争，你像不在中东之外的其他国家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也表明态度，如果持续对沙特进行攻击，巴基斯坦将会有自己的行动。那总之，美国在中东的秩序正在出现变化，以前是依托以色列作为军事核心威慑控制其他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另外呢，通过富有国家通过石油、美元和武器装备的交易获取美国在中东的重大利益。但目前的支点正在多元化，而且之前的坚强的所谓的以色列的核心效应目前也面临严重威胁。总的感觉呢，通过这场冲突发酵蔓延的趋势非常明显。
1: 我们知道呢，去年的9月份啊，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那么这一轮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之后啊，巴基斯坦呢也是明确的表示，那么沙特遭袭，那就意味着这个巴基斯坦遭袭。那秦老师，如果啊巴基斯坦被迫卷入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地区局势必然是会变得更加复杂。您觉得会向哪个方向演变呢？
0: 确实，传统上我们会听到，就是如果沙特遇袭了，应该是美国站出来说，沙特遇袭了，那就相当于美国遇袭。那么这是美国的一种表态，结果现在是巴基斯坦站出来说这个话，确实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了地区格局很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美国原来在中东扮演的，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的角色已经受到了侵蚀。实际上我们从二月底爆发的这场美伊冲突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对海湾地区的这种安全保护已经不是特别的扎实了，它不能够100%的保护它盟友的安全。正是因为有这种安全赤字的存在，那么巴基斯坦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巴基斯坦毕竟是一个地区大国，是一个中等国家，他在复杂的中东去扮演安全的角色，应该说 应该说力量不是特别的充足的。那么如果说巴基斯坦卷入到了沙特与胡塞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不得不选边站，站到沙特这一边的话，实际上影响到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扮演斡旋者的这种角色。实际上这样的话，中东的冲突是更难解决了，中东可能还会减少一个有真诚意愿斡旋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可能增派加油机，伊朗将进入全面进攻阶段，大战恐在即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近段时间中国的强降雨一直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展开，尤其是南方未来几天强降雨频繁。从形势场上来看呢，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明显的东退的过程，南方的高温会显著的减弱，但是强降雨将会在更多的地方发展起来。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从云南、贵州、重庆这里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都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呢，雨带将会整体向东推进，从广西到江苏的这条雨带上不乏暴雨和大暴雨的身影。与此同时，已经进入到雨季的华北一带未来几天也是雷雨频繁。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未来在新疆的南部以及四川盆地高温天气都会发展起来，新疆多地会有40度的高温，而在四川盆地这里的高温也会有一定的极端性，重庆有可能会打破七月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达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曲靖阴转阵雨18到26度。石家庄晴23到34度。郑州阴转晴25到34度，淮安阴23到30度，武汉小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29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阴31到37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27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莫斯科晴16到27度，伦敦晴14到24度，巴黎晴转阴14到2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晴14到22度，华盛顿阴转晴二十

0: 锻炼呢。
1: 那就是出去学绣花去了吗？用不了两天就得进刺绣班。
0: 我妈这就是属于头长见短，我就给你叫过来，
2: 赶紧待着得了。
1: 哪能有你？苍蝇大的事儿先搁一搁，咱先研究点大的。

0: 咋弄呢？韩立，上边派下来的人，咱根本就整不动。要整呢，那也就是宝峰。峰，哎，宝峰不是把他们家的合作社集体经济了吗？那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咱弄清楚，咱告他呀。
1: 人家宝峰把合作社给集体了。我还听说宝峰把200多头牛和牛棚平价给出让了，上级表扬他是大公无私，人家都成先进人物了，这个时候你能整动人家把这给搞的？
2: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陆总跟我说过，他当时进了3条果汁生产线，其中有一条是给咱嘎查的，但后来这不被抓了吗？法院当作资本给封存了，但是他说呀，过段时间会拍卖。我想咱嘎查如果拍下来了，咱自己可以生产杀鸡饮料。
3: 你还别说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可钱从哪来呢？
4: 咱集体经济刚搞起来，也没有啊。
3: 哎呀，哎，咱不行，向上边汇报呗。
2: 那不行，咱旗它已经是贫困旗了，对吧？不能啥事都向领导汇报提钱。这钱还得自己再想办法，
3: 能有办法当然好了，但也不能拖的时间太长啊。虽然说是咱们这个杀鸡的种苗啊，是7154网络平台免费提供的，可那也是老百姓一颗一颗栽种的呀，咱得给农户个交代。
1: 一件事情肯定大不了，你把几件事情累积起来，这不就成大事了吗？
0: 还有啥呀？
1: 你看，首先不给贫困户解决危房改造问题啊，然后在盐碱地啊、水稻实验上优先后有，还有跟高娃乱搞男女关系，
0: 他跟高娃也搞上了，我现在我就弄死他去！
1: 别喊，小点声，小点声吧。
0: 那不行，
5: 行了，就迷糊。
0: 不，你咋的了？这又是啊？
1: 行，我跟7543说去。
0: 啊，爸，你坐。不啥意思啊？就7543比我聪明呗。不是这么的，爸，那个，不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那谁，韩立跟高娃是没搞上是不是？
1: 他俩搞没搞上我不知道，至少现在对上眼了吧？啊，那嘎啥人已经都说了，你就相当于搞上了，行不行？
0: 啊，造谣是不是？不是，咱现在去给他造谣是不是？
1: 你这样，你呀，现在去找几个种杀鸡的农户，让他们跟韩立闹去。
0: 那行，那我回头我找找看看。
6: 哎呀，不错啊，这才天天工作弄成这样了啊！好啊，师傅慢点啊。
7: 好嘞，
6: 注意安全啊。
8: 哎，这小伙儿，哎呀，老杜啊，
6: 啊，
8: 这装修活没几天就干完了。我是这么想的，这马上开业了吗？开业那天，咱好好的办几桌，把韩立书记、宝峰书记、嘎查的领导，还有嘎查有头有脸的全请过来，好好的庆祝一下。
6: 你拉倒吧，再别惹事儿了啊！别说韩叔压根没时间，我告诉你，现在嘎查里面，移风移俗的事儿，都不允许大操大办的啊，低调点吧，咱呐。干点实际事就好啊！
8: 那开业这么大的事儿，咱多少得弄出点响动来吧？啊！
6: 你还要啥响动啊？早给你准备好了，啊！两挂两个小的炮仗，砰砰一放，那动静还不够啊？
9: 那杀鸡场真的不行了？
10: 谁说的？厂房都盖了，杀鸡都种了，就重新找个投资人就行了。再说了，那杀鸡挂果到生产。得3-4年呢，这事儿啊，不着急啊。
9: 嗯，苏木把养殖合作社那钱给你了吗？
10: 没呢，就说这两天嘛，快了。
9: 哎，钱到了，我就抓紧时间办手续盖厂房。哎，这样挺好的，干干净净的，不像咱们那个。

0: 修理厂整天把我弄得油吃麻糊的。
1: 媳妇儿啊，是不是觉得这样更像老板呢？
0: 我才不当老板呢，我要当老板娘，我说了算。哼，到时候我就还把咱那公司名字叫宝丰草原风情食品有限公司。咱到时候不但能做牛肉干，还能做奶皮子、奶豆腐，还能做酸奶糖呢。
1: 不过啊，这宝丰俩字得去掉，就叫草原风情食品有限公司啊。哎呀，老板我就不当了，让人说闲话啊。
0: 说啥闲话呀？又没有违反政策。你把宝丰俩字去掉了，人家就不说那是你家的公司了。照说，管那个呢？我不管，我就要让你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1: 哎呀，你别闹，我在家当董事长说话还不好使呢，一天给我挂个闲职干什么呀？赶紧动！
0: 我就要让你当董事长，然后我说了算。
1: 我不当。
0: 敢说个不当，你服不服？你说服不服？敢说服不服？敢说
1: 服服服服服服。行了，媳妇儿，晚点睡觉。

0: 我抱七十三要站起来的话，那也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啊。那我不要脸，我不要尊严吗？那为啥有些话我不在嘎查里，不在家里说，非跑你这儿说来？我不是怕别的，我是怕呀，我那两个孩子知道，我那两个孩子太小。你说我不想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父亲呢，为了给他们追求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给人是又磕头又下跪的呢。啊，我更不想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父亲到处撒泼打滚，没个人样。
1: 来，喝点水啊。别闹了，这个刚才跟你说过啊，放弃危房改造责任书是你自己签的吧？你还想赖谁？
0: 我说刘书记啊，你说话你得摸着心窝子呀。你想想啊，那能是我主动愿意签的吗？那我的问题他们一直没给我解决，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之下，我实在无奈了，我才签的。那全嘎查人都住上新房子了，那好，我们家那房子塌了，他们到现在不管，是吧？你说这说出去多丢人呢，我都可以不要脸，那我这孩子他出门还得做人不是？你说宝峰他不诚心整我吗？他这叫什么呀？他这叫懒政，啊，还有惰政。
2: 好了好了，别给人磕 boss 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明天跟宝峰说一下，啊，你先回去吧。
0: 哎呀，刘书记呀，这可舍不得呀！你要是不能立刻给我个说法，立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是没办法回嘎查的。我就回去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也得背后抽我脊梁骨，他得挤兑我，他骂我呀。那宝峰他能饶过我吗？他要真是他跟我急了，他收拾我咋办呢？刘书记啊。
2: 你别哭了，要不你哭一会儿吧，啊，你哭一会儿啊。
0: 刘书记啊，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呢。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这样吧，我现在给宝峰打个电话啊，帮你解决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0: 好，那你打吧。
3: 喂，啊，刘书记。
4: 啊，宝峰，
2: 这个包七三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不是要好好解决一下？
3: 啊？他到苏州去闹了？
2: 也不是闹，就是没完没了的哭。那么大个人，这个宝峰啊，这事儿我觉得呢，你还是好好解决一下啊。那个危房改造呢，本来就是国家对咱们农牧民的优惠政策，
4: 咱不能让人家这个签署了这个放。
2: 我们就什么也不管了，是不是？
5: 这不仅关系到这个脱贫攻坚，也关系到咱们整个的新农村的发展。
2: 啊，你这事儿好好处理一下啊。
3: 好，刘书记，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解决。
2: 什么？现在就解决？
3: 你告诉七十三，我现在就去他家帮他搬家。
2: 宝峰，你可要给我注意点工作方式啊。宝峰，宝峰。这臭小子，电话挂了。不过他说了，他现在就给你解决，你回去吧。啊，
0: 现在
2: 是，
0: 他不是要拆我房了吗？
6: 宝峰书记，宝峰书记，
7: 不行，这里出事儿。大叔，
6: 大哥，赶快去把这事告诉海书记啊！
7: 快去，快去，老大，
6: 不行，
7: 你们几个别干了，跟我走。
8: 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这就是秦叶瑶。
6: 韩书记，
3: 韩书记，
6: 书记，韩书记，
3: 哎呀，咋了？
6: 书记，
3: 宝峰啊，要拆那个包七十三的房子了。
6: 拆房子啊！快走，
3: 拆房子啊！
6: 哎呀，一路上给你打电话就不急，
9: 我这没信号。哎
3: 呀，快点吧，他把推挺机都开过去了。
10: 谁拆我家房子？你不要 你们怎么谈的？我不管啊！但谁敢动我姑，我拍死你们啊！
11: 赵小龙，要干啥呀？
10: 你说我要干啥？
11: 小龙，有啥事好好说行不行？
12: 宝丰书记要打人，
13: 太生气了！啊！村干部欺负老百姓啊！那个，你就是这么不平的吧？啊！你算什么地书记啊？啊！小龙，咱有啥事起来好好说行吗？我给你解决。
12: 我不起来，不给我一百二，我就不起来，不给我一百二，别想拆我家房子！哎呀，哎呀，
11: 你这要干啥呀？
14: 我干啥呀？那告状都告到苏木去了，
11: 他告呢，他是老百姓，你还要囤房子呀？
14: 我这不是给他解决问题的吗？
15: 你怎么还推了？
16: 啊！我看看谁敢拆我家房子，有本事、啊、打死我！啊！
11: 秦十三
16: ，你打我呀？
14: 你是不是当我这么敢打你？当我这么敢打你是吧？
16: 我不敢，你不敢打我，敢打我？啥意思？打我！
14: 不敢打我，这么敢打
16: 我？不敢打我，
14: 啥意思？
16: 来，
17: 刘书记、张超，你也看到了啊，这就是当官的这么对待老百姓、对待农户，这叫什么呀？这叫村霸、土匪！
18: 行了行了，别扣帽子了。
19: 刚才在办公室。放哭，我就没戳穿你就够意思了。金三，你这个房子按规定是不是60平米？
17: 是。
19: 那你胡搅蛮缠的要120平米，胡找什么你？宝凤，如果再胡搅蛮缠，那就只有提交司法，记住了啊。
16: 哎，书记，作为我们的父母官，未经我们允许就推我们房子还打人，这怎么算？
12: 书记啊！

0: 敢不打人？
1: 夫人，你看把他打的，你看打的，啊！
2: 你好好安慰一下他啊！来，你们俩过来。包峰啊，你这个事儿处理的太毛糙，太莽撞了。别的嘎叉也有同样的钉子户的问题。
3: 我正在
4: 起高了。
3: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而李根龙不闻得清。
5: 给我唱唱调。
4: 我哪会，这没唱明白呢。咋的这是？完了，跟我分析的一样，这事儿又给办折了。哎妈，不行了，迷糊了。

0: 不是，啥意思呢？办成了呗？
1: 必须成啊！苏穆书记都给你整过来了，
0: 真假的？
1: 宝宝呢？过来，
0: 完美，
2: 太好了，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哎，
1: 好，爸，在这件事情上啊，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咱不是要整韩立吗？宝峰出那面，韩立没事儿。
2: 是好，是有点不完美。
0: 他不快，没事儿。我告诉你，他们俩是啥呀？他们俩是一个蚂蚱拴在俩绳上。
1: 啥玩意儿啊？一根绳子拴俩蚂蚱？啊？
0: 嫌你了？所以说。这个宝峰有毛病，韩立就有责任。
1: 没错，
2: 这个韩立的笑话现在该出来了，怎么还没信儿？
1: 你说水稻长虫这事儿吧？
0: 早晚的事儿，先不管。对，我让你找那个什么网络平台，你找了吗？
1: 找了呀。
3: 咋说的？
1: 公告信我已经写好了呀，以全体农户的名义，听好了啊，以全体农户的名义啊，
2: 太好了，哎呀，这就叫全面开花啊！好，我要的就是全面开花，哎，儿子，你这件事情办的。来劲！我这里刚才是不满的，
1: 满的呀。
2: 你喝了？
1: 嗯呢，凉快解渴。
2: 到了，有。
4: 哎呀，来看看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7154平台询问我们说，有人以全体嘎查农牧民的名义告发我们，说杀鸡场项目流产了，还要告到旗里，所以说平台让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明一些情况。
5: 还看啥呀？这明显是背后有人搞动作嘛！
4: 真是用心良苦啊，啥招都用上了。
5: 就是不希望嘎查好，啊，唯恐天下不乱。
4: 行啊，先别聊这个了啊！一聊这个我头都大。水稻出事了，
5: 咋的了？
4: 长虫了。
5: 啥虫子？
4: 说什么叫浅叶蝇？
5: 浅叶蝇是啥呀？没听说过呀。
4: 一种对水稻有危害的一种虫子，说轻的话减产，严重的话就绝收。
5: 那就赶紧打农药呗。
4: 我现在不想着再等一等吗？苏木的技术员也说打农药，但是我还想再挺一挺。

0: 那你有好办法呀？
1: 没有啊。
0: 没有好办法，你不打牛要干啥呀？等闲产，等绝收呢？
1: 不，你喊啥呀？那打药了还算绿色产品吗？
0: 你啥绿色产品呢？啊？那闲产那绝收了，明天老百姓还跟你一块干吗？
1: 咋就不能干了？啊，长虫就不干了？那打农药还叫绿色产品吗？
0: 我知道绿色产品是你的理想，但是现在理想必须得为成功让道，知道不知道？啊？我要成功，让老百姓的信心，我不能授人以柄，让人家在背后捣鼓咱。
1: 那我们付出努力不白费了吗？
0: 别给我扯那些，
1: 我真不愿意跟你聊。
0: 一天到晚的，
2: 就因为这事儿，你们俩还干起来了？
3: 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主要啊，他今天受包七十三窝囊气了，又挨了批评，我是真不应该跟他说这事儿。
2: 你们俩呀，就跟小两口似的，床头打架床尾和。
3: 哎，你还别说哈，我俩现在不吵架，我都不习惯了，觉得少点啥。
1: 你说我们那儿咋办？
2: 你确定是钱运营吗？
1: 我也不懂啊，技术人员说的。对了，你们这儿没有吗？
2: 没有。
1: 为啥呀？
2: 我能说清楚我这为啥没有，但我说不清楚你那为啥有。
1: 啥意思？绕来绕去的。
2: 按说不应该呀、啊。你们开春不种钱，我是去看过的，田间地头的杂草清理得都很干净。稻种也是我推荐的，是抗虫性比较强的那个品种。
1: 那为啥还能发生呢？
2: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不过啊，我支持你坚持不打药，虽然咱们收成少点，但是品质有保障。我们农产品的信誉度就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这个事儿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1: 是，我就这意思。你关键不打药有什么办法呢？
2: 有，不过就是见效慢，但好歹能挽回点损失。
1: 啥办法？
2: 我说了，你可得请我吃饭啊。
3: 我一定请你，旗里随便挑。
2: 其实也简单，关键看水分，水分一定要适中。不可深灌，勤灌、浅灌就可以。
1: 没了，就这么简单。
2: 其实也不简单，水分的这个尺度一定要拿捏得准确。如果灌水过深，产生这个稻蝇的危害严重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排水晒田的处理。如果出现弱苗，我们要给追肥，增加营养，促进壮苗。
1: 明白了。
2: 打茶的事儿啊，得慢慢来。
1: 我慢不了，我急着呢，现在。哎
2: 呀，要想打茶的事做出改变呢，100件能做成10件就不错了。改革的路上是一定充满荆棘和坎坷的，不能急呀，急了就会出错。稳着劲儿，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才是我跟你说的慢慢来的道理。
1: 慢慢来吧。
4: 我觉得呀，你得扩宽思路。按照您这想法呀，
5: 咱食品厂
4: 做不大。
5: 咋拓宽思路啊？咱们这附近的食品厂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6: 所以才需要扩宽思路啊！你想，你跟别人生产的产品一样，这市场也一样。
4: 就咱齐里这点需求量，别说做大了，混个温饱都难。
5: 干嘛你给能耐？咋开拓思路啊？来，跟你妈讲讲来。
4: 来，
6: 妈，这首先第一，咱得增加产品的种类。像咱们村的什么溜达鸡呀、圣女果呀，只要它不使用农药化肥，不用什么成品饲料，咱就给它集中起来，这就是咱自己的产品，到时候形成咱自己的品牌，就可以推广。
5: 那第二呢？第二是啥？
6: 这第二，咱得扩宽销售的渠道。现在网络平台这么发达，咱只要能好好利用好这个平台的话，咱的产品销售全国一点都不是问题。
5: 哎呀，胃口挺大呀，还销售全国。
6: 做事儿赚钱，要是没有这样的胃口，那你只适合在家待着。
5: 你咋总想让我在家待着呢？啊，我搁家待着好好的伺候你爷俩是吧？再说了，你说那个啥

0: 网络，我又不懂，那我也不会呀。
1: 妈，您不会啊？我会啊。要不这样，等我毕业之后呢，我回来做总经理，您给我当总经理助理。
2: 哎呀，还没咋的呢，这就要谋权篡位了啊？想得美了你，一边待着去。
0: 秀花，又是秀到钱了？
3: 没有，这还是上次我秀那个奢侈品挣的。
0: 那，你这是要存呢，还是要还债呀？
3: 妈，不存，也不准备还账。我想拿这些钱给咱嘎扎买点花儿。
0: 你就是闲的。咱个人账还没还利索呢，给嘎嚓买什么花啊朵儿的？
3: 哎呀妈，来，你看看咱家账，还的差不多啦。你瞧，这些打了斜杠了吧？还完了吧？又打了斜杠了，都还清啦？没有了吧？现在就剩这一点了。这是我娘家亲戚的一点账，没关系，这都是自家人，晚点还也没事儿。哎呀，我寻思着这一两三年，咱家的日子从最困难的时候到现在，这能把钱还上了，还能再挣点，为啥呀？不都是因为咱嘎查的这些乡亲们给咱家帮衬着吗？什么？书记，韩书记、九海他们，什么恩和，都给咱帮忙了。现在咱嘎查需要咱呀、你看嘎查建设的多好啊！现在正是美化乡村的时候，这会儿咱不赶紧报答报答，啥时候报答呀？哎
0: 呀，你就是烧的，你要报答。那得咱们账还清啊，个人坟都没哭啊，哭什么烂死岗？
3: 哎呀，不是，这事情不等人啊，妈。你想，
0: 对，
3: 咱先把钱挣明白了，然后把债都还清了，然后再挣点钱，再想着嘎查。那时候嘎查都不需要了，建设也完成了，什么什么弄好了，你再想回报，再想出点力。人家没机会了，
0: 那我那还有点钱。
3: 哎呀，妈，你让我夸你点啥好呢？
0: 哎呀，
3: 我妈真是懂道理，真好。你那点私房钱呢？你就自个儿留着吧，反正也不多。
0: 够啊。哎呀，嘿，
3: 啥意思呀？哎呀，我明白了。哎呀妈，你是不是背着我存了一大笔私房钱？老多了，比我这还多，是不是？
0: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家钱都是你挣的，我也管不了你，你愿意干啥干啥吧。
3: 还是我妈深明大义。你就说，要是我爸在，这笔钱他让不让花？
0: 让花，
3: 那就得了吧。
4: 刘安，慢点啊！
5: 哎，
4: 昨天和金钱书记吃饭吃的咋样啊？
5: 挺好的呀，
4: 啊，就吃那个排水的主意，好使不？
5: 哎呀，最起码减少点损失吧。
4: 够犟啊，服你！
5: 你不服我能行吗？要不然怎么老请我吃饭啊？哎，你能不能换一招啊？
4: 看来这招是真不好使了啊！行，我换换。哎，昨天啊，我是让七十三把我气着了，对不住啊。
5: 哎呦，你还真换了，赔礼道歉，这招我可接受不了啊！
4: 哎，这也不能算是赔礼道歉。

0: 我就是思来想去啊，我在想，你是真心为嘎查做事啊，比我还真。你能吹捧我的同时，别把自己挂上，那我必须得挂上啊！哎，说实话啊，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啊，我心里真的挺痛快的。哎呀，我就想呢。 如果韩立这小子，啊不，韩立这兄弟，如果一直能在嘎查，那该多好啊！那我们嘎查一定会弄好，我们的想法也一定能够实现啊！我刚来的时候啊，我还是想回去干刑警，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等任期一满，我还是争取回九月。 所以说呢，我就不想花费太长时间。我就想现在的事儿马上必去完成，哪怕产业啊，作为其他行业都行。但是我就听了张金泉大哥的话，他说基层的工作四个字，慢慢干。所以我就要发展产业，把产业留在嘎查，把钱挣在村里。现在是村民为集体打工，以后集体为嘎查服务，为村民打工。 所以说呢，哪怕有一天我离开，把产业留在了嘎查，那么我们就不存在贫困户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1: 这花挺好看的，这花街道上能养吗？这花街道可养不了，这花得家里养。 这个也是吧？对，这都是家里养的，室内养的。这个呢？这花可以街道养，这是紫云。紫云呐？啊，这花啥特点呢？这花耐寒耐旱，每花街道最好了，七里的园林局都过来买。
2: 哎，这叶子是挺好看。
3: 这多少钱呢？啊，
4: 韩书记，宝书记。
3: 你们快出来看看吧！
5: 咋的了？
3: 快点！
4: 咋了？
3: 高娃姐，哎，书记，韩书记，宝书记，啊，这是高娃姐用自己的钱给咱嘎查买的花苗，每花相村用的。
4: 高娃姐说呀，这是响应韩书记的号召，你看高娃姐多听你话呀，韩书记，是吧，高娃姐？
3: 说什么呢？
4: 高娃，
3: 那，
4: 你这哪来的钱啊？
3: 我自己挣的，高娃，自己赚的也不该这么花啊！你说你现在这贫困户，你让人家说闲话？说啥闲话呀？那这两年我家那么困难，不都是嘎查的乡亲给帮衬着到今天的？我这今天稍微挣点钱了，还不行，我给嘎查做点贡献了。
4: 宝峰为你点赞。
6: 来，大伙搬吧，好，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搬，

0: 来一杯，我看这个。可以啊，这个路，行。
1: 我帮你吧。

0: 这些花多少钱呀？
1: 没多少钱。
0: 奢侈品刺绣赚的。
1: 啥都瞒不过你。

0: 你别说，真有点意思，嗯，真有点意思。
1: 哎呀，哎，不，你瞅瞅他俩啊，还搁那卖卖含情的。
0: 拿着，更正一下，默默含情。另外，说话声音小点。
1: 不是你这意思懂就得了呗，跟我这叫啥字眼？这你别摘。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就是我当时拍这照片的时候，我看着韩立他俩，我真想上去，我就啪，我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0: 你知道我跟你的区别在哪儿吗？
1: 咋的？
0: 我跟你的区别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比较严谨。哎，我问你，你真的啪给人一下子？
1: 啊？
0: 是吧？
1: 旁边有别人，他要是没有别人的话，那我肯定我就揍他了。
0: 老吹了，我还不了解你。有没有人你不敢啪一下子？你心里清楚，人家以前是警察，啊。另外，我告诉你，要想啪他一下子，现在也不是时候，懂吗？
1: 你瞅瞅，哎，这两个眼睛都快呲楞出火花子了，那还不是时候，那得啥时候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啊？等他俩滚到床上去，完我再抽，那我还不稀罕了呢。
0: 要不说你年轻啊，一点真不气。就凭这个照片，韩立就可以滚了。
2: 大家都到齐了吧？今天双十一周例会呢，两件事儿：第一，学习中央新的文件精神；第二，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嘎查最近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哎，刘静，你把文件给大家读一下。
3: 好。
4: 小刘啊，
3: 对不起，那个，那一会儿再念吧。我跟韩书记，韩书记啊，学习确实很重要，但是我觉着今天能不能稍稍往后放一放？为什么呢？这几天啊，我觉得咱们嘎查出的事儿挺多，挺严重。我觉着今天在会上能不能先讨论讨论？
2: 那看来张委员有挺多想法啊。行，咱就先讨论嘎查的问题。你说，
4: 是这样啊？咱们嘎查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啊，你们大伙可能都知道了，是吧？首先呢，这个杀鸡场的那个这个投资人呐，因为投机取巧搞什么融资，结果失败了，导致咱们韩立书记引进的投资项目呢也流产。听说呢，我听说啊，韩书记，我是听说，不一定是真的啊。我听说这个投资人是你的朋友是吧？
2: 是我朋友，怎么了？
4: 你看，他们说还真猜对了，是朋友。所以说什么呢？就这件事情呢，直接影响到了广大的啊沙棘种植户的利益。韩书记，那这个也不是假的吧？
5: 没你说那么严重啊。
4: 你说不严重，这种植户呢说严重，而且给种植户无偿树苗的网络平台，他们说也严重。
2: 不是。我们大家呀，真的得学一下张委员。看来你确实了解得挺透彻呀，啊，
4: 韩书记，不光这些，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个盐碱地种的那个水稻啊，出现病虫害了。我认为今年呢，不光得减产，而且还有可能绝收。
5: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这说话？
4: 另外还有重要事情，就在昨天，因为咱们嘎查的领导长期不为贫困户包73解决危房改造问题，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了。咱们宝峰书记呢，差点打了包73。当时呢，在场很多人全都看见了啊。我认为呀，

0: 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不能怪宝峰，应该怪谁呀？应该怪韩书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包七十三呢，他是贫困户，而且韩书记来干啥呀？韩书记是来扶贫的，对吧？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是我一个人负责啊，你别往韩书记身上扯，行不行？

这个是群众反映，说呀，韩立书记，啊，那是从上级派来做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书记，是吧？居然在岗查跟贫困户的寡妇，乱搞男女关系。

0: 杀机场不是出事了吗？现在张志龙就拿这个事儿做哈利的文章了。他不光有作风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1: 给韩立书记做民意测验，
2: 那我们就要公平、公正、公开。
3: 可以用手机做一个投票软件。
4: 开工没有回头箭，
5: 就是把信任票改成不信任票呗。
6: 后天上午9点，
7: 启动民意测验。
6: 请看《枫叶红了》第27集。

0: 寡妇，乱搞男女关系。
1: 张叔叔，能不能积点阴德呀？啊，你有啥证据啊？在这叭叭叭叭叭叭的，爸，你要咳嗽回家吃药去啊！咳嗽啥呀？
0: 你先坐下，别那么激动。再说你对你爸的客气点啊，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你别激动，我这也是听那个群众反映的啊。至于具体证据呢？至于证据，那你得等纪委的同志来调查核实。我今天呢，就是把这群众的反应呢，提到咱们双书记周例会上来。这个反应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韩书记在咱们嘎查这么长时间的所作所为，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那是起了很坏的作用啊！啊，甚至这么说吧，广大的群众啊，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哎，失去信任。
1: 你是不是太阴了点儿啊？啊，你是不是以为所谓群众的反应就能煽动群众啊？
0: 马书记，你千万别激动。我这怎么叫煽动呢？群众确实已经不信任他了啊。同志们呐，我今天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各位党员啊，为了咱们党的纯洁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向上级反映咱们韩立书记问题的时候了啊。韩书记啊，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张委员说得很好，张委员，你刚才说的都挺有道理啊。
0: 是啊，
2: 我希望你向上级反映一下你口中我的问题。嗯，但是你刚才的话呀，确实提醒了我。我有个建议，我想搞一次民意测验。
0: 韩书记，啥民意测验呢？
2: 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搞这个民意测验呢？我现在还没想好呢。但是我把话今天放在这儿，如果纪委来调查我有问题，那么自然会带我走。那纪委来查，如果我没有问题，民意测验群众认为我失职了，我会申请辞职。
1: 扯淡，你这不是胡闹吗？
2: 我没有胡闹，
1: 这是意气用事。
2: 我没有意气用事。我认为我能经得起纪委的调查，但是我更看重民意测试。我真心想知道所有的群众在他们心里，我是失职的，还是认可的，这个对我太重要了。赵远，你觉得这样行吗？

0: 一个客人都没有啊！我就说呀，把嘎查有头有脸的都请过来，大壮他就是不听我的。你想啊，你开业不打广告，又不请客，谁知道咱开业呀？啊？
1: 那咋还花钱打广告啊？咱也没那笔钱呢。
0: 哎呀，愁死了。
2: 你说你这是干啥呀？你做这种决定跟谁商量了？你就看不出来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啊？什么杀鸡场的问题，包青山闹事，这家伙还拿水稻病虫害做文章。最可恨的就是还说你和高娃，还说你和高娃那啥，你说可恨不可恨呢？这都摆到桌面上来，是不是？这不就针对你吗？我告诉你啊，他们告你，我不怕，我相信领导不会被他们蒙蔽的。
3: 关键是你自己，你还要搞个民意测验，咋的呀？这是多此一举啊！
2: 宝恒书记，你先别发火行吗？
3: 你先坐着，咱们慢慢说行吗？啊，
2: 我坐不下，你好好考虑考虑。
3: 你说的我都懂，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吗？无非是知道我再干两年沉不住气，哄我走呗。那张志龙既然说出了农牧民对我失去的信任，那就搞一次民意测验呗。
2: 牧民对你失去啥信任了啊？ 你在老百姓心中你不自信吗？那老百姓都掂得出来，就连张自忠他自己都清楚。你看，您说搞民意测验，他咋不吱声了呢？
3: 我不是说没有自信，我是很有自信。

0: 我为啥要搞这民意测验啊？一方面是检验一下我工作中有没有欠缺的地方，另一方面让张之龙明白，他这么搞下去毫无意义，只能自取其辱。
1: 行，哎呀，只要张之龙能清楚这一点，但愿他知难而退吧。啊，但愿啊。
2: 爸，他们搞民意测验这招挺狠的。如果说他们真这么整的话，那咱一点便宜咱都占不着。你说上回咱争宝峰，连5分之1的票咱都没保住。韩立和宝峰还不一样，虽然说在嘎查没有啥什么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他非信搞啊。
3: 不能让他搞民意测验，这样会起反作用，会直接影响咱们告他的分量。
1: 那咋整？
4: 这样，我明天拿材料，再去纪委告他之前，找韩立服个软，让他别搞民意测验了。不是他能同意吗？
5: 同不同意试试呗。你说的真的假的呀？这张志龙真在会议上说，咱韩立兄弟跟高娃那啥？ 他有病吧？他知道个啥呀？人家韩立兄弟哪能看上高娃呢？韩立兄弟多好啊，人家还没结婚呢，年轻有为的，怎么可能看上高娃？村里边还带个小孩的寡妇，干啥打我呀？还瞪我呢？
6: 我说的不对呀。妈，我就不同意你说的，这事儿是真的，咋不行了？ 我觉得爱情才是最重要的，什么门当户对有没有孩子，这些重要吗？这些一点都不重要，爱才重要。而且我觉得高娃一人挺好的，人家长得好看，人品好，还特别有志气。我就
0: 你说你俩这是干啥呀？叭叭叭叭的啊，瞎扯啥呢？那我把兄弟叫到家里边吃饭，就是想让他散散心，刚被人泼了脏水。
7: 你俩又在这火上浇油，
8: 好好好，对对对对，来来，韩立兄弟，多吃点啊，不唠这个，不唠这个。哎，兄弟，你说你那个民意测验那个事儿，你打算咋整啊？这个事儿吧，我现在还没想好呢。我刚开始想的啊，比较简单。 我就想在嘎查大群里啊，搞一个实名制投票。后来我仔细想想，不行，这实名制投票会不会让人觉得投票的人咱给控制住了？这样大大降低了投票的真实度，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想，既然我们搞民意测验，那我们就要公平、公正、公开，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
6: 那就无记名投票呗。这无记名投票打头啊，那还能像原来一样把所有人集中到一块儿扔豆子呀？
8: 那个，我有个想法。哎呀，吃你的饭，嘎啥的事别老瞎搅和啊！我怎么又叫瞎搅和了？我就是有办法嘛。
7: 哎哥，你让保利亚说。
0: 万一人说完了，咱豁然开朗呢，啊，是不是？
6: 老乡，
0: 你说，我看你能说出啥道道来。
6: 我觉得吧，可以用手机做一个投票软件，我们规定每部手机只能投一票，这样的话，投票结果是公正公开的，但投票的过程又能很好的保护隐私。
0: 那老人没手机的咋整啊？
7: 没手机就让儿女代投呗。 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让邻居代投，不一样吗？
6: 嗯，
7: 但是这个事儿一定得落实到人头上，你不能出现重复投票或者无人投票这种情况。你关键是，这个平台这也太难了，咱谁会弄啊？咱也不会弄啊，这个东西。
0: 我也不懂啊。
6: 嗯，这事儿可以交给我，我有个师兄叫大神，就比我高2级。 特别神，在学校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程序，现在都进公司当程序员了。

0: 奶奶，你有好多钱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1: 这个呀，不是奶奶的钱，是别人放在奶奶这儿让奶奶给保管的钱，跟谁都别说啊。
0: 嗯，我不说。那人家为啥把钱给你保管呢？
1: 这个是，哎呀，一个小屁孩拿那么多为啥呀？这是奶奶的秘密，知道吗？跟谁都不能说啊，特别是跟你妈更不能说了，记住没有啊？
0: 记住了，不信拉钩。
1: 好，拉钩，不能说，不能说，答应奶奶。
0: 啊。
2: 出来干什么呀？
0: 该睡觉了，我想听讲故事。
2: 这晚上风这么大，赶快回去。不，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了啊！妈妈很快就结束了啊。
0: 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谁也不能告诉哦，能做到吗？
2: 啥秘密啊？汽车要来了啊？
0: 不是，是奶奶有这么多的钱，她还不让我告诉你。
2: 别瞎说。奶奶哪有钱呢？
0: 奶奶有钱啊！奶奶呀，从一个箱子里面拿出了一个大袋子，袋子里面有我比划了这么多钱。
2: 真的？
0: 啊。
2: 那你应该替奶奶保守秘密啊！你为什么要告诉妈妈呢？
0: 嗯，可你说了，有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告诉你呀。
2: 哦，对对对。小左做的对，
3: 嗯，
2: 行，那咱们俩就替奶奶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好，
2: 好，走吧，咱们赶紧回去吧。你想听什么故事呀？
0: 嗯，我想听呀、啊，让我想一想。嗯，我想听狐狸的故事。
1: 你别在这坐着了，累了一天了，赶紧洗洗，先回屋睡吧。
4: 媳妇儿，
1: 嗯，
4: 来来来，媳妇儿，来来来，
1: 干啥呀？
4: 来坐这儿，跟你商量点事儿。
1: 那咋你这么严肃跟我说话，我就觉得没啥好事儿。
4: 先看你说，坐坐坐，来来来，坐着坐着，媳妇儿啊，看你累着呢。
1: 哎呀，
4: 喝点水。
1: 你说吧，
4: 媳妇儿，你说咱这合作社。转让给干啥了？啊，连牛棚带牛呢，人家苏木给了咱200多万。
1: 嗯，
4: 你呀，就拿30万，去做你的食品加工厂，好吧？
1: 你说啥呢？这大部分钱都是我挣的，你的养牛合作社也就是赔钱赚个吆喝，你可别整啥幺蛾子了。
4: 哎呀，我知道是你挣的啊。你说那杀鸡场的事呢，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原来的投资人呐、啊，是韩立的朋友，现在不是出事了吗？现在张志龙就拿这个事儿做韩立的文章呢。我是担心韩立啊，知道吗？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啊，咱到法院呢、啊，去把那个国之生产线给盘回来，把这个杀鸡场的项目啊，咱重新启动了。
1: 那这算集体经济还是算啥呀？
4: 当然算集体经济了，哎，不过咱算投资人。5年之后才归嘎嚓经营呢。
1: 你觉得这样能帮上韩立？
4: 能，至少张志龙不会在这方面再做文章了。
1: 行啊，你要说能帮上韩立兄弟，咱就干。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4: 咋又讲条件呢？
1: 那当然得讲条件了。我要经营，我要当总经理。
4: 咋这么大呢？你说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可不行。
1: 为啥不行啊？
4: 那之前嘎嚓跟张小龙是有意向书的，那5年后归他经营。
1: 你们敢把这东西交给那样的人？你敢让他去经营？切！
4: 我告诉你啊，这是人嘎嚓做的决定，你别跟他瞎搅和了。
1: 那就是说他要拿我的钱去经营，他还去当总经理，我不干。
4: 哎呀，你看你，那你的钱早晚不得还你吗？媳妇儿，

0: 媳妇儿，咱就当帮咖啥了啊！行不？哎呀，何总，你就忽悠我吧！大官儿，哎呀，韩书记啊，昨天晚上啊，我是左思右想。 一宿没睡好，我就想昨天我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确实有些过分，太唐突，我自责了一晚上啊。哎，对了，韩书记，我这两天就想啊，我就觉着这个民意测验呢，搞不搞没啥意义了，因为啥呢？你在群众中地位那么高，搞不搞？
1: 都一样，而且私底下群众都夸你呢，真的。
2: 不是老张，你这思路我发现我跟不上了，有点。
0: 怎么了？
2: 你昨天开会的时候还说群众对我失去了信任，啊，今天一过来，怎么还改变夸我了呢？
0: 咋想的？韩书记啊，你在群众中还是有基础、有威信的。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有。
2: 部分群众吧，认为你最近做的这几件事情，他们有点不满意，但是对你个人，那还是肯定的，肯定的。
0: 老张，所以我更要搞这个民意测验，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来这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想检验一下群众对我的态度。啊。
3: 韩书记，我觉着这检不检验也没什么意义啊，这不明摆着吗？自从你来到搞查，一心扑在搞查的工作上，大伙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清楚，啊。
4: 所以说呢，我决定了搞这个民意测验呢，我就一定要搞下去。
5: 爸，咋样了？
3: 他还要继续搞下去。
5: 别累。
4: 等到齐里边告诉再说。
5: 说争取新花样嘛，
4: 就是在什么网络什么那个平台上搞上一个小程序，然后在手机上投票，你投不投不如他赢啊，净整没用的。
5: 小程，手机投票吗？
4: 别出心裁吗？
5: 爸，这回咱有机会了呀。
4: 啥机会？
5: 你忘了上回我跟你说的，我那哥们儿，他好像在这个小程序上。
4: 可以，啊，能行吗？
5: 问问看呗，反正这哥们说挺厉害的啊，想进啥平台他就能进啥平台，好像还认识不少黑客，挺厉害的。
4: 你弄准了，我跟你说，我可不懂啊这个。
5: 咱先试试看呗，这么的，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到齐里，完我去找他去。
4: 行，你到那好好问问啊。

0: 老杜也来了。
1: 哎，韩书记，
0: 哎，坐坐坐坐。那什么，我让你准备的饭菜都准备好了吧？
2: 都准备好了。哎呀，这两天农家乐开业，都开好几天了，也没客人，这刘长林也都快急死了。
0: 不是韩书记，你这啥意思啊？啊，不让群众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你这是干啥呢？
2: 那宝书记是这么回事啊，这前几天呢，刘长利啊就想把你们都请过去，我就跟刘长利讲了，领导人也没时间，另外啊，现在咱们领导干部都不兴搞这一套，你猜怎么着？长利一听啊，吓坏了，哎呀，吓懵了，差点没哭了。
0: 老杜，你说的对啊，你们请客我不可能去，但今儿不同，今儿我请客啊，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事儿了。宝公书记，你必须得去啊，主要就是请你。
3: 不对，这咋还有我呢？
0: 那你看，老到你家蹭饭去，今天好不容易轮到我请客了，我得把你捎带着。
3: 哎呀，天哪，这原来我是被捎带过去的，是不是？啊，
4: 行行行，我去。你小子葫芦里卖的啥药？
3: 瞒不过我啊，
0: 我能瞒得过一个特种兵吗？是不是？

0: 张志龙找你干啥呀？哎，让我撤了民意测验，
1: 知难而退了。那不行，顺水推舟，咱撤了呗。
2: 哎，
3: 那怎么能撤呢？既然我决定了，那咱就得搞下去啊，不能撤。
2: 老张啊，这张照片说明不了啥问题吧？ 这一个照片啊，是，那个程主任，仅仅靠一张照片呢，也确实也发现不了啥。那个他所有材料都在这里边呢，这个韩立啊，他不光有作风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我这里边呢，不光有揭发材料，还有群众的检举信。
3: 不过老张啊。 上次你举报宝丰书记，我们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你这次又举报韩立书记，韩立书记才来，你们敢查多久啊？就能出这么多问题？我看你是不是应该从自身多检讨检讨啊？对年轻的基层干部，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多爱护才对啊？
1: 主任，我不能容那些年轻的干部胡作非为，我眼睁睁看他们犯严重的错误，我心疼啊！你说，党培养他们这么多年，你一到基层就被金钱和女色给俘虏了。我作为一名……
3: 好了好了，先不要忙着扣帽子，还没经过调查核实的，你都已经给定了性了。检举材料我收下了，我们会尽快去调查的。
4: 那好吧，程主任，就请你们调查吧。我也希望他们是干净的，啊，是清正廉洁的。但是，一旦要是真有问题，那可必须要严肃处理啊。我们这儿啊，原来它不是个鱼塘，它是个堰塞湖，啊，到时候我想在这个湖边啊修一条水线。
5: 到时候再移植过来五角峰啊和其他的树脂，那就更好看了。
4: 哇，这地方也太美了吧！
6: 漂亮吧？
7: 对呀、啊，给这个活起个名吧。塞罕湖怎么样？塞
4: 罕就是美丽的意思。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好听好听。
4: 那我就给美丽的记者和这美丽的塞罕湖合张影吧。
6: 嘎达里的老百姓啊，都特别的积极，也有信心了。
4: 对，
6: 所以呢，我们也就有信心了。
4: 对，大家呀，在我这边看啊。
7: 这边啊，是我们一个建党立港贫困户，啊，搞的农家乐。我今天请大家啊，吃狐仙，怎么样？
6: 啊，
7: 走吧，走吧。就这事儿啊，太容易了。回头我跟哥们儿要一软件，咱直接奔他后台去，就是把信任票改成不信任票呗，简单，
6: 绝对有把握。
7: 哥，1000000的把握，想呀，哎。
6: 不过，哎，啥意思？还要钱啊？这事儿他有风险，不给钱谁干呀？行，多少？5万？5万？
7: 胖，你是不是疯了呀？啊，闹着玩可以啊，但咱不在扬沙子的。啊，咱俩是哥们儿。
6: 哎，行行行，你看哥们儿面子上，便宜点，4万。 5000，爱干不干？5000，哥，你这也太损人了，你这是侮辱。得得得，3万，谁给你的勇气呢？我就奇了怪了，胖啊！你说你连碗泡面都吃不起的人，你就跟我狮子大开口啊？你这样，你要真不干，那我就找别人。
7: 哥，那你说。
6: 刚才我也说了，咱俩是哥们儿啊，1万，
7: 1万5，
6: 你给我滚！
7: 不是，哎，哥，这1万就1万呗。

0: 今天招待不周啊，请大家多包涵。
1: 哎，这里真是太好了，草原有湖水，风景秀丽，空气新鲜，饭菜的味道也相当不错，能在草原上吃到这么美味的鱼宴真是太难得了，过几天我再加上过。
0: 哎呦，这是给我们最高的评价啊。啊，不光是过两天再加人过来，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宣传一下，因为你们是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你们帮我们宣传，我们会越来越好，那就辛苦了，谢谢啊。
2: 谢谢啊。
3: 再见。
4: 司机。
5: 韩书记，谢谢你。
0: 你别给我搞这么见外啊，你的事儿就是嘎查的事儿。
2: 对对，查理啊，哎，好好干啊，等成功了咱们在五角枫林再干几个，弄一个草原风情游，这样的话呢，等人游客来了，有吃有喝有玩的啊，也把咱们嘎查的旅游产业能带动起来。
0: 哎呀，我现在才反应过来，这是下了一盘大棋呀！我原来我就以为只是单纯的说，又在我这搞一个什么农家乐，仅此而已。现在我明白了。哎呀，好，好，好。
6: 哎，郭书记，哎，
7: 韩丽啊，下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好。
2: 关书记电话。嗯。看来。还是知道咱们干啥的事儿了。
0: 嗨，早晚得知道，我正要跟他汇报呢。咋了？放心吧。
8: 不管咋说，把材料递进去了呗。
9: 收了。你那咋样？
8: 问题不大。
9: 嗯。
8: 不过人要20000块钱啊。
9: 啥？20000啊？太多了吧？
8: 不多，爸，你想人家担着风险呢，万一出事儿了的话，人警察不抓他吗？
9: 你不是说出不了事儿吗？
8: 人家也怕万里有个一，是不是啊？咱理解啊。爸，你得把20000给我转过来啊，我最近手里边也没有钱了。
9: 钱，为搞他俩花多少钱了？
10: 有时候我就想，这事值不值啊？
9: 你说踏实养鸡过得好日子多好，净整些没用的。
8: 也是。那咋的？咱就不整了？
9: 别整吧，没回头路了，花吧花吧。等成功了以后，加倍再整回来。
8: 开工没有回头箭。
11: 你说你今天的葱啊，买的贵了5分钱，有钱都不知道咋花，真是。哎，哎，
0: 啊，
11: 来车了，快看看看。哎，你别说，这韩书记这一宣传，这效果马上出来了啊！快走走走，看看去，快。
12: 我咋觉得是小龙呢？
11: 哎妈呀，好像是他车，不是，他不会是来捣乱的吧？你说你跟他关系都弄成那样了，他都恨死你了。
12: 一准儿是来捣乱来的，我早想好了咋对付他。一会儿你看我的啊。
8: 小龙来了，查理哥呀。我怎么这当老板了笑这么磕碜呢？不欢迎啊？
12: 我笑的假吗？
8: 不是假，是磕碜。
12: 罗，你想多了是吧？想吃啥点，
8: 那就啥贵整点啥呗。
12: 想吃啥点啥啊。
8: 今天小龙哥请客啊，我往死里吃，行不行？
12: 好，走走。
11: 随便点啊，点你呀、啊，你不收拾他吗？这么一气，
13: 你们看，进入到这个投票页面以后啊，它有三个选项，叫信任、不信任和无所谓。比如说，我点信任。 你看，他的栏柱就变长了，投票的人数越多，他的柱就越长啊。

0: 哦，就是点信任就 OK
1: 了。对，大家记着给韩书记点信任票。宝丽啊，行啊，程序都搞出来了，速度真快。也不是我速度快，主要是我大侄子师兄厉害。再说我明天就开学了，我得在今天给你们都弄好。嗯，
2: 行，正好你给我演示一下，我看一下。
1: 来，韩书记，好。你看。
2: 这是这个页面刚开始，嗯，这是三个选项，怎么样？还可以吧？行
1: 啊，干得漂亮，鼓掌！
2: 这个太棒了，别鼓了，还有点不好意思。<笑>
1: 我姑娘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2: 啊，对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规定每家投几次票，比如说有一家三口，但是两个人有投票权，只有一个手机。
1: 那么这个手机就可以规定投两次票，然后多了就算违规。啊，这个，知道吧？这样吧，我们定在后天上午9点，啊，启动民意测验，怎么样？
3: 行，后天
0: 降温呢？
2: 哎呀，你傻不傻呀，恩和？这个在家就能投了，不用出来。
1: 恩和，你要与时俱进。
0: 那这样，那个宝峰书记啊，你召集所有党员，入户。
4: 跟农牧民说清楚了，这个民意测验啊，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嗯呢，
5: 完了一定要教会他们怎么用。还有刚才把宝丽亚刚才说的都给他们讲一下。
4: 嗯呢，我完事就去。
6: 刘小丽，小丽，小丽，快出来！快点！
4: 小丽，
6: 快点！
4: 小龙，
7: 啊，怎么了？啊，哥几个。
6: 张丽啊，啊，来看，往这儿看，来，这是什么？给我装装，苍蝇你不认识吗？蝇子。

0: 这哪是什么苍蝇啊？这是炒葫芦的葱花，酒桶里喝多了啊！哎，常丽，你跟我龙哥俩在这耍流氓呢？我告诉你，我要到卫生防疫站告你去。你有健康证吗？你一个病人都能当厨子了？你这严重违反规定吧？
1: 常丽啊，来，你瞅瞅来，看。 菜里边的苍蝇，你这怎么吃下去的啊？你不恶心吗？你挺厉害呀，葱花吧，小龙哥这都给你拍着呢，啊，你赖不掉。龙儿，
2: 你这话咋说的？明明是炒葫芦葱花，再者说了，我得的是慢性肾炎，那病不是传染。
1: 你原来弄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那不总找我做大厨吗？今儿个咋还挑起理来了？是不是啊？
3: 常丽啊，
1: 我刚才已经到后边去看过了啊。你跟你媳妇儿都没有健康证，你还是个病人，菜你找的是吧？现在我就到卫生防疫站去告你。
3: 等着关门吧。哎，常丽啊，这咋的了？这是离了白鞋的，
4: 被狗撵了呀！
5: 你先别说话，常丽，你慢说。
3: 张小龙带一堆人去吃饭，光要卫生许可，我这不没有吗？他就打投诉电话了。
4: 不是你没办那个健康许可证啊？
3: 我办了，是不没下来的吗？
4: 那就是说是没下来，你就提前开业了呗，是不是？多大点事儿啊？怕啥呀？
6: 你就踏实的跟人家卫生部门好好的写个检讨，诚恳一点，跟人承认错误，就完了呗。咱把你吓成这样了呢？
7: 但张小龙那小子，你还不知道他？
8: 有嘎查给你做主，你怕啥呀？哎，
9: 放心吧啊！
8: 哎，
9: 你们忙你们的啊，
4: 行了，
9: 踏实的啊，
4: 去吧啊！
9: 那个，你们嗅着啊，嗅着我说着。 咱们这个刺绣班啊，开了也有一段时间了，这大家真是越绣越好了。那个，从今天起呀，咱们这个刺绣班就改名字了，不叫刺绣班了，叫刺绣车间。那今天以后呢，咱们在这个刺绣车间里，不仅一块这个学习啊、交流呀，咱们还一块生产。
8: 赚钱好不好？啊！听你的，听我的啊！听你的，快快快！啥呀？说啥？我跟你说啊，张小龙到我们家农家乐去闹去了啊！哎呦我的妈！领一堆人喝多了，吃饭还不给钱。
9: 干嘛？
8: 他想干啥呀？他
9: 谁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个人真的是，
8: 他想掀什么浪啊？这啥呀？民意测验。
10: 手机响，看啊！咋又呢？给韩立书记做民意测验。
11: 他说咋了？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民意书记？
2: 来了之后对咱们老百姓真是不错呀。那为什么杨振龙就和他过不去？
3: 爸，你现在明白了吧？那你说这志龙叔是不是有点过分？
2: 是啊，是有点过分。

0: 这俩摁哪个？
1: 我告诉你，摁这个啊，一个手机只能整。

0: 你要死啊你！别给我急脑袋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事儿咱肯定是赢了。
1: 我乱得了吧嗦，啥赢了？
0: 我那哥们说了，不就是一个小程序吗？分分钟给你搞定啊！这么的，明天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
1: 办办的不是没听明白什么程序啊？不就手机投票那小程序啊？这事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那既然不懂，你别跟我说了。要等啥？明天？现在你就去呗。
1: 啊，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是吧？
0: 赶紧去。
1: 那个什么那个
0: 啥呀？
1: 这个2块钱呀？
0: 啊，还行，你把腿拿来，得了。

0: 你这样能不能跟他再杀杀价啊？
1: 我杀什么价？杀价人就不愿意跟你整啊！你可真是的！
0: 你钱拿了，这事得办成啊！
1: 不，你儿子就办这么点事儿，那不是拿捏的死死的吗？等我啊！

0: 这小子不会是在忽悠我吧？
1: 唐丽啊，苍蝇好吃吗？
2: 那是葱花。唐丽哥呀，小龙果什么时候吃过霸王餐呀？啊？
1: 投诉？来。啥意思？啥意思呀？我还能跟你似的呀？啊？ 说翻脸就翻脸，真有意思，咱俩是亲戚不？是兄弟不？你不认我，这我这不还得认你呢吗？不投诉我了？投诉你啥呀，哥呀？我不跟你斗着玩呢吗？你瞅瞅你，那怎么还不是斗呢？咱俩是一个嘎达的不？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不是？你说我能跟韩立似的吗？啊？
2: 他两年期任满，怕要屁股走人了，你咋整？你怎么面对父老乡亲呢？
1: 说吧，你想让我干啥？哥，我啥都不让你干，你就是回到队伍里边来就行啊！完了，回头那啥，那个过两天不是那啥吗？就投票嘛，啊？ 完了，你投个韩立的反对票，这事儿就翻篇了。咱们还是兄弟嘛。
0: 得，你还是翻篇吧。累。

0: 列出了寒书记四条大罪，我就是喜欢韩丽咋了？自己挖坑自己跳，这就怪不得我了。你们搞那什么民意测验，不信任的人数增加了。
1: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咱交通局下派的驻村干部还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儿，
2: 他要是舔着脸不走，让他这人丢到盟里去，
3: 我怎么做他们才能信任呢？
4: 请看《枫叶红了》第28集。
5: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6: 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胖娃娃不在，没举过飞鸭仔。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本期节目继续走进深圳，看演员们演绎多彩节目，逗笑逗乐二人上演相声《月韵声声》，趣谈粤语。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逗笑现场带来一段粤语版盆碰盘绕口令，
3: 盆出边套个盆。
1: 逗乐则演唱了粤语版的《回娘家》，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4: 河的水流，皆发啦啦啦啦啦啦。
3: 不瞒各位说，我们两个对粤语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4: 从小在这长起来的。
3: 来广东30年呢，通过研究普通话跟粤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研究成果。
4: 你发现什么了？
3: 就是这个粤语和普通话它不一样。
4: 废话。它两个语系嘛，当然不一
3: 样。从哪能看出来不一样？各位，就是这个量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4: 你说。
3: 咱北方这普通话说抓一把，
4: 哦，一把
3: 叫一把吧？
4: 是。
3: 到了广东不叫一把。
4: 哦，广东人管这个一把，这叫
3: 一扎。
5: 一扎。
3: 一扎。
5: 一扎。
3: 你看这一个把一个扎，这俩字儿都不一样。
4: 啊，广东人管一把叫一扎。好，这好。
3: 一根儿，拿筷子一根儿。
4: 一根
3: 儿化音，普通话叫一根儿，广东话不叫一根儿。
4: 广东话叫什么呢？
3: 一搂。你看口型都不一样，一根儿一搂。
4: 一搂。
3: 完全不一样。
4: 一搂。
3: 一点广东叫一滴。你看。
4: 管一点叫一滴，那管一滴呢怎么说呢？
3: 这个一滴。
4: 一滴啊。
3: 一滴。
6: 一滴一滴。
3: 一滴。
4: 一滴叫一碟。那一滴叫一碟，你一碟怎么说？
3: 一碟。
4: 啊，一碟。
3: 一盆呢。这是我这么翻译，碟子就是盘子嘛，一碟就是一盆。
4: 那管这一盘叫一盆，那一盆呢？
3: 一盆。
4: 哦，这都一样的。
3: 对对对。
4: 哎，那有这么一个绕口令啊，你用普通话说就是那个，盆里有个盘，
3: 哟呵，
4: 盘外套个盆，我不知道是盘碰盆还是盆碰盘，这块。
3: 这个绕口令普通话说一点意思没有，
4: 是，
3: 只要用粤语一说，这太好玩了。
4: 你说一个，
3: 我来了这句啊，就这个啊，他普。第一句什么？第一句是
4: 盆里有个盘，
3: 粤语啊，盆也不摇个盆，
4: 盘外套个盆，
3: 盆出边套个盆，
4: 我不是盘碰盆还是盆碰盘，
3: 就这句好啊，在我们这还盆碰盆，你还盆碰盆呢、啊？
4: 喷水来了，瞧着这
3: 怎么样？我这个粤语说的。粤语怎么样？
4: 你这粤语我感觉不怎么样，你这还没我说的好呢。你
3: 这个我必须承认，
4: 是不是？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搭档艺名叫逗乐，
4: 逗乐，
3: 实际上他姓王，
4: 本家姓王啊。
3: 王老师这个粤语水平啊，这么说，如果粤语有段位的话，最高段是9段，当然就是我们广东人
4: 本地人
3: 家乡话，
4: 是，
3: 但是王老师能达到8段。
4: 哎呦，这就不低了，
3: 太厉害了！
4: 您看看，
3: 广东人送他一外号，
4: 叫什么呢？
3: 王八段。
4: 这外号你就别提了，
3: 就是很厉害。
4: 行了，
3: 他这个不光粤语说得好他唱的也很好。
4: 哦，爱唱，
3: 喜欢唱什么？
4: 粤
3: 语歌。
4: 哎，
3: 这个很流行，
4: 这是我拿手的呀。
3: 粤语歌，
4: 行，没问题。粤语歌啊，
3: 好，
4: 那我唱个什么歌？
3: 我来选歌，
4: 你选，
3: 你就唱那个粤语的那个河北民歌《回娘家》。这个
4: 什么歌？不是粤语那么多好听的歌，我干嘛唱那个歌？
3: 你看，我们两个北方人，对吧？但是常年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如果北方是故乡的话，唱这首歌最合适。
4: 好，那我问你啊，这个回娘家是吧？
3: 对对对，
4: 谁回娘家？
3: 儿媳妇儿。
4: 广东人家不叫儿媳妇儿啊，
3: 儿媳妇儿广东话怎么
4: 说？儿媳妇儿啊，人家叫 simple。
3: 那你到媳妇儿那儿别唱媳妇儿，你就唱 simple。
4: 还有那个有一句。

0: 那个一压一嘚威
1: 啊，对，有这个嘚装饰音
0: 啊，那是啊，
1: 怎么了？
0: 这北方人叫嘚卷舌，这广东人不卷舌，
1: 广东人舌头直，打不过弯来，
0: 对对，直来直去的。
1: 那你就直着唱，他打弯也不一定好听，
0: 就直着唱，
1: 直着唱啊
0: 啊！最主要，有一句那个感叹词，就那个
1: 怎么唱？
0: 哎呀，
1: 这歌就属这句最好听
0: 啊！那是
1: 怎么了？
0: 北方人人家哎呀，怎么广东人他不哎呀呀？
1: 就广东人的感叹词不是哎呦，
0: 不哎呀。
1: 那广东人的感叹词是什么？
0: 说广东人啊，人家的，切，
1: 什么什么玩意儿？
0: 切，
1: 那你就到这个情绪高涨时候你就切，你就别哎呀，我给你起个前奏，
0: 起来，好了，来试试啊，
1: 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唱。
0: 风吹着杨柳，
1: 对对，
0: 啊，哗啦啦啦啦啦啦，细河的水流，皆哗啦啦啦啦啦啦。边家的新抱，
1: 新抱出来了，
0: 佢走啊走得快呀，
1: 就是走得快。
0: 原来佢翻娘家，
1: 娘家，好的，下唱。左手一只鸡，
0: 左手压鸡盖，
2: 左手压鸡盖，
1: 右手一只鸭，
0: 右手压鸡鸭，
1: 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0: 背着没举过肥鸭仔呀，
1: 肥仔
0: 鸭儿鸭得喂，
1: 舌头不会打弯，
0: 切，
1: 真切啊！我怎么去见我的妈？
0: 我怎么会给我老母？
3: 曲艺小品认错。讲述了一个爸妈辅导孩子写作业，却在一篇题为《说真话》的作文上产生分歧的故事。爸爸好心指点，却将职场上的习惯带了进来，妈妈则只让孩子在作文里写好话。这篇作文到底该怎么写呢？
4: 儿子，来，爸爸看看这作业都会不会做呀？
5: 会的作业我在学校都写完
4: 啊。写完了，
5: 九篇作文比较法，题目是《诚实守信说真话》，
4: 说真话，
5: 举例说明，以小见大，文体不限都可以，字数至少300起，
4: 300起，
5: 想得我脑袋直发懵，现在的心态有点崩。
4: 哎呦，可儿子，你至于的吗？起来起，老爸跟你说啊，这个写作文你可别嫌烦。掌握了技巧就不难，这个提笔开头很重要，老师的意图要强调，要称赞题目的立意高，为你树立了大目标。我们要勤学习，勤思考，勤自勉，勤报告，形成一个新风貌。我们要不妥协，不改变，不放弃，不放松，不飘不浮，不骄傲。我们要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功能，获得更多的新渠道。我们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我们的新创造。我们要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全面分析，全面贯彻，继续推进，在诚实守信说真话的道路上绝对不能喊口号。
5: 行，爸爸，您这不还是喊口号？
4: 喊口号，对，喊口号后边还得加个感叹号。
5: 哎呀，作文题目是要说真话。
4: 对，再往下写就该说真话了。要推进学校制度化，要推进学校正常化，要推进学校程序化，要推进学校智能化，要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我们有信心，有信念，有意识，有办法，还有推进学校和谐化，中体布局大步跨。我看看，字数300还差3，你就再写一句说真话，刚好300字。爸爸厉害吧？
5: 这说的都是哪跟哪，我们老师又不傻，这没有一句像真话，交上去肯定准挨骂。您这是老头卖瓜自己夸，我看还得找我妈。哎，妈妈，
6: 儿子，妈妈看看，儿子说的真没错，这作文哪能那么做？每个人呢，都得说真话。撒谎不是好孩子，这个命题很简单，那不用口号想连天，这个话题好理解，心里咋想就咋写。
5: 真的
6: 真的。

0: 抄写了。我们老师说话经常变，我想给他提意见。
1: 儿子，说真话，不是提意见。
2: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1: 要知道，围住老师有多难，口无遮拦招人烦，人际关系可不简单，否则有你的小

0: 老师同学们笑开颜，把诗人的诗歌翻一翻，那老师同学们合家欢。宝贝儿子，你要听劝，这是你妈我几十年的好经验。
1: 啊，我更不会了，
0: 这么简单的还不会，说了半天我全白费，辅导个作业心操碎，苦口婆心有多累。告诉你，要不改做准备，你知道换一个学校有多累。
1: 写篇作文就转学，您这可说的有点邪，刚还说我心里咋想就咋写，你这转变的速度也太费解。
0: 这孩子管得不像话，简直气得我肺都炸，这遗传基因太可怕，这点绝对随你爸。
2: 我看你今天是得挨顿打，那你长点记性，别犯傻，我打你个臭小子。
0: 救命啊，住手。
2: 妈，你不知道
0: 他要给老师
2: 提意见。
3: 我知道，辅导的作业闹什么闹，我们没关严全听到了，不就是把这个作业来辅导，一惊一乍，吵什么吵？老师的题目出得好，诚实守信错不了。
2: 妈，
3: 爸爸说的也没错，公文就得这么做。妈妈说的也挺对，语言艺术很智慧。
0: 奶奶，
3: 孙子说的最可以，无言无忌最有
1: 理。你们大人的思想太复杂，不知道成天都在琢磨啥。这道理有的我也能理解，可就是想不通为啥非要这么写。我知道父母养家不容易，可我们学生也有压力。我知道你们不会把我往火坑里推，因为咱们是同样的 DNA。 我知道父母不会教我学坏，可就是觉得哪里好奇怪。我突然好想静一静，感觉我快成精神病了。
0: 停！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急，感觉我的教育有问题。
2: 我突然觉得脸上有点烫，感觉我们不是好榜样。
4: 我突然觉得发现了一件事，我的孙子要反制。
2: 如果我们继续这么做，会让孩子更迷惑。
0: 说了真话遭数落，
2: 说了假话又难过，
0: 啥事儿都不敢承诺，
4: 性格变得更懦弱，
2: 从小就学会看眼色，
4: 长大也是个窝囊货。
2: 千错万错是咱们的错，赶紧向孩子认个错，说啥别错上再加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
5: 来自广东的魔术师郭俊杰带来魔术梦想成真，现场为观众揭秘丝巾是如何变成鸡蛋的。
6: 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丝巾的洞，
5: 然后把你的一个个小魔术串联，现场观众深度参与体验，制造了一轮又一轮惊喜。
0: 真的呀！
7: 来，老师许个愿望。
8: 许个愿望？
7: 对，看这蝴蝶，嗯，可以把你的手递出来吗？帮我接着它，仔细看。
8: 哦，哇，真的蝴蝶吗？
7: 真的蝴蝶。
0: 真的呀！
8: 真的蝴蝶。
7: 希望你的愿望跟蝴蝶一样展翅飞翔。
8: 谢谢。
7: 哇，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同样把想象变得现实，可以请云松老师一起来配合吗？
8: 好，
7: 好，来。好，你可以看看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空无一物，现在。
8: 真的没有。
7: 现在我们现场都想一个食物或者饮料，要具体的，凉茶啊、西瓜汁啊什么的，
8: 可以。
7: 都想好了吗？在心里面。
9: 嗯，想好了吗？
7: 我们请一下现场的观众一起来参与这个
8: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选一位观众，省得说我找的是托。
7: 好嘞，请您可以吗？接下来我会拿出一个鸡蛋。好，我把它放在里面，你可以摸摸看它在不在里面。还在。好，接下来请看。你可以把你的手伸进去确认一下，然后把你的袋子下面拉出来。好，
10: 真奇怪，没了。
7: 接下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空中再重新

0: 真的看
1: 看不明白，
2: 对啊，
3: 那看不明白 啊，是吗？那接下来我来引导你来做一次，好不好？来，老师，你可以拿着这个，好，可以把它扔进去。好，你可以摸摸看。
4: 一直在用手里。
3: 这，好，好。我打开，它看起来好像消失了，
1: 但其实呢？
3: 你可以把它伸进去，有吗？把它拉出来。没有哈，你可以双手像我这样子撑住，然后你的右手要握紧，你的左手在空中抓一个鸡蛋。
2: 要不要吹一下？
3: 然后抛起来，这个接住，
1: 接住。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然后把你的手伸进去，摸摸看。你可以展示给所有的观众吗？哇，
1: 原来您才是魔术师啊！
3: 然后你刚刚想喝的饮料是？什么味道的？
2: 橙汁。
3: 橙汁。
2: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橙汁。
3: 好，我喜欢喝橙汁。你看，那用这一杯饮料来敬敬各位，希望大家的愿望都可以成真。谢谢。
1: 太厉害了！能不能让我们三位嘉宾也感受一下？你们来近距离看看，你们能不能看懂？
0: 对，
1: 来来来来来，
4: 快快快快快点！
3: 那很简单哈，老师您可以把你的手，
2: 我们都可以这样哈。
3: 对，
2: 这样
3: 来，
2: 这样
3: 手
2: 走。
3: 看看有什么？
4: 什么也没有啊。
1: 也是五指山。
3: 五指山哈。好，你可以再把你的手反过来，啊，这样反过来，然后来到这，然后握成一个拳头，然后你也握着他手。
1: 我握着他的手。
3: 对，你也握着他手。
2: 我们其实都握起。
3: 对对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没有任何的含义，只有两笔。
1: 加号。
3: 好，仔细看，如果现在在你心里面选一个愿望。对着这个符号去到您的手里面，那你的愿望会一直跟着你直到成真。好，请大家把你的手打开。
1: 谁的手？
3: 最里面的。啊，
1: 好可怕呀。
4: 就是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儿子主动来深圳搞建设，父亲为了减轻孩子的压力，不顾自身的病痛也来到了深圳打工。小品《烟》讲述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父子间的情感如同静水深流，常以行动诉说着无言的爱。
7: 工地严禁吸烟，罚款500。为了抽烟，你还把口罩抠个洞，随意破坏工程物资，罚款800。闭嘴啊！今天收工以后，办公室接受处理。哎哎哎，松开！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这是普通的工地吗？啊，这是香港，咱们来搞建设。开工前的军令状忘了，7天就要建成大桥，30天就要完工。哦，就你累，这现场20000多工人呢，谁喊累了？时间就是生命，你说说你啊，就因为你这种行为捅破了大天，谁来补啊？你天，我娘娘不料天。干什么？电话。喂，哎哎哎，妈，哎，我干活呢嘛，啊。啊，吃了羊肉泡馍，哎，又是我爸做的吧？啊，你说我爸他咋了？

0: 啊，
1: 死了呀。
0: 说什么呢？
2: 喂，啊妈啊，没事没事，我旁边有个瓜怂。啊？他上香港了，干啥去了？
3: 你管不着。
0: 哎，你没完了是吧？我今儿非好好管管你啊！
3: 来来来来来来，你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你管个死死了。
2: 妈，我寻着我爸了。啊？
0: 咋死你了？
3: 我想打死你！
4: 跑！
3: 你跑！好小子啊！哎，在家你亲我，跑到这冒充领导吓唬我，你还是不是个人？
2: 啊，爸，那大家都干活呢，你那裹得跟粽子似的，谁能认出来吗？你
3: 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啊，
2: 你说啥了？
3: 我哼哼了。哎，
2: 你哼哼谁能听出来吗？哎，我说话你不是也没听出来吗？
3: 呀，你现在这个北京话说得很北京啊。好小子，敢让你爸给你跪下罚你爸的款，还说你爸是瓜怂，告诉你，你被逐出家门了。
2: 不是爸，你讲点理得行啊，我就是个安全员嘛。
3: 啊呸，你是个狗屁的安全员。来，你告诉我，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不是在北京吗？一帮哥们跟着我。啊，我不是在北京吗？那一帮朋友都跟着我干个活，一声令下呢都带他们来了，咋了嘛？
3: 你才是个瓜怂呢，才不是说好了，北京这个活干完了以后，马上跟你媳妇儿回家给我生娃娃。
2: 行了爸，
3: 这咋还是个倔驴呢？完了完了完了，要断子绝孙了吧？哎呀，
2: 爸，干啥你嘛？你那身体本来就不好啊，腰上有伤，说了也不听，咋摊上你这么个爹嘛？
3: 咋了？你还想换个爹打爹？
2: 啊，是。
3: 那先打死你这。
2: 哎，能拿干换爹吗？
3: 搁这哈。
2: 哎呀，行，你今天把我打死啊！打死我以后，你自己照顾你孙子去啊！
3: 我先把你打成孙子，你别跑，别跑，你下啊！不对，你刚才说了个啥？
2: 啥嘛？
3: 你媳妇儿怀了，
2: 都三个多月了。
3: 哦，好。哎，要是个龙凤胎就好了。
2: 我也想。
3: 哎，来来来来，哎，功臣赏你一颗。
2: 呀爸，安全员，安全员你。
3: 怎么是先洗呀？
2: 那不行，给我收起来。
3: 呀。跪个狠狠跟你说。
2: 对了，给我。
3: 这对了吗？来，
2: 你干啥嘛？我手机在你那儿呢。
3: 你就是个倔驴嘛。哼。
2: 给新口罩，把那破口罩换来。
3: 哼，不用，我自己有。
2: 你有啥嘛？你就有个屁帘嘛你。
3: 哎，我就喜欢皮帘，它通畅通畅，非常通畅，嗯，很好很好。
2: 你那不符合安全规定呢。
3: 不管，我就是个不带，
2: 给我带上。
3: 不带就是不带。
2: 命令你给我带上。
3: 不带，
2: 必须带上。带上，
3: 干啥？
2: 带上，
3: 讨厌的很了，跟你说。
2: 爸，爸，你这身上咋弄的？咋全是膏药吗？
3: 干活扭了一下，小事情。
2: 都折了，你腰不？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3: 哎哎哎，干啥呢嘛？一个小毛病就去医院，你还是不是男人？
2: 那还不是心疼你吗？
3: 哎呦，老天爷开眼了哦！哎呀，鳄鱼都会流眼泪了哦。爸好。不管你说那么真的假的，我先受着啊！有你这句话，哼，我就算是累死我也值了。真是，
2: 爸，爸，这工程也快结束了，等回去啊，我就摆上几折，我陪你好好的喝两杯。
3: 哟，咋的？庆祝一下，你高升当领导？
2: 呀，不是我。有人升官了，要当爷爷了吗？
3: 哎，不敢不敢不敢！哎呦，我养个儿子都养个冤家呢嘛，再养个孙子，那我就成了真孙子了。哎呀，不养不养，绝对不养！
2: 爸，说啥你嘛？
3: 哎呀，孙子， 有钱难买个愿意哦。好好好好摆上几桌庆奏一下嘛，得是的，要当爷了。哎呀，你说的对啊，来香港这一个多月了，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哎，这想一想，这香港长个啥样子咱都不知道嘛。哎呀，哎，算了算了，干活重要，干活吧，干活吧啊。
0: 哎，爸
3: 啊，干啥呢？
0: 你上来。
3: 上去啊？
0: 来嘛，慢点啊。哎，
3: 咋了？
0: 爸，你看，香港。
1: 小河弯弯向南流。
3: 没。
1: 流到湘江。
3: 没呀。
1: 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爱人。
0: 哎，
1: 那个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3: 遵命，领导。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辽宁锦州的祝万鹏留言说，26年前在部队最后一晚，摘掉军衔的我在饭堂端着一杯酒，扯着嗓子唱了一首《干杯朋友》。哎，一曲唱完，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海洋哥，麻烦播一下这首歌，我想送给当年的老班长和战友们，告诉他们我想你们了。哎
0: 呀，26年前那杯酒，那嗓子吼啊，好像我们隔着屏幕都听到了。
1: 是啊，
0: 在那之前呢，你是班里的兵，在那之后你要去闯社会的关。酒杯虽空，情意已满。老班长跟战友们，我相信一定也惦记你。
1: 是的，
0: 对，而且他们，不论在哪儿，一听到这首《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哎呀，
1: 一生我想你们了，真的胜过千言万语。祝您和战友们可以身体健康，咱有机会也再聚一聚，再干一杯酒，然后一起唱一下这首《干杯朋友》。

0: 那天车里正好放着这首《雪域情歌》，窗外就是雪山和蓝天，云低的好像伸手就能够着。我们摇下车窗，扯着嗓子跟着唱，高原的风呼呼地往脸上吹，心里那个敞亮啊！想点这首歌送给那片大美的山河。没去过西藏的朋友，这辈子一定得去一趟，那里的天能把你心里的灰都洗得干干净净。
1: 哎，我很好奇啊，探探说他跟几个哥们儿在唐古拉山上，摇下车窗，扯着嗓子唱歌，不缺氧吗？就是，那中间是不是还得吸吸氧啊？
0: 可能有点缺氧，但是也挡不住那份劲儿。而且听这位朋友一说，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下那里的天，想把我心里的灰都洗洗干净。好了，我们也谢谢你把这份豪迈和浪漫都分享给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雪域情歌》。

海洋叔叔好，我想点一首《友谊地久天长》送给我最最好的朋友楚梦德，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一起玩，分享零食。今天是他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爱你哦。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尖向明留言说，刚去车站送完人，天阴沉沉的，车里刚好响起了《听说爱情回来过》，听着听着特别想你，甚至想不管不顾的一直开车去找你，可是我不知道你人现在在哪儿，想问一句，你会像我这样偶尔想起我吗？我们的爱情还会回来吗？
1: 就每次看到我们的网友和观众发这样的留言，我心里都挺难受的，但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接受，有时候感情啊它就是这样，你在车站送别了别人，心里却在等一个可能永远也等不到的人。那咱们在感情当中有时候也挺笨的，总觉得跑得够快就能够追上过去，但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允许那些遗憾像阴天里的风一样吹过去，然后就不要回头，千万不要去机场去等一艘船归航。
0: 没错，有些爱可能注定只能活在歌声当中，那我们就把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这位朋友，送给向明，也希望你的世界里呢可以永远有一颗温柔的心。

0: 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
1: 来自湖北咸宁的网友佳琪说，大学时还是男朋友的他用复读机录下他边弹吉他边唱的《情人》。在那个没有微信手机短信也不发达的时代，每个思念的夜晚一遍遍地听着他录给我的磁带，带着泪入睡。一转眼结婚20年了，他成了我老公，他给了我一对儿女和最稳当的生活。今天点这首歌送给他，谢谢你老公，我爱你。
2: 哇哦，从男朋友到老公，哎，从2个人的甜蜜到4个人的热闹，
1: 是
2: 狠狠晒了一波幸福。这位朋友，哎呀，
1: 20年当中他为你换的每一颗灯泡，为孩子做的每一顿饭，那都是爱情的落款啊。
2: 那为了这份20年如初的深情，我们就把这首《情人》送给你们。

我知道你未必记得噶啦。93年我失踪嗰晚，我应承咗你，第二朝翻嚟，全部白发满城。

0: 来自安徽芜湖的林森留言说，2004年我在安师大读书，天天猫在逸夫楼西侧连廊背单词，陪着我的就是这首夜夜夜夜
1: 啊，好经典的一首歌。
0: 是，他说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词儿真扎心，听着听着就不觉得一个人呆着闷了，点这首歌想进入那段回不去的青春
1: 啊。这首歌真的是唱的是孤独啊，他每一句歌词都透露着忧伤。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不敢听那首歌在我的歌单当中是。那虽然说有一点伤感的留言啊，但是我想说，别人背单词的时候听的是英语，那你背单词的时候听的是夜夜夜夜，那估计是歌词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是吧？
0: 是的，可能青春不一定要热热闹闹的哈，一个人听听歌背着单词也是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而且现在再听这首歌呢，反而也会觉得特别暖暖的。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夜夜夜夜。
2: 来了。想问天你在

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杨晓军的好友吴小飞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下一个天亮》，专门送给杨庙特殊学校恒爱发展中心的小伙伴们。咱们不管遇到啥，只要天亮了就是新的一天，大伙儿要开开心心的，别有压力，咱们一起给生活加个油。
0: 嗯，我相信你们比很多人都会懂得，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清晨其实都是生活给我们重新发出的入场券，只要我们不抱怨，不退缩，保持乐观，生活就是会这样一直闪闪发光的。
1: 是的，有些难题没什么大不了，可能对于咱们特殊学校的小伙伴来说呢，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要比别人多费一点力气去解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但是千万别有压力，因为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和照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温暖，一样的明亮的。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如果现在天色已经暗了，没关系，黎明即将到来，第二天的太阳依然闪亮。

0: 神奇的薄荷。
1: 今天的花可真香啊，
2: 鲜花点缀家居，美化环境，大家都喜欢。
1: 这气味好像是……
0: 围裙妈妈，我种的薄荷终于收获了。
1: 原来是我特别不喜欢的薄荷味儿。
0: 自己种的薄荷比花店里的香的太多了，我太开心了。
3: 这都是你辛勤劳动的回报啊！
1: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小头爸爸，我种的薄荷收获了，您快来闻闻，可香了。
1: 我看看就好了。

0: 哈哈，哎，哎，
1: 大头儿子，为什么要在房间里放薄荷叶呀？
0: 月牙老师说，薄荷叶放到房间里能驱蚊，煮粥能提神，炖鱼能去腥。
1: 还要煮粥炖鱼？
0: 是的，围裙妈妈正在厨房里坐着呢。小豆爸爸能吃到我亲手种的薄荷叶做的饭菜，您是不是很高兴啊？
1: 高兴，高兴啊！
2: 薄荷炖鲤鱼，薄荷糯米粥，味道真不错。小头爸爸饿了吧？等我买袋食盐回来，我们就开饭。
1: 不急不急。
0: 围裙妈妈，糯米粥里多放些薄荷叶。围裙妈妈去哪儿了？
1: 没。
0: 蛋宝，蛋宝。
1: 这下家里就闻不到薄荷味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吃饭了。
0: 哈哈，薄荷大餐做好了。
2: 大头儿子，等下多吃点儿。
0: 小头爸爸，快点来呀，薄荷大餐上桌了。
1: 来了来了啊。
2: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2: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紧张呢？
1: 我紧张吗？我不紧张，我不紧张。
0: 怎么没有薄荷的香味啊？咦，粥里的薄荷叶呢？
2: 怎么回事？我明明放了很多薄荷叶啊。
0: 鱼肉里也没有薄荷的味道。
2: 啊？
1: 你们不吃饭，光盯着我干什么呀？我脸上又没有薄荷叶呀。
2: 谁问你薄荷叶的？
1: 那别看着我了，继续吃饭吧。啊？
0: 小多爸爸，菜里的薄荷叶为什么不见了？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快说，薄荷叶到底去哪儿了？
1: 我跳出去了。
0: 为什么呀，小多爸爸？
1: 我实在闻不了薄荷叶的味道。
0: 薄荷味儿多好闻啊！
1: 可是我闻到就难受啊。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你讨厌薄荷味儿呢？
1: 因为这是大头儿子辛辛苦苦种的呀。
2: 你看你，
0: 小多爸爸，也许您多吃几次就喜欢了呢。
1: 我以后慢慢适应吧。

0: 丸子。
1: 对不起，蛋宝。哎呀，真痒！卫生妈妈，快拿风油精给我。
2: 哎呦，家里没有风油精了。
1: 卫生妈妈，别动。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3: 小头爸爸敷上捣碎的薄荷叶蚊子叮的大包，很快就不痒了。
1: 感觉凉凉的，舒服多了。
3: 爸爸妈妈的卧室里，我也放了薄荷叶，这样蚊子就不会来了。
1: 还真是的。
3: 小头爸爸，你现在不嫌弃薄荷叶不好闻了吧？
1: 没想到薄荷叶还真有用啊。被蚊子折腾了一夜，现在好饿呀。
4: 超级美味的薄荷鸡蛋饼。
1: 这
3: 小哥爸爸，您不是说要适应薄荷叶的味道吗？
1: 我能不能再过几天再适应啊？
3: 看来小哥爸爸真的不喜欢薄荷。小诗人，
5: 小朋友们，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幼儿园要举行新的比赛了。在下个月，我们要举办古诗词大会，得到第一名的小朋友可以获得神秘大奖哦。
6: 神秘大奖？
5: 对呀，大家想不想要啊？
7: 想要。
5: 那大家要加油喽，谁背过的古诗最多，谁就可以得到这份神秘的奖品。

0: 回来了，大头儿子。
1: 下个月要举行诗词大会，得到第一名的小朋友可以获得神秘大奖呢。
0: 是吗？那太好了。
1: 我想参加，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可是我背过的古诗词太少了，我可能得不到大奖。
0: 没事的，大头儿子，只要努力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大宝，由你来教大头儿子背古诗词。
2: 收到指令。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2: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床前明月光，疑是疑是。
0: 大头儿子，咱们开始背古诗词吧。
1: 背古诗词真的好枯燥啊，我都不明白句子里的含义。
0: 那你想不想玩游戏呀？
1: 玩游戏？怎么玩？
0: 大头儿子，你看那边啊，地面上的月光像什么呢？
1: 我不知道呀，但是地面上白白的，好漂亮啊。
0: 对了，这句诗的意思是，望着天上的明月，就好像是地面上起了一层霜。
1: 哇，好美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背过了。
0: 这样背古诗词是不是很简单啦？
1: 背古诗词好有趣呀！
0: 大头儿子通过玩游戏这种方法，背过的古诗词越来越多了。
1: 但是别的小朋友背过的也很多，怎么才能超过他们拿大奖呢？
0: 是啊，那怎么办呢？
3: 不如我们先来一场家庭古诗词大赛吧，由蛋宝出题，我们三个人抢答。
1: 好啊。
2: 曲项向天歌，下一句是什么？
1: 我知道。
2: 大头儿子举手最快。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回答正确。下一题，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下一句是什么？
1: 我。
2: 小头爸爸请回答。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回答正确。
1: 小头爸爸，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0: 这首古诗是说，茂盛的野草长在原野上，它每年枯萎，又每年新生，即使熊熊的野火也不能把它烧尽。春风吹过，又是遍地青青的野草。
1: 啊，原来是这样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大头儿子真棒，小头爸爸讲的也好。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来一场家庭古诗词大赛，然后就让蛋宝给我们讲讲古诗词里的故事，怎么样？
1: 同意。
2: 哈哈。
4: 有请下一位登场的小朋友，大头儿子，请说出以下诗句的下一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4: 不识庐山真面目。
1: 只缘身在此山中。
5: 本届家有小诗人诗词大会的冠军是大头，有请大头上台领奖。
1: 谢谢大家。
5: 古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希望小朋友们平时一定要养成背诵古诗词的好习惯呢。大头，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1: 每天晚上，爸爸妈妈还有蛋宝都会把古诗词里的故事讲给我听，这样理解后再背诵古诗词就快多了。
4: 听故事，背古诗，这个方法太棒了，其他家庭都可以学习借鉴哦。

0: 教我儿子学单车。啊啊！大猫老师，您的自行车好看。
1: 对啊，这辆自行车真好看。
2: 大头、小明，等你们开始学习骑自行车，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的。
1: 那我。

0: 会骑自行车。
1: 大猫老师，学骑车难吗？
2: 只要你们想学，很快就能学会的。
0: 我会加油的。大头，你看我新买的自行车好看吗？
1: 真好看。小明，没想到几天时间你就学会骑自行车了。
0: 我也是摔倒了好多回才学会的。大头，你呢？学会骑车了吗？
1: 还没。
0: 我一会儿想和毛茸茸骑自行车出去玩。本来是想着，如果你也学会了骑自行车的话，我们三个就能一起骑车出去玩了。
3: 对呀，大头，你要是学会了骑自行车，我们三个一起骑车出去玩多好呀。
1: 我不需要学会骑自行车，蛋宝可以变成脚踏车载着我。
3: 大头，你为什么出去玩都要依赖蛋宝啊？一点也不独立。
1: 毛茸茸，你不就是会骑自行车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大头儿子，你怎么会想起学骑自行车了呢？
1: 毛茸茸说我不会骑自行车，我要证明给他看。
4: 好吧，你的自行车我早就准备好了。哎，
1: 小多爸爸，自行车只有两个轮子，没有支撑是立不住的，是不是学自行车需要很长时间才行啊？
4: 不会的，大头儿子，只要你用心学，肯定可以很快学会的。不过刚开始学自行车可以借助辅助轮保持平衡，提高学习效率。等你能够掌握自行车的平衡以后，就可以把辅助轮卸掉了。
1: 太好了，我就是要快点学会骑车给毛茸茸看看。
4: 大头儿子，既然你想学会骑自行车，那就不能轻易放弃哟。
1: 知道了。
4: 大头儿子，记得每天都要练习，只有这样才能够学得快，学得好啊。
1: 知道了，小头爸爸。哈哈，原来骑自行车这么容易呀。毛茸茸，你看我也会骑自行车了吧？
3: 带辅助轮的自行车谁都能骑，又不用辅助轮，才算真正学会了骑自行车呢。
1: 毛茸茸，我不用辅助轮也能骑自行车。蛋宝，
5: 我在，
1: 快帮我把辅助轮卸下来。
5: 收到指令。
1: 这也太难了，我不想学骑自行车了。小头爸爸，没有辅助轮，自行车也太难骑了。
4: 大头儿子，学习任何东西都不会是简单的事，只要我们付出努力，收获成果的时候才会有成就感。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学会骑车的。
1: 那我再试一次。
4: 不要怕，我们在后面保护你的。大头儿子，很好，保持平衡。
1: 小豆爸爸，您还在后面扶着呢吗？小豆爸爸，您怎么松手了？我不学了。
4: 大头儿子，你可是答应过我的，一定会坚持到底的。让蛋宝扶着你，总可以了吧？
1: 真的吗？我们拉钩。我终于学会骑自行车喽！
4: 大头儿子，快刹车！哎呀，大头儿子真棒，这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虽然学的过程当中摔倒过多次，但一直不放弃呀。
1: 是因为有了小头爸爸和蛋宝的帮助，我才能学得这么快的。小明、毛茸茸，我也学会骑自行车了。
0: 大头，真是太好了。
3: 大头，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呀？
1: 当然要啦。谁是第一？
6: 小朋友们，过几天幼儿园要举行一次早操比赛。

0: 赢得第一名的同学可以获得一只漂亮的运动手环。
1: 大猫老师，可是我们还不会做早操啊。
0: 大家别着急，等下老师会教你们的。
1: 我要学。
2: 我也要学。
3: 我也要学。
0: 既然大家这么积极，那我们就去操场上一起练习吧。
4: 好。你们都不用学了，运动手环肯定是我的。
2: 那可不行，我也很喜欢运动手环，
3: 说不定比赛是我会赢呢。
1: 我会尽最大努力比赛的。
0: 只要好好练习，人人都有机会赢得比赛。下面我们就开始练习吧。好了，这套早操大家回去后要多多练习。小明的动作做得最规范，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向他好好请教。
5: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1: 小明本来就认真，现在他的早操动作又那么规范，要是我不好好练习的话，肯定赢不了小明，也就得不到手环了。蛋宝，你要帮助我。
5: 好的。
2: 大头，大头，早操我有些动作没记清楚，你能不能让蛋宝搜索出早操的视频，让我再看一下呀？
1: 我要是帮了小明的话，肯定就赢不了比赛了。小明，不好意思，蛋宝正在充电呢。
2: 好吧。
1: 蛋宝，快帮我找出早操视频，我要加紧练习了。
5: 正在搜寻，请稍后。
1: 就是这个。哈哈，哈哈，哎，
5: 嘿，大头儿子，错了，错了，
1: 蛋宝，帮我把视频退回到最后一个动作，我要再看一遍。蛋宝，我怎么总是学不会啊？
5: 大头儿子，你可以找小明一起练习。
1: 可是我刚刚都没有帮他。现在我再让小明帮我，估计他不会同意的。
5: 不去问问怎么知道他肯不肯帮你呢？
2: 蛋宝，你怎么来了？
1: 小明，我有几个早操动作做不好，你能教我吗？
2: 当然可以了。
1: 有一个动作，边转动双手边左右来回跳。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很难一下子就把手脚配合的动作做好。你可以把动作拆解开来练习。哦，我给你做示范，你跟着我做吧。拆解动作做熟练了，再合到一起做就容易多了。
1: 小明，你也太厉害了，我自己练了好多次都不行，可一拆解就学会了。我想跟你一起练习做早操，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
1: 小明，对不起，其实刚才我说蛋宝要充电，是怕你看视频练得会更好，会抢走运动手环。
2: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蛋宝，快把刚才搜到的视频再找出来，我和小明一起练习。
5: 好的。
0: 大头，小明，其他人都是自己比赛，你们为什么两个人一起来比赛呢？
1: 因为我们是一起练习的。
0: 看来你们有很努力的训练，你们的动作最规范，所以第一名当之无愧是你们的。
1: 大猫老师，在练习过程中，小明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觉得冠军应该是小明的。
2: 不不不，大头也帮了我很多呢。
0: 大头，小明，你们俩互相帮助，携手赢得冠军，这一点特别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作为奖励，你们俩都会得到一只运动手环。
1: 哈哈哈哈。

0: 美妙的旋律。啊！那哇！真好听啊！要是我也能参加小乐团就好了。
1: 小头爸爸，这个可不是乐器啊！
2: 大头儿子，你到底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乐器呀？
0: 要像电子琴一样可以弹，又要像小提琴一样可以拉，重量还要轻一些。在演奏的时候，我还想唱歌。我想成为一名全能演奏家，加入社区的小乐团。
1: 大头儿子，世界上可没有这么复杂的乐器。
2: 对，其实啊，熟练演奏一件乐器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这样啊，
3: 啊！已搜索到符合要求的乐器，儿童手风琴。啊？嗯。
0: 我决定了，就学儿童手风琴。啊哈！
2: 大头儿子，你已经掌握了手风琴的基本操作了，下面就是歌曲训练了。
1: 这首《小星星》最适合手风琴初学者学习，小乐团就是要演奏这首歌。
0: 哈哈，太好了！等我练好了，我就能参加小乐团的表演了。
2: 哎，大宝，你可以开启音乐教学功能吗？
3: 好的，大头儿子，请跟我一起弹奏。
1: 大头儿子，记着右手按琴键。
2: 大头儿子，要用左手拉风箱。
0: 哎呀，我到底听谁的？
2: 薛妈妈，还是让蛋宝来教大头儿子吧。
1: 好。
0: 我还是没学会这首曲子，小乐团是不会同意我加入的。
1: 大头儿子，只要你好好练习，一定可以加入小乐团的。
0: 谢谢围裙妈妈，我一定不辜负爸爸妈妈的期待。
3: 大头儿子，请跟随我继续练习。
4: 哈哈，哈哈。大头儿子。啊。刚刚的乐曲真不错，大头儿子，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小乐团吗？
0: 啊，我真的可以吗？
4: 放心吧，我会好好指导你的。
0: 好，我特别愿意。
4: 让我们欢迎大头儿子的加入，他负责手风琴的表演。
5: 欢迎你加入，大头。
0: 我还没练习好，怎么办？我先试试，大家应该不会注意到的。
6: 是谁出错了？
4: 别紧张，大头，你可以单独演奏一下吗？
0: 毛叔，我还是和大家一起演奏吧。
4: 在合奏的时候啊，如果一件乐器的声音出了错，那大家演奏的整首乐曲都会被破坏的。
0: 毛叔，我还是不参加小乐团了。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对不起毛叔，我还没练好手风琴，之前您听到的曲子是蛋宝播放的，并不是我演奏的。可是我是真心想加入小乐团，想学好手风琴。
1: 大头，我相信等你多加练习后一定可以和大家一起表演的。
0: 真的吗？毛叔，您和蛋宝可以一起教我拉手风琴吗？
1: 当然可以，我们的小乐团欢迎所有喜欢音乐的大小朋友加入。
0: 谢谢毛叔。

0: 快乐轮滑。
1: 我赢了，我赢了，我是冠军。
0: 以后我再也不玩轮滑了。
2: 不就是没拿到冠军吗？我觉得亚军也挺好的呀。
0: 亚军只是第二名，做不到最好就得不到第一。
3: 可是你一开始玩轮滑是因为喜欢，并不是要拿第一呀。
2: 对呀，像开始那样享受玩轮滑本身的乐趣，多开心呐！
0: 没拿第一就没有乐趣，反正以后我再也不玩轮滑了。哼！
4: 接下来我们学习外八字行走。
3: 小头爸爸，轮滑可真好玩啊！
2: 对呀，太好玩了！大头儿子，你回来了，轮滑很好玩的，要不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玩啊？
0: 我才不想玩呢！
3: 本来想着大头儿子看到我们玩轮滑，可以唤起他对轮滑的美好记忆。没想到一点效果都没有。
2: 伟勋爸爸，你说让大头儿子看看自己以前玩轮滑的视频，会不会有效果呀？
3: 听起来不错哟。
2: 丹宝，现在开启家庭影院模式。
4: 收到指令。嘿嘿嘿。
2: 大头儿子，你看滑轮滑你多开心呢、
3: 好多小朋友看你滑得这么棒都要学呢。
0: 是，大家都说我滑得很棒，可我还是输了比赛。蛋宝，把视频删了吧，我不想再看到它了。
2: 别删别删，大头儿子你给我来。大头儿子，你看大家玩的多开心呢，你也可以这么开心的呀。只要你忘记比赛结果，忘记一次小小的失利。
0: 不能做到最好有什么好开心的？我知道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希望我继续玩轮滑，但我已经不想玩了，我们回去吧。
5: 大头。
2: 慢慢骑，别着急。
5: 谢谢叔叔。
2: 不用谢。
5: 那个大头，我也在学轮滑，不过还没练好。我知道你轮滑滑得超级厉害，等我学会了，我们一起玩吧。
2: 当然了。
0: 对不起，小明，我已经不玩轮滑了。
5: 不玩轮滑了。
0: 我没有赢比赛，还不如不玩呢。
5: 可是以前你不是这样说的。没关系，我会继续练习的。
0: 小明，都摔得这么惨了，你为什么还在坚持啊？
5: 你刚开始学轮滑也是这样，那时我也问过你同样的话，你还记得吗？
0: 有吗？
5: 那你还记得你为什么学轮滑吗？
0: 想起来了，当时我用 VR 游戏体验玩轮滑，风迎面吹来，风景在倒退的感觉，让我喜欢上了轮滑。
5: 对，那时你就是那么说的。我就是想体验你说过的这种感觉，才想学轮滑的。
0: 谢谢你，小明，你让我想起了最初玩轮滑的那种心情，和比赛输赢没有关系，只有单纯的快乐和喜欢。
5: 不客气，大头。
0: 小头爸爸，我想滑轮滑了。
2: 太好了，大头儿子，爸爸支持你。
0: 蛋宝，你能回家帮我把轮滑鞋和护具拿来吗？
4: 没问题。

0: 别着急，保持重心，加油，你能行的。哎，
1: 大头大宝，我成功了。

0: 回去，妈妈，我和蛋宝去参加幼儿园的环卫活动了。
1: 大头儿子，等一下。
0: 哇，回去妈妈做了蛋糕。
1: 大头儿子，你把这些蛋糕带上，等活动结束了，和小朋友们一起分着吃。
0: 啊，不能现在吃吗？
1: 大头儿子，要懂得分享。蛋宝，蛋糕由你来保管。
2: 收到指令。
0: 哼，这么好吃的蛋糕，我才不想分给其他人呢。
3: 小朋友们，小区花园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场所，大家一起将废品垃圾捡起来，营造一个更整洁的社区环境吧。
4: 好，
0: 蛋糕，蛋糕，好吃的蛋糕在等我。
3: 小朋友们辛苦了，现在喝点水休息一下吧。
0: 哈哈，吃蛋糕的时候到喽。蛋宝，快把蛋糕给我吧。
2: 不行。
0: 啊，为什么？
2: 吃东西前必须洗手。
0: 好吧，我这就去洗。
2: 大头儿子，你的洗手方式不规范，请使用洗手液。揉搓双手，仔细清洗手心手背。
0: 这样可以了吗？
2: 认真搓洗每一根手指缝隙，
0: 还有每一根手指。
2: 指甲缝隙也要洗，那里最容易藏匿细菌。
0: 每一个指缝。
2: 哈哈，
0: 嘿嘿，蛋宝，我可以吃蛋糕了吗？
2: 可以。
0: 哈哈，
3: 小朋友们，休息时间结束了。
0: 什么？
2: 休息时间到。
0: 啊，等一下，蛋宝，蛋糕，我的杯子蛋糕啊！蛋宝，过来一下。
2: 大头儿子，什么事？
0: 嘘，悄悄跟紧我。
2: 为什么要离大家那么远？
0: 这样我吃蛋糕才不会被发现呀。蛋宝，你看我的手很干净。
2: 扫描显示大头儿子的双手很干净，可以吃蛋糕。
0: 什么声音？汤圆，你在这做什么？
5: 大头，我忽然觉得有点累，稍微休息了一下。
0: 可我刚刚一直都没有见到你，你不是在偷懒吧？
5: 什么呀，我才没有偷懒呢。大头，你躲得这么远，是不是也想偷懒啊？
0: 我没有。
5: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我是想……
5: 我刚刚好像听到你说了蛋糕。
0: 蛋糕？什么蛋糕？
5: 大头，有好东西要分享，你背后藏着什么呀？
0: 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看，什么都没有吧？
5: 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0: 汤圆，别想蛋糕了，我们快回去清理花园吧。
5: 好吧。
2: 蛋糕已归位。
0: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我还是等活动结束了再吃蛋糕吧。总算捡完了，真干净。
3: 小朋友们辛苦了，我去把工具还给社区中心，大家在这里稍等一下。
6: 大头，这是毛叔让我带给大家的圣女果，特别甜，你尝尝。
0: 带给大家的？
6: 我妈妈给大家做了迷你三明治。
7: 这是我们家做的鲜榨果汁，
5: 我带了最爱吃的薯片给你们。
0: 啊，大家都乐于分享好吃的，可是我只想自己把蛋糕吃掉。蛋宝，把蛋糕拿出来吧。
2: 收到。
0: 啊，
6: 好漂亮的蛋糕。
0: 这是围裙妈妈做的蛋糕。

0: 大家一起吃吧。
1: 真的有蛋糕？
2: 谢谢你，大头。
0: 不客气，大家快尝尝吧。分享东西的感觉真好。还好我没有把蛋糕提前吃掉。
3: 小朋友们，社区中心的叔叔阿姨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送给你们每人一个苹果，大家快来拿吧。
4: 好，
5: 等一下，吃东西前必须洗手，同样水果也需要清洗干净再吃哦。
4: 好的，大头。

0: 谁的记事本？嘿，嘿，明天的比赛肯定还是我赢。
1: 大头，就你在说大话。
2: 大头儿子，请专心走路。
0: 我知道了。啊，这是谁丢的记事本？
1: 我看看，应该是谁不要了的废本子吧，丢到垃圾桶好了。
2: 扫描分析，这个记事本属于遗失物品的几率大于90%。
0: 啊，那失主一定很着急。蛋宝，你有什么办法找到失主吗？
2: 不行，未在记事本外侧搜索到失主的信息。
0: 嗯，要是能解锁密码，看看记事本里有没有线索就好了。
1: 大头，这么麻烦，我们还是不要管了，就把记事本放在这里吧。
0: 汤圆，小豆爸爸经常教育我要乐于助人，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办法把记事本送还给主人的。
1: 好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0: 嘿嘿，有了。
2: 什么什么？
0: 破解密码锁。哦，蛋宝，破解这种密码锁要多久啊？
2: 三位数的密码有1000种组合，全部试一遍大约需要5个小时。
0: 啊，要这么久啊？
1: 这样不行，让我来试试。快看，记事本快被我打开了。
0: 汤圆，快停下，这样会把记事本弄坏的。
1: 好吧。哎呀，有甲虫。不起，蛋宝。
2: 没事没事。
0: 啊，这是谁呀？
1: 应该是记事本的主人，或者是他的好朋友。
0: 太好了，有了照片找失主就方便了。哦，我从来没有在社区见过照片上的人，难道是社区外面的人不小心遗失的？
1: 这张照片有些旧了，有点看不清楚。
0: 蛋宝，你见过他吗？
2: 没有，建议询问小偷爸爸或者围裙妈妈。
0: 好。
3: 大头儿子，你们找我就找对人了，我可是小区里的百事通啊，只要是在社区住过的人，我就没有不认识的。你们快把照片给我看看吧。
2: 就是这位女士。
0: 小偷爸爸怎么样啊？他到底是谁呀？
1: 小偷叔叔，您能认出照片里的人是谁吗？
3: 觉得很眼熟，可惜就是想不起名字来了。
0: 小偷爸爸，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3: 大头儿子，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想起来的。
0: 看来是找不到记事本的主人了，要不然我们把它放回原处吧。
1: 等等，大头，你看前面。
0: 啊，太好了，我们把记事本放在失物招领处，这样就不怕失主找不到了。叔叔，您这么着急是丢东西了吗？
4: 是啊，我丢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宝贝。大头、汤圆、蛋宝，你们来干什么？也丢东西了？
0: 我们捡到了这本记事本，里面还有一张照片，希望它的主人能在这里找到它。
4: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还好啊，被你们捡到了。这里面有我们一家的美好记忆，每一年我都会把最有意义的照片贴进去。
0: 那这张呢？
4: 这是我第一次用相机给壮壮妈妈拍照，没拍好。

0: 有点虚了。
1: 原来这是年轻的壮壮的妈妈呀。
0: 看，这是去年拍的，
2: 真的是叔叔、阿姨还有壮壮。
3: 大头儿子，我想起来了，我认出来了，那照片上的人他是
4: 壮壮妈妈啊！
3: 你们都知道了，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明天是我和壮壮妈妈的结婚纪念日聚会，希望你们都来参加。
4: 好啊！
1: 小泽爸爸，快来！
3: 5、4、3、2、1，
4: 结了。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1985年，他因成功执导《无字的歌》而正式开始影视剧创作。1986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从此开启了从拍片到获奖的循环往复模式。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杨家将、沟里人等多部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优秀导演奖、金盾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1991年，他作为五大导演之一参加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大获成功。1998年，他独立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引发巨大反响。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恢宏大气的叙事场面，成为中国电视剧古典名著改编中的精品力作。他就是第3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联。

0: 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少林。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

有请导演张少林。欢迎张少林导演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分享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

0: 张导为我们写下了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张导，您为什么分享的那句艺术座右铭叫做参与创作经典，其乐无穷呢？
1: 一个经典的产生啊，我是其中一员，有机会能参与这个创作，我就非常高兴。
0: 这就是享受其中吧，哈。
1: 对，享受其中。哎，
0: 那今天在这儿呢，一起分享张导导演艺术的还有两位您多年的好搭档，央视出品的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辉老师都在其中担任了制片人，欢迎您。还有一位呢，其实跟张导可以说是同行，
1: 对，
0: 也是在您的这个多部电视剧当中担任副导演的陆涛导演，欢迎您。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五位导演，观众朋友们都尊称这五位导演为三国五虎将。那张少林导演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我们奉献了13集的精彩剧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进《三国演义》。
2: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王扶林任总导演，作为导演组五虎将之一，张少林执导了其中第四部《南征北战》，第65集至第77集，共13集的电视剧内容。

0: 快撤！撤！撤！快撤！
1: 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这十三集电视剧以规模宏大的古战场作战场面、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成为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虽九死亦无憾也。
3: 很多观众评价十三集，有人说战争场面酣畅淋漓，也有人说对老年诸葛亮的描写痛彻心扉，甚至让大家泪如雨下。今天看到这个短片，您怎么评价自己拍摄的这十三集呢？
4: 刚才看到的短片呢，是让我带回我当时的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是一种享受。嗯，因为它的气氛呢，营造的气氛呢，和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他们剪的短视频，我觉得这是谁拍的，拍这么好，我一看哈，是我拍的。
3: 你看，就看到自己拍摄的这些作品还像孩子一样，那种冲动和快乐是天然的且压制不住的。
4: 是的，因为我能够拍这部电视剧是我的荣幸，是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总制片人任大会，有没有他的支持信任，我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里边去。
3: 三国演义是怎么来加入的？
4: 我当时在鼓浪屿拍个家庭伦理戏，在那拍摄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的电话，说中央电视台三国剧组让你给他回个电话。我就觉得挺纳闷，挺突然，因为我在地方台

0: 算是一个导演，要到中央电视台，我说我又不知道怎么去适应。后来打电话，大会就那个接了，他说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我要带我的团队。
1: 任大慧老师，我很想知道当时咱们看中了少林导演的哪个特点，决定他可以胜任这五虎将之一呢？
2: 因为当时呢，《三国演义》呢要拍80集，原定最后拍了84集，这么大的篇幅，一两个导演就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导演组，那我们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的导演。张少林就是在这次搜寻中，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0: 我见了大会，见了王导，王大会说你就这个条件，我说是，好，我同意，我就参加这个剧组。后来大会说你先到这个涿州基地三国场去看一看。嗯，我一看激动的我，哎呀不得了，我拍杨家将的时候许多场景没有啊，我就借啊，为一个电视剧建一个场，哎呀简直是我想象不到，我看了以后这个激动啊，一个星期睡不着，我说此时不过当更待何时啊，我是一定要抓这个机会。嗯，正在我这个高兴的时候，王福林导演有一天早晨提的包来找我。王福林导演是个很严肃的艺术家，他觉得这个杨家将有好几个导演，是不是你挂名啊，你是领导，你是不是挂名，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导演。这个我跟他说我是导演，而且我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啊就有意识的，我带了两个小短剧，那是我在当时前不久拍的啊，一个是活寡，一个是太阳从这里升起。我一看王导怀疑我了，我就拿这个，我说我这两个戏啊刚拍的，请你知道。王导就拿回去当夜就看完了，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就带着这个录像带还我，他就说哎呀你这两个小戏把我们老两口的眼泪给拽下来了。从这以后我就正式加盟到三国剧组，这是个国家队。我那个暗暗的下决心，我说我要努力，我要拼搏，我要不甘落后啊，所以我这个用足了劲儿努力。大会啊对我有个评价，说别人导演怕偷懒，对张少林就怕得累死了。
2: 他亲自当摄像，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我这生能跟这样的导演一块工作，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1: 谢谢，也就要感谢您慧眼识珠，和王福林导演能够让我们在之后看到更多张少林导演的作品。我相信《三国演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张导导演艺术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哈。陆涛导演啊，张导的这种玩命和拼命的这样一种创作传递给你们的是什么？
3: 我一下子和他合作了89年，甚至我的小孩刚出生，等我再结束和张导合作回去，我的小孩都上学了，就这么长时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一股子精神，有一股子拼劲儿。我就觉得一个导演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的精神，他的工作的敬业，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甚至默默地教育着同行们，这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很感谢张导当年除了拼命有优秀作品，我们今天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他那感染来的。
0: 我记得当时啊，我是摄影导演这个身份呢，就决定我就不能一刻离开现场。
1: 对，
0: 有一天在涿州一个中午大热天，其他人都躲得阴凉休息，我扛着机器光着膀子穿大裤衩子在那个地方拍。台领导去那个现场视察，说哎呀这是导演，就把他们那个一下给改变了，
1: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了，对吧？
0: 好像在战场上拼搏的这个战士似的。

0: 顾涛导演还有我好几个导演在我手下，这个吃苦精神，那个拼搏精神，就那个时候和我保持一致，就是互相有影响。
1: 拼搏精神是团队的魂，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要拍这十三集，就得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这十三集里怎么表现人物？
0: 这个我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我就找原著看，对着

0: 加工，有好多细节啊，好多这个人物的语言呢、啊、都进行了修饰。当然这个是在总导演都认同的情况下，所以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个完成片。
1: 比如说诸葛亮这个人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认知，您怎么体现他？
0: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所以许多的这个章节啊都表现他小胜利大失败。在大的趋势下他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具体呢他是个智者。比如说空城计，我们虽然写的是英雄好汉，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可信，符合这个生活逻辑。当司马懿重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诸葛亮处理的紧张，他像常人一样，他也出汗，
1: 他有紧张，对吧？
0: 后来他这个扇子一扔，扔到琴上发出声音，他想起了抚琴，所以这都是合理化。所以现在诸葛亮特别有人性，特别真实。再一个，诸葛亮晚年呢、啊，他为这个蜀国操碎了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我们拍这个戏，首先我对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崇敬爱，所以这个用的很大的劲儿。诸葛亮晚年的时候他要巡视，在五丈原巡营，他就看到那些跟着南征北战的一些将士们，他要看到那些恢复中原的那个大旗，那个气氛，那个渲染，就营造了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那种精神。用我的镜头来参与创作，我的镜头深入到人物关系当中，我又知道应该这个角度拍更生动，那个角度拍更合理。没有一句词儿，就是大旗呀、落日啊，和这个诸葛亮那种神态啊，后来这个扇子落地呀、表现他遇事长辞。

0: 本来那场戏拍来拍去啊，就到黄昏了。导演现场一看，黄昏就在诸葛亮的脑后面，落日的余晖，再加上微风轻轻摆动的那个蜀旗，太好的一个画面。他当时就决定说一句话：“旗，我们就明白了。”把旗就放在他的画面后面摆，然后呢，这唐国强一领就开始来戏了。本来那个镜头没安排，大家知道这个落日就那几分钟，如果你停下来交流再拍没了，那个镜头特别珍贵，特别精彩。当然拍完，唐国强说：“哎呦，张导这镜头太牛了。”那个时候，没有语言胜过千言万语。
1: 这个镜头啊，成为一个参与者，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2: 明白。
1: 所以他参与到人物关系的时候，他呈现的东西都有灵魂，都有血肉。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哎呀，剧中跟这个诸葛亮的命运啊同呼吸，那种感觉。
2: 镜头是没有温度的，如果从它的物理属性来讲，我们摸一摸摄像机它是冰冷的，但是张少林导演手中的那个摄像机是有情感的，有温度的，它走到了人物当中，镜头有了血肉，摄像机后面的人的血肉也融在其中。这样张导，咱们看一段说一段。

0: 诸葛亮去世，这一段特别震撼。
1: 诸葛亮去世啊，在剧本当中很简单，一句是迎陵啊，就是到成都。但是呢，我总觉得满足不了观众对诸葛亮那种敬仰。我说一定要拍出迎陵的那种气氛，弄那个范儿，出殡的时候那个范儿，弄纸钱。我弄纸钱，我就下得狠心，我说弄一吨。一吨相当大的，完了又纸砸成纸钱，完了用鼓风机在城路上吹，那个气氛呢、一下子就能推到顶峰。
0: 嗯，您刚才用到了这个词儿，你说对诸葛亮的爱、您是很爱这个人物的，对不对？
1: 不单是诸葛亮，对我所创作的电视剧的人物都充满了爱。创作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入多少热量，观众看的时候有折射给观众多少热量，所以观众能感受到你用足了力量，他才能接受，说100%的接受。这是一个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自己要对这个作品的一种冲动热爱。
0: 我觉得就您的这个拍摄的过程，您是怎么用摄像机导摄一体，怎么让镜头有温度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导演如果他有能力，他一定也想这样做，因为这是很酣畅淋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少林能够做到？
1: 我的优势在什么呀？就是我有画面感。我是从小爱美术。画画。有视觉艺术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拍摄？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满意的摄影不多，所以我不放心。所以我就亲自拍，我拍的时候都是忘我的，我都进入角色。有一次我们总美术室说，那个张导，你拍那个马战，那个马蹄子都要踩着你了，你端着摄影机在下边，我在下边拍，我就拍那个有冲击力啊，你那个靠近了以后，那个马在一动，那个尘土啊什么，就特殊的效果。我为了追求这个效果，我在马肚子下边拍，他们看着很危险的，但是我其乐无穷。所有的画面说是个技术活，但是最根本的是你对他的情感注入多少，这是根本，这是创作的根本。
0: 所以真正打造一部戏能打造出来灵魂是不能够演的，是要真的爱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听说您在剧组拍起戏来还有很多很拼命的事，是不是？
1: 有一次这个我们那个陆导主持现场嘛，有一天太阳很高，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在高台上，我拍摄嘛，在高台上那摄影机，他说今天晚上收工。我在上边就急急的制止，不行，我说不能走，太阳这么高，这么好的时间，你看，他说拍晚了，拍完再找。就想这个充分利用阳光啊，这个好的时光，拍一下，多拍一下戏嘛。那个时候就其他都不想，就想拍好戏。
0: 是这样吧，陆导记得这些吧？
2: 哎，太记得了。任何剧组说今天把拍摄任务单提前拍得顺利嘛，完了大家休息一下，洗个澡什么的，对吧？但是张导喊停，要加点戏。他的这种敬业让现场所有的人无二话可说，因为导演都这么做了，摄录一体，登高也是他，低下也是他。我跟你说，有微风的时候，在那个摄影车上，不像现在这么高级了，都是无线电指挥，都是他自己扛着，一扛一拍一场戏。因为上下加什么什么铁坨呀，什么很费劲的，他也很少下来，除了这个憋尿不行了，所以他说不行拍，大家毫无怨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核心，他在群众中的那种威信。最苦的人都不先苦，我们还有什么？
1: 我由衷的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跟我一块吃苦。我们一个副导演是个老同志。看见特别累，完了我在那个蹲那个地方拍，拍完一个镜头以后，他在我旁边，在我后边说：“张导，

0: 在家累得不行了，能不能休一天，休息一天？我一听休息我就冒火，我就没吭气儿，我就把我的腿呀、裤子拉起来，拉起来我这一看，这个脚脖子全是肿的。他看见我脚脖子都肿了，他就扭头了，走了。
1: 那就真的是汗水、血水和泪水铸就的一部部作品。咱们跟随短片继续回忆，好不好，张导？
0: 好的。
2: 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根据元末名夫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小说改编。该剧于1998年1月在央视首播，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热点，好评不断。
3: 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
2: 该剧荣获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优秀导演奖和优秀摄像奖，荣获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特别奖、优秀音乐奖、优秀美术奖以及优秀剪辑奖。

0: 又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作品，获了不少的奖项。但是据我所知，您在接到独立担任导演的时候，似乎业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是总导演总摄像，我最大的一个压力，拍名著等于挖祖坟，拍不好众人骂，所以必须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在我心里暗暗的下定决心，这个要拍好这个戏的一个动力。在筹备的时候拍了一个沟里人，灵川县西亚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行山造山洞修条通汽车的路。这个戏拍出来以后，后来播了以后影响特别大，《水浒传》电影界有好多导演也想争，给大会也说那么那这给张少林都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导演呢有好多挑战，就是这个位置挑战。后来拍完这个《沟里人》以后，算是落定了，那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去做《水浒传》工作。首先我们把剧本要打造好，通读了原著，完了跟些编剧在一块滚，怎么一个拍法，就滚瓜烂熟，每天就在滚，使这个剧本啊出来以后特别适合拍摄。
0: 那您对这个剧本的改编有没有什么宗旨，或者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1: 《水浒传》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遗产，首先你拍了以后观众认同不认同，这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那就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水浒传》要尊重中国老百姓审美习惯，一定要按他们这个审美定式来选演员，来结构故事，标准就是观众认同。
0: 那表达的这个方式是不是还得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
1: 对，原则定了以后，拍摄的时候一定是要尊重英雄们的个性，英雄有英雄的独特的地方，但他同时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脱离开活生生的人，他那个英雄壮举就不存在，所以就可爱。像鲁智深，像这个林冲，像李逵啊，都是活生生的，包括武松啊，所以观众就听了一个特别接地气，
0: 看出那个味儿来，就那味儿，对，
1: 他经得时间的考验，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结果，都是顺着观众的好恶、观众的审美习惯来定。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片子以后，他说就是原著那，
0: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
1: 就是想象的，就是那个。哎呀，我说很高兴，这一点上，我这个总导演是很幸运。
0: 既然这样吧，咱们顺着张导的这个话题哈，您说到演员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赵小瑞老师，我们再把赵老师请上台，一起回忆一下他怎么加入这个团队的，好吗？
1: 好。
0: 张导选演员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物要符合观众心目当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那张导是怎么选择到

0: 您的呢？
1: 当时去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冰场，我一听，哎呦，我说好啊，我说，我想演李逵，因为我打小的就有这个情节，就从小爱看连环画，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小人书单，2文钱一本，啊，就翻着看。当时把这个古典的一些名著，包括这个《杨家将》啊，《岳飞传》呐，《水浒传》呐，《三国演义》，这些经典小人书都看遍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嘿，哎，我长大了如果能当个演员的话，就想演这里的角色。
0: 所以刚好找您，就找到您的梦想点了。
1: 那天啊，到北影厂找我的时候，那个想让我演阮小七，试这个阮小七装的时候，因为试装的时间非常漫长，大约有花了一个半小时化妆，我呢就睡着了。我只记得两个化妆助理扶着我的头，然后化妆师给化的造的型。等我说好了，我一醒一看，哟，这不是李逵吗？也是那个络腮胡子。哎，我一看，怎么看自己怎么像李逵。试戏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今天就照着李逵的路子来演，因为李逵这个角色，他有很多地方，他是充满火药味儿的，就是一有点火，叭就要炸。
0: 我觉得李逵的魂是在眼睛上，
1: 对对，
0: 你那个眼睛是有神的，
1: 对对对，
0: 一下子就有
1: 眼神，对眼神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
0: 哎，
1: 他包括他为人处事，他就得他身上得有爆发力，那个张力，叭才能炸起来。
2: 现在回过头来跟这个小瑞说，我说我们跟《水浒传》都是缘分，这个缘分到了，自然就出现了。你如果缘分不到，你就是演两场戏也被我换掉。
1: 定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身高在1.76米，体重我去的时候才75公斤，体重
0: 太瘦了是吧？
1: 太瘦了，给我一个任务，有体重，你再长体重啊，起码长到100公斤。
2: 哦，
1: 我说那就长吧。早晨起来，剧组每天给7个鸡蛋。中午就是面条，一盆面条，哇，晚上涮羊肉去了。
2: 他们在准备这个角色下的苦功夫，我们有个健身房，几个主演呢，在这里边这个下功夫来健体能，所以最后很达到这个效果，那是观众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他这个李逵演的呀，到现在来看最可爱，还有身上，他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身上有好多喜剧色彩。
0: 对，
2: 虽然结局是悲剧，但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喜剧化，人物的这个喜剧和悲剧的这个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
1: 张导这个戏不但拿了导演奖，还拿了摄影奖。每个镜头他要亲自把机去，很辛苦。
0: 有没有哪一场戏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过瘾的？
2: 这个李逵接法场，我要拍出他那个拿着大板斧那个勇猛劲儿。这个镜头啊，广角、中焦、长焦它不一样，拍他的近景，我就是用广角，他那个大斧子特别夸张，在镜头前面一动，他那个力度啊特别强，所以拍他有好多戏，他有那个动感。他演戏的动感，而且他这个找镜头和配合镜头非常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演员身上体现，所以我对演员呢一向是偏爱。演员戏不好我能忍耐，人戏好了我就很高兴，是让演员发挥到极致，把他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1: 这也是编剧编得好，导演跟摄影好，把文学语言变成了镜头语言，展现给观众。天时地利人和，这大家的力量共同创造的一个角色。
0: 那跟这样一位导演合作是什么感受？是不是很酣畅淋漓？
1: 我有时候在现场也发点牢骚，但是呢，少林导演总是笑呵呵的啊，嘿嘿一笑，从来没见他在现场发过脾气。他工作是以身作则，他是军人出身，完全是军人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那种精神。每天工作都10几个小时，有时候都能达到16、17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经常拿了个馒头咬着一边溜达一边看，然后眯起眼睛这个

0: 你看张导他这边的脸上的皱纹就比这边丰富，为什么？职业习惯就是老是在老是在那看，在那寻找这个机位啊，寻找感觉啊，久而久之他就起一个什么精神领袖的作用，不怒自威。王大人呀，虽然笑眯眯的，大家都肃然起敬。
1: 其实两位老师回忆的，我就想起一个词叫铁汉柔情，这个在张导身上是有体现的。他对自己的那个摄制组的那些兄弟们是铁汉，我不休息谁也别跟我说累。但是他的柔情给谁了？给演员了。
0: 对，
1: 因为他知道最终的呈现者就是演员，是宝贝一样的呵护着。所以你说张导光刚吗？不，刚柔并济都扎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小伟老师，咱们在台上就回忆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做嘉宾席，咱们到那儿继续讲。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吧。的《水浒传》，观众朋友们也说仿佛看到了宋朝人生动的充满了百姓烟火气的人物生活。
2: 我们用那清明上河图的构思，全篇开始的时候俯瞰开封城的那个街道那个城楼，特别像这个张择端的那个清明上河图，一下把人带到宋代的那个生活图景当中去。所有的人物必须在装扮、在生活习惯啊，甚至这个道具陈设上都有时代感、岁月感，有这个生活的磨砺。比如说武大郎那个担子，我们为了这个强化武大郎的个儿矮，所以他挑那个担子有意识的夸大，人物就显得小了。另外再一个，武大郎的那个围裙，我给服装说要做的厚一点，没有看作是一个球形，而没有高度，这就是武大郎的形象的那个最后的完成。
1: 这就是艺术创作手法啊，
2: 对，
1: 细微之处。短片咱们看一看哈，一起来回忆。
2: 这个鲁智深呢，这种倒拔垂杨柳，这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浪漫主义手法那个表现，其实真实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表现这个鲁智深力大无穷，就要把一棵树拔起来，这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才能满足观众对英雄的信这个崇拜。
1: 武松打虎吗？这
2: 对，武松打虎，这是为了那个也真实，就演员亲自要到现场。
1: 哎，听说这一段戏最后给人上真老虎了吗？
2: 上真老虎，不过是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老虎，它是对这个演员没有威胁。这是那个在十三陵拍的押送林冲这个戏啊，我有好多有重拍的。重拍的原因呢是这个树啊应该阴森一点，野猪林嘛，野猪出现的地方阴森一点，但是实际拍摄啊，这个因为那个树啊不可能那么密，所以有透的亮光，一透亮光那个神秘感啊那个气氛啊就弱了，所以我拍了一天我又重拍，我就让道具连夜做了几棵大树，这么粗的大树。完了，这是个大树呢，因为是假的，可以再活动。你这个哪一个画面透了，就放在那，所以拍出来整个气氛，那个野猪林的那个非常。

0: 一点都不能够将就哈，
1: 那是那是树的这个疏密都得做到符合这个情境。对对对，
0: 刚才这个野猪林这段我也觉得烟雾缭绕的，是也用烟了。
1: 是，无烟不拍嘛。
0: 哦，无烟不拍。
1: 是王导给我定的，张导拍也无烟不拍，画面基本上都有烟。
2: 这个我觉得陆涛导演应该是见证了这个特点的，是吧？但是张导的烟刚才说了，他可不是光放烟就完了，那烟是有讲究的。烟在古装戏里，它如果是干巴巴的，就没有那个氛围好看。再加上它又是导射一体的人，那么就是烟的密度和无烟不拍，真的成为它的特点。《水浒传》这个烟呢，在当年全国的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光调的古装戏是很少的。我觉得《水浒传》的精彩其中有一点重要的因素，武打打得特别，比以往风格上着力上实实在在上技巧很少，花样很少，符合剧中的人物。《
0: 水浒传》当中精彩的打戏我们来看一看。
3: 没有，没有，没有。

哎，太好了！哎，停！

0: 张导啊，很多人评价在《水浒》里面的打斗戏是有节奏感的，是能把我们带进去的。
1: 是的。
0: 您做了哪些艺术处理呢？
1: 《水浒传》的这个动作戏啊，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请香港的武打设计啊参与，我们在风格上要求一致，我们没有让那个武打呢脱离了情节，脱离了故事，它是都是在人物之间这个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这个对抗、力量对抗当中完成的动作，所以观众一下就能接受，而且是一种新颖的这个感受。
0: 所以其实这个包括武打的速度、武打的风格，还得是咱们《水浒传》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艺术审美。
1: 对这些英雄，虽然他身怀绝技，但是我们仍然让他可信，这个很重要。
0: 就您导筒下的这些英雄吧，他是英雄，但他也是凡人。
1: 对对对对，是的，吃喝拉撒睡，这七情六欲都是普通人的东西。潘金莲这个角色，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就是逻辑嘛，生活逻辑，它是在诸多客观条件的变化当中逐步走向反面，这就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像林冲忍辱负重，他是有命运一步一步的发展，最后披上梁山，他是有过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给今天观众看，观众能接受，而且很赞同，这些英雄走上梁山都是合理的，不是强拉硬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
2: 对，我补充张导一点，林冲一开始是忍辱负重，他和别人的打都是无奈之下出手，但又舍不得伤害对方，但是当最后情节的发展，林冲复仇的时候的打和忍辱

0: 辱负重又不得不还手，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水浒传》真正把动作融入在人物的行为，就像人物的语言、人物的性格一样，一切为了刻画人物。
1: 说到了人物，在《水浒》当中的众生相、大角色、小角色、主角、配角，我们通过短片再去看看他们吧。
2: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统领，突出平民意识和悲剧结局，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重点表现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梁山好汉，做到了详略得当、雅俗共赏。
3: 来，上！

0: 伴随着观众的情感跟着人物一直走下来的，那个旋律一响起哒哒哒哒哒，我们就知道是水浒传。
1: 电视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个选择这个作曲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赵季平呢，当然他以前也写过什么红高粱啊，什么有很多作品，他有这个经验，后来就请他到剧组看看我们拍摄现场，有好多悲壮的场面，看完以后他就有感觉了，他会去创作。那我们剪完了十集，赵季平那时候担任领导，很忙过不来，我就亲自带完成片儿到他家，一场戏一场戏过。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个要求是什么，再出十集我再到他家看，再跟他谈，就这样交流。所以是音乐啊，特别符合情节，符合故事，符合人物。后来他写出了那个好汉歌，有了音乐才有了灵魂。
0: 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剧情、音乐、演员，是立得住的。今天林冲的扮演者周野芒老师拍个短视频跟张导表达一下啊，也聊聊张导的导演艺术，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1: 太好了。
2: 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有一天在配音棚里面接到个电话，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戏要找你，就是对于是个戏《水浒传》的林冲，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试，试下来，反正第一次试嘛，好像从外形啊、装束上啊，觉得有点不是太满意，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又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电话又来了，说你再来一次。我说还去啊？是什么？他说那个张导不死心，他就认准的是你。哎呦，我说。那我赶紧去吧，我又去了，好，又试了一次妆，这下试下来了，就大家都觉得挺满意的。他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确实周围有很多那个老师啊、朋友啊，包括合作的这个领导啊，各方面都是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打很大的问号。我们在片场的合作，然后互相的交流，张导给我的指点，他很信任我，非常信任我。这个《水浒》这个合作下来以后，无论是从演技方面锻炼，还是心理方面的，类似于里程碑式的一种作用。
1: 周野芒啊，这个角色，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水浒传叫他是，他不自信。他说在上海生，上海长，这个那个，我这个也北方汉，人家梁山好汉，这是哪不搭哥呀？我不信。我说你是，后来在造型上反复给他那个解决，他脸那宽，他脸要求他稍微长一点，在造型上尽量给他用手段呢，把胡子往下一点，把头给他垫一下，就是整个形象啊是长脸型。
0: 对，
1: 后来这个造完型以后，他也满意。播出以后啊，这个林冲这个形象，好多女孩喜欢他。
0: 哎呀，
1: 说他这个太有。

0: 魅力了。
1: 赵玲导演成就了影视经典，也成就了很多演员，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份坚持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导演梦想。看短片。
2: 张少林，这位作品多次荣获飞天奖和金鹰奖，个人也曾多次获得优秀导演奖和摄像奖的电视剧导演，其实是自学成才，凭着对电视事业和艺术的挚爱，在12年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岗位上兢兢业业，在转为电视剧摄像和电视剧导演的过程中，凭借他的干劲和努力，拍摄了一部部电视剧精品力作，其中32集电视连续剧《杨家将》，电视单本剧《有这样一个民警》，传记片《好人燕居谦》和《永远的忠诚》等屡获大奖。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导演和摄像一肩挑，在业内传为美谈。
1: 拍新闻跟拍电视剧还是隔着行呢，还是不一样。
0: 我当了12年记者，我走遍了山西大小山沟，学校、工厂、部队，镜头前面的那个真实感，怎么拍，怎么能表现大众的情感、大众的生活的状态，这是我当记者时候给我的启示。后来我搞了这个艺术创作，我就有了这个基础，镜头的表现力啊，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镜头它完全有情感注入进去，它那个镜头里边就不是单纯的冷漠的记录，它是一种发现，它能拍出人们人们看不到看不见的，人们没感受到的这个画面上这么美的东西通过镜头表现出来。我抱着摄影机，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游刃有余。
1: 您那么热爱，像说抱着摄像机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的热爱摄像机。
0: 我在拍摄现场有一个老演员说，张导，你在拍摄现场很有魅力吧。我说是啊，我像战士，冲锋战士似的。
1: 我相信三位任老师、陆老师、赵老师应该都对张导身上的这样一种热爱的这个品质有所感受。
3: 我合作了这么多导演，就是没有一个像张导这样这么玩命干的。他是集导摄一身，他永远不坐在监视器前头，他如果是个指挥官的话，他一定会站在阵地的前沿，亲自指挥，亲自开枪，亲自投弹，他是这么一个人。
4: 我觉得他是最勤奋而且最没有向我抱怨的一位导演。张少林跟我都是谈工作，都是怎么把戏拍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尊敬而且应该得到表扬赞许的一种品德。
5: 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一个事业，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爱事业的这个前提下，没有任何难题，只有成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1: 我们希望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好汉歌，咱们就做一条好汉，咱们就做一个抱着摄像机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真爱他的，但是我们却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中国导演界的好汉。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张少林。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颗忠勇之心，再现杨家将满门忠勇，以万般坚韧之志，赢得荧屏前石破天惊。细数着三国云起，复活那一个个鲜活面孔，存一片水泊成名，再聚梁山好汉万象众生。不守旧，只为要守正；不善言，只为更大声；不怕黑，只为更光明；不嫌累，只为更求精。人称你拼命三郎，靠奋斗逆天改命。若问什么秘诀通往成功，无他，只为对得住观众，对得起祖宗。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张少林。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人大会陆涛、赵小瑞。

0: 好，现在我们请诸位嘉宾移步签名台，让我们留下印记。来，张导请。陆涛导演手中的是我们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我们一起展开它好吗？
1: 对。
0: 毫无疑问，通过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演播室和心里的热度都会越来越高，那是被张少林导演对于导演艺术的那份热爱所点燃的。然而热爱这个词在张少林的字典里是一个动词，那是左眼深于右眼的眼角皱纹，那是抱着摄像机在马蹄下伴着烟尘滚滚带来张力的镜头和满身的泥土，那是导演事业热爱的勋章，那也是几十年来仍然不忘培养他的山西电视台的一份感恩之情。我们说活灵活现的影视剧人物之所以能够呈现，那是因为有一个爱着这个事业爱着这个人物的滚烫的心，那是有一双金色的充满着光华的孩童般永远闪亮的眼睛。感谢张少林导演，也感谢各位致敬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张少林导演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本期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

0: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蜂巢战略。美国深度武装台无人作战力量究竟有何用意？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海军指出，未来的无人机系统必须具备执行八大核心任务的能力，包括打击敌方水面舰，摧毁地面目标，进行反潜作战，与敌机或导弹进行空对空战斗，擎尖针、空中加油等。美军直言，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
4: 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军正在招标新一代的舰载无人机家族，并且要求具备空战和反潜等八大功能。这八大功能分别是什么？美军要用舰队无人装备干什么？
5: 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有人驾驶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要比 F-35C 还要大，应该是一种双发重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舰载机，未来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突防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想针对解放军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仅仅有新一代的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美国海军还要打造一种主战型的舰载无人机。这个舰载无人机一定是非常大、非常先进，应该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美国海军对它提出的

0: 个指标，就是自己要能飞1000海里，就是1800公里。飞1800公里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自己能够飞回来，而且呢，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完全是他自主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大型隐身化的舰载无人机，它的智能化程度要非常高。那么要融入 AI 系统，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进行电子干扰，同样呢，针对空中、水面、水下，甚至是岛屿以及陆地目标，它都具备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是未来美国航母打击体系当中的一个全能的打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反潜能力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没有大型的会飞的反潜平台，主要是利用从海外机场、海外军事基地起飞的像 P8A 海神反潜机，包括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航母打击群自身的航空反潜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这种舰载无人机足够大、足够强，还要具备反潜的功能。
1: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的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问一下胡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2: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1: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这个航空联队的组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秉忠？
3: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8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 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生产

0: 出这样的一套无人机家族，对美国长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美空军首次从一架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上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美空军称，这次测试是发展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重要一步。此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首起合作案就是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
2: 那么美军从喷气式的无人机上发射空对空的导弹，这是首次吗？接下来会应用到什么样的战争场景？
3: 无人空战的序幕应该已经拉开了。那么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和中程僚机进行联合空战。那么中程僚机啊，主要是作为一个隐身化会飞的弹匣，因为它可以在内置弹舱当中携带更多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通过外挂的方式挂装更多的弹药。这样的话呢，一架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就可以同时指挥啊两架啊，或者是两到三架中程僚机，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空战。那么可以啊通过数据链让无人机发射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而进行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要由有人驾驶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啊，最终啊来下达开火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未来呢，也就是第二步啊，无人化的空战是什么模式呢？就是无人机不需要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对它进行指导，对它进行配合了，自己就可以飞到相关的区域，主动的搜索目标，然后发现目标之后呢，可以进行空对空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未来的这种自主空战型的无人机，它和现在的战斗机相比，可能性能会更强。所以现在呢，军事强国正在针对无人化空战的第一步的这个技术进行测试，也就是要让中程僚机或者是具备隐身功能的无人机去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让它可以探测到目标，能够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目前呢，这个技术基本成熟，但是呢，还要经过不断的论证和测试，而且呢，这个技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2: 那么现在呢，美台之间要合作生产一款劲风无人机，这是什么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达到智能化的程度？胡教授，
4: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美台啊合作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呢，叫做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叫做巡飞弹一型，是台湾军方啊下属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制的一款攻击型的无人机。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啊相对会差一点，或者说它属于战术层面的这个无人机。又因为劲风一型啊，它的功能上面对标的是美国生产的弹簧刀300型无人机，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台版的弹簧刀300无人机。那么虽然号称啊它是美台呢合作生产的一款无人机，但是呢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主要呢是由台湾呢来完成代工，那美国呢进行一个技术的授权啊，然后负责呢开拓销售的渠道啊，负责一个所谓的全系统的外销。那么劲风无人机啊它本身是很小的，全重大概只有5公斤左右，所以呢它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车载，也可以机载，它的机动性啊是属于比较强的。同时呢劲风一型无人机啊它的滞空时间大概是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啊它可以完成对目标的一个侦察识别啊锁定啊跟踪，那么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执行快速打击任务的一个能力。虽然美台双方啊现在是比较看好劲风一型无人机的一个市场前景，但这款无人机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恐怕呀是无法令人恭维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就会知道在今年的1月29号啊，台军呢曾经在媒体面前啊首次公开展示劲风一型无人机的打击性能，结果呢是出了个大洋相。那么这款无人机啊在发射之后5秒它就失控，让台军呢也是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美台呢是高调的宣布啊首次实现一个叫全系统的一个外销，我看这个市场前景啊不太乐观，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 不过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呢，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潮。什么样的风潮呢？就是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这个跟之前的所谓的刺猬战略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秉忠，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0: 过去呢，美国所讲的这个刺猬或者毒蛙，主要呢仍然是被动式的不对称防御，强调呢我虽然打不过你，但你吃掉我也会被

我狠狠地刺伤，或者呢，你也会中毒，所以呢，决定放弃对我动武。但如今古力言所说的这个蜂巢啊，却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

0: 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风潮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1: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据台媒报道，近期美军披露了在航母上首次测试反无人机激光系统的消息。另有国民党人士近日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经历去年底、今年初两次验收不合格后，上周第三次验收仍不及格。国民党要求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更质疑台当局资源是否又集中在特定绿油油企业。
2: 美国不但发展无人机，还在发展着反无人机的系统，也就是说一边在发展矛，一边在发展盾。那么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它是无人机的天敌吗？
3: 俄乌冲突爆发后，那么中东地区出现了这个冲突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海军的高层就意识到，大型战舰啊，那么未来反无人机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呢必须要增加它的这种功能。最高效或者说呢未来最有效的反无人机系统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电子干扰系统。那么这种舰载电子干扰系统可以针对无人机的导航设备或者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控制系统进行干扰，那么它是一种软杀伤的方式，能够让无人机找不到目标或者说提前的坠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舰载激光武器，大型战舰比如说航母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供电能力比较强，如果说相关国家相关海军它已经可以啊研制出批量生产出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那么在战舰上进行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呢不需要弹药进行供应，只要有稳定可靠的这种电力保障，它就可以一直的针对无人机进行打击。这个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啊它是指哪打哪，精准程度特别高，而且呢多目标的拦截能力很强。第三种啊，还是处于啊研发和测试阶段，就是舰载的防空型的电磁轨道炮。这种电磁轨道炮啊，它的口径不需要特别大，主要是使用高密度的金属弹丸。那么它针对这种大型无人机或者说来袭的反舰导弹啊，都具备这个摧毁能力。那未来它也会成为这个水面战舰主要的防空系统之一。相信呢，以后的航母、大型的驱逐舰，包括两栖攻击舰上，那么都会出现啊这种新一代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可以说，矛与盾的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
2: 那么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是会沿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想购买无人机，制造研发无人机，然后成立无人机大队。但是呢，我可能也想打造一个能够防御无人机的体系，是这样吗，胡教授？
4: 那的确像主持人讲的，那么台军呢，现在也是比较重视啊这个反无人机系统或者是反无人机装备的一个研发还有采购。但客观来讲啊，台军现有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啊是比较落后的，它的实战的效果也是相当拉胯的。具体来讲呢，目前啊台军的一线部队啊，包括在离岛、金门、马祖的这个一线部队啊，他们装备的主要的反无人机的这个武器呢，还是单兵手持的电磁干扰枪。那么通过发射电磁信号来切断啊无人机和地面控制系统之间的联系，迫使无人机的返航或者呢是降落。 但这种电磁干扰枪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持电磁干扰

0: 老将的士兵啊，他必须目视目标，也就是用肉眼来捕捉目标，而且你这个干扰枪啊要始终持续的对准目标。那如果对方来袭的这种高速的无人机或者是蜂群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电磁干扰枪呢就派不上很大的用场了。那但是如果你用步枪或者是用霰弹枪去射击无人机的话，你的这个射击的精度啊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打不下来。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由于台军呢缺少有效的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驻金门的台军啊，他们竟然用石头去扔大陆的民用的无人机，而且呢还没有扔下来。那么这个呢也一时呢成为了笑谈。至于刚才魏老师谈到的这种比较高端的，像激光武器啊，还有这种轨道电磁炮啊等等。那么这种高级货对于台军来说更加是想都不用想了。因此啊，我们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战力比较的落后，其实啊，台军它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是更差。
1: 是的，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台军呢打造的反无人机系统呢试验了3次都没有通过，所以外界都在质疑，花这么多钱，那是不是这背后有什么黑幕？是不是又是为了喂饱绿油油们？秉忠，
2: 我们先看这个所谓无人机的反制系统，竟然验收了3次都不过关。承包台军这项采购案的民间企业叫做创未来科技，他们其实早在2023年就被发现啊测试不合格，到了今年呢第二次复检的时候还是不合格。那么照理讲啊，已经是2次不过关呢、啊，根本就叫做挂科了。毕竟啊，在真的作战的时候，哪有可能可以一试再试，搞得像是在办家家酒呢？但是我们看台军竟然让他再补考3次，结果最近这个3次呢，测试结果还是不过关。因此外界当然纳闷了，这样一个高达是9.8亿元新台币的反无人机采购案，到底是怎么样交到这样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公司手上的？就这一查才发现呐、啊，这个所谓创未来科技的大股东啊，和赖清德常年关系密切，一路呢在赖清德担任明代还有台南市长的时候啊，彼此都非常熟识。当初推荐这个创未来科技给台军的呢，更是台湾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而这个王美花过去也担任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台湾选举靠的就是钱呢、啊，这个民进党各派系的就靠这些标案呢来利益均沾，来这个分赃，各自养肥自己亲近的企业。选举的时候呢，就让这些企业呢再来出钱，于是就形成了官商勾结、利益共生的集团。
1: 有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当局天天喊着所谓抗中保台，天天采购美制装备，配合美方无人机布局，但其实根本没有用处。因为现在解放军在无人机产能规模、装备谱系、自主技术、反制体系上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碾压优势。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呢，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其中呢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是有漏洞的吗？
3: 什么叫做非对称呢？指的是在双方力量啊进行对比的过程当中，那么其中有一方实力非常弱，所以呢他要用出其不意的这种战术战法，利用对方没有或者说没有想到的这个作战手段去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看，即使台军拥有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他针对解放军也构不成非对称的优势，因为解放军早已装备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而且大陆的无人机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现在解放军连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都有了，那么还有大型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一部车就可以搭载几十架的啊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的发射装备。那么对于台军而言，大陆它在无人机的啊这种研发方面、生产方面和作战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全领域的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台军想要利用无人机啊构成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台军它的这种非对称的无人机战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相信呢解放军它手中都有啊这个足够大、足够厚重的盾牌可以对它进行有效防御。而解放军所使用的无人机，那台湾军队就防不住了。你像这个攻击系列的无人机，完全是啊一种隐身化的形态，那一般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呢，像这种大量的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体系，那么解放军它就不仅仅是饱和攻击了，而是一种超饱和攻击，就是我无人机的数量比你防空导弹的数量如果还要多的话，那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这种

0: 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手段，它其实都是防不住。
1: 而且台军的无人机呢，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的维护的，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胡教授？
2: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台军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风潮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

0: 现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0: 安。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4: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5: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6: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3: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7: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8: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5: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0: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

0: 未来。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5: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

0: 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2: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3: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3: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3: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8: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0: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9: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9: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2: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9: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0: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

0: 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

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日飞隔空勾连，海上化界闹剧上演，曲解规则玩弄法理，日飞意欲何为？默许还是策划？美国身影为何若隐若现？伙伴还是棋子？闹剧过后，日飞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日飞海上化界闹剧，深度国际，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夏天的太平洋并不太平，日本与菲律宾打得火热，联合军演升级伙伴关系，甚至还隔空搞起了划界。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宣布要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那么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何来划界一说？他们到底在划分什么？划界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算计呢？
1: 这里是中国台湾的兰屿岛，每年3月至6月，飞鱼随着太平洋暖流来到兰屿外海。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达悟族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飞鱼季节。太平洋暖流把丰富的洄游鱼群带到台东外海，宜兰、莲花等地的渔民也靠这片海域作业。然而一场荒唐的划界闹剧却打破了这里的平静。5月28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地理中心直线距离约3000公里，如此遥远的距离哪来的划界呢？要了解日菲划界谈判划的是什么界，先要理清两个基本概念：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指的是沿海国领海基线量起200海里（约370.4公里）内享有自然资源主权权利的海域；大陆架则指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根据日菲提出的理由，此次划界，日本最南端的琉球群岛、菲律宾最北部的巴丹群岛之间直线距离不足400海里，两国各自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存在约4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重叠，需要划分边界。
2: 他们希望划的是专属经济区，那么这些呢，就包括海洋渔业的资源、通行的这个管理，包括海底海床上的这些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台湾以东海域还会向东面继续延伸，

0: 这个时候，它如果两者相距的这个距离超过了400海里，那这个时候就会画这个大陆架延伸，就会达到350海里的这个范围，也就是海床上的这些矿产和生物资源，这些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
1: 针对日飞的划界主张，中方坚决反对。
2: 日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日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1: 因为日飞的所谓划界谈判忽视了一个足以否定他们谈判基础的现实。琉球群岛和巴丹群岛中间还隔着面积3.6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不存在可以排除中国私自划定的重叠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仅适用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而日飞地理上被中国台湾岛隔断，并没有可以相互划界的资格。
0: 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相当于大家在一个走廊上，这就是第一岛链，有3户人家。那么现在呢，北边这一户的邻居和南边这一户邻居要把走廊瓜分掉，就划在我们家门口，让这个走廊北边归日本，走廊南边归菲律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相邻和相向于我们的台湾岛，并不相邻相向于他们之间的岛屿。那么台湾以东的整个海域是在台湾岛的这个大陆架的延伸上的，所以这个完全否定了他们进行划界的这个基础。
1: 在这次划界谈判中，日本选择了冲之鸟礁作为划界基点。冲之鸟礁距离东京约1700公里，其北侧礁面积约7.86平方米，退潮时露出水面约1米，涨潮时仅露出16厘米。东侧礁石面积约1.58平方米，退潮时露出0.9米，涨潮时则只剩6厘米露在海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对岛屿和岩礁有明确界定，冲之鸟礁并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也早在2012年就否决了日方围绕该礁石产生的主张，但日方却一再无视否决结果。不过在此处称礁为岛的日本，却将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自然岛屿太平岛强行定义为岩礁，这一刻意却又双标的表现也颇耐人寻味。
3: 那么这体现的是日本这样一种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对于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这样一种不良的态度。这个随着新安保三文件的发布，日本呢，他要把过去的所谓专守防卫转入目前的积极防卫，甚至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不断地推动在亚太的一些海洋热点走向复杂化和扩大化。很显然，日本把所谓这个日菲之间划界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那么日本希望借此抓住什么呢？5月6号，一声巨响之后，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缓缓沉没。这艘曾参与过太平洋战争的前美军战舰，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了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的靶子。这颇为讽刺的一幕发生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在这次军演中，日本还派出了1400名作战人员参演。
3: 日本呢，其实要做到两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两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
4: 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而高氏口中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是日本除同盟关系外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7月6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已就对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与非政府达成协议，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5: I think there are concerns indeed that we're hearing with greater frequency around Japan.

0: Japan's potential perceived remilitarization in that regard.
1: 在叶潘通看来，二战结束八十多年后，日本借划界闹剧制造新的冲突，是在寻找借口解除战败国应承担的义务。从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到军事情报共享安排，再到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军演，日本正打着安全合作的旗号，隐蔽地踩着菲律宾这块垫脚石，加快军事抵触步伐，一步步在亚太推进新型军国主义。
2: 81 years ago, in 1945, we found ourselve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ar. This time, we find ourselves on the same side.
1: 据菲律宾二战纪念基金会估计，1942年至1945年间，每17名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人在战争中阵亡。时至今日，在菲律宾仍有受害者健在，不知仍在等待道歉的他们，听到这番话会作何感想？那么，菲律宾为何会甘当日本的垫脚石呢？
3: 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当前在这个内政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转移国内视线，要采取一些这个外部的措施。另外一个呢，通过这样一个非法的划界，紧紧地拉住日本，包括拉住美国，以获取相应的军事援助和所谓的政治背书。
1: 早在2023年，日本就曾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菲律宾武装部队无偿移交了五台沿岸监视雷达，总额达6亿日元。2024年，日本更是直接向菲提供了价值16亿的海岸监视雷达系统。在援助中，日本逐步扩大对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支持，同时强化双方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协同。这种援助模式既服务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也符合菲律宾提升国防能力的需求。
4: 菲律宾实际上过去几十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它属于军事现代化极其落后的。它实际上是通过美菲日这个准同盟的建设之后，它可以拿到钱，拿到军备，终极目的是服务于日菲在这个地区进行一系列军事合作，包括美日菲三方合作的一个这个法律上扫清这个障碍。这些合作目标是什么？实际上目标是要归锁中国，就把中国锁在第一岛链之内，然后形成一个同盟。
5: 日本、菲律宾，一个在东海，一个在南海，但在这场划界闹剧中，双方行动却出奇的一致，节奏协调，时机同步，口径统一。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究竟是双边的海洋划界，还是一场被精心编排的地缘脚本？脚本的作者又是谁呢？
1: 就在日菲宣布谈判的十天前，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高调驶入菲律宾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举行联合演练。演练科目是高端海上作战与联合反潜，位置恰好紧邻如今日菲划界海域的西侧。这仅仅是巧合吗？而在日菲发布声明后，6月10号，美国的表态姗姗来迟。美国支持其条约盟友日本和菲律宾，鼓励各方以和平方式并根据国际法解决海洋争端。这句话听起来不偏不倚，但细品之下却暗藏玄机。他没有提及中国，没有提及中国台湾，更没提及日菲划界区域与中国管辖海域的重叠事实。进入2026年后，如果观察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行动与表态，美国的默许态度似乎更加明显。在美国的注视下，日本在菲律宾的存在逐渐发生质变，菲律宾也在加注，向美军开放更多基地，对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在巴丹群岛升级雷达设施，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有美国在背后校准节奏。
6: 应该是始作俑者，就是背后的幕后操盘手。因为小马克思上任以后啊，在南海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经过美国许可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开始放松武器出口的原则，尤其是推动了武装部队和武装人员第一次走出国门。那么这时候菲律宾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也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也默许它来承接日本的这个转移，那么这两者就结合在了一起。
1: 5月28号，就在宣布划界谈判的同时，日菲还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

旨在建立防务情报共享。表面上这只是日菲之间的双边安排，但由于美日美菲之间早已签署类似情报协定，美日菲三国将形成一个情报共享的闭环。而在后勤保障层面同样如此，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的模板正是美菲之间早已存在的访问部队地位协定。美国不仅默许日本复

0: 至今为也有相当高的复杂性。美国担心如果过早表态的话，可能会给他带来外交上麻烦乃至于外交危机。
1: 那么在美国费尽心力的策划的剧本中，被推上舞台中心的为什么是菲律宾呢？打开西太平洋的海图，一道岛链清晰可见，它北起日本列岛，经琉球群岛，过中国台湾岛，南接菲律宾群岛，弯月地形环抱着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这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画下的第一岛链。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特朗普政府要优先保卫本土，但同时要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已多次要求亚洲盟友主动承担抗衡中国的任务。而这条锁链上始终有一个豁口，那就是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广袤海域。而日菲此次拟议的划界区域恰恰就在这片海域。
2: 美国在亚太地区它有两锚，上北锚就是日本，南锚就是澳大利亚。那现在从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海上一线来看，它这两年极力打造的是菲律宾。它既可以在南海问题临近的很，是一个它的战略的一个要冲，同时又可以对标是台湾。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以菲律宾美菲为核心，它有什么美菲日啊、美菲澳啊，然后这种小多边，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多边双边都在这种机制化在迅速的增加。
3: 美日是同盟，美菲是同盟，这叫浮凑结构，就是大家都围绕着美国这个核心建立这个支线任务。那现在呢，美国要重返西半球，在亚太地区要收缩，它要退回第二岛链，第一岛链出现空白了，它只能把它的盟友都串联起来，我要撤了，你们掩护。这个时候菲律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1: 这种串联盟友的意图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展现得淋漓尽致。7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联合声明，签署方包括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声明的内容是重申10年前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
2: 在10年当中，实际上美国包括它的同盟体系都不断的希望要遏制中国。所以我记得2018年左右，当时时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说过一句话，说在美国无法改变中国自身的情况怎么办？改变中国的这种周边的环境。所以无论是提出仲裁案裁决，还是到今天日菲进行所谓的划界，从法律和规则到这种军演到军售到联合演习，一系列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政治工具，披的是法律的外衣。
1: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道，构建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必须通过双边划界先例的累积来实现，日菲谈判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
3: 这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这些极端鹰派的这些势力的延续，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话题，尤其是像现在的法理的话题，划界呢也是这样一个新的话题。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就是想把日本和菲律宾挤压到一起，让他们都挤向台海地区。其实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和目前的这个战略态势是完全一致的。
1: 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表态变得沉稳务实，而处于第一岛链的日本和菲律宾反而更为激进。当中美两大国在相会上握手降温时，日菲却在背后疯狂点火，美国在台前表现得像个温和的调停者，而日菲被推到了最前线，承受着与中国对抗的全部压力和风险。
0: 美国在现实当中的操作实际上采取了一个盟友在前美国在后的这样一个策略，先期让日菲去试探中方的反应，然后呢，美国再通过所谓的地缘战略协调，通过所谓的军事介入等等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很显然啊，美国是要把这样一个所谓的划界操作整体的从这个战略上去纳入美国的印太构架之下。
1: 印太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泛指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及其沿岸国家。在奥巴马执政以前，美国官方对这一地区常用的称呼是亚太或者东亚太平洋地区。2017年，第一任期的特朗普 正是将这一地理概念

0: 提出印太战略。尽管与特朗普势不两立，但拜登上台后并未对特朗普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做出太多修改，甚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动作频率飙升。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印太战略也又一次被定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地区被明确为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不过报告中也明确提到，美国独立支撑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日非划界正是在这份战略文件的指引下，在两个明确的概念里，在海上下的第一步棋。
1: 美国确实力有不逮，就我们不只要看这些大战略，我们去看它这些军舰到底跑不跑得过来，它无法维持一个全球像原来那样的存在。所以15年前推动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后来呢在日本的鼓动下搞了印太战略，这都是一种强弩之末的放射性的扩张。最新的这个态势就是把盟友们顶到前面，让他们形成一个联合体来填补它的空白。
2: 这场美日非各有所图的划界闹剧，不过是一场披着规则外衣的地缘博弈表演，刻意曲解国际法，制造阵营对立，手段拙劣却危害深远，不仅破坏了区域稳定，也严重冲击了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当霸权逻辑取代法治原则，阵营对抗撕裂海洋和平，我们又该如何坚守国际正义，共同守护构建一片安宁稳定、共治共享的和平之海呢？
0: 2026年6月3号，菲律宾在2027至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竞选中，以93票的悬殊差距惨败于吉尔吉斯斯坦。令马尼拉难堪的是，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东盟所有成员国均未投出支持票。一个月后，同样的场景又一次出现，在那份支持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联合声明的国家名单中，没有出现一个东盟国家的身影。
3: 东盟没有任何表态，所以实际上东盟在这个南海仲裁案的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东盟知道实际上大家应该聚焦于区域合作，实际上中国东盟一直在聚焦于什么，是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来保持地区的稳定。
0: 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各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海域争议，坚持自我克制，不激化矛盾，不诉诸武力。2013年，宣言推进升级为南海行为准则，该准则旨在弥补宣言仅为政治承诺、无强制约束力的短板。作为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的治理框架，抵制外部势力干预和阵营对抗。而如今，菲律宾与日本的划界行为已严重违反了该准则，这样的行为对东盟长期奉行的协调一致、大国平衡、不引入外部力量的准则同样是一种背叛。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内部评估中，对日非此次海上划界定性为蠢到家了，菲律宾的行为最终也为自己换来了一张又一张的不信任票。这一玩火行为也触发了中国的反制。5月29号，外交部迅速表态，认定谈判完全非法无效，并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在法理上明确了菲律宾与日本私自划界的违规性质。中国在台岛以东海域的反制行动由此展开。香港中评社发文称，此次执法行动的时间点、线路范围传递了3个清晰信号：第一，对日本、菲律宾的果断反制；第二，对域外势力介入黑手的严正警告；第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决维护。
4: 围绕侵权行为呢，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这种反制，无论是海警巡航，还是巡查，还是其他的公务船只展开相应的海洋调查等等的行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海洋治理模式，建立一个开放式的海洋治理模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是把维权和维稳并重，一方面坚定地维护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呢，坚定地维护区域的和平和稳定，维护国际法的尊严，维护二战后的东亚海洋秩序。
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6条明文捐写着，

0: 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这也是现代海洋法治最庄重、最核心的法理箴言。真正的海洋秩序从不是强权主导、阵营割据、私分海域的霸权秩序，而是以法治为基石、以公平为内核、以共治为路径的文明秩序。纵观千年海史，中国对海洋的理解从来不是征服与割据，而是共生与通达。600年前，郑和船队扬帆远航，遍历万海，携和平之理、通商之意，横渡重洋，以帆为媒，以海为道，书写了东方海洋文明和和共生的古老底色。这也是中国海洋理念跨越时空的初心。
1: 我们把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我们尊重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而且我们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通过合作、共赢，甚至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理念，一起来推动这个世界向和平发展前进。
2: 在海洋治理实践当中呢，中国呀向来秉持天下一家式的治理模式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以南海为例呢，中国之于南海啊，第一个，中国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国；另一个呢，中国是最大的南海沿岸国。所以一直以来呢，中国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的稳定、安全和航运的畅通，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供了大量的国际公益服务，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把南海包括其他的海域真正的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3: 万顷蓝海是连通五洲四海的蓝色纽带，更是滋养人类文明、承载共同未来的蔚蓝家园。历史早已证明过，像如今日飞掀起的划界闹剧这般，靠强权划界、靠博弈割据、靠阵营对立换来的所谓海洋秩序，终将化为泡影。唯有坚守正义、合作共赢，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海洋正道，方能守护万顷蓝海的长治久安，筑牢属于亚太、属于全人类的和平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21点30分完成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
1: 美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美军16号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法尔斯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周边等

0: 多地遭美军袭击。亚兹德省副省长18号表示，美军战机当天凌晨发动袭击，该省首府亚兹德市郊传出5次爆炸声，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市周边地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报道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他们完全是无辜的。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直至用尽最后一口气。据悉，当地时间17号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6座桥梁，造成多人死伤。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再次对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设施进行了打击。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储存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信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8号称，已打死多名敌军。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石油公司18号在一份通报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另据路透社报道，科威特能源部门18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与海水淡化厂遭伊朗袭击后发生火灾。目前该厂多个发电机组已停机，相关部门正努力展开维修。与此同时，科威特航空18号表示，在伊朗发动袭击后，科威特国际机场曾一度暂停运营。巴林方面18号表示，巴林军方当天拦截了多次伊朗的空中袭击。约旦方面表示，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10枚进入约旦领空、目标为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约旦军方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1: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2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报道说，美政府已要求以方接纳增派的加油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对此做出最终决定。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部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以制造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按照美以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美国考虑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此前已遭袭的核设施。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他在会议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艘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声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

0: 据媒体报道，伊朗所说的触雷爆炸油轮使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线及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近期已有多艘选择南侧航线的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上周，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机舱发生火情。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首次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遇袭。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侧航线，坚称该路线安全，伊朗则称该航线未获授权。近期航运数据显示，外界对南侧航线愈发失去信心。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三周以来最低水平，其中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线。海事数据分析服务企业迎风公司也发布类似数据。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上产生分歧。这些分歧背后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2: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做出回应。路透社分析称，一旦曼德海峡遭到封锁，全球能源市场将进一步遭受打击。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

0: 方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美国经济也将受到更大影响。路透社称，美国一直认为伊朗在真主党的帮助下为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资金和训练，胡塞武装则否认自己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并表示其武器为自主研发。不过，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武装组织，胡塞武装和伊朗关系密切，是反以反美的抵抗之湖的重要成员，也一直被认为是伊朗和美国对抗中的一张牌。目前，一些分析担心胡塞武装可能会介入目前的中东冲突，因为除美军打击伊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摩擦加剧，并且双方已经交火。胡塞武装本月13号表示，美国正把沙特推向同胡塞武装的战争，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将关闭。当天，沙特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向沙特境内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1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总价预计为 19.6 亿美元。16号，胡塞武装发出威胁，称将攻击沙特石油设施。17号，胡塞武装支持者在萨那展开游行，称将打击沙特的封锁。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沙特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有数据显示，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 97.3 万桶。如果胡塞武装出手，不仅能报复沙特，也能缓解伊朗方面的压力，可谓一举两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问题上上演两日反转，从扬言征收20%费用，到改口以海湾国家与美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替代，被舆论直指为勒索。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美式勒索正加剧透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信誉。
0: 13号，特朗普宣称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作为美方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的补偿。经过一天，他便改口称沙特、阿联酋等国提出以对美大规模投资免缴通行费，他对此非常满意。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再次暴露了美方双重标准、成威谋利的做派。此前，美国还曾要求海湾国家为伊朗重建出资数千亿美元。卡塔尔智库专家批评说，特朗普政府把海湾国家当作取款机，令许多国家不满。而海湾国家与美国的裂痕正日益显现。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在美伊冲突中，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全然遭美方无视。今年5月，美方未经沟通，强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遭到沙特强烈抵制。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境内基地和空域，迫使美方叫停行动。特朗普连续3天致电沙特王储未果，美方甚至以暂缓交付防空武器相威胁。美媒对此评论称，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最大裂痕。美国学者评价说，海湾国家已不再信任美国。面对美方失信与施压，海湾国家正基于自身利益主动调整战略。6月中旬，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别官员举行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6月下旬，阿联酋和伊朗两国外长通电话。7月初，沙特副外交大臣率团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舆论认为，一系列外交动作释放出明确的缓和信号。此外，有匿名外交官透露，沙特正酝酿举办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和解峰会，明确不与美伊谈判挂钩。分析人士认为，海湾国家正寻求构建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型安全架构，这或将是某种排除美国的新常态。
1: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

0: 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0: 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继续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发布，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智能体市场呈现头部平台垄断趋势，少数科技巨头通过封闭生态锁定用户与开发者。中国倡导的标准化开放式互操作路径，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开发者提供了平等参与智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
3: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4: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2: 分论坛上，中国银行还发布了支持妈祖出海金融服务方案，将积极探索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深化金融气象协同生态，为智慧气象公共产品出海远航提供覆盖研发筹备、海外落地、长期运营、生态拓展全周期的定制化金融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17号发布的重要成果中，开源成为高频词，鼓励开源开放，推动开源共享，共建开源生态。中国以包容共享的理念，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倡议，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
5: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und gemeinsame Standards sind aus meiner Sicht der richtige und einzige Weg, damit KI allen Menschen zugutekommt。
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该平台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覆盖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流程。
1: 它就像协助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是科研发现的强大工具，可以帮助科学家回归科研本身，提升效率，并提供宝贵的灵感。
0: 在本次大会上，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把这些数据喂给机器人后，可以帮助机器人更好地学习技能，快速成长。
0: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依托具身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
3: 定位精度能够达到5毫米以内，更可以准确地在这种几百万种的海量货品当中做到很好的识别和抓取，在真实的物流和工业场景实现了7×24小时的工作。
4: 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的相关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眼下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会商研判风险，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
5: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现在夜色已经一片漆黑了，但是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现在的抢险救援面。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是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大家顺着我手看的那一个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上面的一个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
0: 除抢险救灾外，当地正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入住期间，食宿由街道统一负责，并有专人将1日3餐送到房间。医疗人员也会定期巡房、量血压和1对1心理辅导。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近日，中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其中京津冀区域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黄河流域9省区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为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户任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另外，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

0: 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18号，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洪溪拱桥龙川江道洪溪拱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施工推进和早日通水运行筑牢关键基础。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中的标志性工程，全线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滇中缺水的困境。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近日，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点工程向阳一号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2766米，为一级高风险隧道，穿越近1000米高瓦斯风险段。据了解，西渝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记者在四川甘孜白玉县麦拉降措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高原湿地，邂逅了2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2只黑颈鹤悠然踱步于浅滩水草间，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昂首伫立眺望远方，动作轻盈舒缓，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平添了几分灵动生机。
1: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18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20点至19号20点，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持续对伊朗多区域实施打击，美国被曝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再袭伊朗核设施，美军是否即将发动更大规模行动？伊朗警告将转入全面进攻，美伊冲突红线是否随时会被突破？沙特与胡塞武装严重互袭，巴基斯坦称攻击沙特就是攻击巴方，冲突愈加复杂，局势有何危险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已经连续7晚对伊朗多区域实施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计划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为后续扩大行动铺路。伊朗警告，若美军持续袭击，伊朗将转入全面进攻。美伊双方的冲突红线是否随时会被突破？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在宣布全面关闭海峡之后，18号，伊朗称两艘油轮在经过一处布雷区时发生了爆炸。美军随即否认，并强调正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较量还将如何继续？又将对全球能源的供应链造成怎样的冲击？同样令人警惕的还有冲突的外溢。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了严重的互袭，一直从中斡旋的巴基斯坦画出了明确的红线，向伊朗表明任何对沙特的攻击就是对巴方的攻击。各方是否已经走到了不得不选边站的临界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采取打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中部多地18号凌晨遭美军袭击。报道还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美媒17号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2月底开战之初的水平。报道称，美总统特朗普或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对于美军行动，伊朗方面发起了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并被摧毁。与此同时，伊朗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约旦的多处美军设施。当地时间17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谅解备忘录如今已名存实亡。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7天对伊朗多地的发动了攻击。路透社报道说呢，近期啊，美军对伊朗的连续

0: 的袭击其实呢旨在削弱伊朗的防御能力，是为接下来美军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做着准备。我也注意到呢，有观点认为啊，其实美军也不想陷入到一场持久战当中，美军呢也是在蓄力，也是在伺机而动，希望能够一击制胜，实现他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那杜老师，你怎么看近期美军的这样一个军事动向？
1: 2月28号，美军想得很简单。但现在呢，美军想得很完美，但目前呢，情况的确很复杂，有很多状态目前影响美军所谓的一击制胜，而且目前双方的交战状态和之前相比也有明显变化。首先是时间连续，美国已经是第七天，连续长时间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行动，从间断到连续，交火的时长在明显增加，很有可能会把之前40天的空袭状态完全复制，所以从时间轴线上看，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存在。下一步，如果特朗普真的下达明确指令，对伊朗全境进行无差别的攻击行动，这样的冲突有可能会提高力度。第二呢，是范围扩展。从目前看，美国对伊朗周边的打击目标正在发生变化。你像之前呢，是削弱海峡控制能力，所以所有的打击行动，包括周边的目标选择，围绕着海峡控制。但最近呢，发生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这跟之前削弱海峡相比，范围明显扩展。所以现在打击目标、打击点位和以前相比，对海峡周边的攻击重点正在向周边蔓延。这种蔓延有可能会导致作战行动和作战节奏的前40天这个紧急状态。第二呢，目前的打击行动，正在把之前的军事设施转为基础设施，而且根据伊朗和美国报道，目前打击的点位正在向桥梁、包括交通设施转进。如果下一步这个点位持续扩展，特别是无差别的打击这类设施，它属性就变了。你像之前如果纯粹的后勤保障基地，它是军民两个性质，如果借助概念模糊发动多轮打击行动，这样对等回应或者是双方的打击范围将会出现明显变化。总之呢，这种趋势目前非常的明显。第三点，前景堪忧。目前双方嘴上分贝数都不降，而且手上的力度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最近，无论是美国、伊朗所发布的作战目标、打击能力、打击范围都在成倍扩展。伊朗表示，之前就在两个国家，一般是科威特、巴黎，现在约旦、叙利亚，包括沙特，很多国家都成为攻击点位，而且美国的打击目标也明显增加，也说明下一步通过所谓的一击制胜，目前看呢难度挺大，因为毕竟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前40天相比，按照伊朗官方所声称的新领域、新能力、新装备，这个三新有可能对未来的冲突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之前美国空袭，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下一步提升打击力度、扩大打击范围，双方高强度的交战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0: 这一轮美伊重燃战火之后呢，伊朗方面也是多次表示，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名存实亡，而且呢，伊朗方面也是明确的表示说如果美军呢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的话呢，那么伊朗将会从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转向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那钱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军事措施呢？
2: 那我觉得其实你去看伊朗人有时候的一些表态，他还是比较含蓄的，就是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点名这个全面的进攻和摧毁具体是指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表态背后的逻辑是正确的，就是伊朗确实在实现他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就是从之前的一个威慑加报复的阶段转向一个更猛烈的带有更强的进攻色彩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在至少在2025年去年的这个12日战争之前，伊朗是典型的威慑加报复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也就是说他希望通过威慑的做法来避免他遭受一场常规的军事打击，如果他没有能够阻止这场打击的话，那么他希望通过威慑之后的报复来阻止这场战争，来逼停这场战争。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现在是美伊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这个战争从2月底算起到现在已经持续了4-5个月了，可以说战争的状态并没有中断， 那么在这个情境下，伊朗采取的是更多的是一种进攻反击的这么一种手段。我觉得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它超。

0: 超越了简单的报复，就是并不是双方只打军事目标，那么伊朗其实也报复了海湾国家的这种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这个超越了一般的军事意义上的报复。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科威特的这个海水淡化厂也遇袭了，这就是伊朗在扩大这种反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前两天叙利亚也遭受了伊朗的导弹袭击，这也说明了伊朗的反击它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地理范围。那么第二个特征，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反击它是超越双边作战的，就是不是简单的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伊朗与美国的对抗，那么它也希望更多的亲伊朗的这些军政组织能参与其中。那么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真主党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现在胡塞武装也有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这是一个多线作战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伊朗的这种进攻性的这种报复，它也有一种经济战的色彩，就是它不是聚焦于火力的对攻，它要制造更广泛的经济影响，比如说对地区基础设施的损伤，对于海峡，对于能源价格的这种影响，那么这是一个更广义上的战争。
1: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提到的一些内容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伊朗方面所说的全面这个战争和全面攻击和这个摧毁这个阶段它的一种打法。因为我们看到呢，当前伊朗最新的一个行动呢，它就是同时打击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基地，包括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中心，以及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那杜老师，您觉得伊朗它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多点位的反击的战术，体现了伊朗怎样的一种作战的思路？对于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从目前打击目标和行动看呢，伊朗方面估计有三个想法。第一叫预防性打击，因为这次打击行动它选择了美国首次使用的无人艇，包括智能中心。如果大量使用无人装备在波斯湾包括其他点位对阿巴斯港包括海军基地进行攻击，那么现在的这个波斯湾有可能会黑海化。如果大量无人装备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对伊朗沿岸目标可以构成较大威胁，如果率先攻击这些无人艇包括智能中心，可以预防性的对美国的行动进行遏制。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升级行动，传统战争手段在，但如果把那些智能无人网络以及在乌克兰所使用的手段全部在波斯湾内使用，这样呢伊朗有可能无法应对。如果事先就打这些点位，对于新能力包括新战法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如果通过战争行动实现乌克兰化，这样呢美国无法承受，时间上会更加有利于伊朗。第二叫体系化攻击，目前伊朗的多点位攻击行动不是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它是选择了像叙利亚的特战中心、阿曼的后勤保障基地、雷达系统等很多点位攻击，所以无论是从情报、火力包括防御几个方面都要同时削弱美国打击能力。即使美国下决心复制前40天的行动，力度上也会有所降低。第三是高价值回应，那目前伊朗选择目标不像以前我就打一般的基地，现在把指挥中心、雷达站、通讯枢纽包括这个智能化的指挥体系全部纳入其中，也说明呢如果高价值反击行动能够取得较大效果，对于削弱美国的绝对优势特别是局部优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 另外我还注意到呢，以色列官员透露说啊，美军呢将增派数十架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以色列媒体说呢这是美国将要再次去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秦老师，结合近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行程一推再推，你觉得接下来美以之间的合作会如何来展开？
0: 那我觉得美以去再次攻击伊朗的核设施确实是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一个选项，因为根据之前媒体的一些报道，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它是有好几个选项，你比如说它可以派兵去夺取这个哈尔克岛，伊朗的一个重要的岛屿，那么它也可以去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的能源桥梁这些基础设施，但相比之下那个轰炸伊朗的核设施负面代价是比较小的，它可能不会造成美军地面人员伤亡，也不会造成这种道义上的特别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而且美国在选择目标的时候，我觉得它也有可选的地方，你比如说伊朗有一个伊斯法罕的这个核设施，那么据信伊朗最重要的400多公斤的60%风度的这个浓缩铀就掩埋在这个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那么如果美国继续进行轰炸或者以色列继续进行轰炸，它可以实现一个把这些核材料永久的封存在地下这么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那么当然它也可以选

的别的目标，比如说最新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伊朗有一个叫搞山的这个核设施，据说在地下有100多米深，如果美国能够对它进行有效的这个轰炸的话，那么可能也能实行一定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的参与可能会比较低调，比如说他参与了，但是不公开、不报道。那么另外的话，以色列可能还是提供一些更多的后勤的支持，因为现在很多阿拉伯国家不愿意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么以色列在这方面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另外呢，除此之外呢，在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18号伊朗称两艘油轮在经过一处布雷区时发生了爆炸，美军呢随即否认，并且强调正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较量还将如何继续呢？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称，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伊方说法。不过有伊朗媒体提到，美国情报机构早些时候曾怂恿这些船只进入该区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受美军近期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极其不安全且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化肥、石油和天然气等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与此同时，伊朗方面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伊朗方面通过一次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行动全部拦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船只所有者应重视伊朗发布的警告和声明。另一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此前一天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美方称，伊朗方面数十年来一直用此塔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中央司令部强调，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17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已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伊朗港口的监视塔被美国给摧毁了，即便如此呢，伊朗仍然是成功的拦停了在美国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4艘船只。那么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航这一块，是不是美伊之间的博弈还在不断的升级？
3: 蓝色海峡正在变成红色战场，而且双方围绕着海峡的作战行动很复杂。按照双方态势去分析，伊朗是低成本拦截，通过无人机导弹就可以让海峡处于瘫痪状态。但是美国要想对海峡进行解困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周边军事基地的打击，对导弹阵地的攻击，包括对观察系统的打击行动，都要投入大量的情报系统和作战能力。总之呢，围绕着海峡，双方目前还有新牌要出，因为伊朗很多水雷小艇还没有出现，几瓶导弹无人机就可以完成拦截，因为对这类目标的打击行动非常容易达到战果。相反，美国的反击行动也很谨慎，如果贸然进入到过于深远的纵深地带，有可能会招致更大损失，所以围绕着海峡的博弈下一步有可能更加激烈。
1: 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说，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暂停像化肥、石油、天然气类物资的运输。我记得之前啊，伊朗的有一位高官呢就曾经说过，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堪比是一枚原子弹，它呢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筹码。那么现在这个战略筹码，这个原子弹是不是已经从威慑转变成了实际的施压呢？
0: 那确实是，现在伊朗在全方面的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那么当然，第一个是它的外交筹码上的这种意义，因为美伊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彻底抛弃谈判的轨道，所以在未来潜在的谈判中，伊朗还可以用这个来施压美国。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有一个经济战的意义，也就是伊朗现在处于美国的海上封锁之中，那么伊朗也需要做反击，要推高美国的经济成本，那么就需要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推高国际能源包括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来把这个经济影响向美国国内来传导。那么第三个，我觉得伊朗还要展示它就是把海峡作为一张战略筹码的这种决心和意志，也就是不管美国如何威逼利诱，伊朗一定要抓住海峡这张牌。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伊朗可能还会继续的把这张牌发挥到极致的这种作用。
1: 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互袭，一直从中斡旋的巴基斯坦突然对伊朗亮出了红线， 任何

0: 对沙特的攻击就是对巴基斯坦的攻击。那么巴基斯坦的这一表态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短片。
1: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斡旋作用。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双方冲突的风险。据路透社16号援引巴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巴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将其红线立场传递至伊朗最高层。报道称，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所谓被迫选边站。巴基斯坦安全分析师拉纳表示，巴方没想到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据悉，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依据美国媒体说法，这是双方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担心，一旦沙特与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地区紧张局势将升级，美伊战事影响将进一步外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爆发了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互袭，如果不加以及时有效的管控，杜老师，对于当前的中东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有可能会出现失控的风险。首先是两国战争有可能会转换成中东多国混战。的确，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多年，但是呢，周边的国家地区组织态度并不相同。如果全部纳入其中，特别是加入到作战行动过程中，这样中东地区战场化的效应很明显。最近伊朗声称，如果美国派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他将出兵科威特，也说明呢，下一步多国的联合混战行动在中东将会引发深刻反应。第二呢，两国战争会触发两派战争，你像不在中东之外的其他国家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也表明态度，如果持续对沙特进行攻击，巴基斯坦将会有自己的行动。那总之，美国在中东的秩序正在出现变化，以前是依托以色列作为军事核心威慑控制其他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另外呢，通过富有国家通过石油、美元和武器装备的交易获取美国在中东的重大利益。但目前的支点正在多元化，而且之前的坚强的所谓的以色列的核心效应目前也面临严重威胁。总的感觉呢，通过这场冲突发酵蔓延的趋势非常明显。
0: 我们知道呢，去年的9月份啊，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那么这一轮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之后啊，巴基斯坦呢也是明确的表示，那么沙特遭袭，那就意味着这个巴基斯坦遭袭。那秦老师，如果啊巴基斯坦被迫卷入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地区局势必然是会变得更加复杂。您觉得会向哪个方向演变呢？
3: 确实，传统上我们会听到，就是如果沙特遇袭了，应该是美国站出来说，沙特遇袭了，那就相当于美国遇袭。那么这是美国的一种表态，结果现在是巴基斯坦站出来说这个话，确实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了地区格局很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美国原来在中东扮演的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的角色已经受到了侵蚀。实际上我们从二月底爆发的这场美伊冲突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对海湾地区的这种安全保护已经不是特别的扎实了，它不能够100%的保护它盟友的安全。正是因为有这种安全赤字的存在，那么巴基斯坦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巴基斯坦毕竟是一个地区大国，是一个中等国家，他在复杂的中东去扮演安全的角色，应该说力量不是特别的充足的。那么如果说巴基斯坦卷入到了沙特与胡塞之间的冲突，那么他不得不选边站，站到沙特这一边的话，实际上影响到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扮演斡旋者的这种角色。实际上这样的话，中东的冲突是更难解决了，中东可能还会减少一个有真诚意愿斡旋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可能增派加油机，伊朗将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迭起，暴雨频繁。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高温和暴雨都很强盛，尤其是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比较广，强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从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江苏这一带，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雨带基本还是保持着西南、东北的走向，需要防范的是局地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另外，进入雨季的华北一带，未来几天也将会是雷雨频繁。气温方面，重点关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那么这一带的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今天瑞典的南部和芬兰的中南部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这是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另外，在欧洲的南部持续高温，像西班牙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最后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降雨总体强度不大，但需要防范的是局地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而相对来说高温表现得更为强。美国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会超过40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16到31度；西安晴，22到38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晴，17到31度；石家庄晴，23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2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莫斯科晴16到27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4度，伦敦晴14到24度，巴黎晴转阴14到27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29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晴14到22度，纽约小雨转晴22到27度，华盛顿阴转晴26到32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29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这里是
1: 开门大吉，
0: 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在这之前先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好，十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二在这儿，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2: 跟着春晚去旅行，前方到站
3: 二一。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年春晚的时候啊，相信我们的哈尔滨作为春晚分会场，隔着屏幕就已经把那股子热情劲儿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位代表，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勇闯哈尔滨。
4: 公主王子请上车，尔滨出行我负责。大家好，我是爱心车队发起人杨威。
5: 上一甜品我

0: 解锁尔滨新符号。大家好，我是创意甜品师郭金鹏。
1: 冰城攻略样样通，宝藏线路带您冲。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导游张波。
2: 来了尔滨就是且且看冰雪暖世界。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哈尔滨分会场主持人江多。
3: 人间烟火小烧烤，尔滨的风味少不了啊。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媳妇丹妮啊。
1: 用心传承龙江剧，快来尔滨看好戏。大家好，我是龙江剧演员张赫。
4: 国防妻子哈工大，研学旅游必打卡。大家好，我是哈工大的学生杨百惠。
5: 百年传承锅包肉，尔滨美食我打手。大家好，我是锅包肉传承人郑树国。
0: 欢迎各位的到来，
6: 热情我是感受到了，这猜歌的实力
7: 就仨字儿，
0: 没问题。
8: 行，没问题啊，你们说的啊，
7: 干就完了，来吧。
4: 高兴的呀，欢迎你，
7: 张老师，送给你的，
4: 这就是那哈尔滨有名的那个大雪人，是吧？
7: 大雪人，里面有惊喜。哎呦，哎
4: 呦，哎呦！哦，是我们哈尔滨的文创冰箱贴。
7: 东北有句话是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兜里还有，这是给观众的。嗯，
0: 好热，好像结婚发财，先分发了一些来自东北的热情，
4: 先笼络观众，是不是？
7: 你这俩留着吗？嗯，好，也送了，得了。
4: 不是给我的吗？
7: 送了吧，
0: 小尼啥也没有了，就剩个雪人了，最后给人小尼送了个寂寞。
4: 你来干啥来了？
7: 啊，对，答题啊。不，
4: 你上我们这儿来整事儿来是吧？
1: 感觉是他的主场。
4: 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就是每年接送南方小土豆的那个。
4: 好像前两年特别火。
7: 那是相当火。
4: 送了多少人？
7: 我们三年送了26万人。哇，纯公益啊，很免费啊，
4: 没赚钱，
7: 差你点钱吗？你来东北来玩来了，有事了你说话，一分钱我不要，这是我们的原则。
4: 真的
7: 必须的吗？
4: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今年冬天呢，我想再给南方小伙伴们再预备一点暖宝宝，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哈尔滨有多冷。每年我们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4: 行，好，加油。谢谢。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7: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4: 啥？从第一个开始？
7: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4: 来吧，开呀！
7: 第一个，我就他。
4: 说，请准备。
7: 来吧。
1: 数了，什么？
5: 几？
4: 五号。
0: 可以，还可以。
4: 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7: 对，嘿，小土豆，
9: 嘿，小土豆，
7: 哎呀，到了，哎呦，是我的好，嘿，小土豆，
4: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1: 他就拉南方小土豆的呀，
9: 对啊，
7: 这不跟我有关系吗？嘿，小土豆，
1: 跟着下雪的节奏，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7: 小土豆，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4: 就叫小土豆，
7: 小土豆，
0: 可以，哎呀。
4: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0: 可爱。
7: 很多人认为啥是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4: 不是那个意思。
7: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我是地瓜，我们永远是一家。
0: 一家人，
1: 对，一家人说得好。
7: 啊，就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是炖在一锅。
10: 炖在一锅。
1: 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7: 真的，你掰一会儿。
4: 都是一家人。
7: 家人，对，
4: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7: 小
4: 地瓜，
7: 小土豆。然后呢？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张良，
1: 你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妈，哎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
2: 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都是黑龙江。
0: 对呀，
2: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哎，
3: 暗号。
0: 完了，
2: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美在。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2: 我差点说尽在牡丹江。
0: 好，谢谢谢谢张
1: 亮哥
0: 带来的演唱，
2: 加油老乡，辛苦！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这个叫什么？
2: 爱心公益免费接送。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当时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病友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摇车窗，我说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她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3: 撵去了。
0: 对自家人这么狠，
2: 赶紧下车。
4: 那是亲朋友。
2: 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医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回家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0: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2: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我们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质疑。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0: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2: 不是，一般都这样的。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0: 对呀、
2: 啊，打到车了吗？
0: 你吓着人家容易。
2: 不是，不喊不行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你去哪儿啊？不是，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是这样的。
3: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2: 完后期呢就变了，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1: 夹子音，
5: 夹子音，
3: 夹起来呀！
2: 公主请上车啊，
0: 夹起来了。
2: 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能找的全找了，
0: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良。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俺们东北有老虎。
0: 虎，请准备。
6: 虎可以吗？啊，
3: 六
0: 六号，
3: 哎，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0: 又是个3000，
3: 他厉害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哎，
1: 什么呀？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2: 没听过。
3: 这个
0: 旋律
2: 是不是很陌生？
0: 好陌生，
2: 对啊。
1: 听出来了，
4: 听出来了，
0: 怎么还能听出来？
4: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啊，
0: 一路向北，
5: 确定吗？
4: 确定！
5: 吓我一跳！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5: 一路向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港。
0: 你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哦、我在沈阳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我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
4: 啊，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你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5: 安顿挺美。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6: 抢来我们导游的活了，
4: 哈尔滨除了市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呐、啊、都有的。哎，哈尔滨，嗯，这差不多了。
6: 戛然而止。
0: 行了，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2: 好嘞，哥，
0: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
4: 来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1: 6000元，
0: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啊，
4: 我先跟你姐啊，大家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0: 牛，请准备。
4: 啊、告辞，
7: 告辞。
3: 告辞了，不告辞了。
0: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4: 姐呀、啊。冰箱贴你都收了，
0: 为了你好啊，你十二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3: 抽抽抽抽抽！
4: 这样，其实我害怕啊，嗯，真不害怕的，嗯，把它给我动了，
7: 把它给我动了。
0: 你们不害怕吗？
4: 对呀、啊，我动它、啊。
0: 你当它是冻梨啊？还冻
4: 它？
0: 那叫冰封，不叫冻。
4: 冰封了，冰封。
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4: 肯定不开呀、啊，
0: 把人孩子吓着。
4: 我都给后面的人
3: 接去。
0: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4: 猪，猪吧。等会儿，等
0: 等，行，
4: 等等，
0: 准。
4: 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没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啊。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大吉。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开了三扇门了，非常不错。
1: 嘿，吓我一跳，
0: 哪儿这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
2: 对。啊，
0: 这帅帅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1: 软件帅不帅？
0: 不清楚。
1: 这咋的？多帅呀、啊！
3: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0: 30，全家认为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哦啊，那心情怎么样？
1: 我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全这个，
0: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是不是？特别
1: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0: 对，
1: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看到了。我作为哈尔滨人，我自豪啊，我骄傲啊，
0: 对，
1: 哈尔滨漂亮啊，
0: 对啊，
1: 没事你溜溜去啊，
0: 必须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1: 其中一员，
0: 还有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1: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哎，
0: 说的对。
1: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0: 好，
1: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会帮。
0: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12，选哪个？
1: 这个狗。
0: 狗，请准。狗是，哇，我的天哪！来吧，2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黑龙江人不会，
1: 那不是黑龙江人。
0: 对呀。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啥呀？哎，
3: 这啥呀？
1: 打脸！
4: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2: 这啥歌啊？
4: 哎，演技挺好哎。
1: 他装的，
0: 他装的，他装的，他肯定会，他都笑了。
2: 这是真的呀？
4: 真不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4: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2: 真不知道。这脑袋就
4: 没听出来，
2: 没听出来。
1: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
2: 求助吧，真懵了。
4: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2: 元音重现，
4: 来，元音重现，请听。

0: 不送礼唱歌吗？
1: 对呀、啊。
2: 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传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2: 乌苏里
3: 唱歌。
0: 你现在身上
2: 哎呀没事了，
4: 哭了
2: 哭了，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啊，
2: 飘了！
0: 啪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2: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2: 没事儿。
3: 继续。哟。
0: 选哪个？
3: 我姓杨，杨。
0: 不管是什么，就他了。杨，请准备。他自己选的啊。好。
1: 这就很难了，
2: 很难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2: 不想姓杨
4: 了。
0: 来吧，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
3: 多少？多少？
0: 10000。
3: 站开。
0: 答对了就是18000，
3: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3: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2: 没毛病，给酱油，没毛病。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3: 必须的吧？
0: 你不记得乌苏里长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

0: 真的。
1: 天哪！
2: 你觉得他能猜出来吗？
3: 这能猜出来吧？但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名儿。
4: 唱唱唱！
5: 其实我太熟了这歌、个。
3: 太熟了，对。
5: 这个真熟，真熟，因为我听了很多遍呢。春晚的吗？
3: 对呀，对。
1: 你的运气是有多好啊！我的天哪！
5: 你来哈，我来哈，大家哈！哇，
1: 就是你们那段啊！
5: 对呀，
1: 那歌叫什么呢？哎呀，
2: 还要清零了！
5: 冰雪，啊，冰雪暖世界。
1: 二现场在那欢呼啥呢？你们高兴啥呢？对了吧，就高兴
5: 了。这歌你唱的啊，这歌、是挺胖的那叫啥来着？萧山，跟那个女的好看的，你叫啥来着？
1: 宋佳。
5: 宋佳，他俩唱的。
1: 你记人就这么记是不是？
3: 宋佳也是好。
5: 但是我知道

0: 小撒老师。
1: 谁是小撒老师？谁是小撒老师？
2: 别欺负小女子。
1: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3: 你上了吧。
1: 谁想上？谁想上？你的时间还有30秒。
0: 冰雪暖世界，
1: 冰雪暖世界，
0: 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1: 确定吗？
0: 还有别的吗？
1: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4: 犹豫一下吧。
3: 他已经可以了。
0: 等会儿，一起哈。啊，
3: 他像个歌名吗？他像吗？
1: 确定吗？
0: 哈哈哈！
1: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0: 一起哈，
1: 大，确定吗？
0: 冰雪暖世界，
1: 冰雪暖世界又改了。
3: 你到底是哪个？
1: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我记得就是这个。哎，
3: 啊？是啊，
0: 不是这歌吗？
1: 没事，没关系，就18000而已，没关系。
3: 什么意思啊？
0: 不是钱的事，
1: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0: 那不是钱的事，
1: 不是冰雪暖世界。
0: 怎么的？
4: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1: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刚才你已经说对了一半了，
5: 一起哈哈，
4: 一起哈哈，
5: 一起哈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你等一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4: 我们
5: 一起哈，
6: 一起哈，
4: 一起哈，
3: 一起哈，
7: 一起哈，
4: 一起哈。太可惜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0: 好吧，那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有点可惜。
3: 其实走多远无所谓，能拿多少钱无所谓，我想通过这个舞台让这么好的城市大家伙能看到。
0: 对，我觉得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哈尔滨它的流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美景和美食，更重要的还是哈尔滨人的温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3: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清零。哎呦，
1: 好可惜，
3: 要死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的哈尔滨市民。
3: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来冬天不见不散，走了，走了。
0: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5: 我们一起哈。
1: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
4: 三，
1: 那我来了，
4: 三，二，一，二，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接下来的。

0: 血之旅，我们的逮捕人士。梦想友们，开门
1: 大吉！
2: 你好，
3: 哥，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2: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
3: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2: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2: 姑苏旅团哥你会吗？
3: 必须会啊。哎呀，
2: 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3: 对呀、啊啊，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2: 太丢人了，这是。
3: 对，
4: 反复鞭策。
2: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3: 蛇，
2: 蛇行吗？
3: 啊，这个红油大姐说可以。
2: 好，蛇。蛇，请准备。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5: 你把这冰箱贴你给我。
2: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0: 歌名叫《太阳岛上》，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若颖，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让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很美的地方。
0: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龙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1: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0: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加油！
0: 哈尔滨工业大学被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3: 中国航天第一校。
1: 对，哎呀，
4: 好自豪。
0: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3: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0: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3: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5: 在校园里，
1: 对，
3: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嗯，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0: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对，
0: 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3: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啊，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0: 这大姐稀罕你。
4: 稀罕呢。

0: 龙，请准备。
1: 呀！可以，
0: 太幸运了，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2: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1: 我想想啊，
0: 很简单。
3: 七三六一个
2: 什么？
1: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2: 完。
0: 船，
1: 开车，
3: 哎，对，
1: 车。
2: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0: 可能是真没听过。哦，
1: 什么车呢？
0: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1: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3: 我帮他去嘛，我帮他。
0: 那只能求助了。
1: 是的，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AI 求助。
2: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4: 对，
2: 就很容易蒙上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0: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三个字。
0: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2: 三什么车？
1: 难道是三轮车？
3: 开三轮车的。
1: 三趟车。
3: 走吧。
1: 我感觉有戏。
2: 对。
0: 那开吧，
1: 开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三套车。哇，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0: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好不好？
3: 接受不了泡脚的唱歌的那就不好意思啊，先生。来吧，我请

0: 提前道歉了吗？小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达尼亚，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
2: 啊，对，
1: 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2: 是。
1: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可以可以可以。继续前进吗？
3: 前进吧。
1: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12。
3: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0: 你唱。
1: 我赶着听着像这个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2: 没毛病。
0: 歌名叫什么？
1: 就是东北的冬。
2: 漂亮，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1: 晚尊了，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东方红。
2: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
0: 对
2: 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微纳小卫星。哦，那他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哦，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3: 很牛的。
2: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贵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0: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
3: 哇，太棒了！
0: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4: 前进，
2: 毕竟
3: 加油！
2: 我们哈工大人就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对，
0: 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12，选择哪一个？
2: 鸡，
0: 确定吗？
2: 确定。
0: 啊，鸡，请
2: 就鸡，
0: 准备

0: 11号门是20000，
1: 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0: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1: 就加油吧，祝福你，20000元，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0: 网红有吗？没有。
1: 不知道叫啥名。噔
2: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2: 这个歌是不是跟我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2: 不差，
3: 不差。

0: 欢迎上场，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1: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啊，
1: 听好个人呐、
3: 啊，就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3: 真没听过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挺好个人呐、
0: 哦，挺好个人呐。啊，
4: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啊，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4: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没毛病啊。

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呀，这热情的。
1: 哎，我太感动了，嗯，动过唱了。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达尼，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0: 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啊，
1: 没气了，
0: 没气了，这高兴的，这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嗯，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七号门，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请看着来会了。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1: 对。
2: 哎，会吗？
3: 那我就不加妆了，行不行？
2: 你会？
3: 不会。
2: 我还抱了点戏。
3: 大大姐，你说过。
0: 装的装的
4: 装的装的。
2: 你唱你唱你唱。
3: 我坐在在下雪的哈尔滨。
2: 你会啊？你会啊？
3: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2: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3: 在美露的大南方，你如果。下雪的哈尔滨，
1: 你
3: 抱紧我，
1: 越唱他越不会了，
3: 我得带回来。
2: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3: 就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叫什么？
3: 下雪哈尔滨。
2: 下雪
3: 哈尔滨
2: 没有的。
3: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呢。
2: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4: 没有那个的。
3: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

0: 九点可能我就开了。
1: 进了啊！
0: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下雪哈尔滨，还真的没有这。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就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人。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扎与自信，这两个人。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2: 我特别稀罕我的老公，我的老公。啊，
3: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3: 你找哪
2: 个？蔡刚。
1: 蔡刚。
2: 蔡刚。
1: 孙子刚。
0: 真的。
2: 蔡是二婶，刚是一婶。
3: 蔡刚。
2: 就是刚才的。哎，没毛病啊。Challenger 是吧？一分。
0: Challenger 啊，这是说我漂亮，这是说我漂亮。
2: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4: ，Challenger 的意思你快点
0: 啊，走快点。
2: 那个是啊，
0: 你 Challenger 呢？你快去开门去，你 Challenger。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是九五千，十二是三万，你要哪个？
5: 十二。
2: 那个，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0: 兔？兔，请准备。九号门。
6: 咱报员了，这
2: 报员了。
0: 来吧，沙楞的，开门去。沙楞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传的？
2: 单身。
1: 男生。
3: 男生。
2: 男生好像是。
1: 利剑吧。哇，
4: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那是那个美丽的地方，
4: 他虽然每一首歌都跑调，
0: 大家都知道。
1: 应该是李哥，这应该是中华奖吧，应该是吧。
5: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不真的，欢迎来到哈尔滨。
2: 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4: 给大喇叭再动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包括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就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2: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

0: 哈尔滨人了，就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颗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1: 对啊，感谢。
0: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们是攀牛介绍的，聊就结婚了，生孩子了。
0: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1: 帅气是肯定的啊。然后呢，特别实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0: 彬彬有礼，
1: 英俊潇洒，都是关于我的。
0: 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啊，
1: 中国媳妇
0: 特别好。
1: 公公婆婆还挺那个支持我，然后呢，
0: 天喜欢你啊。
1: 然后呢，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还问了我婆婆，她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那肯定会有这个《太阳套上》这个歌曲。哦，
0: 她押题。
1: 对，
0: 你婆婆太牛了。
1: 她就是两首歌，一个是《太阳套上》，第二个是那个《骨子里》。
0: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首。
1: 她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
0: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2: 你出版没有婆婆。
0: 来，歌名叫
1: 《松花江》。
0: 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太牛了。
3: 可以拉着手回家。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要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那个考你东北话对吗？我给你那么大的机会对吗？
0: 谢谢你，
2: 但是不用写。你看就是是不是外国人上那个春晚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0: 外国人上春晚也很难得。对对对，
2: 那是不是
0: 有外国人上春晚
2: 互相的吧？互相的需要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0: 互相帮个忙。上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2: 给你主持。唱歌就不
0: 跟我主持。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2: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
0: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2: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0: 老奶奶卖瓜，
3: 王婆卖瓜，
0: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1: 自卖自夸，
2: 没毛病吧？
0: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1: 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2: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1: 他一直在 Q 流程。
0: 来，我们打个招呼。
4: 小妮老师好。
0: 哎呦喂，
1: 太可爱了。
2: 妈妈爱你小儿子。
1: 哇呀，太温暖了，简直
2: 我的儿子真的唱歌，但是呢他不跑脚。

0: 欢迎。那就不多沾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啊。
1: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太棒了！
2: 好，完美，
1: 谢谢丹妮。
0: 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1: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
0: 好
3: 吧，来吧，咱们继续，好不好？
4: 好呀，
3: 好呀，
4: 走，
5: 七。七，
3: 会是谁？我希望这3万可以被他拿走，好不好？
5: 3、2、1，哇！
3: 大哥，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1: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好，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1: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6: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1: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0: 啊，好棒啊。
6: 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
1: 真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3: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1: 好好喝，
5: 完了，我饿了，
0: 我也饿了。
6: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1: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6: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他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
1: 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6: 传承人，对，第四代。哇，
1: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6: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1: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6: 好，
1: 来吧，12号门，请就位。
3: 没准大哥会，
5: 大哥会。
1: 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男友求助。
2: 没有印象。
3: 求助吧。
4: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5: 四个字
3: 。
0: 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4: 来。
3: 什么来？
4: 没来无恙。
5: 啊，对。
4: 来，
2: 请来东北，请来东北。
3: 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3: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2: 快来东北，
5: 请来尔滨，
3: 再来东北，
0: 反正就是来东北。你的答案是？
2: 那就快来东北吧。
5: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呀。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
2: 不敢了，懵了，
0: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对
2: 对啊，
0: 来吧，
3: 开门大吉。
0: 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4: 哈尔滨再见。
0: 孟小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0: 一块一四六，腰围200盘，后腰脊13，袖口21.3，提衣篮23，全胸宽。
1: 我中国人讲服装，讲领子跟袖子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领袖了。中国代表了东方，需要一件和西方语境体系不一样的衣服。今天中国是在拥抱全世界，一个是融合很重要，同时要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又结合了高级服装的一个点，就是全手工，去创立了一件现代意义上的新中装。可能你的肩宽稍微还要稍微收一点，然后袖子这一块要短一点。
2: 在这家手工定制工坊里，设计师周珠光正在为顾客挑选服装。从2010年开始，他便着重研究中式男装的创新设计。在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服饰中的立领、滚边、刺绣等工艺与西装挺拔修身的版型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独特鲜明的风格。
1: 实际上这件衣服是有一个扣子，它是有明暗的，这是明的，这是暗的。这个滚边就是中国的服装当中有一个元素叫镶嵌滚裆，所以我们把镶嵌滚裆这些元素用在男装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2: 中国服饰的男装从明代的交领宽袍发展到清代的长袍马褂，服装的特点也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现代，中山装的对襟、翻领、四口袋、五厘扣等特点形成了简洁利落的服装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西装开始流行。1985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上海举办作品展，22岁的周珠光从同学手里得到一张入场券。

0: 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小小的入场券影响了他以后的事业，
1: 冲击力很大。我们当时都是小男生嘛，就看到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跟当初我们中国穿衣服的黑白灰完全两回事的一种时尚。
0: 这场表演让周珠光对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很多年，他沉迷于购买时装杂志，通过欣赏大量作品，逐渐对服装有了更深的认知。
1: 时装杂志都还挺贵的，因为我们工资都不高嘛，按捺不住这种冲动。这个就是我们最初接触的国际时尚，因为时尚它是没有国界的，中西融合再融合也是一种精髓。
0: 毕业后的周珠光从事了贸易工作，虽不在服装领域，但他时常关注着时装界的动向。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1995年，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两位退休老先生找到他，希望与他一同经营一家服装外贸公司。
1: 就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呢，他外贸是重要的一个点，两个老先生再加上吴师傅的一个徒弟，三个人，他们找到我，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就合起来，每人出3万块人民币，投资了12万，就开始了进入这个行当。
0: 就这样，周珠光踏入心仪已久的行业。上海拥有手工定制西装技艺的基础，这里的海派文化孕育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西装裁缝，并得到良好传承。周珠光很自然地把西装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偶然间，他看到一位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视频，其中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他触动很深。
1: 他把领带那个小的戴在了前面，他说这是他的创新。西服他已经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逻辑了，你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把西服说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西服这件衣服话语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0: 看完视频，周珠光突然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一件自己的男士正装，代表中国走向国际。从那时起，创造中式男装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所以我们当初从唐装的角度探索的尝试比较多，后来感觉这条路好像可以再走了宽一点，因为我们当初所有的把本邦裁缝的手艺都学来了，学来了之后感觉他还缺那么一口气。
0: 看到最初的唐装虽具中国特色，但放在国际化的舞台上总是缺少一点精气神，于是周珠光便调整方向，重新打造男装思路。
1: 以前的做中式服装基本上是软做，做软货的，给男生做长衫，给女生做旗袍。做西装是从裁缝的角度讲，它是做硬货，中山装就是属于硬货里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眼光放到做硬货裁缝的手艺上。
0: 在朋友的介绍下，周珠光请来了制作西装水平较高的张永仪师傅。
2: 因为我们以前的中装宽大，你要把中装改成有型，首先这个领子要竖得起来。那么中式这个肩不大讲究，我们要改进，他对我说要把肩做了有型，适当要有点腰身，对我这个要求非常高，我们是高级定制。
0: 周珠光与张师傅沟通后达成共识，决定要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做一件国际化中式服装。
1: 以前我讲裁缝师傅有一个特点，如果好的裁缝师傅，差的面料是不做衣服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裁缝他离开大城市，离开他的主要的客人，他也不做衣服，他甚至不会家里人做衣服，要求很高的。那么我们就是要为了一个设计把所有的准备好。
0: 周珠光为男装制作配备了有经验的班底，要求服装纯手工缝制，在材料上即便是制作样衣也要用上好的布料，这让他把原本制作旗袍积累的资本大部分投入到男装中。

0: 一时间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1: 开始很多人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伦不类，它是什么衣服呢？它又不是中山装，又不是西装，这个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投资的。当初师傅就讲，你怎么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去做这种无谓的尝试。
0: 身边人的反对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更艰难的是他制作中式男装多年，竟没有一位顾客愿意主动尝试。即便这样，周珠光却一直没有放弃。
1: 我是有底的，上海人叫搭脉，搭得出这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未来会变成一件很重要的衣服。
0: 周珠光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2012年，一位顾客对他设计的中式男装很感兴趣。
1: 一个客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西装店做完了两套定制西装之后走进了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当初推荐给他做中式的正装，当初是一种好奇，他觉得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特别，在我们这里订了两套的中装。
0: 从那时起，男装的销路开始慢慢打开，人们对中国气质、中国风格的追求成为时尚界的主流趋势。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式男装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如今，中式男装的定制比例越来越高。
2: 那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3: 不，这下在这位置，打出来看看。
0: 张永仪师傅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3: 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大的地方。
0: 此刻他正在为《梁祝》的曲作者之一陈刚量体。
4: 我因为马上要开音乐会，上面要弹琴了。德清
5: 要松，
4: 德清松了，所以这里不能紧，
5: 不能紧。
4: 哎，但你这看起来也不能够松松垮垮，
3: 看起来又不能松松垮垮，又不能太紧。
0: 张师傅深知这些职业对服装有特殊需求，在量体时便会提前考虑对特定部位的尺寸做适当调整，并做好标记。因此，有经验的师傅对待每个人的量体方法不同。在如今的生产条件下，一个版型可以制作数千数万件服装，而在张师傅的手中，一人一版是最基本的工序。从前期精确的打版到裁剪，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化生产相比，手工定制显得更为珍贵。多年来，在对中式男装的探索中，周珠光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1: 我们又把传统的镶嵌滚烫的工艺去做到了男装上，那也能够形成中国男装的一些特色。
0: 立领与开领是周珠光设计中式男装的标志，同时他还把丝绸融入到设计中，用质地柔软的材料做出笔挺的质感，这对西装的制作工艺来说也很难做到。
1: 我们做了面料的改变，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他把面料分成两大块，就是毛料是男装的面料，丝绸是女装的面料。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的语境当中，丝绸首先它是男装做龙袍的面料，我们也可以用丝绸来做男装。后背的腰身要做出来，
2: 他动手。
1: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这件衣服是需要国际化，它依然是一件就当下当代的一件正装。
0: 当顾客穿着定制的服装在不同场合自信地展现个人风采时，裁缝们对这件服装的塑造才算完成。他们的执着让中式男装在世界时装中拥有一席之地。
1: 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设计师能够融合东中西，东方的服装慢慢会变成重要的一级，慢慢它至少是要跟西方服装平起平坐。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亲
3: 爱的，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4: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5: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6: 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
3: 来自草原的浪漫，
4: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梁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梁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船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羊羔子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支了眼。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梁那道道船？看今朝

0: 谢大家的掌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5: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6: 是的是的，
7: 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5: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7: 是的，
5: 对吧？
7: 是的。
5: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7: 我简单唱两句。
5: 好。
7: 花不留把美丽，城市关外扶老。
5: 是的，哇，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什么非遗，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0: 是的，
1: 哎，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0: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
1: 嗯，
0: 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散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择一业而终一生。
1: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书局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0: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
1: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中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0: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古，很古老的伯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2: 谢谢，
1: 谢谢熊中英，
2: 谢谢。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全部都能看到，看到就跳到额尔古纳。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

0: 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银川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县，大家跟我一起走。

0: 西兰卡普。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爷爷，西兰卡普是什么意思？
2: 西兰卡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兰卡普。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

0: 아예传承它
1: 家里几代传承人
0: 我记时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2: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1: 好
3: 在来风有一想过

0: 小戏，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府，所以叫统称南剧。啊，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京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呀、都是用的我们莱凤话啊，也就刚刚你看到的这一些，包括《民中夜奔》呐、

0: 白珠，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藤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

0: 边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它上面有一层白霜。
1: 它为什么是白霜？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杨霉素、铜。黄铜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0: 就能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
2: 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是当地自己老百姓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
0: 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些都自己点啊。

0: 白首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基地，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在来访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

0: 唱这首夜歌。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2: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

0: 就从山头上看，就有11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1: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11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2: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0: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0: 对，
1: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0: 对对 对, 对，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2: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谢今天扎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2: 谢谢扎西同学，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Yeah, you know?

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
0: 哎，
1: 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越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对对，
3: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4: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4: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越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

0: 生于粤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粤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粤剧的血液，弘扬粤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1: 是，
0: 有钢琴，
1: 有
0: 和弦，还有竖琴。嗯，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粤剧，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2: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粤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粤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3: 我们知道粤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粤剧？
0: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3: 谁愿意上来学学？
4: 有请
3: 颜渊。
1: 你们
0: 两个加油。两袖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啊，哎，玉袖婉丽，
3: 他俩配合一下，
0: 英台先说
1: 两袖
0: 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好，我们两兄
5: 玉袖婉丽，
0: 非常非常好，
3: 谢谢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哈，非常有勇气，
0: 特别棒。
3: 对，
1: 我一直想了体验了一下粤剧，所以就是又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3: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粤剧天赋。
0: 对，
4: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0: 我用粤剧念白说吧。山美神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3: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4: 是啊，
3: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粤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4: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3: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6: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7: 先让回答问题。
6: 我在玄恩执教。宣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8: 老师，你要去北京吗？
7: 对呀，你们要不要给我加油？

0: 是刘洋，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
4: 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对对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And also 土耳其烤肉，土耳其冰淇淋。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5: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5: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活非常丰富，有一个神奇回忆，就是土教祖的文龙脸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我特地叫了宣恩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唐主任来为我做解答。
2: 你好，你好。
0: 这个是不是脸像？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文龙脸像，艺术

是莲花烙一束八仁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训练还有一个神级飞翼，那就是徒叫八八丛林舞。想不想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Sean and the Miss 数不上数，有我非常喜欢的多比和爸爸，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是 Sean and the 多比。

0: 可以翻过来，然后单脚去。
1: 再放点玉米浆。
2: 这好看。哎，
0: 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好吃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是没腥的，它是我们纯粹的柴水。你想想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1: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山安吃烤鱼。
2: 吃完烤鱼，必须要填一下，要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山安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安全 and 慢，一定会如此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好的，
3: 谢谢乐阳，
1: 谢谢。
3: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1: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0: 再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蜂巢战略。美国深度武装台无人作战力量究竟有何用意？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违？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海军指出，未来的无人机系统必须具备执行八大核心任务的能力，包括打击敌方水面舰，摧毁地面目标，进行反潜作战，与敌机或导弹进行空对空战斗，情坚贞，空中加油等。美军直言，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
4: 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军正在招标新一代的舰载无人机家族，并且要求具备空战和反潜等八大功能。这八大功能分别是什么？美军要用舰队无人装备干什么？
5: 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有人驾驶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要比 F-35C 还要大，应该是一种双发重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舰载机，未来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突防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想针对解放军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仅仅有新一代的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美国海军还要打造一种主战型的舰载无人机。这个舰载无人机一定是非常大非常先进，应该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美国海军对他提出的

0: 第一个指标就是自己要能飞1000海里，就是1800公里。飞1800公里，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自己能够飞回来。而且呢，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完全是他自主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大型隐身化的舰载无人机，它的智能化程度要非常高。那么要融入 AI 系统，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进行电子干扰，同样呢，针对空中、水面、水下，甚至是岛屿以及陆地目标，它都具备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是未来美国航母打击体系当中的一个全能的打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反潜能力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没有大型的会飞的反潜平台，主要是利用从海外机场、海外军事基地起飞的像 P8A 海神反潜机，包括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航母打击群自身的航空反潜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这种舰载无人机足够大、足够强，还要具备反潜的功能。
1: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的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问一下胡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2: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万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1: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这个航空联队的组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秉忠，
3: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8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

0: 生产出这样的一套无人机家族，对美国长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美空军首次从一架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上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美空军称，这次测试是发展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重要一步。此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首起合作案就是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
2: 那么美军从喷气式的无人机上发射空对空的导弹，这是首次吗？接下来会应用到什么样的战争场景？
3: 无人空战的序幕应该已经拉开了。那么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和中程僚机进行联合空战。那么中程僚机啊，主要是作为一个隐身化会飞的弹匣，因为它可以在内置弹舱当中携带更多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通过外挂的方式挂装更多的弹药。这样的话呢，一架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就可以同时指挥两架或者是两到三架中程僚机，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空战。那么可以通过数据链让无人机发射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而进行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要由有人驾驶战斗机上的飞行员最终来下达开火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未来呢，也就是第二步无人化的空战是什么模式呢？就是无人机不需要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对它进行指导，对它进行配合了，自己就可以飞到相关的区域，主动的搜索目标，然后发现目标之后呢，可以进行空对空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未来的这种自主空战型的无人机，它和现在的战斗机相比，可能性能会更强。所以现在呢，军事强国正在针对无人化空战的第一步的这个技术进行测试，也就是要让中程僚机或者是具备隐身功能的无人机去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让它可以探测到目标，能够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目前呢，这个技术基本成熟，但是呢还要经过不断的论证和测试，而且呢这个技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2: 那么现在呢，美台之间要合作生产一款劲风无人机，这是什么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达到智能化的程度？胡教授，
4: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美台啊合作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呢，叫做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叫做巡飞弹一型，是台湾军方啊下属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制的一款攻击型的无人机。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啊相对会差一点，或者说它属于战术层面的这个无人机。又因为劲风一型啊，它的功能上面对标的是美国生产的弹簧刀300型无人机，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台版的弹簧刀300无人机。那么虽然号称啊它是美台呢合作生产的一款无人机，但是呢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主要呢是由台湾呢来完成代工，那美国呢进行一个技术的授权然后负责呢开拓销售的渠道负责一个所谓的全系统的外销。那么劲风无人机啊它本身是很小的，全重大概只有5公斤左右，所以呢它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车载，也可以机载，它的机动性啊是属于比较强的。同时呢劲风一型无人机啊它的滞空时间大概是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啊它可以完成对目标的一个侦察识别锁定跟踪，那么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执行快速打击任务的一个能力。虽然美台双方现在是比较看好劲风一型无人机的一个市场前景，但这款无人机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恐怕呀是无法令人恭维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就会知道在今年的1月29号啊，台军呢曾经在媒体面前啊首次公开展示劲风一型无人机的打击性能，结果呢是出了个大洋相。那么这款无人机啊在发射之后5秒它就失控，让台军呢也是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美台呢是高调的宣布啊首次实现一个叫全系统的一个外销，我看这个市场前景啊不太乐观，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 不过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呢，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潮。什么样的风潮呢？就是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这个跟之前的所谓的刺猬战略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秉忠，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0: 过去呢，美国所讲的这个刺猬或者毒蛙，主要呢仍然是被动式的不对称防御，强调呢，我虽然打不过你，但你吃掉我也。

0: 会被我狠狠的刺伤，或者呢你也会中毒，所以呢决定放弃对我动武。但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蜂巢啊，却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蜂巢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1: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据台媒报道，近期美军披露了在航母上首次测试反无人机激光系统的消息。另有国民党人士近日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经历去年底今年初两次验收不合格后，上周第三次验收仍不及格。国民党要求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更质疑台当局资源是否又集中在特定绿油油企业。
2: 美国不但发展无人机，还在发展着反无人机的系统，也就是说一边在发展矛，一边在发展盾。那么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它是无人机的天敌吗？
3: 俄乌冲突爆发后，那么中东地区出现了这个冲突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海军的高层就意识到大型战舰那么未来反无人机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呢必须要增加它的这种功能，最高效或者说呢未来最有效的反无人机系统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电子干扰系统。那么这种舰载电子干扰系统可以针对无人机的导航设备或者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控制系统进行干扰，那么它是一种软杀伤的方式，能够让无人机找不到目标或者说提前的坠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舰载激光武器，大型战舰比如说航母驱逐舰甚至包括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供电能力比较强，如果说相关国家相关海军它已经可以研制出批量生产出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那么在战舰上进行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呢不需要弹药进行供应，只要有稳定可靠的这种电力保障，它就可以一直的针对无人机进行打击。这个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指哪打哪，精准程度特别高，而且呢多目标的拦截能力很强。第三种还是处于研发和测试阶段，就是舰载的防空型的电磁轨道炮。这种电磁轨道炮它的口径不需要特别大，主要是使用高密度的金属弹丸。那么它针对这种大型无人机或者说来袭的反舰导弹都具备这个摧毁能力，那未来它也会成为这个水面战舰主要的防空系统之一。相信呢以后的航母、大型的驱逐舰包括两栖攻击舰上那么都会出现这种新一代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可以说矛与盾的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
2: 那么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是会沿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想购买无人机制造研发无人机，然后成立无人机大队，但是呢我可能也想打造一个能够防御无人机的体系，是这样吗，胡教授？
4: 那的确像主持人讲的，那么台军呢现在也是比

较重视啊这个反无人机系统或者是反无人机装备的一个研发还有采购，但客观来讲啊，台军现有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啊是比较落后的，它的实战的效果也是相当。

0: 如果对方来袭的这种高速的无人机或者是蜂群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电磁干扰枪呢就派不上很大的用场了。那但是如果你用步枪或者是用霰弹枪去射击无人机的话，你的这个射击的精度啊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打不下来。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由于台军呢缺少有效的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驻金门的台军啊，他们竟然用石头去扔大陆的民用的无人机，而且呢还没有扔下来。那么这个呢也一时呢成为了笑谈。至于刚才魏老师谈到的这种比较高端的，像激光武器啊，还有这种轨道电磁炮啊等等。那么这种高级货对于台军来说更加是想都不用想了。因此啊，我们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战力比较的落后，其实啊，台军它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是更差。
1: 是的，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台军呢打造的反无人机系统呢试验了3次都没有通过，所以外界都在质疑，花这么多钱，那是不是这背后有什么黑幕？是不是又是为了喂饱绿油油们？秉忠，
2: 我们先看这个所谓无人机的反制系统，竟然验收了3次都不过关。承包台军这项采购案的民间企业叫做创未来科技，他们其实早在2023年就被发现啊测试不合格，到了今年呢第二次复检的时候还是不合格。那么照理讲啊，已经是2次不过关呢、啊，根本就叫做挂科了。毕竟啊，在真的作战的时候，哪有可能可以一试再试，搞得像是在办家家酒呢？但是我们看台军竟然让他再补考3次，结果最近这个3次呢，测试结果还是不过关。因此外界当然纳闷了，这样一个高达是9.8亿元新台币的反无人机采购案，到底是怎么样交到这样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公司手上的？就这一查才发现呐、啊，这个所谓创未来科技的大股东啊，和赖清德常年关系密切，一路呢在赖清德担任明代还有台南市长的时候啊，彼此都非常熟识。当初推荐这个创未来科技给台军的呢，更是台湾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而这个王美花过去也担任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台湾选举靠的就是钱呢、啊，这个民进党各派系的就靠这些标案呢来利益均沾，来这个分赃，各自养肥自己亲近的企业，选举的时候呢就让这些企业呢再来出钱，于是就形成了官商勾结、利益共生的集团。
1: 有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当局天天喊着所谓抗中保台，天天采购美制装备，配合美方无人机布局，但其实根本没有用处。因为现在解放军在无人机产能规模、装备谱系、自主技术、反制体系上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碾压优势。那么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不对称战力呢，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其中呢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是有漏洞的吗？
3: 什么叫做非对称呢？指的是在双方力量啊进行对比的过程当中，那么其中有一方实力非常弱，所以呢他要用出其不意的这种战术战法，利用对方没有或者说没有想到的这个作战手段去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看，即使台军拥有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他针对解放军也构不成非对称的优势，因为解放军早已装备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而且大陆的无人机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现在解放军连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都有了，那么还有大型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一部车就可以搭载几十架的啊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的发射装备。那么对于台军而言，大陆它在无人机的啊这种研发方面、生产方面和作战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全领域的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台军想要利用无人机啊构成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台军它的这种非对称的无人机战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相信的解放军他手中都有啊这个足够大、足够厚重的盾牌，可以对它进行有效防御。而解放军所使用的无人机，那台湾军队就防不住了。你像这个攻击系列的无人机，完全是啊一种隐身化的形态，那一般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呢，像这种大量的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体系，那么解放军它就不仅仅是饱和攻击了，而是一种超饱和攻击，就是我无人机的数量比你防空导弹的数量如果还要多的话，那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手段，它其实都是防不住。
1: 而且台军的无人机呢，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的维护的，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

0: 接冯宪胡教授。
1: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台军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蜂巢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军持续对霍尔木斯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一海水淡化厂遭袭，万人饮用水供应中断。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进行安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理念探讨推向行动落地的新阶段。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时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据报道，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再来看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3: 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袭击给多个设施造成重大损失，多名消防员和石油行业工人在执行灭火和抢修任务时受伤，伤者已送医接受治疗。声明未说明受伤人数，也未提供有关损失的细节。声明还说，被拦截的导弹和无人机碎片落入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